0: 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十，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昨天分外的凉爽，今天明显升温，但是后天啊，最高温度只有17度，又有小雨光临，明天的最高温度22度，跟今天差不多，可见这温度还是忽冷忽热，忽高忽低的。在这样一个小满节气进程的过程当中啊，雨水比较多，这个寒呢、潮啊，也是一种外邪的干扰。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如果咱自身阳气旺，上焦、中焦、下焦人是通的，咱们气血充盈，五脏调达，正气存内，自然不会被外邪干扰。但咱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大毛病。比如说收音机前咱984的听众，有没有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脂肪肝？一体检啊，各种指标都高，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包括脂肪肝，或者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各种囊肿什么的，就是我们身体是淤堵的。那怎样通过调补脾胃，润肠润燥，还能够控制各种指标呢？一定从吃入手，民以食为天。你想，一个人如果每一天五花肉、大肘子这些东西，一定能够把血管吃堵了，吃堵了，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身体肥胖，身体困重、倦怠、痰湿困脾，人呐就赖赖大大的，没精神头，何谈长寿健康啊？所以一定要从根本入手，我们要把吃的东西给纠正一下，因为太多的人不知道怎么吃，那么我们就跟着专业的人一起吃，跟着专业的指导一起吃。中国血脂管理指南说，我国成年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35.6%，这意味着每个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是血脂超标的，而这个年龄段越来越趋于年轻了。你看，像我40当岁，我身边就有很多班的班的已经血脂高、脂肪肝、胆固醇了。所以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像外卖呀、什么出去下饭店啊，这样就尽量控制。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您跟着咱节目也会学习如何吃得更好、更健康。俗话说，五谷杂粮，燕麦为王。你要知道，根据科学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前沿杂志叫《免疫学研》，前沿的研，三点水那个研，发表了一项研究，说食用燕麦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的这个坏胆固醇的水平。那你要知道，这个咱们有一个相关的科学试验也总结出来了，为什么说你要吃燕麦，经常吃，天天吃，每天吃6到8克，然后它能够帮你降低胆固醇呢？主要是源于燕麦当中的营养成分，您知道是啥吗？这个东西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就像血管里、肠道里的清道夫，遇水会迅速膨胀，牢牢吸附胆固醇，减少进入血液胆固醇的含量，这咱血管不就通透了吗？咱人就越健康了。而且它还能吸附胆汁儿，再通过排便给排出去。哎，身体为了维持胆汁的正常供应，就能消耗更多的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所以多吃燕麦，把贝塔葡聚糖吃进身体当中，而且它升糖速度特别特别特别的慢，就是你吃它在肠胃当中消化慢，然后呢它的这个吸收啊、利用啊、消化是占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它能够降低餐后胆固醇血糖的上升幅度，也就是说几乎等于没有任何血糖的影响跟变化。所以建议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的听众朋友们一定

要把主食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就换成燕麦开始吃，而且燕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等于益生元了，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环境。所以你发现为了降低各种指标，哎，咱们要是长期吃燕麦，连我们的肠道都非常非常的正常。原来上厕所费劲三五天不排的，或者原来能排得出来又黑又臭又硬的，哎，现在这些都能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你要是上厕所费劲，哎，你就用吃燕麦。你要是说想降低胆固醇你也吃燕麦，想控制各种指标咱也吃燕麦。而中医讲啊，我们说山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都很好。山药对中焦而言是入脾的，健脾益气，养阴护我们的胃肠膜，改善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乏力。而山药能够对我们的中焦还有用，对我们的上焦还有用。除了中焦还有上焦，上焦是啥，就是入肺嘛，润肺生津嘛。所以咳嗽的、气短的、咽喉干的也吃山药，还能对我们的下焦，这是一个共识跟常识。下焦对应哪儿啊，就是咱肾呐，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肾气旺精神头足，肾气旺人长寿，腰气酸软，夜尿频多，这个还有就是手脚冰凉，须发早白，这都是我们的肾经亏虚，多补山药，温和不燥不腻不热，长期来吃五谷养正，脾胃通腹啊。所以你看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咱们要想指标好人健康，哎，咱们就多用山药和燕麦，蒸大米饭，熬粥，或者咱们就买到山药燕麦片直接用水一冲，哎，焖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泡一泡就能喝就能吃，非常的简单方便。但是问题来了啊，市面上啊，我逛商场超市发现一个问题，太多的燕麦片看上去很漂亮很丰富，加了什么苹果呀、桃子啊、杏啊、梨啊、山楂这些果粒儿，这样的东西太多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香精、色素、香料了，根本达不到我们说想要控制指标的目的，对不对？太多这样的了。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呢不太会看这个配料，大家记得啊，依然跟您说一下，分享我的经验，一定要仔细看配料表。配料表排名在前一二位的就是这个东西当中最多的含量的比重了，如果它前面的比重就是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山梨糖醇这些东西，增稠剂千万不要买。大家伙儿一定要听接下来的内容，为了控制指标咱们人健康，肠道好不淤堵，上焦中焦下焦咱都补得好好的，而且也摄入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对我们控制指标很好，那么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山药燕麦片。说到这儿，咱们很多老朋友熟悉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听众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全谷物类的，那甘平入脾胃肝经，而且燕麦对五脏六腑的蠕动也很好，对于我们胆固醇高啊，这个这样各种指标高的也很好。这一款山药燕麦片太难得了，我自己逛咱们的商场超市我都没有看到过山药燕麦这么干净的配料。我们这个配料表里面板上钉钉，白纸黑字儿，有资质有证书有相关的这个部门颁发的一个认可资质，咱们这里边啊明确标注我们这里边70%的这个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剩下的没了呀，70%加30%没有其他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代替面条、粥、馒头，哎，升糖慢，指标好，我们这是大克重的。那这个在这个深圳呢，这个很多相关地区，广州什么的大型商超有卖的啊，500克克重的58一袋，700克克重的就得70-80一袋，800克、900克大这个塑料罐子的那种就得100多块钱，这是明确标注的市场指导价。而给听众的批发这样一个规格是700克克重的大克重啊，不是500克的，500克在人家大型商场超市都58一袋呢，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700克克重的，按市场指导定价得68-70块钱左右，那就是市场指导价得400-500块钱。而现在您往咱节目当中打电话报名，5袋子，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这里边就是
纯的山药片以及纯的燕麦片，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别的了，没有糖，没有盐，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

0: 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所以要想控制指标的，大肚腩水桶腰的，体重超标的，内脏脂肪高的，上中下焦都不通的，咱们一定要用这个山药燕麦片好好养一养。现在开始也算是春夏季节的过渡阶段，对吧？咱们面临着要减减重啊，穿点这个去年穿不进去的衣服呀，咱是不是现在开始做好饮食的管理？87996984，五袋到手199，抓紧抢现87996984。而且非常人性化啊，我就喜欢在哪儿呢？一大袋子不是700克克重吗？而里边是独立小包装20袋，每一袋3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冲调。那你就用热水冲，然后泡2-3分钟就能吃，多方便多纯粹呀，舒适又饱腹，当早餐，当加餐，当下午茶，当代餐，都很有营养价值。199一个组合，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克重，而且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抓紧报名，咱们只有30组，只有30组。正是因为价格太低了，给咱发货一次节目的宣传推广只配套30组。孙先生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的，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一说咱团购，你就报名了，是吃过吗？
1: 对，刚才买过一组，吃的特别好。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爱美的女士，要想咱们小肚子少点赘肉，哎，咱们穿衣服松快一些，皮肤状态好一些，你说肠道能不好吗？如果肠道不好，很多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堆在那儿了，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要不然很多人有宿便啊，排气恶臭啊，腑气不通啊，哎，因为堆在那儿的毒素代谢不出去嘛。那你一定要用山药燕麦，对脾胃还好，对肠道蠕动还好，因为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对吧？对我们的肠胃呀、也很好，而且对于我们控糖也有很多的一个价值，因为它升糖很慢很慢，饱腹感又强，是不是糖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食的选择？而这里边又有山药又有燕麦，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别的啦，非常健康，非常营养，不加糖，不加盐，不加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掉线了，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只有30组，抓紧拨通87996984。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哈。
2: 啊，行。
0: 好嘞，订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3: 哎，是。
0: 哎，订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订上了吗？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我们正在团购的是山药燕麦片，这个成分特别的纯粹，非常有益人体健康。夏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夏女士，156尾号是3255的夏女士，夏女士听广播呢。夏女士，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给肠胃补足动力跟营养。那你想啊，动力有了，肠道蠕动就好了，又有贝塔葡聚糖，来自于燕麦的膳食纤维，那咱真的肠道会越来越健康。所以肠道健康，人就有精气神儿，因为咱是通的呀，上中下焦都温和补养，又不上火。大家这么想，你要是天天吃大肘子、大排骨、五花肉，你血管不得吃堵了？那大肚腩水桶腰早就吃起来了，是不是催肥增胖的？而我们这个时候也面临着五脏六腑、脏器的内脏脂肪的含量太高了，脂肪当中含量太高了，是不是？肝脏当中脂肪含量太高了，那血管里边这个有废物垃圾也太多了，所以我们从调补脾胃的角度入手，吃对于健康有用的膳食纤维丰富的山药和燕麦，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这个东西对中焦入脾胃，对上焦入肺，对下焦入肾，所以它对我们的上中下、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各个我们的五脏六腑机能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五谷为养，健脾通腹。五谷为养，那咱这个山药燕麦片当中就把非常好的粮食哎组合在一起了，而且高饱腹不升糖啊，代替面条啊、馒头啊、包子啊，这些碳水化合物又很健康，舒适又饱腹，给胃肠补足动力，动力足了咱就通了，通了咱代谢就好了，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5袋199。 500克一袋的市场指导价都58，700克克重的就要68，7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700克一袋，700克一袋啊，市场指导价得5-600了。现在到手199，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独立的一个优待价格，那上哪儿都找不着，而且。

0: 咱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是融合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的一个来源，大伙儿可以尝一尝。有听众来问它的产地，这个产地是来自于揭阳市揭东区特别大的一个这个生产的一个工业园区啊。它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揭阳的山药、黑龙江汤旺的汤旺河的山药、辽宁的鞍山的群峰的山药、天津的北辰的山药、山西吕梁的山药、山东淄博的山药、福建三明永安的山药、广西贵港的一个山药，太多我们祖国各地的优质山药的一个集合跟代表，所以太适合中国人的山药片了。咱们赶快吃一吃，补一补。你知道吗？大概得7斤左右的山药才能出1斤左右的山药片，它太珍贵了。70%的燕麦，30%的山药片，组合在一起呈现在咱们面前的就是山药燕麦片。潮乐福品牌在那个广州啊、深圳那边特别知名，商场超市有的是，不同规格、不同包装的。800克大这个塑料罐子的那种都100多块钱，而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也得70-80了。700克克重一袋，现在5袋到手199，我们听众专属优待价格，抓紧包通87996984，87996984。一定记得啊，如果咱各种指标高，一定多吃燕麦，每天吃6到8克，10几克左右都行，因为它是食补调理嘛，让贝塔葡聚糖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它的帮助。87996984。199五袋，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8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这个产品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吃法也很多。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一组燕麦片订好了啊。哎，
4: 好了，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王先生
5: 你好。
0: 哎你好，
5: 要一组。
0: 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太难得能够团购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它的这个山药原产地非常非常的丰富，甘肃的、陕西的、河南的，那肯定有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啊，还包括四川的、攀枝花的、云南的、昆明的，各个地方的山药，集我们祖国各地丰沛的山药的一个营养价值的于一身，优质的山药燕麦片。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如果咱各种指标高，大肚腩、水桶腰，这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永远不能下降，哎，一定要选择山药燕麦片养一养。现在开始，就从今天，择日不如撞日，您现在开始团购我们的山药燕麦片，给您送货到家了。然后你现在把你的晚餐大白米饭、大白馒头我们换成山药燕麦片，或者你早餐也换成山药燕麦片，你坚持2到3个月，那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我们这款山药燕麦片软香糯黏黏糊糊的、稠的糊的，对胃肠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你要是有什么溃烂溃疡的啥的啊，你就早餐用它，完全不甜腻啊，因为完全不加糖。87996984，这真是一个高人的智慧，把对胃肠好的山药，对我们整个周身代谢好的带有贝塔葡聚糖，对于各种指控制指标有用的这个燕麦片搭配在一起。87996984，潮乐福品牌，不加糖、不加盐、不加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色素，比市面上大部分的那种加了果干的啦、加了什么巧克力粉的啦、加了什么奶粉的啦，比那些强太多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5: 哎呀，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王先生买过吧？是不是？
5: 买过。
0: 我一猜
5: 就
0: 是。
5: 不想老买了，我得想多买点一次。
0: 好的，那是不是全家人都吃啊？对吧？
5: 对。
0: 好的。
5: 当早餐。
0: 嗯嗯，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小孩能吃，对脾胃好，尤其是有那个青春痘啊这样的小孩啊，多吃点这个山药燕麦片，真的很有营养价值。中老年听众更得吃了，尤其是想要控制指标，控制指标，咱必须把饮食控制好。你想，你天天大肘子、五花肉，你能把血管吃堵了？你要是天天吃山药燕麦片，那什么样一个程度啊？那完全不一样的。87996984，这里边膳食纤维很丰富，有贝塔葡聚糖，而且是慢升糖、高饱腹、舒适又健康，对脾胃舒适度也很好。张先生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5: 要一组山药燕麦片。
0: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2: 哎呀，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太难得了。其实这是客观事实，不是我说它优惠性价比高啊。在商场超市看着啊，纯燕麦山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0: 方便充条。你要是跟我们984出去旅游啥的，你就带7天8天的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就够了，非常方便，你说是不是？粗粮好，粗粮健康，而且我们这个两三分钟用热水冲泡完了，八九十度的水就行啊，七八十度就行，然后泡个两三分钟，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做法也很多。你爱吃疙瘩汤吧，大白面多升糖啊，多怕胖啊，那是碳水，细碳水吗？对，那我们吃这种粗粮，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你也可以换疙瘩汤，跟换疙瘩汤的一样一样的，我都做过，你整点水晃悠晃悠成小疙瘩了，然后你加什么葱花啊、绿叶菜呀、整点胡椒粉啊、滴点小香油啊，就可好喝了，糊香糊香的。你也可以和点奶，羊奶粉也行，牛奶也行，和粥里也可以，非常方便。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文小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87996984，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我们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三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限定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只剩最后三组，接下来的时间咱订购不了，因为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占上了啊。在下档节目咱也订购不了，因为咱们合作时间段不一样，对吧？那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只有最后三组，此时此刻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抓紧报名吧！199，到手5袋，700克克重，大克重，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啊，每一袋35克。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有70%的燕麦，30%的山药，相当相当珍贵了啊！高饱腹，对胃肠又很好，非常舒适。只剩最后三组，199五袋，87996984。民以食为天，我们刚刚了解到了是山药燕麦对身体的健康的好处，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深海的海鱼对健康的好处。咱都知道海鱼当中有 DHA 和 EPA 脑黄金，只不过平时自己做鱼呀，确实麻烦，费火费电费煤气，杀鱼洗鱼买鱼，如果不会做鱼的话，可能高压锅压你那个肉啊都飞了没了，鱼骨头你也吃不了，整点鱼汤泡点饭，做一条鱼一家三四口人都不够吃，甜嘴麻还不够吃啊，因为不解馋。订购龙一品牌鱼罐头，团购了将近20年，这个是在众多罐头当中脱颖而出，当仁不让，这么多年受大家欢迎，而且现在的优惠套组太合适了，等于买十赠十。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我们龙一品牌的老用户，咱们这鱼罐头到货了，今天组织团购87996984。现在龙一品牌鱼罐头等于啊是买十赠十，特别划算。我们平时出去逛商场超市啊，卖鱼罐头的啊，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带鱼，是不是得17-18啊？那如果十盒150克的做熟了那个罐头，178，十盒，对吧？那你现在198买十赠十，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等于买十赠十了，才198，你说是不合适啊？龙一品牌鱼罐头现在的套组，买十盒等于赠十盒，十盒五香带鱼，十盒黄花鱼，加在一起，每一罐150克啊，马口铁包装，哎，易拉罐那种拉环的方式，一拉，哎，就开了就能吃，一秒钟享受美味儿。因为这个鱼罐头嘛，它跟别的罐头不一样，鱼罐头不用加热，空嘴吃常温吃都很美味，所以如果有需要的等于买十赠十了，特别合适，抓紧抢现，咱名额不多。有请李女士，你好。
4: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海鱼有不饱和脂肪酸，有欧米伽三，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很有意义的，吃鱼对身体特别好啊，而且鱼肉是特别的鲜嫩的，尤其是海鱼营养丰富，生活当中我们人人都会选择，比如说大肘子大排骨，然后那个大螃蟹和鱼摆在这儿，肯定是鱼肉更顺嘴儿，更嫩，然后呢更容易消化吸收，而且有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啊含量特别丰富， DHA EPA 被叫做脑黄金，像智力呀、视力呀、视神经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家里有孕妇的都得天天吃鱼肉吧。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盯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我要一组，
0: 给您盯上。庞阿姨盯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

0: 一组鱼罐头，詹女士，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盯上。中老年听众，我们想要让自己这个脑力呀、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胆固醇高的，然后心脑血管疾病、怕血管堵塞的，都应该多吃点鱼肉，是吧？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鱼肉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然后有钙、有铁、有钠、有镁、有硒，尤其是海鱼，营养价值就更丰沛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显示，多摄入鱼肉可以降低死亡的发病风险。从未食过鱼肉的人相比，每天用大概60口左右的鱼肉，尤其是海鱼啊，总风险就降低了10%。所以多吃鱼肉也可以降低中老年听众阿尔茨海默病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等等等等这些发病的风险。但是你说道理都懂，但是落实到生活实际，你就得好好吃，好好吃饭，好好吃鱼。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曾经建议，每周最好吃深海的鱼，吃2到3次。来自海里的鱼肉就有益于我们血管啊、大脑啊，咱们的健康水准，是吧？所以日常饮食咱们多吃点海鱼，吃鱼对于健康真的是特别有用。87996984，刘女士您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女士以前订过吗？
2: 以前订过。
0: 好，订过，也是买过认可哈，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尤其是你怕自己胆固醇高的，多吃点鱼肉很好，因为有不饱和脂肪酸。
3: 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对于这款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不了解，一定要接下来内容要好好听一听。咱已经团购快20年了，当然了，咱最早将近10几年前，20年前啊，咱们那时候是32罐的大组合大套组，而现在罐头产品的品类很丰富，大家伙都想吃，又想吃牛肉罐头，又想吃小鸡炖榛蘑罐头，对吧？那个时候咱还应大伙要求推荐过这个罐头组合呢，现在也是应大家要求，咱们现在龙一品牌的鱼罐头20罐一个套组，买10赠10。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98。因为等于买10赠10了，因为你想哈、啊、我们这个一罐一罐的，然后呢到了市场上看，一罐我们的5香带鱼咋地也得15-16一罐，10罐就156，而我们198这是20罐，按市场指导定价来讲真的很合适了，不带配菜，纯肉啊，然后固体物含量高，挺高的含量水准，每一罐150克，马口铁包装，一拉环，那个拉环一拉就能吃，一秒钟享受美味了，因为这个鱼罐头嘛，你常温状态下就能吃，很解馋，很美味。我们吃这个鱼罐头，吃这个肉可以大快朵颐，而且没有负担，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深海鱼里边要丰富的 DHA EPA 有一个三脑黄金，而且它的品牌是青岛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青岛即墨市，建筑面积16000多平方米啊，是当地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水产罐头生产企业了啊，它真是几十年的老牌子了。咱们的鱼罐头有这个特别代表性的一个典型的经典的口味，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没有辣口，哎，这个中老年听众，老爸爸老妈妈或者是小小孩都能吃，你把我们的鱼肉怼碎了当辅食都没问题，因为它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啊。87996984，配料特别干净，就是平时厨房做饭咱用的东西，油盐酱醋啥的，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高温杀菌灭菌的方式非常易于储存。87996984，香而不腻，软烂适中，鱼骨已经酥烂，属于骨酥肉嫩，价格太合适。市场指导价150克的鱼罐头，一罐一罐的那种，马口铁的拉环一拉就能吃的这种，咋地？咱说往低了说也得13-14吧，10罐就得134，而我们这198是20罐，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知名品牌龙一。那这个也是演员导演朱时茂代言的一个老牌子了，跟咱合作都快20年了，如果它不好怎么可能还团购，它肯定是大伙都认可，吃特好，对吧？回头客特多，才能够屹立不倒团购10几将近20年啊，对吧？只是变化了团购的套组，现在等于买10赠10了，20罐198，特别合适。87996984， 抓紧时间报名吧。如果没有吃过的听众朋友们，咱试一回您就明白了。吃鱼好，对于人体健康，对血管啊，对大脑啊，对眼睛啊，对肌肉

0: 谷歌组织都好，这咱都知道是共识。只不过平时自己在家做深海鱼，比如说啊，什么这个三文鱼呀，比目鱼呀，这个多宝鱼等等，就咱做起来很麻烦，也做不出饭店五星级厨师的那个手艺。有的时候高压锅压，鱼肉都飞了，鱼骨头也吃不了。而我们这个独特的高温高压溶出的技术，鱼骨头你都能吃。所以鱼骨头当中的磷、钙、镁、铁、钾，好多营养，咱都能麻吉麻吉吃进去，合适啊，是不是？对吧？咱整个一马口铁包装，这里边那个罐头汤，你都用馒头面包刮一刮，真的很好吃。不是说咱条件有多么不好，咱那个罐头皮儿里边的那个都得刮一刮吃，就是太好吃了，太好吃了。87996984，好不好吃？到底是不是这么好吃？咱试试。更重要的是健康，大品牌又是团购了这么多年的，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198，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抓紧拨通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送货上门，免费配送到家。龙一品牌鱼罐头，抓紧时间报名，保持血管的健康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叔叔阿姨们今天吃红烧肉，明天炖猪手，大后天呢咱整一个山药炖排骨，但是你说你天天这么吃这么整，血管不堵了吗？但是你要是天天白菜土豆，你也没营养啊，你也没精神头啊，你也缺乏蛋白质啊，怎么办？吃鱼肉。龙一品牌鱼罐头，每天整一罐，两天整一罐，三天整一罐，是不是挺好的呀？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高温高压溶出的技术，鱼骨头都能吃，是不是？你自己在家做鱼，你炖个黄花，对吧？你又炸又那个浇汁儿的，你那个骨头也吃不进去，你也吃不了啊。我们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鱼骨头都能吃啊，鱼骨头都能吃啊。骨头当中的钙呀、磷的、铁呀、锌元素啊，很多营养，咱还愁啥呀？这鱼罐头多好多健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傅女士几组？
2: 哎，
0: 给您订上哈。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鱼肉当中丰富的 DHA 和 EPA， 那对大脑多好啊，它不是说只是不长脂肪不堵塞血管这么好。那肥甘厚腻的那个大肘子大排骨啥的，五花肉啊，大肘子，你这是肥油啊，就会呼血管的。鱼肉不是，鱼肉不是只是不长脂肪那么好，它好上加好是 DHA EPA， 那叫脑黄金，大脑的健康活跃，大脑清灵啊，思路敏捷，年老之后也不会迷糊啊，忘事啊，表达能力啊，思维逻辑啊，对吧？这些都不行了，年龄大了之后。但是你要是天天吃鱼呢，那不一样的，那是鱼肉啊，它跟大肘子不一样啊，那是鱼肉本身有 DHA EPA 啊，对不对？多吃鱼肉多健康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孕妇啊，是不是天天吃鱼呀、啊、天天吃核桃仁啊，天天吃大枣啊，是不是这样的？这咱都是共有的一个共识认知，吃鱼就是健康啊。而我们龙一品牌鱼罐头还便宜呢，比市面上便宜多了，现在等于买十赠十。你看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才198，市面上单不能再买一罐带鱼17、18、15、16，咱就说便宜的12、13。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便宜的那种批发的货架的100批发都是临期的，还有3个月2个月可能就过期了，他可能12、13批发给大家了。正常情况下不带配菜的，又是大品牌的，150克开罐就吃了，而且它的固体物含量达到了80%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水准的规格的，哪有低于15块钱的呀？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高端的27、8呢。那咱就来个平均值，就算我们这个市面上啊市场指导价15块钱。15块钱啊一罐，10罐150吧，市面上这算便宜的了，高端好鱼罐头算便宜的了，10罐150吧。那我们这198，20罐啊，198买等于买十赠十，是20罐啊，198，20罐，大家想想多合适啊。但是它不是那种什么临期的啦，尾货的啦，什么罐头这个瓶子磕了碰了，有那些瑕疵啦什么的哈。超市有人说批发，说这罐头可能挤压了，但不影响吃，那一兜批发价11、12块钱，那有的时候咱老爸爸老妈妈也买，对不对？因为它就是盒子被挤了，里边没有影响的，对吧？那我们这个方方面面都好，不是那种快临期的，也不是盒子被挤了的，我们就是好好的，特别整装，特别注重的一整箱给你送货，一整箱红色的箱子还挺好看 看的呢，是吧？198等于买十赠十了，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带鱼，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美味啊！8799。

0: 87996984 87996984，你抓紧时间报名。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定上。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87996984。王女士，
3: 哎，我，哎，你好，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第一次订。
3: 嗯，第一次订。
0: 啊，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
3: 嗯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喂，哪一组？
0: 啊，您是第一次订是吗？
4: 对。
0: 您尝试一下，
4: 哎，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5: 问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我们的龙一鱼罐头啊，特别好吃，煎咸味的黄花鱼，哎，你整点小鱼肉，喝点小白粥，吃点小黄瓜，哎呀，特别的清爽，一点都不油腻啊！哎，87996984，龙一品牌鱼罐头，你给孩子带饭啥的也很方便啊，或者给孩子早餐整一个什么鱼罐头的三明治、鱼罐头这个饭团什么的都可方便了。中老年听众出去什么课外活动团啊、上老年大学呀、出去旅游、郊游啊、野游啊、上公园里跳广场舞拍照片啊，你拎一两罐，咔一打开就吃了，很方便。林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鱼罐头啊，常温都能吃，就是有的西餐厅租炸鱼，西餐厅的一份就得58-49，是不是啊？我都怀疑是我们龙一鱼罐头咔咔打开摆盘就这么地了的，因为它品质太好吃了。你可以试试，哎，咱批发一下，批发就是团购。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按组订购，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10: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买过的听众都会回购团购龙一品牌鱼罐头，是吃进嘴里的好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入口的东西啊，咱就得买品质高的。然后我也说实在话啊，通过广播给大家把关，咱们哈广购陪伴大家20年了，特别特别受欢迎的。为什么？20年品质保证啊，电台媒体把关呢，给老百姓把把关，给叔叔阿姨们选购优选的好产品。咱们上市面上逛，你单不能买一罐鱼罐头，咱就说也是规格好的，不带配菜的。你这么想啊，市面上可能有9块钱一罐的，那里边一半都是豆，那你买的也不是肉啊，一半都是豆，那我们这个全都是肉，全都是肉啊，固体物含量达到了80%，这么好水准的150克的，市面上咱咋地也得15-16一罐，是不是？对吧？那么如果买10罐，那就是156了，150-160块钱。我们这个198不是10罐，是20罐啊，等于买10赠10了。如果按照市场指导价来讲，老合适了。如果搁超市不得疯抢，你抢都抢不上。现在通过广播可以抢上，你就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198等于买10赠10，10罐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87996984，87996984。 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你好，说我哈。
0: 是的，是的，给你订上啊。
12: 哎，好的，好的。
0: 啊，感谢信任，再见。新朋友来问，是生产厂家。新朋友依然跟你介绍一下啊，他是青岛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青岛的即墨市，建筑面积16000多平方米呢，是当地规模特别大的一个水产罐头生产企业。就他这个企业吧，也生产其他的许多许多的罐头，这个鱼罐头是他的重中之重，鱼罐头是他的翘楚，鱼罐头是他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吃这个特别高端的好鱼罐头呢，你放心品，放心吃，东西好，然后呢卫生干净。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罐头类的东西抽真空的，它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我们比如说今天晚上做的菜
1: 然后呢鱼肉什么的没吃了啊。我们说那个鱼啊越炖越烂乎，第二天那个剩菜炖好了那个鱼再复热的那个鱼是最好吃的，对吧？那我们往往吃不了就搁冰箱里了。就是卫生程度，你搁冰箱搁一宿它也有一些细菌的滋生的，只不过比搁那个户外室内好一点而已，但是它也不可能有我们的鱼罐头卫生干净。鱼罐头那个里边罐里边是无菌的呀，是无菌的了，开个罐就吃这么无菌干净的呀，这种包装是最干净的了，对不对？比你隔夜的那个菜干净多了，是吧？这是卫生方面。再一个肉质方面，你放心，肉的源头都是那种鲜活深海的鱼捕捞上来很快就给你加工的，而且是整块带鱼。比如说我们拿那个五香带鱼做一个例子，它是整块带鱼新鲜制作，深海冷水带鱼，口感鲜嫩，肉质紧实，高温鱼骨酥软灭菌，老人孩子都能吃，完全不费牙啊！老爸爸老妈妈也能咬得动，都很烂乎了，鱼骨都已经酥了。专业深耕领域20多年，朱时茂倾情代言，从原料到产品情系食品安全，因为是老厂子大品牌，青岛啊那边啊威海什么的就人人都了解都知道这个牌子。咱们听众啊真合适，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团购是批发价，20多年老品牌成就的是品质的荣誉，不断研磨生产工艺，老多老多的获奖的一个资质了，比如说什么3A级企业等等等等啊，就是它很好的一个大企业，成就龙一品牌一线罐头企业的一个很好的资质，团购了将近20年的好牌子。现在这个规格大家更喜欢了，20罐，哎，不多也不少，像原来32罐一个大套组，很多听众又想吃小鸡炖榛蘑罐头，然后还想吃其他的那些罐头，就是觉得吧32罐有点多，现在这个规格20罐刚刚好，不多不少。那你要是如果10罐一个套组，还有很多听众就是不够分，对吧？因为这个是全家人都能跟着一起吃的，很多叔叔阿姨买这一组会儿女家呀、兄弟姐妹亲人朋友战友同事都一起吃的，哎，都是这样套组一组一组这样的定。现在19820罐等于买十赠十了，真的很合适。87996984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海鱼当中有 DHA EPA 啊，这个对于眼睛对大脑都很好的。你想啊，人的生长发育或者是我们说不想让自己那么早的衰老，咱跟吃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你要想给大脑补营养，吃核桃仁儿，吃深海鱼有 DHA EPA。 给眼睛补营养，眼睛现在太累了，看手机看电脑看小字儿，在群里聊天，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用手机做影机做照片，要配个小曲儿，配个插图什么的，费眼睛啊。建议用眼过度的，无论是上学的孩子，还是愿意绣花的、拼豆的、十字绣的、愿意这个缝衣服、做衣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每天用手机看照片啊、做照片、做影集等等，但凡是咱看手机多，每周要吃2到3次的深海鱼，平时吃点什么亚麻籽儿啊、亚麻籽油啊，或者粥里、奶里都行。吃点核桃仁儿，然后呢，必须吃深海鱼，很有益健康。你像这个三文鱼呀、沙丁鱼呀、秋刀鱼呀，平时多用点那个亚麻籽油，也是很好的。然后核心营养成分其实就是欧米伽三、EPA 和 DHA， 对大脑和眼睛好。所以你看，平时生活当中建议大家也补这些营养。那么咱们的龙一品牌鱼罐头还是就是比较全面的， DHA EPA 也都挺丰富的，它来自于深海嘛，对吧？来自于深海，亚强比较大啊、这个比较寒冷的那个海域环境啊、渤海、黄海、东海深海捕捞，而且我们这个龙一品牌鱼罐头是整条鱼鲜鱼直接加工，不是放在冰箱里都是好几年的那个旧陈旧的冻的鱼给做的，不是，鲜鱼才会有这么好的鲜溜的味道啊！老厂的资质20多年，跟咱团购也10几年了，这真放心。19820罐，你抓紧报名。87996984，还剩10几组了，还剩10几组啊！因为刚刚导播老师通知咱还是20组，这时候已经有2个电话闪烁了，所以还剩17、8个、16、7个名额，你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依然你好，我叫一组鱼罐头、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喂，依然订一组那个鱼罐头吧。
1: 好的，好的，放心，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一组。
1: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汤汁都能泡饭，传统的吃法刀鱼扒白菜，咱们都能吃两碗大米饭，是不是？87996984，于女士你好。
9: 哎，我想订一组。
1: 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1: 好，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
11: 你好，那我也订一组吧。
1: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1: 一组，好，给你订上。大品牌放心，生产流水线各方面的咱们都给大家把关。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订购的新老朋友们抓紧报名。87996984，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14: 要两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1: 好的，祝您健康。来源可靠、安全放心的优质材料，那么加上好的工艺、美味的这个油盐酱醋的配比，来自于大海的美味。那每一罐重量150克，保质期24个月，不开罐的话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所以咱们也是家里如果有快过生日的啦啊，或者是每一次的咱们一年12个月啊一些节节日日家家节节的哈，咱们都可以把它作为礼物。或者你说我看看病号，拎这一箱子也倍儿有面子。
16: 红色的箱子还挺漂亮的，孝顺儿女给爸妈备着点儿鱼罐头吃。比如说有些单身的老爹老妈自己一个人过，能对付就对付，实则让人太操心了。哎，家里备点鱼罐头，饿了想吃了，有的时候说一个人的饭甚至两个人的饭都不好做，如果4-5个人就好做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跟需求，给孩子整点啥，给老人整点啥，给女士整点啥，给孕产妇整点啥，一两个人真是饭不好做，尤其一个人更不好做。那么我们就啃两块黄瓜呀，洗两个生菜叶子呀，这马上特别热的这个季节到来了，那咱就简简单单都不开火，是不是省事儿？干净、卫生、健康、营养，刚刚咱也了解了啊，跟大家交流过，这罐头真是很卫生的，太卫生太健康了，所以打开这一罐咱就够了，一个人吃吃一罐就够了，对吧？那两个人如果不够吃，饭量大的有些大哥叔叔们，咱就两罐，两个人吃两罐，一个人吃一罐，完全足够，配点生菜叶子，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还不用担心长脂肪，还不用担心营养不够，对不对？孕产妇就更应该每天都多吃点鱼了。87996984，咱的龙一品牌鱼罐头太让人放心了，团购将近20年，又是一个20多年的老牌子，青岛啊、威海那边没有人不知道，朱时茂代言的，大家也都有共识，也都知道这是一个老品牌，那么在罐头生产加工方面，它属于把头子了啊，业界翘楚的这样一个地位，也是靠海吃海嘛。它来自青岛即墨市啊，就是渤海、黄海、东海深海捕捞的鱼，鲜鱼直接加工的。吃鱼对于健康真的很有好处，只不过自己在家做鱼太麻烦了，尤其一个人做。你说一个人吃，反正我如果一个人吃，我不可能有这个动力去买鱼、洗鱼、杀鱼、做鱼。对吧？那咱家有，如果有那个龙一品牌鱼罐头就省事儿了，打开一罐你就吃呗，可解馋了。现在价格又便宜，198，20罐。曾经啊，在食品科技这个专业的医学杂志当中，标注了啊，这个带有 DHA 的这个鱼，对于大脑、对于我们的血管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在2020年发表在《中国食物与营养》上的一篇文献显示，带鱼啊 DHA 的含量每100克就有1400毫克左右。按照这个数据来讲，因为带鱼跟带鱼也不是那么的一样，它就是一个这个大概率的一个检测结果啊，就是说吃带鱼也有非常丰富的 DHA 的摄入，而且它完全可以跟三文鱼相媲美。哎，它是可以跟三文鱼相媲美的 DHA 的含量啊。所以价格而言呢，是不是平时日常饮食咱们就多选带鱼，如果是想摄入 DHA 脑黄金，那我们选择龙一品牌鱼罐头也未尝不可呀，方便省事简单，对吧？而且带鱼当中还有 D 还有钾还有硒，就挺多微量元素呢。听众朋友们，咱们的龙一品牌鱼罐头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198，有10罐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每一罐150克，马口铁包装。如果咱不开罐的话，保质期确实是挺久的，咱们就可以放心来用了。 但是只要咱打开罐了，那就得赶快吃完了，因为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不开罐的情况下，保质期24个月，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配料可干净了，厨房做饭咋做，放啥调味料它就放啥调味料，比如说带鱼啊，它的配料就是带鱼、味精、盐、白砂糖等等，就是很健康的配料，就是做饭用的东西，来源可靠，安全放心。8799-6984 198等于买十赠十了。而且脾胃不好的，你吃点五花肉大肘子你就胀啊，你就消化不动啊，但是你要不吃肉的话没劲儿，没精神头，对不对？所以就换成吃鱼肉，吃点虾肉，哎，吃点白色的鸡肉什么的，哎，也是比较好消化的。但是众多的这个肉类的选择，还是鱼肉更好消化一些，对不对？8799-6984198买十赠十了，等于19820罐，每一罐150克，马口铁包装，现在订很快送货上门，一大箱子，红色的箱子还很好看呢。有没有过生日的啦，哎，有这个居家团圆的啦，聚会的啦，周末聚个餐自己带几个菜的啦，咱就把我们的鱼罐头带去，是不是很好？198一组，8799-6984。19820罐，等于买十赠十了，这价格多合适。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13: 一组好。宋先生
14: 你好。
13: 哎，
14: 好，我要一组。
13: 好的，给您订上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带鱼，8799-6984，高温高压灭菌的这种方式易于保存，8799-6984。你想啊，它是把那个调味料啊，然后呢经过好多道工序工艺加工，罐装加入我们这个罐里边，然后得是那个真空锁鲜，120度高温杀菌，要保留鱼肉的营养，鱼骨已经变酥，而且咱没有配菜，非常的鲜香入味，一点都不腻，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非常健康，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下到1岁的天府食的孩子，到耄耋之年牙口不好的老爸爸老妈妈都能享受，都可以享受。你看我用的词是享受，真的是一种享受，不是说简单的吃饭吃饱，我们是享受这个美味，而且关键是健康啊啊！8799-6984，198一组，抓紧报名吧，8799-6984。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你好，要一组。
13: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18: 要两组。
13: 好的，给您订上。黄花鱼当中还有这个Omega-3，然后呢还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密度的蛋白。高密度的蛋白这种东西是对于血管有益健康的哈，它不是低密度的蛋白，是高密度的蛋白，非常有益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在食疗本草当中就记载了这个黄鱼是补肺气疗虚劳的。就我们知道吃鱼对于健康是各有各样的好处，那我们这个选择的是五香带鱼和五香黄花鱼，这两种鱼的品种也是咱老百姓特别喜欢和需求量特别大的，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刚刚啊，赵先生、吕女士都没有接进直播间，只剩最后5组，198，2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有听众有我微信哈，这位是秀平发的微信，拍了个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是朋友送的鲅鱼酱，是这个品牌吗？”那是啊，你看朱时茂代言的吗？你看听众给我发的这照片啊，就是那个龙一品牌，黑龙江的龙，大写的义，就是这个牌子，就这个牌子好多好多产品呢，确实是一个大厂子高端的一个品牌，在那个威海青岛那边山东什么的太熟知了，龙一品牌朱时茂代言的。你看听众这个叫鲅鱼酱，对，就是这个品牌啊，它有很多呢，比如说五香带鱼、五香黄花鱼、鲅鱼酱啊，什么鱼子酱什么的，都是这个牌子，你就放心用吧。大品牌咱节目当中哈广购物给您呈现的都是大牌子，而且咱团购了10几快20年了，这也是一个20-30年的老企业了啊！啊，确实是罐头类一个加工的一个知名名油企业，当仁不让的这个老字号。所以用这个品牌来做团购，又给大家谈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是不是听众的福利呀？您抓紧报名，8799-6984。好的，只剩最后2组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不接进直播间了，因为最后2个名额了啊，您现在赶快往里打电话，最后2个名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龙一品牌鱼罐头，大品牌，团购了将近20年，198，10罐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现在只需要198，等于买十赠十了。
16: 因为单不扔呢，你要到市场上去买150克的，咱使劲往低了说，也得13-14，十罐就是134了。而我们这个198，买10罐多赠10罐，20罐，确实合适。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吧，只剩最后2组，我敢保证，没吃过的听众一吃就会感慨，这么好吃，居然这么便宜，对不对？吃过的听众，这样的套组呢，真是不多不少，刚刚好，20罐嘛，一共198，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最后2个名额。87996984，只剩最后2组了啊！87996984，87996984，198买10罐等于赠10罐了，19820罐，上哪儿找这么高品质低价格？任何商场超市咱都找不到性价比这么好的了，是不是？只剩最后2个名额，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广购物，我是主持人依然。最后2组，你继续拨通87996984，明儿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

0: 在发生。
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崭新的一天，我们向您问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并参与984老年学堂。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下午呢可能会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偏北风2到3级。提醒您关注天气预报。明天啊可能会有局部降雨，但温度跟今天基本差不多。好，提醒大伙儿。今天呢咱们的节目您还是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因为今儿个呢还是我们继续进行女生争霸赛的复赛。今天是第二场的比赛，也是期待着各位同学能有好的成绩。好啦，同学们，咱们上课喽。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有请我们复赛的评委老师，咱们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韩丽娜老师，辛苦了，韩老师。
1: 一帆好，大家好。
0: 嗯，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今天的一共呢是七位选手，昨天应该也是七位，但是有一位同学啊，郭秀芝，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没唱，这个咱们提出小小的批评。因为我们都是上周都联系好的参赛，没有问题，昨个就怎么也找不着人了。如果有特殊情况不能唱，你得提前说一声啊，是不是？你不能也不说，人找不着，这个提出一个小小的批评啊。好，今天是唐美田、马丽娟、郑丽艳、卢简薇、翟淑英、张秉娥、赵丽君七位选手。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首先第一位选手有请的是马丽娟同学，您好。
2: 我不是第二位吗？
0: 啊，是谁跟你说第二位？
2: 二位老师好。我是红包二群的
0: 啊。可不咋的呗，你对，你是第二位，第一位是唐美田。
2: 对呀。
0: 哎，那我没看着唐美田，那可能是没联系上。我问一下导播同志，唐美田是什么情况？
2: 那我就先唱吧。
0: 啊，唐美田是联系不上啊，我看到了，导播告诉我了。好，那您开始吧。嗯，马丽娟带来什么歌曲？
2: 青藏女孩。
0: 好的，马丽娟来自红包二群。

0: 好，掌声送给马丽娟同学啊，很好听的一首歌。这个我觉得马丽娟的整个的风格呀，表现呢也都是比较到位的，也挺熟悉。这首歌您之前会还是刚刚学？
1: 刚刚学。
0: 对，所以你看最后啊，稍微有一丢丢，就像顿住了哈。好，好，这个韩老师，请您点评。
1: 嗯，整体这个歌选的不错，非常适合你啊，这个、歌选的很好。然后那个这个节奏很欢快，您的这个情绪也很。掌握的也很把握的也很好，刚开始的时候个别音有一点不太准，但后面就好了啊，第二段就好了。然后呢，中间啊注意后面就这个结尾的尾音，不要去硬去撑它哈，这音自然的就是啊就放掉它了，是吧？不要去强求，不要唱多长，这样能听出来最后没气儿了，把自己憋住了啊，气不要憋气啊，要沉气，不要憋气。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93.18分。
1: 嗯，93.18分。好，
0: 谢谢，
1: 谢谢马丽君同学啊，再见。嗯，下面有请的是郑丽燕同学，您好。
2: 一凡老师好。
1: 哎，
2: 韩老师好。
0: 你好。
2: 嗯，下面我唱的是前门情思大碗茶。
1: 这说话感觉是慢了半拍，好像都被抻长了的感觉。
2: 啊，
1: 我说你说话呀特别的慢。
2: 啊，我
1: 今天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是一首经典老歌哈，来自歌声飞扬群的郑丽燕，开始。
2: 好。
1: 嗯，
3: 音乐播放按钮。
1: 嗯，什么东西什么响？
2: 伴奏声音响不？
1: 可以可以。

0: 他这个伴奏里什么东西在说话？
1: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

看我从前开了心。

0: 好，掌声送给郑丽艳同学啊，这首歌唱的还是很有味道的，比较熟悉，也是大家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个有一些京腔京韵，您呢一听也是经过了一些练习，有一些细节处理的很有味道，整首歌曲完成度比较好。韩老师，
1: 这个歌曲的风格把握的很准确哈，声音条件也不错，现在就是关键这个咱们的声音呢现在都是在鼻子里边，这个如果你卡在鼻子这个地方歌唱的话，你会发现后边就不行了哈，就很吃力啊，不要把声音这个不要停留在鼻子里，我要躲开鼻子，抬起你的软腭啊，你尝试一下调整一下你这个咬字的部位，否则咱们现在啊就是你虽然味道有，但是高音是唱不上去的，这高音都不够高，再关键一点你嗓子受不了啊。这嗓子太累了，用的都是这个肌肉的劲儿，太伤嗓子了，好不好？92.28分，
0: 92.28分，对吗，韩老师？
1: 对的，对的。
0: 哎，好的。这个郑丽艳后来唱的，后来嗓子有点哑了，是不是？
2: 不是，我这嗓子咽炎。
0: 哦，就这样式儿的咽炎还唱呢？你这咽炎的时候就不应该唱了，这特别伤嗓子。啊，我说嘛，这听着就不太舒服，这嗓子啊。好，再见啊，郑丽艳。
2: 好的。
0: 哎，好，我们正在进行啊，今年女生争霸赛复赛第二场比赛。您暂时不能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了。今天的七位选手唱完，有时间我们会接听您的电话啊。如果大家想唱，可以打电话。这个下面有请的是卢简薇同学，您好。卢简薇同学，这六号了吗？这人呢？卢简薇同学，我喊三声了啊，我喊三声了，来，我们导播同志沟通一下，这怎么还能比赛的时候还能溜号呢？这个今天呢我们是第二场，一共是六场的比赛啊，一共是六场比赛，我们是一直到下周一。为什么说如果大家要是临时不能唱要提前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比赛安排的紧凑一点，是不是？哎，也能节省一些时间。那卢简薇怎么回事？
3: 于凡老师
0: 啊，你干啥去了？
3: 你好你好，我进第四个呢。
0: 你们老寻思什么呢？那这玩意儿第四个呢，就差一个。你现在是第三个，第四个就差一个，你就不搁电话跟前了，就起来了。就喊半天。好的，唱什么歌？
3: 我今天唱一首《新女人花》。
0: 好的，
3: 我现在放伴奏啊。
0: 哎，卢简薇，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

0: 欢乐一个老师。
1: 好，掌声送给卢简薇同学啊，很好听的一首歌。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进行复赛呢？
0: 我觉得还是挑一首适合自己的吧。
1: 啊、哦，是这样。好，整首歌曲我觉得很符合他的风格和韵味啊。您唱的也是挺有感情的。一点小建议，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用小嗓唱的歌，那么你的伴奏声就大了。就是我前面有点都没听清楚你的声音。对，他有点盖过你的声了。比如说如果你唱的是一首大歌，就比如说能把声放出来的歌，可能你这个伴奏音量合适，但你这个前面都是声音很温柔很轻柔的部分，那么就有点盖过去了。嗯，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0: 韩老师好。
2: 就是您的这个整体的乐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因为对您还是比较熟悉的，这个乐感不错。这个歌呢，就是您后面还都可以，就是前面一张嘴的时候一定要会说话，因为这歌前面有点像通俗的感觉，对吧？他是对那种诉说讲话，你就不要提着气，你一提着气，这个声就像你这个声音跟气搭不上，那听着呢就感觉很虚。前面就是说话嘛，你把用通俗的感觉就把它说出来，叹着气，要会叹着气唱啊，高音你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前面这个部分啊，就中低音区到中高音区这个衔接要把它衔接好啊。我如果说你要能进决赛的话，我建议一定要慎重的选歌啊，要适合自己啊。
1: 嗯，
2: 93.48分，
1: 93.48分。哎，
0: 谢谢老师。
1: 好，就谢谢卢简薇同学的演唱啊。好嘞，嗯，我们抓紧时间接下面一位同学，翟淑英同学您好。
3: 哎，我来了，叶凡老师。
1: 哎，您好。嗯，
3: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翟淑英。
1: 嗯，
3: 祝你们这次表演的非常成功。你祝贺我。
1: 你这是个病句，你别紧张。
3: 啊，没事。
1: 你说祝你们表演的非常成功，祝谁们表演的非常成功？
3: 啊，就他们刚才唱的。
1: 哎，对，祝我们的选手们啊，这个别着急。翟淑英也是我们的复活选手，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
3: 就在。

0: 哎，山水间。
1: 好的，因为您我感觉也像小嗓，你这个伴奏声音别太大了啊。嗯。
0: 哦，好的。
1: 好。因为刚才卢简薇的这首歌啊，它的伴奏就有一点点大了。
0: 哦哦哦。
1: 好，我们在等您，快。
0: 开始啊。
1: 嗯，快，我们等您伴奏呢。这听着就有点大。

0: 讲完了。
1: 哎呀，这个翟淑英啊，唱的。

0: 谢谢
1: 哎呦，这是今天
0: 老师。
1: 这个从昨天比赛开始到现在我第一次说这句话啊，我唱得真好。因为这个不仅仅就这首歌曲的难度很大，就是您的音色和您这个情感的处理，就是你这个演唱的处理也特别的契合。
0: 谢谢。
1: 我问一下您有没有用麦克风？
0: 我没有。
1: 那怎么有的地方听着还是伴奏的事儿啊？你这个伴奏好像。
0: 他这个就是这样式的伴奏。
1: 对，你这个伴奏和一般伴奏听着不太一样。
0: 是啊。
1: 听着里面好像有说不上是有人声啊还是这个混响啊。我就。
0: 可能是混响没弄好吧，不太清楚。我也没怎么，我在那个罗定家唱的。
1: 我知道就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但你的声音可真好听啊，真好听。这一段我觉得整体的完成度也非常高。我们听一下韩老师的点评啊。
0: 好，谢谢。
2: 因为这个歌剧如果跟歌曲相比的话，它确实是难度很大的。
1: 嗯，
2: 因为它这里边有人物，它这个怎么说，各个音区的这个中低音区中高它都能够体现出来。
1: 嗯，
2: 它您的这个我觉得高音结尾非常好，尤其是后面部分还有人物的这种讲话，哎，特别好，音色也非常棒啊。就是这个伴奏给您搅和的，就是这个声音有点听着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哈，就伴奏不好。对，如果咱们下次再唱的话，一定要把这个伴奏弄好啊，因为这些很多参赛呀，
0: 谢谢，
2: 很多细节都非常主要，好不好？咱们尽量把它做到完美，不要影响自己啊。
1: 嗯，
2: 93.98分。
1: 93.98分，哎呀，很高的分数。我觉得要不是说这伴奏的事儿啊，都能上94分哈。这个一定想办法看看调整一下这个伴奏是怎么回事。我啊，刚才韩老师一说，我才知道啊，这是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好像是第一次有同学唱，我没听过，但这段真好听啊。好，谢谢。
0: 歌剧
1: 啊，沂蒙山歌剧。哦，是这样。好，谢谢翟淑英。哎，但是我怎么找了半天，您初赛是我主持的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0: 我那天唱的时候，我那是在海南嘛，海南那个，就是那个音响不好了，就是好像没有信号，手机没有信号了，就突然间就唱两句。就没唱上，完了就给我复赛这次加进来了。
1: 你看看啊，怪不得。
0: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1: 嗯，你看我是很幸运的把你给复活了啊，要不促使一位很好的选手。所以我说怎么能正唱这么好，怎么能没进复赛呢啊？好嘞，再见啊，再见，翟淑英。再见。好，这个我觉得同学们的表现哈，真是越来越好。我觉得大家呢都在努力，追赶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优秀的同学，大家都在也追赶着自己的脚步，这是很难得的。我们进一段公益广告，然后继续来接听下面选手的电话。大家这个别紧张，自信放松的来展示自己。这个毕竟是比赛哈，是比赛，但是大家呢这个不要太紧张啊，否则会影响发挥。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

0: 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进行比赛哈。老年学堂今年女生争霸赛的复赛第二场，张秉娥同学，久等了啊，您好。
4: 您好，于帆老师。
3: 哎，
4: 韩老师，您好。
5: 你好。
4: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张秉娥。
3: 嗯。
4: 我今天参赛的歌曲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3: 好的，开始。
4: 伴奏大不大？
3: 可以，可以。

0: 张老师。
1: 哎呦，这个张秉娥今天发挥的真不错哈。虽然有的就是电话地方有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我觉得你整体的激情啊，这个歌曲的表现力啊，伴奏啊，音准的咬字啊，真的是都很到位哈。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听得特别舒服啊，这个字咬字，然后这个呼吸，尤其中低音区啊，非常自然，像说话一样啊，音准也很准啊，最后的高音。一定要把它放松，沉住气就可以了啊！我觉得这个整体是非常棒，非常棒。

0: 94.32分。
1: 哎呦，94.32分是吗？
0: 是的，是的。
2: 谢谢，
1: 哎呦好，
2: 感谢老
1: 师。哎呀，这个是目前的最高分数哈。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张秉娥和翟淑英他们俩唱的都很好。要是我的话，我不会有这么大分数的这个差距。当然了，这韩老师打分哈，我就说这么意思。如果他们俩都能进决赛的话，那就看其他老师的这个打分标准哈。但是张秉娥唱的的确是真不错啊，真不错。好，谢谢您，再见。
2: 哎，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好的，我们下一位选手是赵丽君，您好。诶，赵丽君在几号线上啊？赵丽君呢？哎呀，这个赵丽君同学是来自岁月如歌群的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应该是接听赵丽君同学的电话。嗯，您好。嗯，
3: 你好。
1: 嗯，
3: 喂。
1: 哎，赵丽君好。
3: 哎，是我。
1: 嗯，
3: 这么无缝衔接，闲上了
1: 啊！对，接近直播间了。
3: 于凡老师
1: 是我吗？嗯，是的，是的，嗯。
3: 哎呦，于凡老师好，韩丽娜老师好。
1: 嗯、
3: 哎、嗯，
0: 你好。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琴，今天参赛的歌曲是《祖国》。
1: 好的，开始。
3: 下面我放伴奏。
1: 哎，放伴奏。
3: 嗯。

0: 啊，师傅，唱。
1: 好的，掌声送给赵丽君同学啊！嗯，今天发挥的也不错。这两天是加紧练习了吗？
0: 练了，
1: 挺好。而且赵丽君，我觉得比赛的时候啊，也越来越沉稳和自信。感觉参与几次比赛之后呢，我们就更加有经验，参与节目也不会那么紧张，是不是？
0: 对的。
1: 嗯，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我觉得您整体今天发挥还不错。歌曲伴奏啊，合的也比较好。提点小建议，就是说比赛是比赛，如果您能再把感情再投入进去一点就好了。现在可能过多的还是想方法了，就您的基本功肯定一听就有，没有问题啊。但是你把如果把情绪在前面是吧？我们技术是为情感服务的，你要再能唱点情就更好了。最后的高音注意一点音准，是不是？有的时候刻意的想给的时候，就容易出音准的问题。啊，就出现音准的问题啊！如果你能这个自然一点的，这个音准就会好很多哈。但整体非常好啊，93.78分，
1: 93.78分，哎呀，也是很高的分数了啊。
0: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赵丽君，再见。哎，好，咱们唐美田从第一位到了最后一位啊。好，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那个韩丽娜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高天上流云》。
1: 好的，开始。
3: 我放伴奏。
1: 哎。

0: 检查完毕。
1: 好，掌声送给唐美田同学啊！一首很适合您的歌曲，咬字非常清晰，而且特别这个放得出来啊，这个声音，情绪很饱满，就是最后一个音儿，感觉好像就最后拖的时候，感觉像要跑调似的哈。好，这个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您这个优点啊，整体这歌，首先您特别熟悉，肯定是唱了好多年了啊。再一个，这歌您唱的比较流畅，连贯性很好。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也是因为刮鼻子啊，就是如果再能躲开一点鼻子啊，这个再积极的抬起你的软腭，你这个就不会嗓子那么难受了。其实你多少也是有点费嗓子，最后这个结尾的音就刮嗓子就跑了一点点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躲开鼻子，尝试躲开鼻子啊，再抬起软腭那个部分去咬字试一下，但声音条件您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93.68分，
1: 93.68分，
0: 谢谢老师。
1: 唐美田，您知道老师说的刮鼻子啥意思吗？
0: 嗯，就是是不是往鼻咽腔送的太厉害了？
1: 韩老师是吗？哎，好，
2: 是这样，就是你不要靠鼻子，你不要靠鼻子去唱歌是吧？我们是把鼻子打开是对的，他肯定我们起效通的，但是你不能把字。高不能在这儿咬哈，它是高是吧？
0: 高
2: 在鼻子里躲开，对呀、啊。但你不能高在鼻子这儿，对、
1: 啊，
2: 就这个问题。
1: 好的，好，对，我就怕他们填，哎，这样明白这老师的意思，就知道怎么去调整了啊。好嘞，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那么今天韩老师也辛苦了，又点评了一场比赛，谢谢您，明天见。
2: 好嘞，
1: 哎，好嘞，明天见。今天的七位选手，马丽娟93.18分，郑丽艳92.28分，卢简薇93.48分，翟淑英93.98分，张炳娥，哎，张炳娥同学啊，我这个把这个分数再确定一下，张炳娥同学的得分是94.32分，赵丽君同学93.78分，唐美田同学93.68分。今天整体的分数选手挺高啊。好，那么节目最后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也希望您足不出户，咱能帮您优选好物。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场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40-50、50-60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啊。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还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啊、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变一次，或者3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听众，你看咱们刚才有听众就说了哈，你比如说卧床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腿脚不太好的，不能总出去溜溜活动的，它排便可能就有点困难。那这个生菜籽粉它是能够加强胃肠蠕动的。另外有听众说了，这燕麦也是一样，均衡的补充营养，还有多种微量元素。那么黑芝麻更不用说了啊，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对于头发

是不是？哎，都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觉得，哎，这一款呢都是好东西，完了价格还实惠，199块钱六大袋，而每一袋是600克，1斤2两，那么六大袋就是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1斤2两吧，199元的特惠价格，六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它都有黄瓜籽粉。199元六大袋7斤多，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六大袋黄瓜籽粉。7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活呀，或许复杂，但是四方时事终究归于一碗踏实温暖的人间烟火。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看似日常琐碎，却映照着我们现代生活的节奏和选择。然而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的吃顿饭成了许多人难以企及的日常。都说吃饭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可是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好好的吃饭成为了一件难得做好的好事儿。其实呢，好好吃饭首先是对生命最本真的敬意，它是生存的必须。一碗热汤面下肚，驱散饥寒，慰藉疲惫的心灵，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当家人围坐，笑语伴着饭香升腾，当熟悉的滋味唤醒深藏的亲情记忆，当深夜归家，看到那一盏为你亮着的灯和温热的饭菜，此刻食物变成了情感的纽带，心灵的港湾。好好吃饭是这份人间至暖的珍视与守护，它提醒我们在奔忙之中驻足，感受当下的温度与连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问自己，您有多久没有放下手机，心无旁骛地陪家人好好吃顿饭了？更深的敬意往往在生活的风雨飘摇当中才能够熠熠生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精心对待一餐一饭的坚持，正是对无常命运最优雅的回应，也是对生命本身最深沉的热爱和最诚挚的敬意。人的一生啊，要吃无数顿饭，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进行。开心的时候要吃，不开心的时候也要吃饭。世事变迁，唯有认真吃饭是对生活永恒不变的一种根基，一种态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您有好好吃饭吗？生活呀，或许复杂，但是四方食事，这个食啊，指的是食物的食哈，终究归于一碗踏实的人间烟火。愿大家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晴雨，都能够珍视这一餐饭，用心对待每一次举筷，让食物的温度熨烫肠胃，更温暖我们的心灵。在这最平凡的烟火日常里，践行对生活最大的敬意，把日子啊过得热气腾腾，让生命滋养得朝气蓬勃。因为这袅袅升起的烟火气，正是我们热爱的生活、坚韧前行的永恒力量之源。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胸。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就算是万事总，怎么吃，和谁吃，如何吃的健康是一门学问。那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的小知识。其实我们啊，人呢，40岁往后，我们的脾胃消化呀，速度就会变慢了，代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分享几道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家常养生食谱，做法也特别简单，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一学哈。就比如说小米山药粥，这一款粥啊，非常适合当早餐，温润养胃，老少皆宜。食材呢，大家可以准备好小米、燕麦、铁棍山药、红枣2颗。咱们把小米和燕麦啊淘洗干净，山药呢去皮切成小块，一起下锅，加清水，小火慢熬半小时，最后呢再放入红枣焖上几分钟，全程不用放糖，吃食材本身的清香味道就很好。那如果您特别爱吃甜食的话呢，那可以哈，在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冰糖，调一下味道也可以。这一款食疗方法呀，它的养生益处是啥呢？健脾养胃，改善我们胃口差呀、 还有呢就是如厕困难呐、还有易上火的人群，大家都可以用一下这样的食疗方法，小米山药养胃粥。另外呢，晚餐的时候啊，大家呢不要一味的就吃白米饭了。接下来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主食的健康食谱。这款健康食谱啊，它可以替代纯的白米饭，而且吃起来比馒头米饭更养人，那就是红薯杂粮饭。食材呢，大家准备好大米、小米、红薯，把大米和小米啊按比例掺在一起淘洗干净，红薯呢去皮切成小块，直接放进电饭煲和这个米啊一起来正常煮饭就可以了。它的养生益处呢，就是你会发现饱腹感比较强。哎呦，坠着的这个肚子上有赘肉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常吃这样的主食啊，而且呢平稳血糖啊血脂啊，咱们可以每餐换着吃，会更加的健康。那这么好吃的红薯杂粮饭啊，主食咱有了，咱们家菜吃点啥呢？一定要吃点哎，非常好吃的、非常美味的佳肴。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就是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朋友们，我们的熟食套组啊又到货了，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熟食套组啊，这一组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价格299块钱。另外还有惊喜，这个惊喜是啥呢？就是赠品，这赠品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啊，有两款赠品供您选择。一款呢是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另外一款赠品当当当敲重点了啊，我要强调是另外一款赠品，很多人都超级喜欢啊，就是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每一块200克啊，两大块呢黑猪的猪头肉也赠送给您。您要知道你自己在外面买一块猪头肉得多少钱，是不是？这么多的好产品，总价299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这一个套组啊，里面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儿，你看赠送给您的还有黑猪的猪头肉，或者是呢，哎，午餐肉罐头，总共加一起299块钱，而且呢，保质期能放8个月，都是密封的包装啊。配料表相当简单了，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所以说朋友们，咱们想要订购吃点好吃的，吃点下饭的下酒的啊，让我们胃口大开的美食，那您就订这一款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熟食套组给大伙推荐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德州老字号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每一口都是老手艺的醇厚，每一块啊都是咱们老辈人爱吃的实在的滋味。朋友，就咱这款虎皮肘子呀，还有啊邢店的大猪蹄儿，它的手艺啊都是非遗技艺的延伸，每一步啊都藏着咱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还有赠品，赠品呢二选一，总有一款适合您，总价299，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精选了16位天然的香辛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添加什么香精呀、防腐剂呀、色素啊什么的哈， 都没有。哎，知识只是里面哈有高汤和香辛料，再加上咱们的原材料，朋友们更值得咱们去放心的进食，放心的购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行店的虎皮肘子呀，还有大猪蹄儿啊，我给大伙说说它和你普通熟食店买的有啥区别。人家从来不选择冻肉啊，你看熟食店里好多啊，哎呦价格瞅着还挺便宜啊，但人家是冻的肘子，冻的猪蹄儿，然后再卤的，那冻的东西肉质放了多少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行店的啊，虎皮肘子呀，还有大猪蹄儿啊，从来都是选用的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新鲜的黑猪的整只的猪蹄儿。299块钱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还有赠品，可以呢选择啊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每一块200克。您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款赠品，就是赠送给您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总价299。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耿女士，你好。耿女士，哎，欢迎您。
1: 给我来一组啊，我那啥都等了好多天了。
0: 行，熟食套组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特别好吃。
1: 今天有要的猪头肉的
0: 啊，赠品要两块那个黑猪的猪头肉，是不是啊？
1: 啊，
0: 行，这天啊，我跟您说，咱们猪头肉拍个黄瓜，你放上点哈、啊，这个蒜末老好吃了，特别下饭啊。好，订购成功，再会。飞到狂热的外滩。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订熟食套组、哎、是不是？
2: 对，终于到货了，我等挺长时间的。
0: 是吧？哈，可好吃了。
2: 我要那个，正品那个，我要猪头肉那个。
0: 行，特别合适。你单买这两块猪头肉得花多少钱呢？好几十呢，得是不是？嗯，
2: 对对，
0: 这是白送给咱的，对不对、
2: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哎，好嘞，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购熟食套组，抓紧时间抢线。来看看李先生、王女士、齐先生、白先生哈、啊，还有啊邱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你。
3: 终于到货了哈。
0: 啊，特别好吃，都在等着，是不是？可能第一次买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但是一吃啊，它确实是那个肘子呀，你要是加热之后，哎呦呵，直接就脱骨了，特别的嫩，嚼起来是特别的软糯可口。你要想吃点啊筋道的，您就直接把它一切片就行了。那个筋道的味儿哈、啊，根据大家自己选择，想吃软糯的咱就加热，想吃筋道的咱就不用加热，直接切片就吃，是不是、啊？特别好吃。行，给您订上了。
3: 这回也有赠品哈，
0: 有赠品，而且这回啊有两款赠品，您自己选择，可以选择赠四罐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您也可以选择两块啊这个黑猪的猪头肉，都可以。
3: 哎，那我要猪头肉。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哎，欢迎您
4: 啊。我听说那个又有那个猪头肉赠品了，这
0: 对，赠品是黑猪猪头肉，您可以选择两大块呢，一块是200克的、
4: 啊、
0: 就咱说你自己在外面买两块猪头肉不得好几十块钱呢，是不是？
4: 嗯，得个40块钱左右。
0: 最主要的是咱这个行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4: 好，我都买两次了，那个肘子和猪蹄儿都可烂乎了，那个味道可好了。
0: 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啊、好嘞，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5: 啊，给我订一份那个组合。
0: 行，没问题，熟食给您订上了啊。
5: 啊，
0: 好嘞，哎，再会。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李先生、赵先生、王女士、李女士、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熟食的朋友特别的多。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熟食是不是、啊？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哎、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 王女士是订购熟食吃不？

0: 是？
1: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1: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火车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儿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有请二号线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3: 啊，对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五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欢迎您。吴女士是订一组哈，
3: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3: 好嘞，
0: 好嘞，再会。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申先生，你好，申先生，欢迎您。哎，您是订两组熟食套组是不是？
4: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申先生，您放心。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5: 给我来一组这个熟食的组合。
0: 行，没问题，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5: 啊，我订过。
0: 啊，好的好的，
5: 好吃好吃，
0: 这又是订了，尝一尝，哎，确实好吃，而且关键价格还合适，是不是？赶紧再订一组，
5: 对对对对
0: 是吧？哈，行，
5: 合适，味道也好。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啊，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啊，您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好吗？嗯，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啊，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
6: 嗯，
0: 好，再
6: 会。哎，挺好。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口松动啊，还有胃肠比较弱呀，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吃个肘子，怕硬怕腻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啊，我跟您说啊，早就替大伙想到了，这一款虎皮肘子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哈。先说这猪皮，您知道吗？哎，卤好的这个虎皮的猪皮儿啊，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化了。加热之后啊，你会发现，哎，我吃着也不油也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充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啊，真是太好吃了哈。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平时我也爱吃猪皮，就怕这个太硬了嚼不动，这款啊虎皮肘子您就吃吧，特别的好吃，软乎乎糯叽叽，特别的香美可口。最近胃口不太好的人群，哎呦，想吃点下饭菜，您就选择这款熟食套组啊，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而且还有赠品，可以赠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您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款赠品，四罐午餐肉罐头，299元的总价，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7: 我给我订一组这个熟食组合。
0: 没问题，李先生，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尝一尝啊。好嘞，
7: 谢谢。
0: 哎，再会。四号线张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8: 给我订一组尝一尝。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好多听众朋友都在等这款熟食套组。哎呦，跟您说，来自于邢店的美味啊，真的是不容错过，大伙抓紧时间抢线啊。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朱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啊，给您订上了啊。
9: 哎，那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再会。
9: 再见。哎，
0: 有请三号线马女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熟食是不是？一听这样太多了，特别的丰富哈。
10: 嗯，我们吃过买过。
0: 啊，
10: 挺好的，挺好吃的，
0: 是吗？都买过一组了，是不是？前两天我们哈，这是刚刚到货的，然后呢，你肯定是第一批买的是吧？
10: 对，
0: 吃着咋样啊？
10: 确实挺好，确实挺好，
0: 好吃实惠，是不是？

0: 87996984 87996984，全程购物都是有保障的。亲爱的朋友们，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再交钱，不满意分文不取，是不是？节目当中咱购买的所有产品都是有保证的啊。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1: 好了，
0: 韩先生也是订书师是吧？
1: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哎呦，这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哈，飞速的给大伙记录着。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我跟您说啊，就咱这款虎皮肘子加热之后呢，咱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老好吃了，就连骨头缝里的肉都能轻松的剔下来，不用费劲的来啃来咬，不用小心翼翼的防止这个卡喉，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又尽兴啊。这款产品啊，熟食套组特意做了低盐改良，所以呢朋友们不要觉得，哎呦我上了年纪了，我不能吃太咸的，这款一点都不咸，卤汁不齁不咸不油腻，吃着呢也不齁嗓子，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真空锁鲜包装，既能保住了熟食的新鲜度，又锁住了卤味的香味，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不管是日常的加餐呢，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299块钱一组，朋友们，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额外还有两款赠品，您来选择其中一款，赠品都特别的给力哈。一款呢是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另一款赠品是四罐午餐肉罐头，二选一。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继续进行订购啊。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87996984。美食啊，是口腹之欲，舌尖上的欢想，承载的是地域文化的标签，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食之味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精神的寄托和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饮食是人生的一等要事，一碗汤，一碟菜，一份肉，看似家常，实则蕴含着生活的激励和态度。美食和生活啊，就是水与粥的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如果说一个人对于美食感兴趣，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人生在世，一日三餐，烟火相伴的日常，谁又能免俗呢？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人们对于美食啊，总是津津乐道，别出心裁啊，宾朋之乐啊，家人相聚，丰富着人们的想象，也增添了许多的乐趣。世间事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一碗热粥，一顿火锅，一盘熟食，都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亲爱的朋友们，人生路上啊，有时天气晴朗，有时疾风骤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要学会沉下心来，认真对待一日三餐，用心去品尝食物的滋味。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跟紧我别被丢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健康的食疗小方法哈。接下来给大伙推荐的是凉拌芹菜木耳，这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家常的小凉菜。有主食了，有肉了，再来上一道小凉菜，

0: 芹菜、干木耳，少许生抽，几滴香油，非常好操作。木耳提前泡发，焯水煮熟，芹菜呢切段，下锅焯烫断生，过水沥干，简单的放一点生抽、香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哈。这一款小菜呀，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非常友好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尝试哈。今天婉婷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美食美味啊，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食疗小方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都记住了吗？那么想要订购产品的听众朋友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8: 上次说到西台御史刘裕升堂问案，问完了杨彦昭，吩咐带潘仁美。差役们一声传唤，潘仁美就来到了大堂上。潘仁美走到大堂上之后，立而不跪。刘裕一瞧，你是潘仁美吗？
9: 正是本帅。
8: 见了本御史，为何立而不跪呢？
9: 我乃是大宋

朝北路招讨使，边关大元帅，功名在身，不能跪你这四品的御史。刘裕一听，哥，好大的架子！他一拍金堂木，啪！潘宏，你可知罪？我何罪之有？你官报私仇，害得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不过你又害死了杨七郎，不过你又害得杨六郎哑巴不会说话，不过这些事情你要不从头招认，本御史一定要从头查清，彻底问明，到那个时候，不过你可就悔之晚矣。刘裕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了一个差役，趴在刘裕那耳朵上，大人，正宫娘娘派宫中老太监张九成在后边等候着您呢，说是有要事相商。刘裕一听，哦，好吧，今天这个案就先问到这儿，不过不算完，明天继续审问。不过这个燕昭和这个潘仁美，你们都各自先回去啊，退堂。说了声退堂，刘裕走了。刘裕跟随差人来到了后厅，一看呢，果然是正宫娘娘的老太监张九成带着四个小太监，抬着一个红地儿金漆的盒子，不知那里边装什么玩意儿。刘裕一瞧，啊啊，公公千岁，今天您大驾光临，不过不知有何贵干呢？给太监坐在那椅子上撇出辣嘴的，说出话来你听着带着一种酸甘水味。刘裕啊，你这福分不小啊，正宫国母皇娘都这么关照你，你这可就来了运气了。刘裕说，公公您有什么事吗？跟你说吧，正宫娘娘听说你要审问潘阳两家之事，这国母皇娘对这件事情是十分关心的，知道潘阳两家的官司很复杂，一般的官他断不清楚，你刘裕还是有不点子才华的，但这个案子正经得费点脑筋，花费点心血，娘娘呢派我来到这儿给你呀送了点东西，送这点东西呀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呀好好的给问案，要让你呀一碗水端平喽，既不要向着潘呢，也不要向着杨。我看你这个御史府前门比较乱，所以呀我就从这后门进来了。感情这走后门啊打那大宋朝就兴起来了。没别的，这点东西你先看看吧。说着话吩咐小太监把那盒子打开了。刘裕往那盒子里边一看呢，这眼睛都直了。嗯，第一层一瞅像筷子似的那金条十把并排在那摆着。这崔太监也会来，东西给他一样一样的看，像那变戏法的一样，伸手把第一层打开了，又露出第二层来了。第二层里边是一棵珊瑚树。刘裕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我可没见过啊，这是无价之宝啊。崔太监一伸手第二层又打开了，露出了第三层。第三层这里边东西不多，就一颗珠子。崔太监说，认得这叫什么吗？这个东西啊叫碧晨珠。刘裕一听，哟，碧晨珠啊，这是国宝啊，国宝都给我拿来了。刘裕听人说过，这种珠子

0: 要带在身上，走在大街上，不管你刮多大的风，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不带沾的。现在谁要是有这么个珠子，带上它下井挖煤，上来都不用洗澡。那位同志说，这珠子现在还有吗？大概早就失传了。张太监说，刘宇啊，这头东西你看着怎么样，还可信吧？刘宇乐得连抬头纹都开了，满嘴牙全露出来了。哎呀，太监，嘿，太监，这个我刘宇，这个不过有何德能，能引起娘娘如此的重看呐、啊？真是诚惶诚恐，心中不安呐、啊。刘宇啊，别的客气话你就甭说了。娘娘既然把这东西送给你了，这就是心里有你。你要把这个案子问好了，那还能有重赏，你的好事还在后头呢。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话，这潘仁美潘国丈他可是娘娘的爹呀，这你就琢磨着办吧。咱们是心照不宣，好吧，我要走了。哎呀，公公您再坐一会儿吧。报得啦，皇宫里边事情忙着呢，来的时候娘娘说你要收下东西呀、啊、得给他打个收条，因为这个不是三十两二十两的银子，这是一笔大财呀。你打个收条啊，我回去见了娘娘也好有个交代。
1: 好好好，我这就给您打。
0: 刘玉慌慌忙忙在桌子上拿起那毛笔来，蘸了蘸墨，拿过一张纸来写上了，今收到正宫国母娘娘送来金条十把，珊瑚树一只，碧尘珠一颗，落款写的是刘玉。双手把条给递过来，给您，千岁，这您带着。张太监伸手把这条接过来，他这个手拿着个影子水，当太监的一般都拿这玩意儿，杨子水他还没有插到后边，所以这条没往兜里边装，这条在手里边拿着。好吧，你这工作也挺忙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刘玉赶忙随后往外边送，那我就不留您了，宋公公。罢了，刘玉还在后边跟着。宋公公，算了，甭送了。
2: 不，公公，我得送送您，您大老远的来的。
0: 你要把我想送哪儿去？你要送到这门外边去让人家看见，那不好。
2: 是是是，我呀就把您送到这后门里头。
0: 好吧，他前面走他后边送，送到了后门这儿，太监站住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送了，留步留步。还是那句话呀，刘玉，你小子可别忘了，正宫娘娘可是潘元帅的女儿。太监一边说着这句话，把那银水就插在脖领子里头了，倒出这手来把那收条叠了叠，顺手放在他那个袖子里了，开开后门。
3: 张太监带着四个小太监刚一出来，活该倒霉，迎面碰见三个人。谁呀？
0: 八千岁、郑王、高王。八千岁不是在前边听堂的吗？他没听出什么所以然来，因为刘玉还没往下问呢。一瞧刘玉退堂了，八千岁问高王：“这怎么回事？”
4: 高王说：“怎么回事？大概是人家西太御史有自己独特的问案方法呗。
0: 问这么两句啊，可能是明天呢、啊、再接着大问。”郑王爷在旁边说了：“
5: 算了吧，我估计啊，准是这个御史他老婆子有事儿。”你没看当差的趴到耳朵根子上说话吗？他马上就退堂了。
0: 高王说：“老郑啊，你也净在这胡说八道，哪能那么样？”八千岁说：“算了算了，咱们明儿个再来听好不好？天色还早，咱们穿着便服在街上溜达溜达，查看查看民情。”三位王爷转了一阵儿，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回府吧。正好路过刘玉的这后花园门，张九成从里边正出来，跟八千岁走了个脸对脸。八千岁认识张九成：“
5: 哦，这不是张太监吗？你来干什么来了？”“
2: 哎呦，哎呀，开始啊

0: 张九成没发现八千岁，因为八千岁穿的是便服。八千岁跟他一说话，他这才一抬头，哎呦，心想我的妈呀，怎么碰上他了？他今天穿上便服在街上溜达什么呀？哎呀，这个事儿要让他知道了，那可了不得呀！王家千岁，您这阵儿说话他也不自然了，脸也吓黄了，还假装着笑，瞅那模样比哭都难受。王爷，我是来串个亲戚。
1: 哦，是什么亲戚在刘玉的府里呀？
0: 是那个我表妹的这个表哥，他表哥那个表妹在这儿当丫鬟。王爷，你有什么事儿吗？宫里边我可忙着呢，没事儿，我可就走了。
1: 大王说：“好吧，宫里忙你就走吧。”
0: 哎，是王爷，我告辞了呢，我告辞了。这张九成连点头再作揖，慌里慌张的领了四个小太监就走了。他慌里慌的这么一作揖，衣裳袖子这么一呼的，把刘玉给写的那收条啊倒了地下了。他可没注意，他自个儿走了，八千岁看见了，这是什么呀？哈腰把这条捡起来，打开条一看，可把王爷给气坏了。八王心想：哦，你说你表妹的表哥，表哥的表妹在这里边当丫鬟，这传说胡扯，你这是跑这儿送礼来了。八千岁一看，好大的礼呀！郑王爷不认字儿，在旁边直吵吵。
1: 哎，我那什么玩意儿？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高王在旁边看明白了。
1: 高王说：“这个呀，这是收条。”郑王说：“谁收条啊？”八王说：“郑王，这个我念给你听听，不过你可别跟任何人讲，听见没有？这个条啊，这是当今正宫娘娘送给西太御史刘裕的礼物，你听着，金条十把，珊瑚树一只，碧尘珠一颗。”郑王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礼可够重的啊，娘娘要这么往外边叨叨可够呛啊，再叨叨这么几回，你们大宋江山就叨叨穷了，这娘娘底漏啊。八千岁说：“明天我还来听堂，看看这西台御史收了这么大的礼，他怎么报答娘娘。”郑王说：“千岁啊，我看呐，你呀，干脆快回南清宫，划拉划拉呀，多凑点忙，你也给西台御史送去，给你预备账，好打点打点官司。”八王说：“要想送东西呀，我南清宫送不过朝阳正院呐，我就只有看他怎么问案。他要问案不公的话，我没有东西送给他，我就送给他一瓦面金钱。走吧，咱们回去吧，明天咱们还是这个时候在玉师傅门前见面，好不好？”“ 好了，咱们就这么地。”
0: 第二天三位王爷又凑齐了，来到了西台玉师傅，大摇大摆地往里边就走。把门里一看，哎呀，这三位又来了，今儿个谁也没敢来，心想快点往里进吧。三个人就进来，进来之后西台御史刘裕是刚刚的升堂。刘裕吩咐：“来人，传杨彦昭上堂。”一声传唤，六郎彦昭来到了大堂之上，参见御史大人。御史大人，今天望能给我鸣冤做主。杨彦昭啊，你昨天写的那状纸都是真的吗？燕昭说：“大人，我杨家仇深似海，冤大如天，绝没有半字谎言。”燕昭，你可要知道了，不过如果要是万告不实，那也要追查罪责呀。大人，燕州绝不会诬陷他人，如果大人查出我有妄告不实之处，燕州情愿领罪。堂下边郑王一听，用手一捅八千岁：“听见没有，那金条不白给啊，马上这调就变了。”八千岁说：“咱们听着，看他怎么问案。”刘裕在堂上吩咐：“来呀， 请

0: 潘元帅上堂。
1: 张王在旁边说，听见没，原告是传，被告是请。八王说，你少说话，咱们看他怎么问。就看潘仁美戴着手铐子来到了大堂之上。参见御史大人。今天潘仁美这态度也客气了，为什么呢？昨晚上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今天上堂打官司，你使劲打。李丹已经过送，你没理也有理，所以今天潘仁美理直气壮。西太御史刘裕一看，来人呐，把潘元帅的刑具去掉，国家的元帅嘛，不过用不着带刑具，何况事情还没有弄清楚。这几句话一说，潘仁美心中暗想有门，差役走上跟前，嘁哧咔嚓把手铐子给去掉了。刘裕说，来啊，看坐。旁边有人搬过把椅子来，让潘仁美坐那儿了。原告被告全坐下了。郑王在堂下一瞧，一捅八王，哎，看见没，娘娘要再送点礼，她能给潘仁美把床抬在堂上来。就听刘裕问潘仁美，潘元帅，两郎山杨继业碰死李廷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哦，大人，那是杨继业贪功太盛，孤军深入，陷入重围。杨继业是否碰死李廷飞，本帅我还不清楚。如果他真要碰死在李廷飞前，那为什么后来我差人到两郎山观看战场的时候，没有发现杨继业的死尸呢？
0: 刘裕一听，哦，原来是这样。不过那杨七郎是怎么死的？不说是你射死的吗？
2: 潘仁美说，大人，杨七郎他说回营搬兵，在我大帐之中口口声声要打死本帅，夺取兵权，本帅用了一个稳军之计才把他拿住。有道是乱臣则死，人人震而诛之，所以我把他绑在百尺高杆，乱箭射死。
0: 那么杨六郎呢？他怎么哑巴了？
2: 杨六郎嘛，他临阵脱逃，被我儿潘龙把他拿住了。我把他看押在雁门关，没想到他深夜逃跑。至于他怎么哑巴的，本帅一概不知。
0: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杨延昭，要听潘元帅所说的这一番话，你的状纸写的不过也不真实啊。
3: 延昭说，大人，潘仁美纯属颠倒黑白，我爹爹碰死李廷飞是我亲眼所见，他说没见着尸首，难道那就能说我爹爹没死吗？
0: 哎，杨延昭，那你爹爹要是死了的话，不过那死尸到哪去了呢？
3: 延昭说，大人，两郎山被北国兵围困，也可能我爹的死尸被北国人给抬走了。
0: 哎呀，杨延昭啊，这可就不好办了。难道说审这个案子还得派人到北国去打探打探你爹那个尸首的下落吗？不过我看说他碰死李廷飞，不过这个论据也不足啊。
3: 杨延昭说，大人，我七弟回营搬兵，是潘元帅先说不发兵，把我七弟给惹恼了，说了几句过激的言辞，潘元帅才借口把他射死，这纯属是官报私仇。
0: 哎，杨延昭，杨七郎说那几句话不过是过激言辞啊，不过要听你这个意思，好像是潘元帅给引出来的。
3: 大人，正是这样，我七弟是个鲁莽之人。
0: 哎，杨延昭，不过那鲁莽之人他犯了罪， 也得受惩治啊。他想杀帅夺权，不过就应该把他射死。
3: 燕教授大人，对这件事您应该明察呀。
0: 刘玉微微一笑，本御史审案多年，不过不管大小的案件都问得清清楚楚，不过谁都说我看事透彻，不过明察秋毫，很少过错。你今天这点事情，不过我一听也就明白了。我问你，杨延昭，你在边关跑出来上哪儿去了？不过你又怎么哑巴了？
3: 六郎说，大人，我在边关跑出来之后，想在树林子里边上吊，碰上我的恩公王强，他救了我的命，我才来到东京啊。
0: 王强，这王强他在哪儿呢？
3: 现在暂住在我的天波府。大人，你可以把他传来，他就是我的活人证。
0: 人证住在你们府中，不过一定跟你们不错呀。不过这样的人不能作证。
3: 六郎说，大人，那我杨六郎被害的不能说话，您不是也亲眼见到了吗？
0: 啊，我亲眼见到了，见到了。不过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哑巴的。你从雁门关跑出来这一段和这个北国有没有什么来往啊？
3: 六郎一听，今天我这官司没法打了，医院的官司，潘仁美说什么是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六郎说，大人，照您这一说，我杨六郎和北国还有沟通吗？
0: 哎，不过我这是问问你，有没有沟通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不过要有的话呢，你就应该从实供认。可把六郎给气坏了。
3: 御史大人，我杨六郎头一回碰到你这样问案的，你不问详情不问缘由就在那里边自以为是，如果这样，那我杨家的冤枉何日可以得伸？
0: 西台御史一瞪眼睛，大胆，杨六郎，你敢指向本官，真是十分嚣张。不过就冲这手，你一定是妄告不实，血口喷人。来吧，两判对我重责四十大板。
3: 六郎说，冤枉。
0: 刘玉说，杨六郎，你不要觉得你是八千岁的玉内障，不过本官却是不怕，就是八千岁他不过来到这里，不过我也不怕，来给我打。这功夫八千岁在堂下气的都哆嗦了。郑王爷一看，千岁别在这儿哆嗦，打这个兔崽子。八千岁说，打打。说了声打，把这麻面金简从袖筒里边拿出来了。八千岁这一喊打，把刘玉在堂上吓了一跳，怎么我这喊打下边还要喊打的，怎么都喊打呀？
3: 一看厅堂的人群里边出来一个人，手拿金简。
0: 哎呦我的妈呀，
3: 闹半天八千岁找厅堂的。哎呀，那刚才我说那话他都听着了。就看八千岁手举金简，用手指刘玉，好，我把那个贪赃枉法的奸臣孤王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0: 刘玉一瞧啊，什么也不顾了，站起身来，转过屏风后边，吩咐差人道：“快快快快，外边快快快快快快，给我说差役们赶紧把轿就搭过来了。刘玉慌慌张张来到轿这，三一脑袋就钻进去了。快点抬起来走，前后抬轿的轿杆一上肩，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大人上哪去？我告诉你，不过快点上金殿啊，上金殿呐、啊，上金殿，快走，哎好，我们得快啊，这够快的，跑，哎好跑。几个抬轿的撒腿就跑了。大街老百姓一看，哎呀，我说今儿个怎么的了，这轿都惊了。别闹了，轿还有惊的吗？哎，那他没惊怎么站不住了呢？大轿一气儿跑到了五朝门，
3: 刘裕慌慌张张撤掉了扶手，走出大轿，直奔金銮殿。来到金殿之下，万岁万万岁，你为与为臣做主，不过潘阳两家的案子我可问不了了。皇上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万岁你快给我做主。
0: 刘裕，出了什么事了？
3: 万岁，是这么回事，今天我正在问案，不过这八千岁他前去厅堂，一看我没向着他御妹仗，他就手持瓦面金剪要打死微臣，幸亏微臣我腿快，不然就死在他的剪下了。
0: 宋太宗一听这心里边有点不高兴，难想得翻啊，
3: 潘阳两家的事情你往里边掺和什么呀？
0: 刘爱卿，你不要害怕，姑与你做主。
3: 正这个时候，八千岁高王爷郑王爷随后就来了。八千岁这会儿真急了，跑来的，
0: 要不是生气呀、啊、你就让他走，这段路他都浇着累着慌，
3: 这一生气没浇累，当下就到了。八千岁往殿上一走，刘裕看见了，哎呀万岁你看他来了，说着站起来就想要往皇上桌子底下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6: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7: 是我，你在忙吗？
8: 倾诉烦恼，
9: 我还说
8: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来吧，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首先请进的是四线，四线上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庆贺先生。
10: 嗯，
11: 我想建议帮我介绍一个大夫。我一个朋友那个是风湿性心脏病。
10: 嗯，风湿性心脏病是吧？嗯，稍等，我给你看
11: 一下。我推荐一个大夫。
10: 稍等啊，稍等啊。刚有伴有心衰是吧？嗯，
11: 对对对。
10: 嗯，看一下一大二院，但是张瑶老师的号不是很好挂，弓长张。
11: 张张啥？
10: 张瑶，王字旁的那个瑶。
11: 啊，
10: 张
11: 瑶。
10: 对。然后再给你候选两个，好不好？
11: 行。
10: 刘海霞。
11: 刘海霞，刘海霞，
10: 李丽丽，好吗？一共三位老师啊，嗯，
11: 啊，好了，谢谢，
10: 好，再见，哎，下一位二线，二线85岁，郭阿姨，郭阿姨您好，
12: 您好，请喝，
10: 心律不齐是吧？嗯，
12: 啊，我的心律不齐就跳到100多下，有时候还50多，嗯，那。血压也不行，也是一会儿100多级，一会儿待2小时就130级，就那。
10: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刘海霞、李丽丽这两位二选一。刘海霞或者是李丽丽啊。
12: 刘海霞。
10: 嗯，李丽丽。
12: 李丽丽。
10: 对的。
12: 那个什么，就是到他这个多难处置。
1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9: 哎，好。
10: 哎，你好，您说，
9: 我看找哪个大夫看肾内科的？
10: 肾内科医大二院肾内科主任杜玄一。
9: 杜玄一呀、啊？
10: 玄学的玄，玄幻的玄，玄
9: 一。杜玄一，我在网上咋查不着呢？
10: 杜玄一。
9: 杜玄一。
10: 玄学的玄，不是选，玄学的玄。
9: 啊，
10: 杜玄一，好了啊，再见。下一位四线啊，只能五线了。五线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13: 哎，喂，你好，听说吗？
10: 您说，
13: 你好，父亲，我想父亲就以前吧，一年多了，就是上厕所就费劲，天天拉一便一点儿嘛。最近呢，就是最近四五天就是天天便血。
10: 下周上医大一看一下普外科知名专家，看咱们排便的。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但是他这周休息，下周一是吧？下周二，周二呢在医大一南杠出门诊。
13: 啊，下周二南杠，下周二南杠是不是？
10: 你家离南杠近还是群力近？
13: 呼兰的。
10: 那都一样了，那您就自愿选择了。
13: 这他是真医大一的、啊。
10: 对，医大一周二在南杠，周三在群力，医大一两个院区。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13: 周二的话，这个两个院区，两个院区都可以。
10: 周二在南杠，周三在群力。哦，我说的时候您仔细听，您先选。如果是想上南杠，就星期二啊、哦。星期二医大一南杠挂一下普外科，或者是挂便秘科。刘天佑。好。
13: 行，谢谢你、啊。
10: 再见，哎。刘老师呢是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外科专家了啊，他是在医大一普外科出门诊，但是这周休息了，下周就恢复出诊了。周二呢在医大一南杠出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你像前段时间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学术会议，那刘老师呢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他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每年手术量很大的，患者也多，再加上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像一些疑难的结直肠问题、结直肠肿瘤啊、结直肠癌，他都能看结肠直肠啊，做一些疑难手术啊，或者是新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啊，这些他都掌握的。除此之外呢，像便秘方面啊，或者是痔疮方面啊，他也很擅长的。所以听众朋友，你就挂医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啊，刘天佑老师就可以了。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挂一下刘天佑。周二在医大一南杠。周三在医大一群力，但得下周了，他这周休息了啊。见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专家，你都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说是庆贺啊，是电台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说庆贺的听众，都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边先生，边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陈老师。
10: 您说。
14: 啊，你好，我母亲这个腿膝盖总疼，我家是五常的，想去
10: 膝盖上医大一，您帮他查一查，上医大一挂一下骨科刘宁，专门看膝盖。
14: 刘宁是吧？
10: 对，刘宁，安宁的宁，刘宁啊。
14: 在网上查他哪天出诊呗。
10: 对，医大一骨科刘宁啊，好嘞。
14: 好，
1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比较多，大家需要耐心多尝试拨通。再来重复一下，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要聊呢，您就继续拨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另外，咱们最近的牛肉酱卖得非常非常火啊，咱们第二批也即将售空了。这牛肉酱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呢，我就害怕这个酱呢辣呀，或者是太咸啊，大家不喜欢。但这个酱真的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口味做了一个调整。首先呢，它做的不辣，不辣的话呢，就大人小孩都能吃，是种五香的。尤其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像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吃鸡蛋。我吃鸡蛋就是干吃吃不下去，一般都会搭点酱啊，或者搭点什么那种辣海带吃啊。我就这是我个人习惯，所以呢，把这个牛肉酱呢就放到那个鸡蛋黄上，把那鸡蛋掰开之后放到那个鸡蛋黄上，哎，它还有那个大颗粒的牛肉，就吃起来呢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感觉。就吃鸡蛋配这个牛肉酱，真的是一种享受。所以说这个牛肉酱它做的不辣，尤其早上起来你可能不想吃太辣的东西啊，刺激肠胃，所以呢想吃这种五香的，小孩都能吃，拌面条小孩很喜欢吃的。另外一个 这牛肉酱做的不是那么的咸，它不是特别特别咸啊，它这个口呢适中，所以说呢，你想选择一款就是优质的、健康的、符合咱们现代人吃的牛肉酱，就是这个了。拌点面条啊，蘸点馒头都很好吃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5: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6: 你好。
15: 你好，您说。嗯。
16: 我想找一位给那个治那个肺结节的大夫。
15: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肺结节，您上，我看看啊。肺结节得上胸科医院，嗯。
16: 胸科医院。
15: 对，肺结节上胸科医院。
16: 嗯。
15: 我再给你看一看啊，稍等啊。稍等。稍等。嗯，是的。再给你查一查啊。稍等我啊，查询当中啊，稍等我一下，我得看一下我手机，稍等啊。嗯，或者是上医大二院找徐广全老师，胸外科徐广全。
16: 医大二院徐广全呢、啊、
15: 对，医大二院胸外科徐广全，然后胸科医院也可以，胸科医院咱没有登记医生，您就得自己去挂号啊，好不好？
16: 一到二，徐广全是吧？
15: 对，胸外科徐广全，
16: 哎、
15: 广大的广，
16: 哎、
15: 全都有的全啊、
16: 哎
15: 哦。好嘞、
16: 哎好，
15: 好，再见。嗯、
16: 哎、
15: 嗯。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你好，听说啊，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这现在吧，求你一个求助，看我这个脑袋，这脑袋，有点就是滋滋叫唤，上两天抢坏一下，摔一下。
15: 哦。
17: 嗯，你看，在。给我找一个好医生。
15: 有外伤吗？当时做了一些检查没有？
17: 做了，做检查外伤，现在好了，已经现在都10天了。
15: 嗯，
17: 那天就是原先就没那什么，没卡坏脑袋呢，没有外伤的时候的脑袋也是滋滋叫唤。
15: 嗯，
17: 这你看看在什么科能看呢？
15: 行，我帮你
17: 推荐一下。
15: 稍等，
17: 嗯
15: 嗯，您上医大二院找一下王小坤老师，神经内科，神经内科王小坤，
17: 王小坤是吧？
15: 对，神经内科王小坤，
17: 王小坤，
15: 嗯，
17: 好嘞。
15: 您跟他就说，就说我之前呢，就是感觉脑袋在嗡嗡响，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摔到了，摔到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响的更严重了，
17: 嗯，
15: 好不好？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行吗？
17: 王小坤是吧？医大二院，
15: 医大二院王小坤。嗯
17: 啊，
15: 好嘞。
17: 神经内科，
15: 神经内科，对，神内。嗯，
17: 好嘞，谢谢，
15: 再见，别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呢是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拨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想要参与呢就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您可以继续拨。另外，昨天有位听众朋友，我记着你那个事儿啊。现在呢，因为你给的信息不是很全，医院这边呢说你得做一进一步的检查，因为你这个是胆汁淤积性的肝病。昨天呢帮你联系了各家医院，就光通过这个去判断的话呢，医生说很难给你下最终的结论啊，这个恐怕得到感染科先查一查，所以昨天帮您打听了一圈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思路，因为看不到您的一些报告啊什么的，医生现在不敢去轻易下结论，好吗？帮您昨天的确是问了一圈啊，昨天有一位张先生，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我现在在节目当中回复您了啊，昨天是下了直播，我看您还在等，然后咱们两个人在导播间沟通了一会儿，我昨天呢也帮你打听了，得到的回复呢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好吗？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它目前。

0: 年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吴先，吴先生，沈女士，沈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嗯，您说。
2: 我家我是那个双城区的，现在在那个哈尔滨务就是打工，完了吧，孩子到了是就是要上小学这个年龄。
1: 居住证明已经取得了吗？孩子就是孩子父母的居住证明。
2: 他现在就这个居住证明他不给办呢，社区。
1: 你得到派出所办呢。
2: 派出所也不给，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双城，现在不归哈尔滨管嘛。
1: 嗯。
2: 按哈尔滨九区之内的，他说我去办了，他就说在九区之内不，今天办就是我们双城区到那个哈尔滨那块儿的。就是办暂住证也不给办，
1: 就说都是
2: 也不给办，
1: 同一个城市呗，同一个城市就不涉及到暂住了，
2: 对，
1: 就这个意思，因为它统一管理嘛，九区是不是？因为双城已经升区了嘛，
2: 对，
1: 那人家有这样的规定，那你就很难了，那你可能得在双城当地弄了呀。
2: 这不就是在这都打工吗？也住房子了，都干好几年了，完了吧，双城吧，因为啥在双城是没有地，完了吧。工资也没有哈尔滨那高，就寻思在这块不也
1: 是，但是因为双城它也归哈尔滨管嘛，它现在叫双城区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您现在到派出所是没有办法去开居住证明，因为派出所已经说了嘛，这个双城区就没有办法开了。就同样一个道理，你比如说就南岗区到消防区居住，那他也不会给你去开居住证明，对不对？所以说你
2: 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没有居住证明，那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孩子在不就是跨区入学的问题，这是很难的。因为入学的话孩子在本区入啊，你在双城区你就得在双城区去上这个小学。如果你跨区到南岗上，在咱们的南岗还没有什么房子，也没有什么居住证明，南岗这边很难接收的。
2: 对呀、啊，我就想问问那个咱们主播能不能想点事，那个
1: 他不是想办法的事，他必须他得按照原则呀，是不是？对吧？因为公办小学是按学区进行招生的，他不允许跨学区自主择校的。他需要户口在本区，或者是像房产呢，在本区的。他都有几个一致的，是不是？
2: 对。
1: 那这个
2: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对，我这看按照政策孩子应该在双城区的小学就读，
2: 是因为
1: 他因为没有南岗房产也没有南岗户口啊，
2: 对
1: 不对？他又不属于外地随迁子女，因为外地随迁子女的话他需要办理咱们其他区的居住证，对，所以无论是南岗消防这些小学大概率是不会接收的。对，跨区名额极少的，你可以呢跟教育局沟通一下，看看教育局能不能有一些名额满足这个要求，提前问一下吧。但原则上是不行的，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咱们没有依据，就是没有居住证明、户口本加房产证的依据。
2: 对，就要今天就要这个要得那什么，往常年能入，就是今天就不行了。
1: 政策都是一时一变的嘛，它
2: 是
1: 跟本区，它就是跟本区学位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学位要是紧张，那它就会很严格，它是优先保证什么呢？就是要优先保证本区生源的，对吧？尤其是如果您打工啊，或者是正在租住了这个小区附近，学位非常紧张的话，它跨区名额就基本上就没有，就咱轮不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你得问一下咱们本区的教育局。
2: 去找教育局。
1: 对，就是有一些呢，再看一看，有一些啊少数的民办小学它有没有跨区报考的资格。对，再看看这个。除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特殊情况的这个就咱们就不在考量范围之内的。特殊情况了，像什么拆迁啊、军属啊、高层的人才啊，这些申请统筹，那就是特殊人群了，咱都不在这里边嘛，对不对？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您可以呢跟教育局沟通一下，就是说我们实在是不能回双城上了，

0: 是属于跨区入学，跨区入学难度极大。
1: 对。
0: 嗯，所以还是得跟教育局沟通，好不好？你要说问我说最后什么办法，那咱们就教育局问一下，然后你可以临近的教育局多问一下。
1: 行，谢谢。
0: 也就意味着，比如说什么，我本身可能我住在厢房，比如说我打工在道里，那我就厢房道里两边教育局我都问问。
1: 嗯。
0: 看看有没有能够接收的，就接收跨区的双城区小孩的，问问他，好不好？嗯，
1: 好，谢谢。
0: 实在不行，那就是得买房子了。
1: 是
0: 吧？嗯，那行，
1: 好
0: 嘞，好，
1: 再见，
0: 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下一位四线62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清河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哎，我家有个亲属吧，他现在看了确诊在外地，确诊是肠癌，我寻让你给找个。是一大二院，是一大一院。
0: 一大一肠癌的话上一大一、
2: 啊、
0: 您就找对口专家、一大一专门治肠癌的专家刘天佑。
2: 啊，刘天佑，听你说过。
0: 对，普外科刘天佑，他专门看。
2: 他是普外的，普外
0: 对
2: 哈。
0: 普外科，他但是普外科现在很细。你比如说，不论是一大一还是一大二，他都是普外嘛。但普外有的科呢是做肝脏，有的科呢做乳腺，
2: 对，
0: 然后有的科做肠。
2: 对对对，
0: 那咱刘老师呢，他专门做的是肠，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对。
2: 哦、
0: 嗯。
2: 但是他出诊吗？现在
0: 下周出诊了，就下周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出门诊。嗯。
2: 啊，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
0: 就等一周吧，周二在一大一南岗、
2: 啊、
0: 好不好？
2: 啊、
0: 哦、嗯，
2: 行
0: 、哎、再见，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哦。其他听众们也是一样，挂刘老师就直接去挂就行，好不好？嗯，另外呢，你像一大二院呢，咱们有一位专家是郭勉老师。他是看什么？他是看那个偏瘫看得非常好，因为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偏瘫怎么看，偏瘫怎么治啊？你就上一大二找这个郭勉老师，因为郭老师呢，他是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是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他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他研究方向就是偏瘫的恢复。这个呢，之前很少有人啊去做这个事儿，现在呢，他这个研究出来这个治疗方法。回到了咱们一大二院出诊，他是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一位技术很好的专家。那么他现在呢，在一大二出诊呢，他就出诊一天，嗯，周一上午在一大二出诊。所以您家的患者是啥呢？你像这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这个包括走道跨框啊，就这些都可以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挂神经外科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怎么写这个勉字呢？你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你就写的时候这么写，但实际上偏旁部首人叫帽子头，但我在广播当中我说帽子头大家不好记，你就写日子的日，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郭勉，郭勉医生，一大二的知名的大主任啊，并且呢他像那个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都能做微创啊，都能做微创，好不好？您就直接去面诊。但是否您家病患能不能适合做，我不敢说100%，因为这个得医生去衡量，我衡量不了，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别引起矛盾啊，就是您必须去面诊决定能不能做这个微创。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勉，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他也是提我就行啊。三先生，陆先生，陆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请喝。
0: 嗯、
3: 我一个事儿是关节置换呐，是不是上医大？你说上医大医院刘什么刘宁啊？
0: 嗯，
3: 刘宁。那好，我再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哈尔滨呢有一个卖上海，自动灌肠机的，现在我找不着那家了，现在看看有没有同志们买过的。
0: 大叔，听我说，这种呢是听我说，大叔。
3: 啊，
0: 这种我们节目当中提不了，
3: 哎哎，
0: 因为它是广告，广告我们就提不了，所以您只能呢是到哪儿去呢？您到道外靖宇那边啊，它有医疗器械的那一片商店，挨家走一走。
3: 去了，挨家都没有。
0: 那咱没有办法，
3: 都不是自动的。
0: 那您就上网上看看呢，淘宝啊、拼多多啥的，让孩子在网上给你看看，
3: 哦、
0: 应该就有。
3: 网上，
0: 对呀、
3: 啊，网上东西咱敢买吗？
0: 有啥不敢买的？
3: 那有些东西买完了以后回来有毛病了，你找
0: 那有啥关系？你找大品牌呀，买大品牌的，买旗舰店的呀，你别图。

0: 不便宜就行。那网上买东
1: 不图
0: 西，那
1: 便宜，
0: 对呀，不
1: 不
0: 图
1: 图
0: 便宜，
1: 便
0: 你就
1: 宜。
0: 在网上买就行。
1: 嗯，
0: 真的可
1: 好
0: 以
1: 的，
0: 的，
1: 好的，
0: 对吧？在网上看看
1: 好的，
0: 呗，行不行？
1: 好，谢谢，
0: 行，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添加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好吗？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电话87996984。一会儿我们继续添加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拨通咱们直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无线等候听众朋友，袁先生，袁先生您好。
1: 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找咱那个电台的那个律师，您
0: 嗯，
1: 找
0: 您
1: 一
0: 先
1: 下
0: 说一下
1: 那
0: 事儿，
1: 个，
0: 我们再能跟您联系。
1: 就是家庭养老纠纷的事
0: 嗯，
1: 儿。
0: 您要讲事情的大概经过。
1: 大概经过就是这个，我父亲今年已经93了，他在我这块儿吧待了3年半了，3年半了呢，因为我有个哥有个弟弟，这个我说上他们家去，他们谁也不同意。不同意呢，完了呢，就是，完了呢，我说你不同意，那就按照咱这个社会养老啊，你这个保姆啊，或者是租房子呀，那你们这你就给我拿点钱呢，是不是？咱们这谁也不管，上他家去还不同意，
0: 那您
1: 完
0: 父
1: 了
0: 亲
1: 那
0: 打算，他90多岁了，我们要帮您判断一下，他神志清醒吗？
1: 不清醒，他不认识我。
0: 对呀，那所以，那您就得代表他，这个就有难度。一会儿你要跟律师去讲，因为相当于说您父亲有多个孩子，但是他现在已经是神志不清了，然后您就得看看您是不是已经就取得了监护人的这个监护权。然后从这个角度呢，咱们一定要去思考啊，然后代替你的父亲，代表他去起诉其他子女，就这个是咱们诉讼的一个难点。
1: 那我起诉，我诉讼他们
0: 不是
1: 俩
0: 你
1: 呢？
0: 诉讼他们不成功，你们之间是没有
1: 就是
0: 诉
1: 我
0: 讼的，
1: 诉讼他，就
0: 你
1: 是
0: 们
1: 他
0: 之间
1: 在
0: 是
1: 我
0: 没
1: 这
0: 有
1: 块
0: 诉
1: 儿，
0: 讼的，你们之间是没有诉讼的，
1: 不是我那么个意思，
0: 你
1: 我
0: 们之
1: 就
0: 间
1: 是
0: 你
1: 说
0: 的意
1: 他
0: 思
1: 们
0: 法
1: 俩。
0: 律是不支持，我跟你讲啥呢？你们之间是兄弟姐妹，你诉讼啥呀？你照顾你的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能理解吧？人家不需要去给你拿钱补偿你什么，你照顾你的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照顾父亲也是天经地义的，只能是
1: 那他们
0: 从，
1: 不照顾呢？
0: 我不说了吗？是从父亲和孩子的角度去诉讼，不是兄弟姐妹之间去诉讼，不是说你起诉他，你给我钱，人给你什么钱呢？是他们拿钱去赡养自己的父亲，这才是
1: 因为
0: 节
1: 我
0: 点。
1: 这个钱吧，我父亲已经给他们了，一个人给我们8万块钱。
0: 这是你父亲给的，跟他们去拿赡养费是两回事儿。现在咱们讲的是
1: 我
0: 三
1: 父
0: 件
1: 就
0: 不
1: 是
0: 同的
1: 给
0: 事
1: 他们
0: 情。
1: 钱的时候吧，就是给钱的时候，就说是留着以后
0: 这是不
1: 有
0: 同的，
1: 病或怎
0: 这是
1: 样。
0: 不同的事情，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听明白了吗？你给也没有什么协议，给了就是给了。你给这个，如
1: 他
0: 果
1: 们
0: 说
1: 承
0: 是。
1: 认，他承认，这他承认。
0: 他怎么可能会承认呢？打官司，如果你们讲了8万块钱的事儿，让8万块钱退回来，说当时这8万块钱就是看病的钱，他们如果真承认的话，那就简单了呀，那钱直接就回来了呀。这些人在法院怎么可能会承认这8万块钱是给父亲看病的钱呢？那不天方夜谭
1: 啊，承
0: 吗？
1: 认，那他承认，承
0: 打
1: 认。
0: 官司绝不会承认的，咱可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经常拿举例子，你想那个事儿要能成功，早就成功了。我跟你说的，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成立。听明白？第一个，你说他们会承认8万块钱的事，我告诉你不会承认的。就是我想去吞这个钱，我也不会承认的。我要是承认这个钱，我早就拿了，对吧？我就是因为不承认，我拿了这8万块钱，我把父亲甩给你了，我还求之不得呢。所以，如果说他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在法院他肯定不会承认这8万块钱是父亲给他暂放在他这儿的，以后有事再拿出来，他是不会承认的，啊，所以这个是不成立的。他会说这个钱是他爸爸给他的。第二个，你说那个说我让他给我钱，这也不成立，因为你去赡养老人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东西是不能量化，它不是一种工资，你不是说其他人给你钱然后雇你，不是这个逻辑，不是你刚才探讨的说那我爸到住养老院住社会机构，雇人不都得花钱吗？他们居然给我钱给我报酬，这个法律不支持。
1: 还有个这么个问题，
0: 我说完
1: 就
0: 话
1: 是
0: 你再
1: 我
0: 说
1: 爸
0: 行
1: 来
0: 吗？
1: 的时
0: 我说完话你再说行吗？你听明白再说行不行？
1: 候，
0: 啥都不听， 就在那自己说，你啥时候能捋明白呀？所以你得按照我跟你出的思路来，就是你要代表你的父

0: 请去起诉他们。什么是百分之百能胜诉的呢？就是这些人不管父亲，这个是百分之百能赢的，而且不需要什么证据，对不对？你多大了，你去养你父亲都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应该是要不就是量化一下，给父亲拿多少钱，这个钱给到他，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你要固定证据，包括你父亲现在的病历、诊断、用药记录、视频，代表什么？代表你的父亲他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然后向法院申请啊，他就现在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你为监护人，拿掉裁定之后呢，以父亲为原告，然后你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起诉其他的子女去拿赡养费，或者是你刚才说到一点，说80,000元财产返还，要求他们探视，是吧？就是如果你不取得监护人的身份，你说我仅从兄弟姐妹的角度去诉讼，就光从兄弟姐妹的角度去诉讼，就是我把父亲撇开，我照顾了父亲，然后他们要把钱给到我，说像什么工资啊、报酬啊，或者是我出辛苦了，他们得给我点辛苦费，这个法律都是很难支持的，因为您照顾父亲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东西很难量化，就是叫劳动所得。你想说按照说其他的兄弟姐妹就当雇你了，给你钱是非常难的。就我在跟你讲我们打官司怎么打对您更有利，就我说这个话您自己去想，我经常说跟大家讲，我说这个话你要首先去明白我说这个话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
1: 对，我明白，
0: 对不对？但什么钱你是可以要的呢？比如我举例子，就是你的年龄要看，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啊，我正是能出去打工的年龄，哪怕就是我退休了，我这个年龄我出去工作我能证明，比如说我出去工作，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出去可以当保安，对不对？我之前有过这样的记录，那我就拿出我的务工证明、工资流水、请假记录、长期护理事实，我要求你们赔付我，这个也是能支持的，明白？再有就是你是否垫付了父亲的一些花销，比如说什么医药费啊、住院费啊，哪怕是你给你父亲买了一些东西，护理的一些东西，举例子，比如说瘫痪在床，他需要尿不湿，咱买了这个东西，那他们也需要把这个钱去给到你。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任何的这个事情，我们都不要以什么呢？都不要以兄弟姐妹之间直接给你所谓的像你提及的像雇人一样的那种工资报酬，我们就不要从这个视角去做。想要这个钱，一个是取得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代表你父亲去起诉他们，这个最可行。再有就是什么，你垫付的钱，那咱就拿票子，这个钱应该给你，也必须给你。比如说你垫付了住院费、手术费、医疗费、生活日常的开销，这钱凭啥不给你啊？他就得给你。或者是你明明没有到退休年龄，或者已经退休年龄了，咱说年龄不大啊，我就刚退休不长时间，依然能够发挥余热，我能证明我能出去当保安，我并且有之前当保安的一些工资证明，那我要求你给我务工补偿，证据充足的情况下也会酌情给的，是不是？所以你千万不要以劳务费这个名义去起诉，不要以说你照顾父亲他们应该给你一些补偿，你这个就很难能理解了。嗯，那您听懂之后您还有什么疑问，接下来您可以讲一讲。嗯，
1: 哦，那我就是得以我父亲的名义呗。
0: 对，以你父亲的名义，最好是让法院去指定你为监护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嗯，
0: 这个是最好弄的，因为你有长期跟你父亲在一起生活的证据和事实啊。
1: 嗯，
0: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啊，你肯定会保留这个期间你对你父亲照顾的一些证据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呢，如果你想真正去起诉的话，咱们确定你为监护人，这是最好的。虽然说老人儿女很多呀，但是你现在是常年陪在他身边的人呢，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对不对？所以你保留这3年多一直照料他的一些证据和证明，然后争取让法院呢确立你为监护人，要设立一个监护权，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嗯。

0: 就算
1: 这个
0: 是，
1: 怎么取
0: 嗯，
1: 得呢？
0: 这个就得到法院去弄，好不好？
1: 我这是
0: 法院，对，
1: 具体，
0: 法院呢，他一般呢会，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3年贴身照顾的巨大优势，他特别看重的是生活的连续性，老人对你的依赖程度，啊，子女都有资格的，他一般是不分男女、不分大小的。所以说，他往往是看以最有利于老人养老的这个思路，嗯，来确定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能不能够找到像社区啊，或者是左邻右居的，给你出一些证明啊，是不是？写明你长期，陪伴老人。如果说社区能够出这样的证明是最好的，但一般社区现在不愿意出证明啊，邻居。有这种联系方式的，能证明你一直在照顾的。日常照顾，咱有陪护的照片啊、视频啊、聊天记录啊。在超市买东西都是，我买的全是老父亲用的东西，是不是？我陪他看病的这
1: 不
0: 些
1: 是
0: 东西，
1: 我，
0: 就医陪伴
1: 他
0: 记
1: 是
0: 录啊。
1: 90岁以上，每个月社区都有得拍照。
0: 拍照那不是拍他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拍他，证明是我发的，我
0: 对呀，
1: 这个
0: 这就是证据呀，你说的太对了呀。这都是证据啊，这都是你长期陪伴老人的证据啊，对不对？所以说他得先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然后再指定监护人，他一定是优先指定长期照料最稳定、最有利于老人的子女的，对不对？你拿到监护人身份了，你当然就可以以父亲的名义去起诉他们了，是不是？嗯，这就是先去做这个事儿。你要是没有拿到监护人身份，就去起诉，这个难度，它挺大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父亲，嗯，整体状态不太好嘛，是不
1: 一个
0: 是？
1: 辅
0: 你，
1: 助，
0: 对呀，你父亲没法作为直接原告，因为他神志不清啊，是不是？所以你先把这个弄了吧，哦，先
1: 就直
0: 去，
1: 接上法院就可以
0: 对，
1: 了。
0: 你跟法院去说说，你就带着你的一些。手续，带着你的什么户口本啊、身份证啊、照顾父亲的这些证明，你到法院说一下。你先别说这些其他的事儿，什么我们有纠纷啥，你就说我想先设立监护人，这样呢，以后处理一些我爸的事儿啊什么的，我能去处理，是不是？就法院就都懂了，法院就会跟你说了该怎么弄。不行，咱就排排队啥的，你先把监护人设立上，好吗？然后接下来你
1: 就
0: 是想打
1: 把
0: 官司
1: 这
0: 啥
1: 个，
0: 的，对你来讲就更方便了嘛。咱们讲，必须是让你做这个事儿，成功率更高啊！这么大的年龄了，折腾一次，是不是？那您就到法院去吧，到所在区的人民法院，你跟他说我想设立监护人就行，好吗？嗯，好，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第二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上的事儿，您都可以来聊啊。直播电话87996984，好不好？另外想加一单牛肉酱啊，咱们今天还是有货的。牛肉酱呢，场外电话咱们可以预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儿。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前两天还接到，应该是一个孩子的奶奶还是姥姥打来电话，说他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不咸，然后又不辣的，所以给小孩吃也放心，是不是？他说他家孩子每次吃点大米饭呢、啊，就是吃点什么馒头啊，都会吵吵要吃这个牛肉酱。就牛肉酱，你放心给他吃，因为牛肉含量也足，固形物含量60%。咱们听众朋友就形容他这个牛肉酱里边就很干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咱们说的市面上那种稀得溜的那种牛肉酱啊，那不是的啊。所以说想订这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买一袋普通的大酱，啥也没有，才多少钱呢？对吧？牛肉酱啊，9块9一瓶啊，5879-1984。四线上应该是老听众了吧？四线上陶女士、陶阿姨，您好。
2: 你好，齐哥。
1: 嗯，您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那个就是头些日子是10几号啊，我是上你的求助，让你帮我找那个一大二的妇科的那个大夫。
1: 嗯。
2: 那个邱小红，后来我去了挂号给我看的，他可认真，可负责，态度可好了。
1: 嗯。
2: 而且我在别的医院嘛，我都走过好几个地方了，到那块就说让我做手术，到那就说让我做手术。他这个人给我检查完了之后，他说的。你先给我就建议我用哪种提供方法，告诉我怎么整怎么用啥的。他说你看一看，如果效果好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式保持了。我真的我可感激他。我头些日子挂一次电话没挂进去，后来我就撂了。今天一挂还真拨上去了。
1: 嗯，是。嗯、
2: 就这个事儿，我让你们谢谢他。其实我也谢谢你，真是就是说咱广大听众的知心人了，谁有啥事都得找你帮忙，还挺耐心的。
1: 嗯、
2: 你说一天有的是这老年人。说一遍也听不懂，说一遍也听不明白，
1: 嗯、
2: 我们听着都替着急。
1: 嗯嗯，
2: 就是这个要感谢一下子这个邱小红大夫。
1: 好的，
2: 完我还有一件事儿。
1: 嗯，
2: 就是那个我的一个那个亲戚，就是他那个家里头在那个外省，
1: 嗯、
2: 在吉林，他就是两家承诺，就是说商量好了，嗯、两家人口一般多。完说对方都互换，他要上他这儿来，他要上他那儿去，说让正好那就换一下，同意，同意之后说迁户籍，他家把户口迁走了，人家这家就不干了，都7个人的户口都起出去了，完人那家就不干了，不干了，他这户口没地方整啊，后来最后他就落在一个别的，就是不是说他们两家答应的那个地方，落在人那块，人那块没有地，就一直这么多年，他家这些人就没地，没地，寻思就说年轻在外头能打工。也就那么地了，现在岁数大了，没有地，你在外边打不了工，还没有养老的那些个那啥玩意，就是想问问这个事。
1: 所以他得确定一下他户口迁出的年代，
2: 好像是能有30年左右那有了，30多年
1: 基本就不可能了，
2: 是吗？
1: 嗯，这个很重要的，
2: 是吗？
1: 你想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说他迁出的年份呢，因为咱们启动啊，你比如说我们启动一轮的时候呢，分地是8283左右，
2: 嗯，
1: 二轮呢咱们是9798，我们往往呢在咱们东北这边呢都叫831轮982轮，
2: 啊、
1: 那

0: 那么他迁户口的这个时间很重要，如果他是在98年之前把户就迁走了，98年他就没有分到地，二轮的土地台账上就没有他。那么你现在想去管村上要地也好，你怎么要呢？你像你的原村，我们先说原村，你原村土地台账没有，对吧？土地台账上没有你，你户口又不在原村了，你也不是原来村集体的组织成员，所以你原来那个村儿，他基本上就不会给你分了。
1: 对，他原来那个村儿他进不去了，就是他后边这个村儿、啊，
0: 你后来这个
1: 后落的这个村儿，他说要是有集中地，他能不能分着？
0: 所以就得跟后落这个村儿打招呼，那么就得跟他说，你看我落过来说，还是要看年代，这个比较重要的，
1: 啊、
0: 对吧？你跟他讲，那你看我98年之前就落过来了，98年我就应该分地，我都本来就应该赶上二轮，对不对？你二轮没给我分，这都三轮了，你必须得给我分。所以就得看一看这个，嗯，那要是说他98年以后把户迁回来的呢，那就看原村他俩换房子，他那个房子还在不在呢？他俩不是换了一下了吗？是不是换了一下？比如说我在原村我还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呢就代表我在原村生活，但我迁户口时间呢我是在98年之后才迁走的，那我98年的时候是应该分地的呀，你这地是不能给我回收的，你凭啥给我收了呀？其实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些细节，
1: 是吗？
0: 对，
1: 他家好像没有原房子了，
0: 所以我就想跟他确定一下他户口迁出的年代，再确定一下两边台账上到底有他没他，这个是我们要地的一些依据，好确定我们是管原村要还是管现在的这个村要
1: 啊。
0: 嗯，这很重要
1: 啊。
0: 嗯，我不知道我跟您说的您肯定是能听明白，但是我不知道你再转述给他能不能懂。
1: 行，大概的，反正
0: 大概就是得查第一个户口迁出年份、
1: 嗯、
0: 第二个查
1: 户口迁出年份，
0: 第二个去查两边土地台账底子
1: 啊，
0: 这两个都是这对这两件事情是要必须做的事情，户口迁出年份和台账底子，这两对这两个让他必须做，做完之后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指导他了，是不是？
1: 啊，
0: 嗯，你让他先查查这些，行吧？
1: 行，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再见。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是五线邢先生，邢先生你好。
2: 哎，秦叔你好。
0: 你好，您说。
2: 哎，我想问个事儿啊，那个，我有一个美的的电饭锅，用了4-5年了，我那个内胆有点掉涂层了，我想换个内胆，我想问一下哈尔滨那个美的的售后电话，专门卖电饭锅的那个售后电话是多少？
0: 我们只有全国售后，行吗？
2: 哈尔滨有没有美的的售后啊？
0: 肯定有，你就问全国售后，然后他让你给你联系呗。
2: 啊，我问全国售后，他帮我联系哈尔滨的售后、啊。
0: 对呀、啊，你就跟他说呗，他一般也会指派哈尔滨售后的。一样的
2: 是专门卖电饭锅的售后，是别的家电，就电饭锅。
0: 美的全国售后，你有任何要求，你跟他提就行，他会分的，什么这个摁几，那个摁几的，啊、嗯。
2: 啊，那是分。
0: 你就打四，你就打400。
2: 400。
0: 8899。
2: 8899，说。
0: 315。
2: 315。
0: 您先别打，我先那个核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网上的吧，
2: 啊、
0: 他那些电话他都不准。我先给你核证是不是美的啊？
2: 啊，好嘞，
0: 稍等，
2: 谢谢啊。
3: 尊敬的蓝卡美粉，欢迎致电美的。
0: 对的，是的，你看
2: 打这个就行啊。
0: 对，你打这个，他如果是人工客服，他会请说出你的需求，你就说什么转人工服务之类的就行。然后你转到人工服务当中呢，你就跟他讲说，我想联系一下哈尔滨的美的售后，要买个内胆，嗯，就行了。
2: 啊，那行，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好，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我看到平台上有人问那个王老师的出诊情况，稍后啊，稍后我再介绍王立双老师的事儿。我们先把线上电话先接一接，三线上刘女士您好。
4: 哎，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
4: 我现在是腰疼腿疼没有力气，这个腿没有劲儿，我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神经内科的大夫。
0: 腰疼腿疼没有劲儿。
4: 对，这个吧是前段日子我给你打电话，完了你向我到一大二的王新涛，
0: 嗯，
4: 我去找他了，这个大夫还特别感谢您呢，
0: 嗯，
4: 因为这个王金涛老师，我因为我这个腰疼吧，
0: 嗯，
4: 我到哪儿去都检查，都说我是那个腰间盘，
0: 嗯，
4: 腰椎管狭窄，都建议我动手术，
0: 嗯，
4: 那我这不心里没有底儿嘛，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嗯，
4: 你像我这推荐的这个王金涛，我当时去看了，
0: 嗯，
4: 看了以后吧，他就像他倒说我都不至于动手术，
0: 嗯，
4: 我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0: 嗯，
4: 啊，他说不至于动手术，但是他说我现在腿没有力气，建议我挂一个神经内科。所以说吧，我现在就是说不能盲目的去看呢，所以我又来求助您了。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稍等，我帮你看啊。
4: 嗯，不着急。
0: 正在给你查啊，稍等，我看看有没有神经内科，因为王老师说神经内科嘛，咱们就往神经内科去帮你找啊。
4: 啊，对对对。所以特别感谢您，感谢王老师。
0: 嗯，一般就是像他们这样的专家，就是能不让你们做手术，他就不让你做。嗯，他们
4: 是啊，我在别的地方全让我动手术，这段日子我都上火了。后来也就是家里人，就是说朋友推荐说，你给星哥打个电话，让他给你指一个大夫看一看究竟怎么样。所以说也挺感谢您的。
0: 嗯，您去问问王小坤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王小坤教授。
4: 王小坤是吧？
0: 对，拂晓的晓，乾坤的坤。
4: 王小坤。
0: 王小坤，你让王老师给判断判断呗。
4: 嗯，行，他这是那啥的神经内科六病房哈。
0: 嗯。
4: 好。
0: 嗯。
4: 哎，金哥还得麻烦你一下，这是医大二的，医大一的有没有？
0: 医大一我再问一下，不确定。嗯，因为王老师王小坤看的比较细，我跟您说实话吧，就您这个都不一定是神经内科的事儿。所以说王新涛老师说下一步看神经内科，但他并没有说一定是神经内科能确诊。
4: 是。
0: 对。所以我给你推呢，
4: 对对对，
0: 就给你得给你推荐一些就看病比较细的这样的大夫，详细的给你看一看。王老师呢就对于这种，因为他之前吧，比如说像一些肌无力什么的他都能看，就是比你这个严重的多，我不是说你是肌无力啊，我就是说像什么没有劲儿了呀，或者是这些东西他看的是比较好的。所以他看的一般都
4: 是
0: 比你这只要患者还要重的他都能看，像你这种情况吧，就得问问他神经内科，因为他见的病例多呀。好不
4: 好？
0: 就找他吧。
4: 谢谢您啊。
0: 行，
4: 好，
0: 但是我还要说不一定能在他那确诊啊，就跟王老师是一样的。这位两位老师都姓王啊。好嘞，再见。
4: 哎，
0: 好，听众朋友，另外呢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呢，是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院的王丽双老师。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有空余啊，快去抢线！现在我清出来三个线，87996984，87996984。好，咱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今天有听众朋友问的，那到医大四去挂王丽双的号，因为她是专看外阴白斑的专家。你像很多女性患者呢，得了这个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头疼的，有些人就是正好看反了，就觉得大医院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去。想到那种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你说你到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落下病根不说，甚至有可能会延误病情，诱发癌变。所以一定还是不要讳疾忌医，就大大方方的到医大四，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对吧？在哈站对面的医大四，找王丽双，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今天不有人问出诊时间吗？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的看得好，主要是他。是在妇科领域专看外阴白斑的，人家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外阴白斑相关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丽双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您就找他看就行，好不好？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我印象当中好像咱们前一段时间吧，接到一个就是给清洁母找看外阴白斑的医生啊，就是两位老人家都很感动，因为这个病好了之后吧，其实减轻了不少痛苦。这个就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呢，你也提我就行，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个真的帮您联系了一圈啊，今天又在帮您联系。我刚才节目那说呢，二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5: 哎，
0: 张先生，那个昨天咱俩我下直播之后吧，我在场外还特意跟您沟通了一会儿。然后从昨天到今天，到今天上午还在跟各个医院跟你沟通，就你单纯的就是就这么一句话吧，现在医院不论是普外科专门看肝胆的，还是感染科看肝胆的，都很难给你下结论。然后现在我们呢想了半天，建议您呢到 医大二院的，你找一下感染科梁明老师啊，给你再做进一步的诊断，或者你有报告的话，你把你所有的报告拿给他看。意思是啥呢？意思是现在呀，我们没有拿到你的。

0: 检查报告和检查结果，不能轻易的下结论，怎么治？所以现在呢，您如果说想要去看的话呢，你拿着你所有过往的检查材料，你到医大二院，你找一下感染科梁明教授，梁就是栋梁的梁，明是明天的明。
1: 梁明教授，
0: 对，你让他给你判断判断，行不行？
1: 好，
0: 或者你问问
1: 非常
0: 他，
1: 感谢您。
0: 或者你再问问他，我需不需要再做哪些检查啊，能够下一步定啊，怎么地的，让他给你再出出主意吧，只能是这样，
1: 好的，
0: 好不好？行，
1: 好，
0: 好。
1: 因为刚才节目一开始你就提了这个件事儿，但是我在外边吧不知道，我回来之后家人就说了，就是秦鹤老师说你这个事儿了，我非常感谢你对工作这么认真这么严谨，首先感谢你。因为
0: 好，
1: 我还有个事儿，家里还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节目当中提过一个装修公司，他能不能放这个换这个防盗门什么的，能不能？
0: 他好像不做那种小活，他们一般都
1: 啊，
0: 是大活。然后我问他一下吧，是不是？
1: 那不用了，不用。他既然不做大活，咱们家里小活就不麻烦人家了，
0: 行，
1: 就换个门
0: 行，
1: 啊。
0: 好嘞，
1: 好，
0: 好。然后
1: 行，
0: 我有机会我再问他一下，一会儿我看着韩总，我顺便问一嘴，好不好？
1: 好，那
0: 行，
1: 也好，
0: 好好，
1: 好，
0: 再见。一会儿韩总能到直播间，然后我再问他一下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啊，无线听众朋友，无线上是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2: 你好，星河老师，
0: 您说。
2: 我想找一个看甲状腺的大夫，哪个大夫能好一点？
0: 甲状腺呢？我这就帮您看一下啊，稍等，稍等啊，
2: 好的。
0: 正在帮您看啊，查询当中，稍等。你想做手术还是从内科调？
2: 是这样式的，我想调啊，我这甲状腺是2020年做的手术，完了那个他那个 pH 值不是 pH 值，那个甲状腺促甲状腺激素那个值一直不理想，没找过
0: 就
2: 好
0: 是，
2: 大夫。
0: 如果说做手术的话呢，肯定是上外科找知名教授史铁峰老师了。但是您说您之前已经做过手术了，现在有一些甲状腺的指标一直不理想，那您呢
2: 对。
0: 从内科调，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内科，向颖老师，向的是项羽的项，
2: 像一像，
0: 草字头的颖，向颖，他应该在内分泌科出诊，向颖教授，
2: 医大院内分泌是
0: 对，
2: 吧？
0: 向颖。你就跟他说一下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你说我现在这个指标不理想，我下一步用药啊，还是怎么调啊？你问问他，好不好？如果说实在是不行，下一步，那么是知名的甲状腺做手术的人家，因为毕竟吧，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毕竟你这手术呢，不是在石教授是做的，所以，
2: 对。
0: 对，所以说呢，咱们第二步，如果说向老师这调呢，我也会跟大家讲，就可能会有这种时间长了，可能没调好的情况，那您就。就得去找石老师了，因为石老师呢，在做甲状腺手术方面是省内知名专家，那给你看看术后的情况，你就跟人家商量商量。外科的话呢，是史铁峰，石头的石，钢铁的铁，先锋的锋，史铁峰教授，好吗？
2: 石铁峰，他是也是一大二的吗？
0: 都是一大二的，两位都是一大二的，一个是内分泌内科调整的，一个是外科专门做手术的。
2: 行，
0: 好
2: 好
0: 啊，
2: 的，
0: 再
2: 谢谢。
0: 见，哎，好，听众朋友，那线上这几位，您能听到我说话啊？四线邵女士，三线关先生，二线杨女士，这几位呢，你等我电话，一会儿让导播老师会联系你们，好不好？稍等我一下啊，你们等我电话就行。然后我们先让韩总先讲一讲装修的事儿，是不是？今天还有听众朋友问了，哎，说我这老房子肯定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啊，是不是窗户漏风啊，供暖不好啊，屋子不热呀，格局不理想啊，想改一改，动一动的啊，一会儿都听一听。新房子装修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新房子装修呢，直接就是按照您的诉求了，想要什么风格的，是不是？你是现在流行的意式的，还是什么那种，极简的啊，还是以前流行的那些风格，你喜欢的都可以啊。那让韩总详细来聊一聊装修的优惠政策，主要是大家想要价格便宜呀，材料得好啊，老人小孩放心住啊，这些好不好？我请韩总详细说吧。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 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3: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3: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3: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3: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3: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3: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3: 咱们青龙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磨脚，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3: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七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

0: 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一到两年，这次我们延保到十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也感谢韩总做客直播间啊。另外呢，刚才跟韩总聊的时候，我们这个跟他说了一下这个防盗门的事儿啊，因为在场外的时候呢，编辑沟通了一下，这个防盗门呢可以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张先生？虽然说呢，韩总这边他不能直接给你弄，但是他会联系各个这个防盗门的厂家，是不是？或者是呢，有一些专门做防盗门的，看您家的需求吧。然后我把您的电话呢也发给韩总，让韩总呢在场外再协助您。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比如说新房啊还是老房啊，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刚才有这么多的优惠政策，都可以，好吗？我看到最近呢，韩总的朋友圈开工的小区还是很多的，你像革新街这边的这个老小区啊，包括呢像文道街这边的老房子呀，还有呢像新房，我看到呢有这个诺丁山小区，像老房装修呢，像这个香安电力小区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各位听众朋友，所以不论是新房啊还是老房啊，只要咱们有装修需求的，您就可以随时拨打电话87996984继续报名。当然了，想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你们也可以打电话啊，讲自己的问题，现在也可以继续拨87996984，咱们就两个事情同时吧。刚才有一些我们要反打的电话，我要跟导播老师逐一核对一下，给咱们听众朋友陆续反打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导播老师会帮我跟大家确认的。刚才有一位杨女士，您说家里边可能有一个病患是非常瘦啊，瘦到了皮包骨这种，我帮您对接一下，要不然咱就得上一大二院去看一看啊。稍等啊，我们还是听导播老师这边的计划和安排，正在跟听众朋友沟通。想要报名装修活动的好朋友，你们得抓紧打电话了，然后趁着现在韩总在，能接待你们。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次打不通的话，多打几次啊。杨阿姨，杨阿姨你好。
3: 哎，你好，请客。
2: 您说这个受到皮包骨的人是您本人还是您的家属？
3: 家属。
2: 家属。
3: 嗯。
2: 他有啥基础性疾病？
3: 没有啊。
2: 就特别瘦。
3: 对呀、啊，就是特别瘦。
2: 多大年龄啊？
3: 嗯，三十了。
2: 三十岁。
3: 嗯。
2: 吃饭消化怎么样啊？嗯。
3: 嗯，他吧，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消化这块儿吧，哈，
2: 嗯，
3: 就好像他不能吃太多，
2: 嗯，
3: 太多好像他也不太消化，
2: 嗯，
3: 但是还挺能吃的，
2: 还挺能吃的，
3: 嗯，
2: 稍等啊，我跟你联系专家行不行？
3: 好，谢谢。
2: 你告诉我他男士吧？
4: 您好。请不要挂机。
2: 你看您这个电话，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
2: 您自己给切走了，我估计您进电话了啊。您接其他电话，我这边就没法再跟您继续聊，好不好？那您就一会儿再联系我吧。我得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男性，然后他身高体重，我发给医院看看，医院这边帮您再琢磨一下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边还有几位听众朋友要反打的，已经刚才在上一轮预约成功的。我要给人家陆续回复的啊，三线，三先生，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5: 你好，
2: 嗯，您说，
5: 我吧，这是2000年 冬天的时候吧，进户了以后这房子漏水吧，说墙我是冷山嘛。

0: 冷山靠头上，还是把头，完了还七楼封顶的楼，完一直漏水，物业嘛找一次推他，我找一次推我，在到南到那次健康路那保健路那边那个209车站呢，原来那个办公室在那儿呢，我到那去找去，完了就给我推这边来了。哎，咱就走了，我也我开会，等我就撵他呀。你一直撵到现在，今年一直到现在来说，从2000年进户以后就到现在呀，我就在外边租房租好几年了。我这去年我这8月13日我回来的，搬回来的，我不想在外边租房了，我想回我自己家得了。完就这样的话，我这房子还现在还漏的不像样。
1: 嗯，
0: 房子
1: 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问问。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的呀？
0: 我自己的房子，我自己动迁的房子，这是水管子。
1: 动迁的房子什么时候进户的？进户什么时候进的？
0: 那具体的那数我记不太清了。2000年动的，2001年、02年好像，2001年进的户吧，2002年，反正都有那什么那房照
1: 啊，那已经20多年了，是吧？
0: 是，那倒是，
1: 那
0: 倒是。那
1: 行，那就这个事儿就得联系物业了。你把物业电话给我吧。
0: 我物业电话现在，哎呀，我立刻就是，哎呀，我那，
1: 嗯，
0: 那我是这找不着，我立刻就找。
1: 那您就，那你准备好给我打进来吧，好不好，阿姨？
0: 那行，谢谢
1: 您。先准备一下，准备好联系我啊。
0: 我行，我再跟你打扰你两句啊。
1: 您准备好物业电话再联系我，要不讲也白讲啊，因为这个事儿毕竟不是我去给你修啊，是不是？嗯，
0: 好，
1: 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二线。二先生，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2: 你好，先生。
1: 嗯，您说。
2: 有这个事儿，那个我家孩子嘛，尿毒症透析10年了，脚麻，想给推荐个大夫。
1: 嗯，这个不好弄。
2: 嗯，
1: 就是我让你上郭老师那去看吧，他不一定能给做。就是现在就是微创可以做这个角麻，就
2: 郭老师，郭勉老师啊，
1: 对，郭勉老师，但是他会评估，
2: 嗯，
1: 他会评估，比如说达不到做微创，他就跟你说这个不适合做微创，但剩下的吧，剩下好像就不能，我就跟你说很直白，就是可能不一定能彻底根治。
2: 哦，
1: 那明白吗？对，就说这个事吧，你想给他从根儿上治，那肯定是要做手术，做手术吧，他还不是谁都给做。
2: 嗯，
1: 就他必须要评估适合不适合，
2: 嗯，
1: 是不是？
2: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郭勉老师是哪个医院的？是医大二的吗？
1: 医大二的。但是咱们要说明白，就是你去找他看了，你跟他说这个情况，说脚麻呀、脚疼啊，想去看一看。但人家要是真是说不适合做呢，咱也不能生气。
2: 对对对，那
1: 行不行？这个是上医大二挂神经外科郭勉，因为现在吧，就是对，因为他现在吧，采取的是微创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好，
1: 适合做微创咱就做，要不适合咱就不做，行不行？
2: 嗯，
1: 然后我这边再帮你联系一下其他专家，看能不能再调一调的。
2: 行，好，那谢谢，谢谢。
1: 医大二神经外科郭勉，他是周一出诊，下周一出诊。
2: 好的，
1: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上李女士啊，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您好，您说，嗯。
3: 我麻烦问一下，我是帮别人问的，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嗯。
3: 他是做直肠癌手术，完了在天津做的手术，他想在回咱哈市呢做化疗。我想问一问那个就是刘天肉大夫那块能不能给做？
1: 嗯，这个得见他才能，你们自己得问他，我没法评价呀。
3: 啊，那他那个在群力医院周几出诊？
1: 群力的话是周三，下周三出诊，这周三他休息了。
3: 哦，下周三。
1: 对，下周三。
3: 我
1: 是这个想法，就是对，你可以让他去看看，包括做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毕竟，然后让他再给出主意，他是没有问题的。
3: 嗯，可以，因为毕竟我们老家都是在哈尔滨。
1: 对，你让他回来，就哪怕他那儿不能给整，是吧？他说刘老师说，那我整不了，你就跟他说，你说你看我是亲个听众，刘老师，那你给我出主意，像我们这个情况，我们到哪去化疗比较好，听您的，是不是？然后你让把他那个报告啊，手术的情况，你给他再看一眼，是不是恢复咋样了？你帮着瞅瞅呗，这他应该是没问题。虽然说咱不在他那再做手术了，是不是？
3: 对，
1: 你就跟他说呗，你说哎呀，那个我们听晚了，你就这么讲，你就跟他说听节目听晚了，我们要是早听到就在您这就做了，然后
3: 对
1: 后来才知道才听青河说的。

0: 吴先生，听众朋友您好，五号线是邵阿姨，邵阿姨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您好，阿姨，
1: 我这腿吧，我今年80多了，这腿呀，哎呀，疼都10年了，就最近几年那几年吧，就打针呢，抽
0: 上
1: 血，
0: 医大二找老年科范英，
1: 一大二到老年科反映啊，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然后我提醒您，老年科呢，他看病比较仔细，每一个人呢，在诊室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这么举例子，比如说您在其他科，比如说你排到6号，你可能半个小时就排到了，但在老年科呢，可能就得排1个多小时。所以说呢，他因为他每一个患者他都问的比较细，你老年他是综合的去判，他会看你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要挂范英老师的号呢，就是一个不能着急，诊室外等的时间要长一点，好不好？
1: 我那个在医大二院看过那个骨科，他不得干，他叫手术，我这么大
0: 是，
1: 岁数做啥
0: 所以
1: 手
0: 就是
1: 术
0: 你不想手术，我才给你推老年科嘛，你不得综合去调调嘛，是不是？
1: 啊？叫反应啊，
0: 对，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啊，
1: 反应啊，
0: 对，好，再见，
1: 老年
0: 三线杨女士又打进来了，刚才断线了，是不是？
2: 啊，不是，刚才来个电话，这电话就断了，也不好
0: 是，
2: 意
0: 没
2: 思
0: 事
2: 啊。
0: 没事，您跟我说一下，这个人男性女性？
2: 男性，
0: 男。30几，
2: 30岁，
0: 30岁，身高
2: 身高1.70米，
0: 170，体重
2: 体重是110斤吧，一
0: 一百
2: 百
0: 一
2: 一
0: 十
2: 百，
0: 斤，那的确很瘦啊。
2: 我现在麻烦你给找一个什么，那个找一个，就是看消化科的什么
0: 是
2: 科。
0: 消化咱有，然后我再给你看看，就是他有专门看体重，就是偏瘦的这种，估计也有。
2: 哎呀，那太好了！
0: 然后我先给你的，我联系一圈看看，行不行？
2: 行，
0: 稍等啊，稍等啊，发过去了，有信儿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2613，等我电话就可以啊。好了，我已经发给各个医院了，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这消化不好，确实是。那有的人就是说自己是爱胖啊，但是喝点水都得长肉。那你看有的人他就是，就这干吃他也不胖啊，这不一定。每个人就是人和人真的是啊，这个都不一样。我发给医院吧，医院去看一看，有消息再跟您联系啊。另外咱们还有想补订这个牛肉酱也好啊，或者是想订山楂丸也好啊，都通过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可以订的啊。这个山楂丸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像我们胃肠不好的呀，可以吃一点这个山楂丸。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一天吃两丸。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一天吃到4丸啊，一天吃到4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丸，就是早中晚各吃2丸，一天呢咱们吃到6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味沙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

0: 而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我们继续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吴先生来等候，直播电话能打通了，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打就行了啊。8799-6984，咱们还可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杨阿姨，杨阿姨您好，杨阿姨您好，电话接通了。
2: 你好，先生老师。
1: 哎，您说，您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每年我们都交72块钱，不是吗？
1: 嗯。
2: 现在听说在那个，好像医保上直接扣，每年每个月扣6块钱，到底咋回事？现在不。
1: 您有买药钱吗？
2: 啊？
1: 您有买药钱吗？
2: 有。
1: 有买药钱可以在那儿扣啊。您看看，您每月买药钱打了多少钱啊？
2: 每月啊。
1: 哦，你看你买药钱打的是不是84元？
2: 啊，那我没看。
1: 你每次要核查一下，如果你每月买药钱打84，就从你买药钱里就扣了。你那个职工买药钱每月不是打90吗？
2: 啊、
1: 这个事儿知道吧？
2: 不知道，
1: 这个事儿也不知道。
2: 嗯，
1: 那你平时上药店不买药吗？
2: 买药都孩子买。
1: 你让孩子给你查一查，这个每月买药钱进账进84还进90？如果是进84的话，
2: 啊、
1: 你那个钱72那个钱就不用往银行卡里存了。
2: 啊。
1: 好不好？
2: 直接那个就那医保上扣了。
1: 你得对你得看一下，你每月买药钱进80还进84还是进90？
2: 好。
1: 嗯，跟孩子说一下就行啊。您说。
2: 啊，健康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就是老年人有25块钱那个。
1: 嗯。
2: 我一直没办。
1: 办呢？现在去上社区办呢。
2: 上社区办去哈。
1: 对呀。
2: 这个我，哎呀，我这一直没办，这能不能给补啊？
1: 你从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开始发的，得以办为准呢。
2: 啊，那行、
1: 嗯、
2: 好
1: 啊、哦、再见。哎，下一位是三线上张阿姨。张阿姨好。
3: 你好老师，我想请您给找一位牙拔牙大夫。我姐今年83岁了，她想拔牙。
1: 拔牙是12院口腔外科高丽。
3: 高丽。
1: 对，高低的高，美丽的丽，高丽。
3: 嗯，
1: 一大二院
3: 口
1: 腔，对，口腔外科高丽，专门拔牙。
3: 哎哎哎，
1: 啊好，哎再见、
3: 哎谢谢，
1: 嗯，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年龄能不能拔啊，这个高老师评估啊。
3: 嗯行，
1: 好，
3: 我们去看看，
1: 去看看、
3: 哎、
1: 啊，好再见、
3: 哎哎、
1: 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高有空余状态啊，大家可以继续拨啊，8799-6984。我看到听众朋友娟子在说，亲和你好，家里边老人想写遗嘱的格式是什么？查半天没查明白。行，我跟你说一下立遗嘱的格式，然后怎么弄更好，好不好？首先呢，就是立完遗嘱之后，你最好是让老人能够再补录个视频啊，自己读一下遗嘱，露出老人清晰的面目啊，你们保留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确认老人自身的状态，能理解吗？就是看老人现在他的意识是否清醒啊，语言表达是否清晰啊，这个都是一定要做的。对，就是本人比如说意志清醒，思维正常啊。那么立遗嘱的话呢，我们就是先在最开始这个纸上啊，自书遗嘱啊，从头到尾自己写遗嘱，然后写立遗嘱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就基础信息了。然后最好写上一句，就是本人目前意志清晰，思维正常，能够独立处分个人合法财产啊，现自愿订立本遗嘱，对名下的财产做安排，你有啥写啥就行了。有房子就写房子啊，然后呢有钱就写钱，是不是？然后呢这里边呢就写清楚他们都给谁啊，你可以一项项写，比如说我的房子在哪哪哪哪，房子给谁谁谁谁谁，我的钱有什么股票啊，有什么的给谁啊，就这些。嗯，然后还可以写，就除了上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万有遗漏呢，是不是给谁谁谁。然后你就本人确认呢，订立遗嘱时呢没有受到胁迫欺诈，真实意愿表达。嗯，那么此前你可以补上一句，此前立的遗嘱

均作废，以本遗嘱为主恩啊，然后写上立遗嘱人亲自摁手印儿，然后写上日期。嗯，这个基本上就是遗嘱就是这样了，是不是？大概就这么写吧。嗯，字迹清晰，最好不要涂改啊。有修改的时候要在修改处签字摁手印儿的，啊，全程录像留存，这是最好的啊。人脸呐、啊、环境啊、全过程啊，增加它的证明力，然后可以交给信赖的人去保管一下。这就是立遗嘱的一些方式，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啊。你就根据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估计那个网上都有很多，你可以在抖音上啊找一找。我估计肯定有一些律师去教怎么立定遗嘱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87996984。另外想要订一单牛肉酱，牛肉酱呢咱们还有少量库存啊，是新一批的牛肉酱，第二批也快要售空了。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很好吃，而且它是五香牛肉酱，不辣，大人小孩都能吃，拌面条啥的都是很好的。尤其像天热起来的时候呢，拌点面条，放点黄瓜丝儿就行了，是不是？固形物含量也多，牛肉含量也足。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咱们经常能接到大家这个反馈的电话呀、留言，是不是说这个酱很实用的？的确，其实夏天到了，吃这个凉拌菜呀、蘸酱菜呀、拌面条的时候就是多，因为这个时候又不想做饭啥的，就整点酱挺方便的，蘸点馒头啊、蘸点黄瓜呀、拌点面条啊，是不是？早上起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就煮点面条，一拌酱啊，里边放点黄瓜丝儿，其实就很营养美味了。场外电话58791984，不辣，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啊，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拨，好不好？接线电话之前呢，咱们先听一段歌。直播电话你随时拨。

0: 山坡。好，接着继续接到电话吧。下一位听众朋友，于先生，于先生
1: 你
0: 好。
1: 你好，
0: 你说。
1: 那个，我有一个就是这个账户，就是他这个我的银行卡自动扣了，我都没整密码就给我扣了29.9，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个账户的这顶上写的
0: 29.9跟银行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看一下最终扣款单位是哪里，就谁把这个钱给咱们扣走了。
1: 扣款单位在这个银行在线会员自动续费，
0: 是得看咱们得看一下谁的会员啊。
1: 我不是政府教授，我就不整明白了。
0: 那你去
1: 我把这个抄下来了，
0: 你把那个详单打出来呀。
1: 整出来了，
0: 流水打，
1: 我都抄下来了
0: 啊。那你说一下，
1: 对方对方账户户名叫会员自动续费。对方账号是1102完了……6001，对方账户就是对方的这个账户就是网银在线备付金账户。
0: 那这明显感觉像个个人呢。
1: 他不是个人呢，他这是个网银在线。
0: 不是的，你要是网银在线的话，是银行他自己的，他就会告诉你是他自己的了。你到银行打的
1: 对方，
0: 对呀。你到银行
1: 账号是我去银行了，银行让我，哎呀，他银行给我查了半天，他说可能你捅过这，他不知道捅过哪个。
0: 就是这个肯定不是说银行把这个钱收走了，你得确定这个事情，
1: 对，银行就是他银行给付出去了，把这钱。
0: 银行，你所有的钱都是银行付的呀，
1: 对啊，
0: 你买黄瓜也是银行付的，都一样。
1: 是
0: 你买黄瓜买白菜都是从银行付款的，只要你这个。这个事儿首先跟银行是没有关系的，能听明白了吗？你找银行毛病是找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钱
1: 是
0: 你自己付出去的。我们现在得确定对方是谁。你现在整这个号，我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呀。
1: 我也毛了，所以我就讲，我总听你的电台，我寻思
0: 你总听我电台，我得知道对方是谁，我才能帮你把钱要回来呀。你现在整个对，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整我都整不出来，我都是不知道，我这顶上就写一个，就这么玩儿，就写个网银在线。备付金账户，完了账号是1102000001，完了就是这种，我就怕等这个月我扣了三，等到下回还给我扣，不就更难了吗？
0: 没准，你这个就得问银行，你我要向银行查一下对方扣款的名字和单位。
1: 上银行查，他能给你查吗？
0: 那为啥不给你查呀？凭啥不给查？我是储户本人呢，我是储户本人，我查自我账自己账户上，你不帮我查，那谁把我这个钱扣走的？你凭啥不给我查？他肯定给你查的。你查完之后，你确定好对方到底是不是，比如说是一家公司，还是某个软件给你扣的？只要你能确定这个，我就好操作了呀。
1: 哦，
0: 你现在你别
1: 对
0: 呀，
1: 对呀，
0: 你现在
1: 再给你我只要查完了，我晚上我下午给你打电话呢。
0: 你明天直播时间给我打。
1: 明天几点？
0: 明天11点多打去，中午11点。
1: 11点啊，
0: 行，你先去查一查。
1: 行，
0: 查完联系
1: 我还打这个电话号吧。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啊。
1: 行，我就像我上银行去，实在
0: 对
1: 银行给我出不出，银行给我出不出啥主意？他让我换个卡号，把我这个是工商银行的，
0: 也是一个思路，但很麻烦的。
1: 对，他说我这是工资账，工资，我这是工资卡。我这是工商银行工资卡。我这个工资，我可能是由于我误操作。
0: 反正你上银行让他给查着，你说我想查一下对方扣款的名字和单位
1: 账户，
0: 对
1: 啊，
0: 行，
1: 完了我看看能不能那啥，
0: 能不能要到单位名
1: 来
0: 联系我
1: 啊。
0: 好，
1: 行，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讲孩子要离婚是吗？你好，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家孩子离婚了，那个，我说外孙子吧，落到我们老人户口了。但是我们百年以后，那房子给姑娘，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没影响啊，跟户口没关系啊。你的姑娘她就在第一顺位上啊。
2: 啊，
0: 房子就由她来继承了。
2: 外孙子完了判给男方了。
0: 那怎么了？
2: 啊，我的意思，对姑娘有没有影响？就是有没有麻烦？
0: 什么影响？什么麻烦？您指哪些问题？您现在如果说只问我说你的房子，那就是没有影响的。房子不看这个呀。因为房子跟你的外孙女是没有关系的。就第一顺位在都轮不到别人。你的第一顺位就是你们两个人第一顺位是父母、配偶和子女。
2: 啊，我这咨询这
0: 就是 从继承顺位上来看，就看这个，啊，你看这里边就没有提及外孙女的事儿，就你外孙女她判给了谁，户在哪儿，她都没有办法去继承姥姥姥爷的财产，她继承不了，因为她压根就不在这个顺位里，
2: 哦，
0: 第一顺位里边就是你的女儿，
2: 啊，我们不懂，
0: 没事没事，就是我在跟你讲这个逻辑嘛，就是
2: 麻烦，
0: 所以她不存在麻烦不麻烦的，根本都没有她的事儿啊。
2: 啊，
0: 谈不到麻烦不麻烦，都是不是，
2: 啊？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就这么个意思。你现在，
2: 啊，
0: 比如说咱，你现在问我说，庆贺，我们，中午吃一个上海小笼包麻烦不？谈不到这点，因为咱们人在哈尔滨，
2: 啊，
0: 上海的事儿跟咱没有关系，也是一样的。
2: 嗯，
0: 就这个继承，
2: 啊，
0: 本来就是你女儿在第一顺位，什么事儿都是你女儿去办。谈不到你外孙女，她那户在哪儿？她在奶奶、在姥姥、在爸爸、在妈妈那儿，都跟你的房子没有关系，因为根本就不考虑她，
2: 啊，
0: 轮不到她。
2: 啊，这我们就放心了。
0: 哦，轮不到她，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2: 啊，
0: 好吗？
2: 啊，
0: 嗯，行，好嘞，好，再见。哎，
2: 啊，再见。
0: 嗯嗯。好，咱们继续接那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四线，四线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马律师。
0: 马律师他还没在线，您现在是跟我讲话，我是主持人庆贺。嗯，
3: 啊，主持人庆贺
0: 您
3: 好。
0: 嗯，
3: 您
0: 说。
3: 嗯，我现在就是有个事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弟弟过世了，那他退回来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还有住房公积金，他的继承权都有谁？因为我家我弟弟是56周岁还没有退休。
0: 父母、配偶和子女啊？
3: 配偶、子女、父母都有。
0: 那就都有啊，都分呢。
3: 他这是怎么分呢？
0: 平分
3: 呢？平分是吗？
0: 对呀。
3: 那他那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主要是问他的养老保险账户的个人余额，还有什么？
3: 啊，
0: 公积金。
3: 住房公积金，还有一个抚恤金。
0: 抚恤金不是遗产啊，一会儿再跟你说抚恤金的事儿，好不好？
3: 好。
0: 咱们先讨论他的公积金。还有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的余额，我们让编辑问一下律师，看看这个是算他的个人财产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人已经走了嘛，是不是要涉及到这个钱的分割问题。稍等啊，我要再跟你讲一下他那个抚恤金的事儿。抚恤金呢，它是啥呢？抚恤金它是不是遗产了？它是参照遗产。首先你要知道，抚恤金这个肯定就不是夫妻财产。为什么？他连个人财产都算不上，他连个人财产都算不上，那肯定就算不上夫妻共同财产了。那抚恤金呢，一般是啥呢？它是给近亲属的一种抚慰。那么它的分配呢，是参照遗产来分配。所以丧葬费加抚恤金呢，就是专款专用，先把丧葬费那部分用来处理后事，然后抚恤金这里边呢，比如说有一些钱想要，咱们在这边支出买墓地什么，你可以用它来弄，剩下的钱呢，就是平分就可以了。
3: 啊，
0: 那他会考虑到，比如说有一些抚恤金啊，特别的抚恤金，他会考虑到，在一起共同生活，比如说父母有没有养老金，有没有未成年子女啊，就是有未成年子女的或者父母没有养老金的，可能会适当多分。但如果说咱不考虑这个层面上的事儿，只考虑说抚恤金，那咱们就是参照遗产来平分就可以了，就是配偶加上孩子加上父母，父母不是分一份，是父亲一份，母亲一份。
3: 啊，
0: 父对父母各自都有的，
3: 各自都有的，
0: 对各自都有的
3: 啊，
0: 就参照遗产嘛。
3: 嗯，
0: 是不是？
3: 对我弟弟这个还有个事儿是，他是退休以后如果得的这个钱呢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他没有退休呢，这个之前的这个钱他也不属于夫妻共同。
0: 没太理解您啥意思，他是后老伴啊？
3: 对，他是后来的，因为我他是后来跟我弟弟结婚以后呢，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先前呢我弟弟有一个儿子。因为他这个儿子一直跟我。
0: 那这个他要区分的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民法典和婚姻家庭解释篇的规定，住房公积金是这样的。住房公积金呢，咱们律师发过来了。他婚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婚前缴存的是死者的个人财产。也就是说那个住房公积金，你看他缴纳的时间，如果他 就是在婚姻存续期间缴的公积金，那是属于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3: 嗯，
0: 因为他们结婚你讲很晚嘛，跟他后老伴对吧？
3: 嗯，不是，他女儿也24岁了。嗯，就是但是他但我弟弟在这之前没结婚，这没跟这个后老伴结婚之前呢，他也有10来年是属于自己的。
0: 咱不考虑那儿了，因为那块他的那个块咱就不考虑了。因为他的前妻啊什么的那都已经就完事儿了，能明白吗？咱们现在就是说的是他现任妻子跟他在一起过了几年，有没有手续？
3: 嗯，
0: 现任妻子跟他在一起过了几年？
3: 啊，那过了25、26年了。
0: 对呀，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就这25、26年期间实际取得的公积金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只说这一段，这个好讨论了，这段是能够看到缴存时间的。
3: 啊，那这个是到社保局查，
0: 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查。
3: 查他分段，就是前面。
0: 对，就查他结婚登记往后缴存多少，往前多少，往前的是他的个人的，往后的是他两口子的，两口子的分一半给人家媳妇儿，剩一半拿出来当遗产继承。
3: 啊，
0: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也是一样。
3: 嗯，
0: 婚前累计余额是个人财产。婚后续存到个人账户里边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这么个意思，很简单。
3: 账户余额，他那个账户
0: 个人账户余额也是逐月累积的，也是一样的。
3: 那他那个就是有存不存在一个这种情况呢？他是这个钱他不是说。

0: 于正常退休退过来的，他属于提前了，就是提前退过来的这笔钱。那他这笔钱里头，
1: 只能
0: 您。
1: 退个人账户余额部分，个人账户余额部分就能够显示他余额打入的日期。
0: 啊，
1: 啊，能讲，能理解，是不是？
0: 对，就是我明白了，但是他这个，他就是没正常退休之前，就是交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自己交的那一部分，
1: 只能
0: 他
1: 是退个人账户余额部分，不是你交的地方全退额，你只有进到个人账户余额里的才能退，它有比例的。
0: 是自己的，
1: 不是的，你
0: 啊，
1: 全交的也不是全退，只能退个人账户余额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退不回来。啊，你听我的，我跟你说的是退费原则。啊，听懂了？
0: 你看听懂了，
1: 啊，
0: 听
1: 它
0: 懂
1: 是
0: 了，
1: 有逐月缴费的，还是婚前的，是你弟弟自己的，婚后的，退回来那部分就是两口子的，给人一半。
0: 明白了。
1: 嗯，
0: 那就是，但是他后就是这一部分，他俩共同存续的这一部分钱，个人账户钱，也不属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不属于他
1: 不是，
0: 那
1: 时
0: 个。
1: 间到了，你得明天问了。你这问题问的太啰嗦了，你明天再问吧，行不行？初
0: 哎，
1: 步
0: 好
1: 刚才
0: 嘞，
1: 说的几个，然后剩下的明天再问我，你再想想其他问题，再总结总结，明天再跟我讲啊。
0: 听
1: 好，
0: 着好，
1: 哎，好，没事儿，明天再聊，哎。各位
0: 谢
1: 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不辣，大人小孩都能吃啊，它是五香的啊。另外呢，大家想订这个牛肉酱的话，打场外电话就行，好不好？5879-1984，它是五香口味的，而且呢，固形物含量60%，牛肉含量多。5879-1984，第二批快断货了啊，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3: 我
12: 的妈！
1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3: 老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5: 游玩聊一聊，
13: 社会新闻瞧一瞧，
15: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9: 东北一家人。
1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6: 我是二哥小新。
17: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3: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7: 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1度，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多云转小雨，白天最高温度呢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东北风是4级。到了周四呢是多云天气，周四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东北风是3级。
15: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

0: 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关注哪条新闻事件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直接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聊一下这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就是哈尔滨的太阳岛传来了好消息。在草木葱茏、繁花盛放的季节，为了那以高品质生态景观与舒适的游园环境来为市民和游客打造这种自然休息的好地方，太阳岛风景区呢启动了绿化的工程。根据介绍的，这个景区的绿彩化的工程呢是将于5月12号启动场地的整理、旧景观的拆除等前期的准备工作，13号呢就会全面展开呢花卉的栽植与五色草的造型制作，预计呢26号的会完成全部的绿化的这种栽植任务，来确保呢缤纷花海如期的绽放。那根据了解啊，今年的这个太阳岛的绿彩化工程坚持呢生态化、特色化、精品化的规划，统筹呢划分了为这个花卉园的核心区、全岛生态景观区、五色草的立体花坛区，还有大熊猫馆的专属绿化区四大功能板块，全域绿彩化品质实现的同步提升。其中呢花卉园的作为核心的景观区域呢，优化设计面积呢是超过了1.1万平方米，精选这个栽植花卉呢是20.8万余株，整合呢68个优质的花卉品种，结合呢多年的生素根花卉，形成了88种花卉、145个品系、20种彩色的沉浸式花卉景观，色彩更丰富了，花期呢就更持久更漂亮了啊。那这个今年的太阳岛风景区的绿彩化亮点也是分成，以五色草为核心材料打造的系列主题的立体景观，总面积将会超过900平方米。在大熊猫馆呢这个区域呢还会新建一处五色草的立体花坛，高5米，长8米，以大熊猫造型为设计主题，同时呢优化升级冰上芭蕾、坐龙广场、西凤台等经典的立体景观，让绿色雕塑在全岛景观当中是相得益彰。下一步呢太阳岛呢也会将会持续的提升景观的效果，围绕呢大熊猫馆主题绿化、全域的花卉景观、立体生态造型三大亮点，打造一步一景、不遗景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生态之美、自然之趣，全力构建的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全域出彩的生态景观新格局啊。没事，咱就之后咱就上太阳岛溜达溜达。
0: 哎，那是太阳岛。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最近也挺好看的。
1: 嗯，
0: 近日不少路过这个滨州铁路桥的市民呢，惊喜地发现了一处冰城初夏的美景。在铁路桥的堤坝上，成片成片的小黄花是热热闹闹地绽放了，铺满了整片。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呢，细碎的小花是随风晃动，金灿灿的模样灵动又治愈，满满的儿时乡野气息呀，让人一直感觉到像梦回童年一样。市民们被这些可爱的小野花圈粉了，好多人到那儿去拍照打卡，看着遍地清新的黄花，不少人好奇地问到了，哎，这什么花啊，不认识啊。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家介绍，这叫白曲菜，并解读这种野花的隐藏身份和冷知识。咱们来学习一下啊，这成片的白曲菜呢是冰城初夏比较常见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它呢属于罂粟科多年生草本。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说白曲菜，下意识的以为这是不是一种可以吃的野菜呀，这也是它最容易让人误会的地方。白曲菜呀，虽然有个菜字儿，但是它压根儿不是野菜，而且绝对不能吃，大家切记啊。专家介绍说呢，这个白曲菜呀，它是初夏的标志性的野花，每年是5到8月份进入盛花期，而它的花朵呢小巧精致，金黄色的花瓣舒展灵动，一簇簇生长在纤细的花枝上，成片开放的时候氛围感拉满，既没有牡丹的华贵，也没有丁香的浓郁香气，凭着干净素雅的模样，在石缝啊、堤坝呀、林间小路上是肆意生长，就自带那种质朴的山野气息。而且呢，有一些这个东北林大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的师生告诉记者说，你要想认出这种白曲菜，有一个诀窍，哎，就它区别于很多的这个黄色野花的最大特征，如果轻轻折断它的茎叶，断面会流出独特的橙黄色的乳汁。但是提醒市民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的掰折或者是揉搓，这种汁液含有特殊的生物碱，带有毒性和刺激性。 据了解，这个白曲菜呀，还有叫土黄连的，也有人管它叫牛筋花。哎，它自带的是双面属性，它是传统的药用植物，干燥的全草可入药，有清热解毒、止咳平喘、解痉止痛的作用。但是它全株都有毒，尤其是枝叶刺激性极强，如果误食误碰了，都可能引发身体不适，属于典型的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野生植物。你就站旁边拍拍照片得了啊，千万别去揪那个花，也别揪那个枝叶，因为它是有毒的啊。
1: 嗯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呀，这个成都的一个酒店被保洁用客呢，用这个客房的牙刷呀、刷马桶啊、毛巾擦马桶之后呢，又擦这个漱口杯，这事儿呢，当地给出了一个通报啊。说呢，5月25号，媒体就报道了，说中和大道的维也纳酒店以及呢翠华路的全季酒店存在着没有严格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主体责任的问题。那对此呢，我们是高度重视，组织呢相关部门接到赶赴现场的调查核实，重点围绕呢客房的清洁消杀和布草更换管理、从业人员的操作规范等环节开展了逐项的检查，约谈呢涉事酒店的负责人，责令呢立刻整改，并且呢全面落实内部卫生管理制度。那下一步呢，将根据啊调查核实的情况呢，依法采取相关的措施，强化呢督查和检查，确保合法经营，切实维护呢消费者的权益啊。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呢，说之前呢，四川的记者入住了成都的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的直营店，那前台称呢，该店呢是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呢也更严格。但是呢，这个记者呢入住之后，镜头呢记录下的画面呢，却将这一个保证呢可以说是彻底的击碎了。那保洁呢是用客房的牙刷去刷马桶，用客房的毛巾来去擦马桶之后呢，直接擦这个漱口杯。那记者呢明确提出呢，这杯子需要消毒，浴巾呢需要更换的要求，那前台呢均答应并且做了记录，称呢打扫卫生呢大概需要40分钟，而保洁呢只用了7分钟就打扫完了房间，杯子也没有进行消毒，客房的毛巾呢也没有更换，折叠之后呢重新放回啊。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挺恶心的，是不是？真的是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加强对于酒店的卫生管理啊。
0: 嗯，好，稍后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老公啊，
1: 哎，打游戏呢，媳妇儿，你说
0: 你别打游戏了，
1: 上路走吧，上路走。
0: 不是，我新买那个面霜怎么没了呢？
1: 啥呀？
0: 就你成天呐就装利索人，天天收拾这收拾那个，你给我面霜收拾哪儿去了？
1: 我没动你东西，你化妆台我都没去过。
0: 那不可能，我压根儿我就没放到别的地方。
1: 你什么丢了？你刚才说，哎呀妈，这把
0: 面霜，新买的面霜。
1: 吃的呀？
0: 什么吃的？擦脸的，一黑一白，两个大罐子。
1: 我肯定没看着。
0: 哎呀，你可别给我整的事儿，没看着，没看着，我那可贵了。啊、我跟你说，
1: 嗯，
0: 刷你的信用卡买的，你要找不着的话，哼。
1: 不是，你再刷我信用卡，我要面霜干啥？我一个大老爷们，我也不抹，我还能给别的同事带去啊？
0: 我跟你说，你看不打自招了吧？
1: 啥玩意儿？打自招？我举例子。
0: 你举什么例子？举例子呀？你是不是觉着那玩意儿挺好的？挺贵的，拿出去送人倍儿有面子。你肯定送什么同事啊？没准送给你哪个特别好的。
1: 哎呀，哎呀，又来又来！你说这一天到晚，我真是没
0: 拿我这东西，你送人，你上哪儿去刷存在感去啊？
1: 我要是送给哪个女
0: 生，我跟你说，别让我抓着你。
1: 你要是
0: 你要是把我的面霜送给哪个女生了，你
1: 别吵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0: 跟你没完我，
1: 我的薯片不见了。你别给他净省事儿，你那小孩那薯片
0: 肯定有你爸收拾东西收拾起来了。
1: 是我爸吃的，我爸肯定打游戏的时候把我薯片给吃了。
0: 你不会给哪个女生连零食也得拿去吧？儿子薯片你也拿？
1: 有完没完了？我吃那零食干啥？在那老破薯片我吃它干啥呀？肯定你妈最爱吃零食了，没准
0: 我可没
1: 吃啊，
0: 我最近减肥呢，我什么零食我都不碰。
1: 妈妈，你确定不是你吃的？
0: 绝对不是我吃的。
1: 那就是我爸爸吃的，爸爸肯定打游戏的时候吃的。
3: 拉倒，可别赖我行，我不跟你们说了，我抽根烟去。
1: 哎，不是你俩谁弄我烟了？
0: 你别搁那块反咬一口啊！
1: 你到的了，贼
3: 喊捉贼！我反咬一口啥呢？我昨天新买的，我买三包
0: 烟。你那
3: 烟
0: 不是，你那烟是儿子能抽还是我能抽啊？
3: 那说不定你又送给你那张哥、李哥、王哥，谁又给咱家修啥东西？
0: 上一边去了，你可别在这反咬一口我啊！你刚才我就说你把我的面霜整没了。
3: 我冲灯起誓，我烟没了。我昨天新买的三盒烟，我就放到我那柜上了。我一过来，我一看一盒都没有了。你们仨没动，你俩没动，谁弄了？
0: 哎，那不对呀、啊！
4: 王为难，我们老师说了，这么小你不能抽烟。
0: 不是，那等会儿我去看看去。完了，老公！
3: 哎呀妈，又啥丢了？
0: 咱家是不是进贼了？我的大金镯子不见了，你快来！
3: 真的假的啊？
0: 我的一百克的大金镯子呀，
4: 啊、
0: 多少钱呢、
4: 啊？我跟你说，我前天放学的时候，我发现爸爸跟有一个王阿姨，他俩聊得挺近乎的。
0: 快点的，
4: 就是、爸爸
0: 我手机没电
4: 了，
0: 老公赶紧把你手机拿出来调监控，调监控，快点的！
1: 不是你再
4: 爸爸，你快承认吧，你确定？
1: 我承认啥？
4: 调监控你就完了，爸爸
1: 肯定调。
0: 你赶紧的，
1: 那你是小偷偷他也不能偷薯片偷烟呢。你给我调监控看看。哎呀妈呀，儿子媳妇儿你快来看，真进人了。这不监控显示，你看这人穿着睡衣到咱家，还是个女的。
0: 不对呀，他没这门不是正常拧开的吗？
1: 他哪有有
0: 他有咱家钥
1: 匙，
0: 你给他钥匙吧。这人是不是你认识的？
3: 钥匙干啥呀？我报警。
4: 爸爸你确定不认识这阿姨吗？你
3: 别说话了，
0: 你看着年轻漂亮，你
5: 喂，
1: 你好，
5: 辖区派出所。
3: 哎，你好，我是那个锦上家园呢，15号楼三单元。
5: 别着急，你有什么事儿？
3: 那个我家东西好像要丢了，进贼了。我告诉你都丢啥了？薯片、面霜、烟，还
5: 有什么证据吗？
3: 饮料、
0: 大金镯子，
3: 还有金镯子。我们那个调监控了，一个女的穿着睡衣上我们家的，
5: 能看到可疑人是不是？
3: 看见了，看见了，还拿我家钥匙进来的。
5: 好，你稍等，稍等啊。
3: 啊，
5: 我们马上呢派民警呢上门啊，来搜集一下这个线索啊。
0: 谁呀？来了，叮叮叮，警察叔叔。
5: 来，你好。
0: 嗯，你找谁呀？
5: 是不是？
3: 这不我家邻居吗？
5: 来，吴女士，我问一下，
0: 你有事吗？
5: 问一下，前天晚上的4点左右，你在哪里？
3: 就他穿这个睡衣，现在
0: 我在家呀。
5: 你在家是吗？
0: 对呀。
5: 还有呢，12号上午的8点，你在哪里？
0: 我也在家呀。
5: 你在哪里？来，你看一下监控，这个是谁？
3: 穿着一模一样的睡衣。
0: 这个怎么有点像我呢？
5: 什么叫像你？
0: 像我的衣服。
5: 你现在呢涉嫌盗窃啊！来，抓紧时间跟我们交代一下什么情况。
0: 我是捡的，我就
5: 捡
0: 了一把钥匙，我就寻思试试能不能开开邻居家，结果一下就开开了。
5: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寻思挺饿的，我就顺手拿了点薯片吃，拿了瓶面霜，然后我看没人看见，没人发现，我就又拿了个大金镯子。
3: 还有烟，
5: 来吧，跟我们走一趟。
0: 哎，我捡的钥匙，不是偷的。
1: 哎呀，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吧，这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聊的是一样的啊。没想到这个女孩呢，还穿着睡衣到人家里，就像拿自己家东西似的，啥都拿走了。这是最近呢在浙江发生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接到了辖区女士呢陈女士报警，当时呢她就觉得不太可思议，家里的金银首饰不翼而飞，连零食饮料也被偷了。看到监控的时候人都傻了，这陈女士又气又笑的，发现呢家中香烟遗失了，于是翻看自己装的这个监控画面，震惊不已。5月14号傍晚，一名身穿睡衣、脚踩拖鞋的女子，轻轻松松的就打开了她家大门。进屋之后，先拿的是什么呢？先拿的是糖果，然后淡定离开了。18号又来了，这回还打开冰箱了，哎，还拿了这个饮料了，然后又拿香烟，又拿吃的，最后带走2件首饰。就是旁边的邻居201室的付某，面对警方呢，他也是如实交代了，就是没有工作，手头拮据，看到电梯口呢有一串钥匙就打开了，寻思碰碰运气，哎，没想到真开了，就当成补给站了，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你就这么点事儿，但是呢，你将面临的是刑事处罚。
0: 哎呀，就是咱也不知道他是不同法呀，还是知法犯法呀。怎么能出现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能，哎呀，谁的东西你也不是你的呀，对不对？ 来吧，那继续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分享我们的眼部健康的啊。最近好多人眼睛都不舒服啊，尤其是白天出去玩去，上山出去溜达去啊，跟人家上公园去逛逛去，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之前我都说让你们戴一个偏光镜，戴一个啊防蓝光好一点的眼镜啊，好多人说没有啊，或者是说的这个无所谓吧啊，回来之后呢这个眼睛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家里边啊有这个眼镜一定要戴上，如果没有的话，咱最好在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出行，阳光这么明媚，紫外线非常强，蓝光特别伤视网膜，一定得保护好。另外如果说您家里边有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个叶黄素，一定要不能停，这段时间一定好好把它吃上啊。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镜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 6984，只有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

来去聊一聊，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很多家长呢会以为说孩子啊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啊。但其实呢，语言表达、沟通共情，还有呢临场输出的能力，才是呢贯穿孩子求学成长、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呀，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像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的活动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呢，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那等到呢步入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尤其呢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大家呢要看清时代的变化。那 AI 啊可以高效的去检索。做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呢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但是呢 AI 啊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它替代不了呢孩子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和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感染力。那为就是很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啊面向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啊，适配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划分3到6岁幼儿组、7到11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呢有无口才基础，都可以报名参与。为了让每个孩子呢都能够收获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啊，我们配备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基础的舞台礼仪，提升语言的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那每一次的登台呢，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添加呀我老弟呢大增的微信电话呢，跟微信呢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5: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5: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4: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7: 哎呀妈呀，
8: 你好，
7: 欢迎二位新人、啊、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就是我们刚才打电话的，跟您预约的
7: 王大壮、李小红，
10: 我是新郎啊、这是我丈母娘，
4: 不是不是新娘、
8: 什么
7: 啊？那个，
10: 我说我丈母娘没来，本来我丈母娘也要来。
7: 对，我一看呢，这丈母娘也不带那个磕碜的，那都得挺好看啊。欢迎来到我们顾大爱店婚礼策划中心，我是咱们本次的司仪啊，我叫大强啊，叫强。
10: 那个、
7: 啊、
10: 大强，那个我俩吧没别的要求，我媳妇儿就喜欢那啥呢，有那个 surprise。
7: 什么什么丝带子？
8: 啥玩意儿啊？你这个舌头怎么这拌蒜呢？像个鞋垫子似的。
10: Surprise！惊喜！
8: 就是对我们的婚礼现场，我们都是这个00后了。
10: 嗯。
8: 那结婚典礼的时候可不能像过去那么老套了啊！就是上台敬酒啊啊，又说的感人的那个啊画面呢，太俗气。
10: 而且不瞒各位，
7: 那个中式的呀、西式的呀，什么？
10: 我先跟你说一下，
8: 俺们想要洋式的，
7: 洋式的啊！
10: 不瞒你啊，为啥我爱说两句这个外语呢？
7: 嗯、
10: 我跟我媳妇呢，可以说是在国外旅游过3天，就是啥呢？有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
7: 是，
10: 所以比较
7: 水平确实就3天，
10: 比较 open
7: 啊，
10: 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婚礼呢，
7: 嗯
10: ，for example 呢，嗯。
7: 大哥你不行说普通话呗，我能听懂啊。
10: 行，
7: 大哥说举个例子啊，
10: 就是惊喜吧，
7: 啊
10: 比较不一样。
8: 你是不是把你会那点单词都使这儿了啊？
10: 是，
7: 你看咱
8: 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了，你关键问题是咱今天得商量商量怎么让他出其不意的给咱主持个婚，不是那个推陈出新的，不是怎么能那个让人比较。
7: 这样，二位呢别着急啊，我理解二位结婚的心情，都是头婚是不是？
10: 再一个我们高知文化高
7: 啊，是。
8: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婚礼一辈子就结这一回婚，我跟你说，
7: 对，
8: 司仪大哥，
7: 对，只要
8: 一定要终生难忘，就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结婚那天。
7: 这样听我说啊，是这么的啊，我呢这个经验非常的充足啊，非常的充沛，非常的充电啊。我呢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主持过大概是8000来场，880来场婚礼啊。然后呢，既然你选择了我们顾大爱店的婚礼策划中心呢，我这边肯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看了一下呢新娘的朋友圈，两个人的领证的照片我看到了，这新郎呢是属猴啊，然后新娘呢是属兔。那咱们整个西游主题的，你看行不行啊？就比如说二位呢啊，在这个烟雾当中走来，然后给宾客一个现场的丝带子，对不对啊？这现场宾客一看
10: surprise，
7: 对，鞋垫子啊，一下子就震惊全场。
8: 那我的造型的话，我要那个女儿国国王的造型，
10: 不透露太多了。给我媳妇儿到时候再给一个这个不一样的惊喜，好不好？
7: 没问题。
10: 接下来的细节咱俩敲定。
8: 那全靠你了，
10: 媳妇儿你出家吧。
7: 啊，交给我
8: 什么、
7: 啊？
10: 回家吧，
7: 交给我强子，放心啊。那什么？
8: 那我先走一步了。
7: 对，
8: 不是，
7: 走吧，
8: 那个。
10: 这一家人说话，你多担待，我们家风格就这样。
7: 是，我有，你看我跟你们聊天，我这个现在风格也是这样式的啊。来，那咱们一会儿就10:58，咱就婚礼开始，是不是？好的，那个新郎啊，
8: 好紧张啊，
7: 别紧张啊，那个新娘准备啊，我现在一会儿让你们出，什么时候出你们什么时候出啊？
8: 那我先迈哪只脚啊？
7: 你只要不双脚蹦的，
8: 老公你牵我哪只手啊？不是，
10: 你
8: 不是咱俩彩排的时候，我怎么没这么紧张？
7: 别说了，
10: 开始了，
7: 叭叭嘣，叭叭嘣，叭叭嘣，
8: 你把我拎着咋裙子呀？
7: 各位来宾，各位亲友，大家中午好。吉日良辰，高朋满座，欢迎大家莅临本次新郎王大壮、新娘李小红的盛大婚礼，
10: 上媳妇，
7: 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8: 给你主持婚礼呢，你不是参加婚礼的，你怎么这么
7: 别说话，话筒开着呢？
8: 啊，行行行，
7: 那个缘分让他们二人相知相爱，
8: 走吗？
10: 先走啊，走走走。
7: 如今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8: 你慢点走，你看这都咳嗽。
7: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8: 哎，
7: 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8: 不是，
7: 咋回事？
10: 媳妇，你在哪呢？
8: 哎，你拉住了我咋看不着人了呢？这咋这些烟呢？不是咋回事啊？
10: 你不定的西游主题吗？可能是给你的惊喜吧。
8: 拉倒吧，
10: 这烟咋这么呛呢？
8: 不是那玩意儿，他也不能这样，是不是哪块着了呀？
10: 哎呀妈！
8: 哎呀，咋？哎呀
7: 妈呀！来宾，
8: 还有锅包肉味的烟呢。
10: 不对呀、
7: 啊，
10: 媳妇儿，
7: 三餐四季，
10: 怎么那宾客都走了呢？
8: 不是，搁哪儿呢？我都看不着人了，人呢？别
7: 说，哎，长久，
10: 走啊！不是啊，快点的，别看典礼了呀！
8: 哎呀，
10: 快走吧啊！这不知道什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快点的，老头子，哎呦，
10: 身上都是烟呢！
8: 快给你擦擦，老头子，你鼻子都熏黑了，咋回事啊？
11: 快走，快走！哎呦，危险呀！
8: 哎呦我的妈呀！这婚礼参加的。白拿这500块钱呢，哎呀，没吃着饭。
10: 不是强哥，我今天我真的跟你好好说说啊，你现在你这个你是不是代表这个酒店跟我们谈判吗？
7: 那什么，我就是这家酒店雇来的。这个
8: 你不是说给我们个惊喜吗？
7: 不是酒店，我就
8: 是惊讶吧。
7: 但是他们酒店后厨
10: 着火了。你当时你在现场吧，你看到了吧？现场烟雾弥漫啊，300多名宾客啊都走了。还招呼这个是怎么厨房这个冒烟？我跟你说的，谁家炸东西冒炒菜冒这么多烟？
8: 那给我三大爷那鼻子熏的去老黑，
10: 去老黑的。
7: 我们现场的准备的是干冰，谁到后厨这着火了？那玩意儿不到你们找酒店去吧，找酒店去啊！
11: 不是，哎，哎呦我的
8: 妈！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辽宁盘锦一个酒店里边的婚礼突发意外，仪式刚宣布新人入场，现场便烟雾弥漫。大约300名宾客起初还以为是安排的那个浪漫节目呢，直到这烟呢都呛鼻子了，才惊觉是后厨传来的。宾客当时就说了，那菜上都落了黑灰了，根本没法吃。但是后续酒店仅免去席面钱，像婚礼仪式啊、主持啊、场地布置等等，均由新人自行承担，无任何赔偿。酒店方面说是后厨炸东西冒的烟，没有起火，目前饭店还可以正常预订。不是他家后厨没有排烟罩吗？
7: 炸啥了你那是啊？你就是蒸骨头烟出来了啊！
10: 大家可能没看到现场那个画面啊，那哪是一点烟啊，咱也假话了，你
8: 这
10: 是
8: 妖怪都要来了，
10: 你20家餐饮同时做饭都起不了那么大烟，
8: 那可不是咋的。
12: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

0: 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的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说这么个事儿，说近日啊，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又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水果，叫啥呢？豹纹香蕉。有网友说啊，这是非洲来的品种啊，那价格还不便宜呢。不少人对此的真实性表示质疑，那你质疑就质疑对了。近日记者从多名水果商贩及发帖处了解到啊，所谓的豹纹香蕉实际上是 AI 合成的，就是为了玩梗，请大家不要相信。网传图片显示，这些豹纹香蕉整体布满了豹纹斑点，有的呢还用保鲜膜覆盖，标价甚至达到了180。

0: 28块钱，号称是非洲进口，所谓的啊这个非洲进口。不过这些图片下方大多标注了 AI 生成或者是疑似 AI 提示。一位发布这个图片的果商向记者表示，他就是用 AI 制作的图片，说香蕉啊成熟大劲儿了之后呢，也会有这些豹纹斑点，但是根本没这么均匀，所以自己就用 AI 完善了一下。另外一名声称他购买的豹纹香蕉的网友也表示，其实这些图片都是他自己 P 的，并没有所谓的豹纹香蕉啊。随后记者尝试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这个商品，这均未显示这个结果，所以它压根儿就没有。实际上我跟你说，利用 AI 技术生成不存在的水果并非个例，就之前说的那个粉色的蓝莓不就是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相信啊，也别到时候去搜，万一谁真的使用一些技术手段把它变成那样了，它也不是原来就有的样子。所以咱们水果还得买天然的，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假的进口的东西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西安的16岁女孩与父亲同行遭到了陌生男子暴打这个事儿。那针对于网传16岁女孩被陌生男子殴打这一事情呢，该局已经是依法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呢，2026年的5月12号的17时许，刘某涵女16岁与其父亲呢刘某顺男49岁当街发生了争吵和肢体冲突，争执时长长达呢10余分钟，引起呢路人石某男36岁的关注。这石某呢自称是因为对于刘某涵辱骂其父亲的行为不满，随上前的指责并殴打了刘某涵。目前的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待伤情鉴定完成之后呢，警方将对涉案人员的依法作出处理。公安机关提醒了公民，遇他人纠纷应该理性劝导或者拨打110报警，切勿采取暴力手段，殴打他人是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会涉及犯罪，将会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呢，呼吁广大网友文明理性发言，拒绝网络暴力。
2: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微信呢到账了199395元。那在5月20号的晚上啊，十堰的出租车司机叫刘洪敏，搭载了一位呢疑似醉酒的乘客。那该乘客呢下车的时候呢，误将9.9块的这个乘车费错输成了199395元。那在5月20号呢晚上的10:50左右啊，这个刘洪敏啊就驾驶了一辆呢 CTH850 牌的这个出租车，行到了京东路的时候呢，就搭载了一个呢大概30岁左右的乘客，发现其啊疑似醉酒。那司机啊将他送达到目的地之后呢，这个计价器上显示就是9.9块，那乘客呢通过微信扫码支付便离开了。那随后呢刘洪敏啊继续工作，闲暇之余啊他打开手机查看收款的时候，猛然发现这钱怎么多了19万多呢，这一笔巨款突如而来。那刘洪敏啊就立刻想到应该是那个喝醉的乘客啊，他应该是操作失误误去支付的。那随后呢这个司机啊驾车前往了当地的派出所来寻求呢民警的帮助。那后来呢经过这个付账的信息啊，终于找到了这个失主。那当时呢这个刘洪敏啊当即答应退款，并且提议呢双方啊去前往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之下来完成退款。那在5月21号呢下午2点多的时候啊，在民警的全程见证之下，把这个退款啊全额退还给了乘客，连原本的9.9块的这个车费呀也主动的免除了。那乘客呢也是深受感动，为了表达呢诚挚的谢意，特意呢给刘洪敏啊发了66元的红包。那司机刘洪敏也表达了说，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不是自己的钱呢一分都不能拿。那很多网友都评论了，这是把密码啊错输进去了吧，这司机啊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啊，也是为这名呢拾金不昧的刘洪敏点一个大大的赞。
0: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当地的派出所呢，一个民警发现什么事儿呢，一位女士可能被卷入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呢就立即联络她见面，面对面的去劝阻。她刚开始有些抵触，说自己呢通过同事介绍正在做二手奢侈品的转卖生意，正准备给别人邮寄一块价值14万元的高档手表。但是呢随后民警发现了她手机上指导她操作 操作的可疑 APP 已经被卸载了，而且这个 APP 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工具是高度吻合，这个快递的收件地址也是一个模糊的虚拟位置。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民警依旧反复劝说他暂停寄快递，千万不要轻信陌生的交易。凭借多年反诈办案的经验，这民警敏锐地察觉这笔交易是暗藏猫腻儿啊，其中有种种不合常系的这个一些细节，绝非简单的网络

0: 交易极有可能是隐蔽性极强的寄卖洗钱的诈骗。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这个事主啊，终于放下防备，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一个月前，他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是西部啊某部军人的假名叫刘文斌的这么一个人，两人是相谈甚欢。对方随后呢，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其注册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的美金兑换的操作。当时事主表示了说买卖会有收益，对方说呢他不方便操作，让我用他的账户操作。我帮他提过一次现，提到自己的银行卡上之后，又过了几天呢，他就让我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我就开始投资，换算成了人民币，每次都有几千到一万元的收益呢。对方呢总共给事主的银行卡上打了10万块钱的人民币，事主呢给对方支付宝转人民币，这个平台上就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在民警的提醒下，这个事主呢是彻底醒悟了，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了积蓄，还无意间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那是懊悔不已呀。目前警方正在对涉案诈骗的嫌疑人展开进一步的追查。啊，这个帮诈骗团伙啊，曲线，还有呢就是看似你只是跑腿赚钱，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况，实则是协助洗钱，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所以警方提醒市民千万别被蝇头小利诱惑，最终沦为电诈的工具人呐。哎呦，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啊，关于反诈方面的提示那是源源不断，所以大家呢别光听个热闹，你得这个真真切切的联系到自己和家人身边的生活，身边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不太正常的情况，对不对呀？哎，有必要的情况下打96110或者国家反诈中心啊，这么一个 APP， 然后呢帮助我们大家去辨清识别。好吧，福利时间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好的产品。
1: 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 呢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十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好了，那今天的东北一家人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13点到14点都来关注我们的东北一家人，有我们姐仨的陪伴。我是大姐海兰，
3: 我是二哥小新，
4: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见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呢，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啊！提醒我们的听众，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首先和大家共同步入的是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让专另外呢，在这儿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啊，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是陆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的环节，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两点半之后，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呢，要步入是我们今天陆姐生活家的这个二手房的啊评估出售这个求购服务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在两点半之后哈，大家有这个二手房评估方面呢、出售求购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可以打电话8799-6984。然后呢，如果咱们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围绕着衣食住行哈，有哪些问题和陆姐继续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总之呢，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咱们的老朋友啊，咱们的张琪教授，我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解答大家听众朋友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遇到的啊各样的一些困惑。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行，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当中来啊。生活当中啊，咱们很多呢有一些朋友，就包括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呢，就是好多朋友咨询的要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难免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啊这个借出去的钱收回来的时候挺难的一些事儿啊。
1: 对 对。
0: 然后哎，我们常见的有一种方式叫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房产抵账啦，我抵账房上好像就是听的特别多哈。
1: 对，
0: 哎也特别多了。然后呢这本身其实它是一个解决债务的一种方式，但如果遇到了一房多抵啊，那这个麻烦就大了。我们常说有抵账房，然后用房子抵债呀什么等等，但是一房多抵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来讲一讲供货商张强的这么一个维权的故事啊。他呢是为了一套抵账房，足足奔波了4年啊，期间呢是经历了一审、二审，坎坎坷坷，但是他最终还是呢守住了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啊跟大家来先说一说啊。好，事情要从12年前说起。这个张强啊是做水泥批发的，为人实在，生意也做得比较红火。2014年呢，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啊开发了小区，急需大量的水泥，经人介绍啊，张强就和开发商签订了这个供货合同，约定分批的啊给工地送水泥，然后呢货款按月来进行一个结算。一开始啊，这个开发商还能够按时的支付货款，但是送了半年多哈，累计拖欠张强的张强的一个水泥款就达到了80多万元了。张强就多次去上门催要，开发商总是以啊说这个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脱啊，要么就给结一点尾款，要不就干脆避而不见了。就这样啊，就拖了得有1年多。张强实在没办法了啊，就再次找到这个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看这实在躲不过了，就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咱们常说就想到这儿了，就是抵账房了。
1: 抵账房，
0: 啊、对
1: 对对，
0: 哎，就用小区的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啊，来抵偿这80多万的货款。开发商当时也明确告诉张强了，说这套房子手续齐全啊，就是暂时还没有拿到五证当中的，就我们说到的最后一个证，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得拿着这个证房子才能卖，对吧？啊，当时还没有这个证，所以说暂时呢就是不能办理过户落户啊，等手续都齐全了，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这个办理购买房的这个手续给他过户。张强呢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开发商这么大的项目哈，总不能赖他这一套房子，是不是？货款没有拿套房子的话也算行吧，对吧？于是他就和开发商签订了什么呢，叫做以房抵账协议。双方就明确约定了，开发商用这套房产抵偿所欠张强的全部的水泥货款啊，待预售许可证办理完之后的30日之内，配合张强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手续。协议上呢还加盖了开发商的公章，也有负责人的签字啊。就这样，张强拿着以房抵债的协议啊，以房抵账的协议，就心里也算有底儿。他就想着，只要是等着这个预售许可证下来了啊，这房子正常出售，我能办手续了，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这一等是多少年？一等就是6年。这6年里啊，这个张强偶尔就联系开发商啊，询问手续进展。一开始还能联系上，后来开发商啊，这个办公地点也搬了，联系人的这个负责人的方式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但张强也没太着急，他觉得你看这么大个项目，房子就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啊，协议也签了，总不能出什么问题。直到2021年，小区业主呢就。业主群里就有人说了，说开发商终于办全所有的手续了啊，房子终于可以这个办理落户了啊，办理这个就是产权了。然后呢张强听到这个消息就特别开心，马上就翻出了当年的这个以房抵账的一个协议啊，送货单等等所有的手续，兴高采烈的就去办手续了。可是到了现场，他却如雷击，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房子竟然有4家人过来办理过户手续啊！就咱刚才说到了，哎妈，一家是4卖的14抵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一家啊，就而且他这4家里面每一家都和开发商签订了啥呀？以房抵账协议，涉及的抵账债务就包括了

0: 工程款呢、材料款呢，都是开发商当年拖欠的款项啊。张强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开发商当时呢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竟然把同一套房子先后抵给了四个债权人，而现在开发商早已经人去楼空了啊，负责人也找不到了，公司呢也处于停业状态，想要找开发商讨个说法可能就无从下手，八十多万的货款啊，眼看就泡汤了，这套房子也泡汤了，那这个张强啊就反复琢磨啊，难道自己这些年辛苦白费了？但是他觉得是肯定不行，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啊，张老师一会儿跟大家再详细讲，就是这一趟维权的路啊，走的也是挺艰难的，是不是？
1: 这个维权路呢是非常的艰辛。
0: 嗯，
1: 我们大家都能知道，在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除非说你不启动诉讼，那么可能有一些程序是省略的啊，就可能也有些不需要一些程序，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起诉了法院了，那么就是等于什么呀，你要提起诉讼走法律程序了，那一个程序都不可以少啊。所以说这个很艰辛，这四年来呢历经啊一审呢二审呢啊也包括我们说再审呢，最终拿到了房子。首先张强得知这一房四抵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咨询了什么呀，咨询律师，然后整理了自己的所有证据，包括比如说的供货合同啊送货单呢、结算单呢、以房抵债协议啊，还有当年和开发商啊沟通时的录音，哎，这个张强还算比较有心计啊，留下了录音和聊天记录。那么然后向什么呀，该房产的这个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这也就是一审程序。那么一审当中啊，张强的诉讼请决很明确，就说我请求法院确认与开发商签订的这个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合法有效的，那么要求开发商配合他办理产权不动产的这个登记手续，同时啊也请求法院啊对其他的这个债权人要求办理其他的主张。也就是说当张强得知这个房子一房四卖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产生了维权了，那也要求另三位债权人走其他的诉讼程序。那么要求获得说什么呢，说要求我这个房屋买卖协议，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协议呢，是以房抵债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要求呢获得这个房产的产权证书。在庭审当中啊，各方都提交了各自的双方证据，核心的其实争议焦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同一套房产那么多份以房抵债协议，到底哪一份有协议有效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关心的，就是那四份协议哪一份有效啊？啊，那法院应该怎么样去支持啊？啊，听众朋友们继续听，那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应该优先获得产权。还有一位呢，债权人提出了他当年签订的合同后啊，已经实际占有了该套房产。什么叫占有呢？就是我这拿了这套房产来抵我的工程款了，那么我已经入住了，就是在使用，这叫什么？叫占有。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应该归我各持，
0: 真是各执一词、
1: 哎、
0: 都有自己的道理。
1: 对，每一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理由。有的人说我已经先拿到使用权了，有的人说我已经先使用了而入住了。
0: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受害方，对不对？
1: 对，
0: 这四位债权人，你想想，他们都是开发商拖欠了他们那个工程款，
1: 对对对，
0: 然后拿这套房子抵给他们。
1: 对，这四个人呢，也都是以债抵这个
0: 以房抵账了啊，
1: 就是这个拿着这个房子来顶替、
0: 对
1: 所有
0: 的
1: 工程
0: 款。
1: 对，他可能张强送水泥，可能别人送的钢材，
0: 对，
1: 哎，沙子、石头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一审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查明了案件的事实，开发商确实拖欠了四位债权人的这个债务，这是事实了，确实也是四位了。那么这四位都拿出了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那这份协议都是什么呀，都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那么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违背行政还有什么呀法规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那都是合法有效的。那现在说到这儿了，可能涉及到这套房产，那房子只有一套，那这些房产那这些手续都是有效的，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法院去判决呢？法院呢根据全国民事商事和这个审判的工作会议，这里面有个纪要，这里有什么规定呢？就是审理一房数卖，也就是我们
0: 多贷多抵债，
1: 哎，
0: 一房多卖，
1: 一房四卖了，就数卖的情况下，这些纠纷案件呢，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债权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该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以及合同履行情况 协议成立先后等先后顺序权利来进行保护，保护什么呀，一个顺位的一个这么个前后顺序。那结合本案呢，四个债权人都没有办理房产更名过户啊，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再就是呢，其中的一个债权人呢，虽然实际占有了房屋，但他无法提供啊能够证明自己占有合法的这种手续啊，合法的占有这些手续。所以说呢，协议当中约定的都有一些，我们说的都有一些协议内容，但是呢都不具备着这些协议内容。同时啊，张强在签订协议后啊，一直什么呀，积极的主动啊，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且主动主张，那多次联系开发商来进行询问过户的这些事宜，也就是说一直在没有放弃人债权的权利。
0: 嗯，
1: 而其他这些债权人呢，在签订协议后啊，并未积极的主张权利，可能就消失了。等到发现说房子可以进行更名的时候呢，才出现
0: 的。
1: 对，甚至在跟开发商的失联之后，也未及时采取什么呀维权措施。最终啊，一审法院认为什么呢？确认张强与开发商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判令开发商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配合张强来办理该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啊，驳回了其他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来啊，跟大家今天讲的是这个开发商呢，在这个给啊，在工程款没有还得上啊，给这样的一些建筑商们、材料商们哈，来进行房屋的抵账哈。本来我们说到了抵账房挺常见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呢，开发商呢是做出了一房四抵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说呢，这个债权人也都是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叫张强的其中一位债权人，他就是走上了一个维权之路啊。一审刚才张老师说到了，这个法院呢是支持了张强的一个诉讼请求哈。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能想到，那你其他三位的话有没有异议？他肯定要有异议，对不对？一审过后的话，其他三位债权人啊，如果说其他三位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话，张强是不是能够顺利拿到房产呢？
1: 说到这儿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啊。一审判决后啊，其中的呢，这几位债权人不服一审的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呢提起了上诉。
0: 这也是我们能想到的，对不对？
1: 对，这个应该是一定能想得到的，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你说我们现在咱们大家买房子是终生的一个最大的事情了。那么你说几十万块钱，虽然说他送的是货，然后以房顶货这个货款钱，但是他这也是钱呢，货款他也是钱呢。所以说对于我们百姓来讲，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额。那么败诉了之后呢，他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肯定要进行一个什么呀，上诉
0: 了啊。
1: 这是我们国家法律两审终结制给双方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在有效期一审上诉的这15天当中，双方呢也就是说另几位债权人就依法提起了上诉。那么进入了二审程序呢，上诉人认为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也就是说另几方债权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他们的以房抵债协议签订的时间更早，
0: 就是早于张强的那个。就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就是说按理说啊，应该以第一个签的这个顺序来哈，
1: 啊，
0: 怎么样？
1: 对对，
0: 他们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
1: 对对对对，协议成立的先后啊，房产应该归谁呀？归他们所有，就是第一个先进来的。而且一审法院对合法占有的认定啊过于严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那么二审法院受理之后啊，二审法院组成了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重点审查了四份的这个抵账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呢，还有各方的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啊，证据的完整性啊，以及各方是否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些情况。那么庭审当中，张强再次提交了补充证据。其实我在这儿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了，二审呢审理的是什么？二审审理的是一审的判决，你认为一审判决不服，你才提起上诉。
0: 二审，对
1: 对。那么在二审当中呢，如果你要有新证据，这是对你二审最大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因为你一审已经审过的证据了，二审再审 那么它也是审原有的证据，
0: 最好是有新的
1: 证据，对，最好是新证据，特别我们再审更是啊新证据。那么张强也再次提交了补充证据，包括当年给开发商运货的这些啊运输记录啊、证人证言呐、以及多年来寻求开发商的相关证据。就是张强一直没有放弃债权权利，一直我在找开发商沟通这件事情，进一步的证实了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和维权的积极性。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真实性和维权性在法律上来讲有一定的地位了。那么二审最终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首先四份以房抵债协议均是合法有效的，但涉及到房产无法同时履行多份协议，应当优先保护债权人啊，这个真实啊、证据完整啊且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个债权人。其次啊，上诉人呢虽然签订的这个时间比较早，比张强要早一些，但他们无法提供完整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债权的真实性啊。你比如说我们说他其中的一位债权人无法提供完整的供货证据啊，也就供货凭证，还有呢开发商失联后也没有及时的采取法院的什么呀维权，所以说肆无忌惮的就没有行使自己的这种诉讼权利。而张强则不然，他是什么呢？债权真实，证据也确实充分，也一直积极的主张着自己的权利，符合于优先保护的这种条件。
0: 说白了，其他几个债权人肯定这个债务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没有张强做的这么积极，然后也没有像张老师多次跟大家重复以前就说到了，说咱们一定要保留相关的一些凭证和证据啊。对，这个张强在这方面做的就是比较细致，
1: 就是懂法，可能法律意识就
0: 比较强。
1: 所以说呢，二审法院还明确啊，协议成立的先后啊，只是确定权利人保护顺位的因素之一，并非是唯一的因素了。那么需要结合于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证据的完整性、各方是否积极行使权利等综合来判定。最终啊，二审法院做出了判决，维持一审原判，驳回了他们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生效后啊，这个判决，另外两位上诉人仍然不服，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但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啊，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不符合再审条件，裁定驳回了他们的再审申请。在这儿呢，张强的维权路啊才算看到了一个曙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审二审法定程序完毕之后，再审也走了，那这个程序可能就已经穷尽了，也就是说法律程序已经穷尽了。那么所以说张强的维权之路呢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光明。但此时啊，开发商早已失联，无法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张强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法院依法查封了涉案的这个房产，核实了无误后啊，就是核实了确实没有其他问题的之后，强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产权证书。那么在25年年底的时候，历经四年的奔波，张强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那一刻他所有的委屈和辛苦可能也就是说都化作眼泪了。
0: 感慨万千啊，
1: 是感慨万千。
0: 四年的一个维权路，但是呢，张强的法律意识比较强，他还真的是维权成功了哈，拿到了这一套应该属于自己的一个房产。听过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的思考。你比方说啊，像以房抵债协议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应啊？像开发商没有预售许可证签订的这个抵房协议好不好用等等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案例和咱们的张老师呢进行一下详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交流哈。其中我们能了解更多的一些实用的相关的知识。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好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呢就这样的一个案件产生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给大家普及到的一些知识来进行一些这个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开发商啊，他当时跟这个张强签订这个抵账协议的时候是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那没有预售许可证的这个情况下与张强签订的这个以房抵账协议的话，它是否有效呢？

0: 但在这里呢，强制执行的这种规定呢，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的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说，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啊，属于管理性的强迫性的这种规定。目的呢，主要就是说，规范房产市场交易的秩序，是否否定于合同效力。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今天我们的说案讲法呢，给大家呢来这个先说到这里，然后稍后啊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在14:30的时候将会呢继续给大家步入到的是咱们二手房的啊这个出售评估啊还有求购这个需求这么一个环节。然后收音机前呢，您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稍后呢在2:30之后可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呢在二手房的出售、求购、评估方面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现在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0: 热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6: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过呢，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啊。应咱们的听众朋友的要求，为大家今天下午安排了这么一个后半段的环节，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张过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热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断线了。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评估一下全城三期的房子。
1: 多大的？
2: 六楼，这个建筑面积87.84米，南北西向，民厅。
1: 南北西。建成是10年的吧？
2: 建成不是，是那个08年的。
1: 装修咋样？
2: 装修就是，那个中装，就是
1: 中装。你这房子顶楼是7楼，但是产权证写的就是6楼顶，价格应该是在35。
2: 就是它是顶楼7楼，但不是我这不是那啥。
0: 知道您那不是顶楼。
1: 但是产权证写的是顶楼。
2: 产权证写不是顶楼吧？
1: 你产权证你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大概这个价格。
1: 全城的房子都是这样的。
0: 好，供您参考。
2: 35。
0: 对，
1: 35万。
2: 行。
0: 好，再会啊，张女士你好。
3: 秦洛，张顾问你们好。
0: 请讲。
1: 你好。
3: 我有2套房子想评估。大光里小区206栋8楼，完了是南北向，97年的，我的建筑面积是75米，使用面积是50.01米。
1: 装修有了吗？
3: 没有装修，就是普普通通的。
1: 17万。
3: 17万，那这个能给我挂吗？
1: 可以。
3: 那好，谢谢。还有一个东兴街富锦小区的。
1: 富锦这是多大的？
3: 这个是99年的7楼，那个面积是46米，使用面积是39.39米，朝向是东西向。
1: 你这房子说的这俩数不对。
0: 对不上啊，这个。
1: 对。
0: 系数。
3: 这个就是富锦街富锦小区，这是46米。
1: 46米是建筑面积。
3: 对，完了。
1: 你使用面积没有39，应该是32.3米。
3: 是32.39米。
1: 对。7楼是不是顶？
3: 不是顶，那大方里那是顶。
1: 我知道大方里那是顶，这是啥朝向？
3: 这个朝向是东西向。
1: 98年的房子。
3: 99年，
1: 99年这个装修咋样？
3: 也是普普通通的，
1: 也是简装。你这个46米的7楼不顶，现在能卖16万。
3: 卖16万哈。那好，

0: 嗯，好，谢谢你，
1: 好，供您参考啊。
0: 哎呀，好，八楼给我挂上，好，谢谢。
1: 好，再会，赵女士，您好。
2: 你好，陆姐。
1: 请讲。
2: 张红问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在万达那个中原一体11楼，然后建筑面积是94.7米，22年的，能值多少钱？
3: 你是几楼？
1: 11楼。
3: 那啥朝向？
2: 我们是南北。
3: 南北向。
2: 对。
3: 建成是哪年的？
2: 22年。
3: 装修咋样？
2: 我进户那年是22年。
3: 嗯，你装修咋样？
2: 我那是精装修，我那屋装修将近花了17万多。
3: 75万。
2: 谢谢啊。
1: 好的，再会。张先生您好。
4: 啊，你好，麻烦那个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我是民主家园。民主家园。那个、
3: 民主家园多大的？
4: 对，建筑面积是65米。
3: 建筑65，一屋还是俩屋？
4: 我人是俩屋，我改成1室1厅了。
3: 嗯，使用多少米？
4: 使用面积是36米。
3: 嗯，几楼？
4: 我是4楼，精装修。
3: 顶楼是
4: 37楼。
3: 有电梯的。
4: 对，电梯房。
3: 啥朝向？
4: 朝向是西北向。
3: 西北向。装修咋样？
4: 装修是精装修，我刚装修不到1年。
3: 34万。
4: 好，谢谢张哥。
1: 好，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啊二手房方面的问题评估、出售、求购，大家抓紧时间，陆姐和张顾问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5: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老波老师呢也正在接电话，大家可以呢继续拨通热线，因为呢咱们的时间呢是也比较紧哈，不到20分钟，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抓紧打电话就行啊。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玉先生。玉先生您好。玉先生请讲。
6: 啊，好，你好。
1: 您好，请讲。
6: 我这是玫瑰湾西区16栋，2单元102。
3: 2单元1楼。
6: 对，一零二。
3: 建筑多少米？
6: 这个面积是95.8。
3: 95.8，1楼，南北的。
6: 对。
3: 2室明厅。
6: 对。
3: 装修咋样？
6: 它是中高中高装。
3: 你这房子有没有园子？没有吧？
6: 没有园子。
1: 就是一楼。
3: 就是一楼，现在能卖113。
6: 行，我这个挂上吧，我要。
1: 想要出售是吗？
6: 对，
1: 好的，帮您登记上啊。
6: 啊，好，
1: 继续接唐女士电话。您好。
7: 哎，你好，
1: 请讲。
7: 我有2处房子想要评估。一处是那个黄河绿园，黄河路那块那个黄河绿园小区。
3: 我知道您说高层还是多层？
7: 多层。
3: A 区、B 区的。
7: B 区的，我那个是
3: 多大米数？
7: 使用面积是69.几，建筑面积是100几。
3: 几楼？
7: 7楼。
3: 顶楼？
7: 顶楼，对。
3: 南北呢？
7: 它是东西朝向。
3: 东西的，临不临着红旗大街？
7: 不临。
3: 装修咋样？
7: 海河东路是现在属于简装吧？
3: 简装。说呢，应该是在不超40万，最多40。
7: 哦，哎呀，那么低呢。
1: 顶楼啊。
7: 对，也是顶楼。
1: 好，供您参考啊。
7: 哎，我还有一处。还有一处是在那个花园街和奋斗路交口那块儿。

0: 花园街和奋斗路，你是哪个校区？
1: 我那个奋斗
0: 奋斗校，那是在花园街的内侧了，和果戈里的
1: 那
0: 一侧。多大米数的？
1: 有个人和健身那个院儿。
2: 米数？
1: 米数是使用面积是39.几，好像是。
0: 几楼？
1: 五楼，顶楼是七楼的。朝向也是东西。
0: 哪年房子？
1: 是应该是80年的样。
0: 45万。
1: 45万。
2: 好，供您参考啊。
1: 哎，那好，谢谢。
2: 不客气，再会。这是四线新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我请问一下专家，我那个有个房子在那个，哎呀，我们这是叫什么地方？就是原来的松江电机厂，叫松电新村。
0: 松电新村就是原来的18线终点，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3: 那个建筑面积是63米吧。
0: 几楼？
3: 使用面积三楼。
0: 三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我
0: 哪年房子？
3: 我是98年的，我是松江最新的一头那个。
0: 装修咋样？
3: 那个装修的挺好，我家都是鼻部是装修2年。但是
0: 20几万。
3: 啊，
0: 27万。
3: 哎，那个专家，我想问一下，我想卖，就是说能不能再加上点价啊？
0: 不好加，因为你这个地点偏，现在的房子很便宜。
3: 我这个吧，我这车有学校。
2: 不是您，我跟您说，女士，就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再高也不好卖了啊。
0: 你那个有能有啥学校呢？
2: 对，那不是什么重点校区，加不上了啥价啊。
3: 我这还有地铁啊。现在就是我这个小区现在改
2: 好了，这个价格供您参考，阿姨，这个价格供您参考。
3: 你能给我挂上吗？就是怎么的，我想卖，有要的怎么联系我？
2: 给您登记上啊。
3: 啊，那你贵姓？
2: 张顾问会给您登记上的，到时候如果有这个听众有，就是有人想买这个房子，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啊。
3: 啊，谢谢你。
2: 哎，好，再见。
3: 再一个，不是，我还得麻烦你。就是我在这上头肯定有保障哈。我现在就是岁数大，我怕他们有的说整房子有那个骗人咋的。
2: 我不知道您这是啥意思，我没听明白。咱这是电台的节目，我不知道您要干啥，干有啥意思啊？
3: 电台的节目肯定是准确的。
2: 这个是我们说到了，张顾问帮您就是给您登记在他那儿，如果有朋友这个需求，有这个这话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3: 行，谢谢。
2: 涉及不到骗您啥的啊，我这不知道您啥意思，不多聊了啊。盛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有个房子，请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
2: 您说。
4: 好邻居，G2。
0: 多大米数？
4: 64平方米。
2: 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0: 建筑64，几楼？
4: 五楼。
0: 五楼啥朝向？
4: 朝向是西和北边，俩阳台。
0: 你这是回迁的吗？
4: 对。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
0: 28万。
2: 28万啊，供您参考。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2: 请讲。
5: 我有一个房子吧，在汉广街。就是小门市，就自己以前改的门儿，就是我们有。
0: 你汉广街和哪条街的交口？多少号？
5: 和汉阳街，汉阳街交口。
0: 汉阳街，你这个不是红岩校的。
5: 不是，对，不是。
0: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是64米吧。
0: 一楼正规的门市，住宅照还是商铺照？
5: 住宅照，住宅照。
0: 那就是南北向。
5: 东西向吧，东西向，冲汉广街和冲那个东叫什么面儿？西面儿，东西向。
0: 房子是哪年的？
5: 是84年。
0: 你这个房子现在目前的出租价格应该？

0: 还是在25,000，是不是不超30,000？
1: 你说租啊？
0: 嗯，
1: 你我现在租的价啊？
2: 对，您能租上多少钱现在？
1: 啊，对对，就是27,000到28,000吧。你这30,000也行，反正你说一年呢？
2: 对呀，
1: 对，一年也就是30,000吧。原来50,000多，现在这就是少了。
0: 现在你这是住宅照，不是商服照对吧？
1: 啊，对，不是商服照，但是我们这是私产，都可以办手续的。嗯，
0: 你要卖的话，也就是55,000。
1: 你能给我挂上吗？就是稍便宜点也可以，因为我岁数大了，我不想经营了。
0: 那给您联系，
2: 好，帮您登记上啊。
1: 啊，你给我登记上吗？
2: 哎，好嘞。
1: 有卖的，完了咱们可以商量啊。
2: 嗯，好的。
1: 价钱可以商量。
2: 嗯、再会，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下那个清河湾 B2栋，就是7楼，建筑面积87米，使用55米，完了，我看看简单装修。
0: 你7楼顶楼是几楼？
3: 25楼。
0: 25楼，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向。
3: 哎，
0: 两室是明厅还是暗厅？
3: 一室明厅。
0: 一室明厅。
3: 哎，
0: 房子有装修吗？
3: 简单装修。
0: 简单装修50万。
3: 哎，好。谢谢你，
2: 好，供您参考啊。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有那个会展成长城一套房子，144平米，南北通透，让专家给我评估一下，看现在值多少钱。现在
0: 144米是几楼？
4: 19楼，顶楼是31楼。
0: 南北的？
4: 对。
0: 3室还是4室？
4: 3室2厅2卫。
0: 建成是哪年的？
4: 17年入户。
0: 嗯，装修咋样？
4: 装修中装几中装？
0: 65。
4: 65啊？
0: 嗯。
4: 好，行，能不能给我挂上啊？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2: 好的，供您参考，节目之后跟您联系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陆姐生活家，我们接下来大概还有个7-8分钟的时间哈，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5: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提醒我们的听众啊，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接通电话，孙女士，你好。
1: 你好，专家，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1: 就是一级家园3期，是电梯房，是2楼，南北通透。使用面建筑面积是79.04，完了屋里都是48米。
2: 2楼顶楼是几楼？
1: 16楼。
2: 16楼，你这房子多房子？
0: 16，它是16楼。
1: 我家是2楼。
0: 你家在几楼？2楼。
1: 2楼。
0: 嗯。
2: 这得房率太低了，啥朝向的？
1: 南北通透的。
2: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还是一室？
1: 是暗厅。
2: 哪年房子？
1: 2011年建的。
2: 装修咋样？
1: 简装。
2: 45万。
1: 45万哈。嗯好，那行，谢谢了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这房子系数太大了。来，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张顾问呢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啊，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大概还有个5-6分钟，我们听众朋友在二手房的评估、出售、求购方面有需求的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3: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

0: 好的，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87996984，蒋先生您好，蒋先生请讲。
1: 那个我那个地址在铁路街500，
0: 您说呀，
1: 卡车对面，卡车对面。
0: 嗯，
2: 多大的？
1: 嗯，建筑面积181，
2: 几楼？
1: 7-8。
2: 哎呀，啥朝向？
1: 嗯，冲着，我看啥朝向？
2: 南北还是东西？
1: 西南，西南方向。
0: 这么大面积的房子还不通透？
1: 嗯，不是不通透，通透啊。西南那个前面是那个平台，后面是厨房，对着是厨房。
2: 哪年房子？
1: 05年呢。
2: 装修咋样？
1: 嗯，全是实木装修，包括那个复式，就是楼梯都是纯实木的。
2: 65万。
1: 嗯，65万呢。
0: 嗯，
1: 我那个本子是大直街这个本子，那个什么玩意儿，
0: 65万供您参考啊。
1: 好。
0: 嗯，通透我们指的像南北啊东西啊，这叫通透啊。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请讲。
3: 张问，哎，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3: 您说吧。张顾问姓陆，你好。
0: 嗯，您请讲。
3: 我有一套房子，平房区秀水名苑1期5号楼1单元101室，建筑面积91.7，2室1厅，南北通透。2014年入户，看你给评估一下。
2: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6楼。
2: 没有电梯，35万。
3: 35万呢？
2: 嗯。
3: 啊，谢谢啦，张顾问，
0: 供您参考啊。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啊，导播老师把孙女士电话切回去，让她把收音机关掉，要没办法交流，没办法说话啊。提醒我们听众，咱电话接进来以后别听收音机，直接用电话给我们交流啊。你得用电话听筒，咱打的是热线呢，把收音机调小声或把收音机关掉啊。要没法说话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我们还能再接两个电话啊，87996984。
4: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

0: 来，继续接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
1: 啊，你好。
0: 请讲。
1: 我的房子在道外区一基路。
2: 嗯，您说多大的？
1: 88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56。
2: 几楼？
1: 5楼。
2: 啥朝向？
1: 南北通透。
2: 私产房。
1: 对，私产房。
2: 建成是97年那个老教师家属楼吧？
1: 啊，不是教师，隔壁71路终点这边，你真熟悉。06年的房子。
2: 96的。
1: 06的。2006。
2: 06，那你是南科绿荫吧？
1: 对。
0: 那就直接说南科绿荫就行了。哎呦。
1: 啊，行。
0: 嗯，
1: 南科绿荫。
2: 房子装修咋样？
1: 中不中？
2: 40万。
1: 好，谢谢啊。
0: 好，供您参考。

0: 谢
1: 继
0: 谢。
1: 续接电话，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是那个恒大雅苑一号
0: 楼。恒大雅苑多大米数的？
2: 那个一室一厅的。
0: 多大米数啊？
2: 40多米吧，我。
1: 你得准数啊，女士，你40多米，我们咋给评啊？
2: 39米几，好像这我儿子的房子，我就给他评估一下。
0: 你39米几是使用还是建筑啊？
2: 建筑面积。
0: 那恒大雅苑有这么小的吗？
1: 对呀，那你使用面积才多少呀？20来米啊？
0: 不可能。
1: 啊？对呀，没有这么小的吧？
2: 不对，对，60多米啊，60多米。
1: 不是，女士，你不是孩子的房子，你都叫准，
2: 你
1: 叫准我们给您评，你叫不准我们没法给您评啊。我们再会吧，没办法，您下次再参与节目，您问准了啊。你这个米说60多米又40多米，你说一会儿建筑一会儿使用，你说我们咋给评啊？不是给不给您评啊？没办法，这样我们不能给您下评，是不是？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哎，我想那个评估一下那个恒祥荣府。好，那个116平的房子，
0: 这个房子现在正在建吧？
3: 已经建完了，这个
1: 进户了吗？
3: 进户了。
1: 什么时候进的户？
3: 是我看看，25年的10月份。
1: 啊，去年刚进户的。
3: 啊，
0: 卖不到你买的价格。
1: 好，供您参考啊。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这个结束了啊。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记忆》。

好，刚才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沙漠寂寞》，接下来继续播放的是《天大地大》。这首歌应该是咱们老听众逸仙推荐的歌，还有听众朋友呢点播了《祝你一路顺风》和《至少还有你》这些歌呢，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都已经安排播出了。节目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听了三首歌了。另外，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订一下。咱们这牛肉酱是不辣的啊，就大人小孩都能吃，它是五香的。经常有人问说小孩能吃吗？咱们上午是不是还接到了像孩子的奶奶呀、姥姥打来的电话，说小孩非常喜欢吃，因为这款牛肉酱呢它不辣，而且呢，它的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也就意味着它的牛肉含量多，所以小孩吃营养健康，而且做的不是特别咸，所以放心给孩子吃是没问题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呢，在场外订一下这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哦，刚才这首歌呢是逸仙推荐的歌，也是节目中常播的啊。再来关注一下岳明明，他说：“庆贺你好，要点播的歌是《冬天里的白玫瑰》。”好的，一会儿咱播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冬天里的白玫瑰》。我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在说这个牛肉酱比较好啊，留言咱就不再一一读了。这个牛肉酱的确适合全家去吃，包括这个阶段的卷啊，王泽呀，听众朋友呢丹啊，还有听众朋友掌中宝这几位都在说，就是牛肉酱很好，有的发来这个牛肉酱的照片，我都有看到，好不好？这牛肉酱大家自己订就行，通过场外电话，大家自己去订一套。这牛肉酱非常适合在家里边来吃。好像有听众朋友想听《冬天里的白玫瑰》，我找一下这首歌，稍后在节目当中安排。然后订牛肉酱呢，尤其是这牛肉酱不辣啊，大人小孩都能吃。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

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并且呢伴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2度，伴有三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呢，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海兰继续跟大家去关注咱们饮食与健康的话题。今天主要跟大家关注关注咱们的胃肠道健康。说到胃肠道健康，就得跟我们大家去分享吃饭的事儿了，对不对呀？其实啊，就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人有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那不仅仅是你的胃肠功能受不了，哎，不仅仅是啊，您的这个营养吸收不了，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胃肠功能出现问题。一旦出现这种碎片化的饮食，就有研究显示了，这种饮食行为可能还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看看啊，说这病从口入，不仅仅是你吃的东西不健康，吃的东西有问题而已，那么简单。曾经呢，有国外的学者在国际期刊叫《营养素》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当中归纳出了四种吃饭画像。啊，经过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啊，是否规律进食啊，进食的时候是否分心呢、啊？进食的速度啊，是否与他人共餐，还有是否出现失控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的频率，并且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种呢，就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第二类是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第三种是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的时间不固定，经常会漏餐，比如说早饭不吃，午饭不吃等等，还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最后一类就是紊乱型饮食者，经常漏餐，伴有快速分心失控的饮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经过调查结果显示啊，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啊，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啊，比如说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以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那么日常规律进食啊，第一能让我们的脂肪肝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还能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的异常堆积，还有助稳定饥饿素、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那紊乱进食呢，就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收到饱腹信号之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如果所选食物不够健康，就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所以你看看啊，吃也得吃出学问来。我们来看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了，说要想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针对于结构化饮食者，应该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呢，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还有添加糖等的摄入。对于社交型饮食者啊，进餐的时候呢，可以先吃蔬菜等等这些低热量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多的高脂食物。针对不规则型饮食的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常配备上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者原味坚果等等相对健康的零食。如果饭点没有办法按时就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去平稳一下咱们的血糖，避免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对于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
保证咱们的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大家放下手机啊，吃口饭，每一口饭都要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另外要想啊，不仅是肠道更加健康，也让我们的这个血管更加健康，咱们就应该避免五种吃饭的不良习惯。吃饭的时候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我们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些吃饭习惯最好改掉都有啥呢。第一就是边吃边看，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以造成肩颈肌肉的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啊，就会不知不觉吃多了，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第二个坏习惯就是狼吞虎咽啊，咀嚼不充分会给胃肠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等。如果吃得太快，口腔难以仔细感受食物当中的危险物，比如说鱼刺啊、鸡骨啊，都可以增加消化道的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好多人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当你的胃肠一旦出现问题了啊，包括食道食管出现问题了，你才会想到。还有呢，就是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大约是需要20分钟的时间。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和胰腺炎等疾病。那平均就餐时间尽量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和鸡肉等含刺儿和小骨头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更应该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当中去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还有一个吃饭的坏习惯是什么？挑挑拣拣，那最容易造成营养不良了。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其实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挑食啊，更任性啊，对不对？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失

0: 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可以通过添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者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来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不是一些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啊，尤其是老年人长期的食欲不振，也有可能是什么肺炎呐、糖尿病啊、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信号呢。还有一个坏习惯，总是趁热吃。那我曾经讲过了，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都可以称之为烫食，会对口腔和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就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导致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啊。最后呢，就是暴饮暴食了。那你看这个暴饮暴食有两种，一种是暴食症，是一种心理障碍，第二种呢是情绪性进食，就是面对压力或者情绪困扰的时候呢，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更为普遍。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就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是高血压啊，升高血压之后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啊。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加重心理的负担。首先呢，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与亲朋好友去沟通，或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的方式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两小时内摄入大量的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指导和干预。所以你看，很多的不良的生活及饮食习惯都还伤害我们的健康。那这些习惯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掉的。那我就建议大家日常呢啊，既然这些问题不良的习惯对于我们的胃肠功能，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好处，咱们就慢慢的去改。另外，改可能不会马上就改，那么也要日常生活当中啊，多均衡营养，多吃一些，多摄入一些含活性益生菌的食物，来改变自己胃肠道的不健康诱因，对不对呀？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去详细聊一聊啊，都什么样的食物对于我们的肠道比较好呢，对不对？有时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为了让大家啊，在这段时间肠道更加健康，尤其是针对于平时这个营养也不爱吸收，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毒素垃圾也代谢不出去，好多天都不愿意上厕所的人群，还是推荐咱们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不用多说了，赶紧订，因为今天有活动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原来都是299块钱，买六盒，一共就是六盒，对不对啊？每盒20小袋，一共120袋，但是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所有打进电话老听众朋友，喝过咱们善乐优益生菌的啊，都知道它是活菌。喝过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今天所有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都可以拿到买六盒赠两盒，一盒是20袋，那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一共就是160袋呗，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呢，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

0: 一男，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啊，你好海兰、哎、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啊,
1: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得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谢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八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好嘞，合适啊！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啊，吃了很长时间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了，都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但今天是八盒啊、哦，加上两盒的赠品，多合适啊！啊，那一盒就省了多少钱？好几十块钱呢！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别回来找后账。以后恢复我们的正常团购价格还是六盒啊、哦！现在是打电话是八盒，等到我们活动结束就还是六盒啊、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送到家的有赠品，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组益生菌
0: 啊，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这个接电话。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叫活菌型的益生菌，大家要了解啊、哦。尤其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哦，买六盒赠两盒，就是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现在是买六盒赠两盒，你就赶紧打电话订。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我在节目里边说咱们的益生菌是299块钱六盒的时候，没有活动了，那就订不了了啊，就只能是这个给您送到家六盒活。活动结束之后，这两盒的赠品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您好，订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邀请您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两组，现在赠两盒一组，是不是？
0: 对，一组赠两盒，就是每组，你要说订两组的话，就一共给您送去的就是16盒了，每组都是8盒啊。哎，
6: 这回能多吃一段了。
0: 那当然了，合适啊，多合适啊，以后。

0: 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没有赠那个两盒了啊、哦！哎，给您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嗯。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好嘞，
2: 两组吧，那
0: 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哦，哎、
2: 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 并且以6+2买6盒赠2盒这个政策团购给大家。欢迎四线的朱女士，您好。
3: 你好，老师、哎，我想问一下，咱这一盒是多少条吗？
0: 一盒是20小袋啊，一共是这一组是8盒，一共是160小袋，早晚各一袋就行啊。
3: 啊，独立包装的，
0: 对对对对，都是独立包装的，拆一袋喝一袋。
3: 啊啊，那行，我留一个、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放到冰箱储存啊，常温放到冰箱冷藏也可以，放到冰箱冷冻也可以，但是不要放在外边常温储存啊、哦。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多长时间都订不上了。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6: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
1: 了。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呢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哎，
9: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所以老听众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升级换代必须得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啊，不像原来的那个了，它是活菌新型的益生菌啊，升级换代之后是必须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是冷冻的，能保证活菌的活性啊，保证活菌的活性到我们胃肠道内能够被人体所吸收，能够起到啊这个打败有害菌的那个作用，是不是？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买六盒赠两盒，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买六盒赠两盒这个机会并不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13: 你好，听主益生菌、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啊、哦。
13: 哎，
0: 等着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进入夏季了，还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夏季贪辣贪凉造成肠胃不适，应该怎么样去缓解呢？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专家给大家来支一招。现在这个节气呢，很多人呢都喜欢吃生冷辛辣的食物了，或者一紧张就肚子胀拉肚子。那日常呢，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肠胃不适呢？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回答了我们大家的这个问题。刘医生表示呢，说一般情况下呀，如果容易出现腹胀、腹泻，但是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的异常，可能是肠胃比较敏感，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三点：第一，先找找诱因，留意自己每次不舒服之前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高度紧张。胃肠敏感的人呢，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呢也要适量。腹泻的时候呢，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可以选择粥、面条、馒头、鸡蛋羹等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的时候，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一定要防止脱水啊。另外，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在这段时间啊，如果吃了生冷硬辣的特别难受的话，你要调整调整你的情绪和作息，不仅是要调整饮食啊。中医上认为，思虑过度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紧张焦虑就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功能，加重腹胀和腹泻，所以要尽量的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可以短时间的休息，睡前可以顺时针的轻揉一下我们的肚子5到10分钟，力度以舒服为宜，也可以散步或者练习八段锦当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一项。第三，如果说小孩子啊胃肠调理，那一定得控制住了贪凉和积食的这个情况。那小孩子呢，容易因为吃冷饮啊、零食啊，或者吃饭太多太快而导致消化不良。咱们家长呢，就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吃饭呢要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和高糖零食，饭后也不要马上跑跳等等。如果孩子只是轻微的腹胀、食欲差，可以先清淡饮食，少量多餐。同时呢，刘医生还提醒大家，普通的肠胃不适大多呢可以通过饮食、作息和情绪调节来改善。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或者出现发热、明显腹痛、便血、体重下降、乏力加重、尿量明显减少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当然，如果说啊，我说了家庭的小药箱当中一定常备着益生菌，如果你这段时间啊总是这个吃点什么，就是这个经常跑厕所呀，一天泡好多趟啊啊，如果说你这段时间呢这个上厕所非常不及时，不管吃啥呀啊代谢都非常的缓慢，我都建议你试着早一袋晚一袋喝一喝益生菌，尝试一下，感受一下，你看看啊。那你想，10年前我们就团购过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回头客来找他，这个东西要不好的话，还能有人再回过头来还要去服用这个益生菌吗？对不对？它是食品级的啊，就是一种营养素，本身我们肠道就有益生菌，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益生菌远远不够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咱们通过外界去补给益生菌，纯食品级的，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大家不用有顾虑跟担心啊，抓紧预定吧。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原来299就是六盒，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机会非常难得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证它那个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丁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13: 是的，是的，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D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

0: 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哦！
1: 嗯，太好了，订两组，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2: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啊、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
3: 啊、
0: 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
3: 啊、
0: 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 啊,
3: 啊，
0: 哎
3: 啊，
0: 好嘞，感
3: 谢
0: 参与，
3: 谢
0: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4: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哦、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十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爱气呀、啊、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对呀、
0: 啊，
2: 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2: 啊，160袋。
0: 对对对。
2: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两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两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7: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8: 你好，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啊，你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8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

君行善乐由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哦，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哦！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10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10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
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食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

0: 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哦，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喂，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山乐优益生菌。
0: 山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呐、4联益生元呐，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啊？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十年前您就吃好了，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每盒是二十小袋，一共是160袋，一共是160小包，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只有今天，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打进电话才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啊，这个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就是六盒了，现在是还是八盒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有了，现货马上就没有了，你现在订这一两天能给您送到家，现在还有少量现货，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等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了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

0: 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情。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这有一份爱情在您的生活当中肯定是幸福满满的，但是经营起爱情来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不少粉丝跟我说，卫东啊，你知道吗，我们家孩子啊，这对待感情多么打怵。其实呢，有性格使然，当然也有缘分在内。任何两个人在一起，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不对？那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两年之前我在我住的小区认识一个男的，他长得我在审美上，就是我看他长得哪哪我都喜欢，可以说我对他呢是一见钟情，他对我也是喜欢。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为了不上头，我尽量不走心。我几次的在想哈，他找我的时候呢，我就选择分开，他想我就下头，我自己选择冷战。上次冷战了3个月，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我以为我们结束了，结果呢，花开的季节我又想他了，我又去他的抖音，结果呢，马上他就给我发信息，我也想见他，但是一周之后呢，还是没有机会见我，信息像以前一样回复的特别慢，我一言不发就拉黑了。我现在差不多2个多月了没见他，卫东你猜怎么着，我现在呀我又想他了。哭泣宝贝对不起，用这首歌送给你吧，宝贝儿，对不起。你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受出来，你俩在同一个小区的交友软件上认识的，彼此都有家吧。那你俩就是说也没奔着说在一块结婚，甚至是彼此可能都瞒着自己家的另外一口子，做了违背道德的事儿。你说这样感情能长久吗？他喜欢你吗 ？No， 你喜欢他吗？不一定。纷纷的选择下头，说明啥？你俩只存在于生理上的吸引和喜欢。你咱说就不该说的，就是违背道德、违背底线的发泄欲望罢了。那这种感情啊，它那一个是呢违背公序良俗，另外一个呢它也没有啥就是值得可珍惜的地方。如果说你们两个你为娶我为嫁，或者两个人呢都是呢孑然一身的独守空房的，感情还很吸引，那就好好爱呗。那明明知道是错的偏偏往上冲，那你面临的不就是千疮百孔吗？所以说呢，悬崖勒马及时行乐也好，还是说呢守住初心也罢，希望你啊不要玩火，那有可能呢玩火上身啊。来，朋友们，卫东开始接听各位电话了，找寻另外一半的朋友都着急了，平和心态啊，合适呢咱就处，不合适呢咱就等待下一个。我们首先有请的是二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啊，请讲。
1: 啊，我想给我的姐姐对接一位。
0: 为啥你姐姐自己不打电话呢？
1: 她，哎呀，我们这老说她，她自己她不张了，我们这老说她说的，我说我给你张了。
0: 你自己都不张了，
1: 你
0: 管她那事干啥呀？
1: 不行，我们着急。
0: 嗯，这是最后一次了哈，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啥呢？父亲给那个儿子女。或者说呢就是母亲给父母、
1: 啊、
0: 就是什么姐们啊朋友啊，这个我们以后都会杜绝的、
1: 啊、
0: 因为他这个会很麻烦、
1: 啊、
0: 嗯，因为你看你这个到时候帮着对接了、
1: 啊、
0: 到时候两边产生矛盾冲突了、
1: 啊、
0: 你说我找你吧，其实你也是办好事儿了，嗯，所以说这个是等后期的时候我们这个都得自己、
1: 嗯、
0: 啊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
1: 啊、
0: 否则我们都不给对接了啊、哦、因为上一阶段吧、
1: 哎、
0: 就是那个产生矛盾那个就是因为啥呢，他给他姐们对接完到最后呢产生的特别不愉快的影响。嗯，对接尾号您告诉
1: 我
0: 告诉我尾号是啥。
1: 我想对接叫3676这位。
0: 3676，昨天好像有一位64岁的先生，高先生。嗯、
1: 哎、
0: 高先生64岁了，您这个姐姐多大岁数啊？
1: 嗯，
0: 66吧。
1: 姐姐66。
0: 那长相年轻不的？
1: 年轻
0: 啊，那挺
1: 相当年轻，
0: 相当年轻、
1: 嗯、
0: 漂亮哈，那挺好。
1: 对，
0: 嗯，那个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66。
0: 体重多少？
1: 体重不到120。
0: 那身材不错。嗯，你姐姐她是什么婚姻状况呢？
1: 那是丧偶的。
0: 有子女？
1: 那个另一半去世有3-4年了。
0: 哦，几个孩子呀？
1: 一个孩子结婚了。
0: 嗯，反正你姐姐这儿自己也有独立住房，也有退。

0: 救金，是不
1: 有，
0: 是？
1: 啥都有，
0: 嗯，反正咱们女性朋友们，你找就是男士比自己年龄小一点的，就是咱们这个女士当事人，你必须得这个思维年轻，思想年轻，完了之后呢，长相这儿咱也得就是说容色姣好，要不然你说比咱那个年纪小的男士，你真 hold 不住他啊、哦！哎，那我把这个3676给您，您帮对接一下哦。嗯，
1: 好，
0: 来，
1: 好，
0: 咱给对接过去吧。嗯，我们66岁的姐姐啊，这个对接了一个64岁的小鲜肉哥哥，希望两个人呢能够结识下美好的姻缘。然后卫东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什么帮我的好闺蜜呀、啊，帮我的好姐们啊，你要是如果说你是你自己，咱们就坦坦荡荡的去对接，就是说嗯，我帮我好闺蜜啊、好姐们啊，不让你这个操作这事儿了啊，你就让他自己来，是不是啊？如果你是说卫东这个呢，你放心，我们这个不会产生啥罗乱纠纷麻烦，我就想跟我姐们那个沟通对接交流，那行，你到时候这要是有事啥找你啊、哦、你是第一责任人。来，咱们下面有请的是刘女士，四路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啊，卫东老师您好。
0: 哎，我看您家有一个女儿是单身对不对？
2: 我家孩子女儿是单身，都48了，其实虚八年呢。
0: 啊，未婚。48岁未
2: 婚
0: 啊，
2: 1.68米的个儿，
0: 嗯，
2: 长得也挺漂亮
0: 啊，
2: 也挺年轻，
0: 嗯，
2: 硕士学位，
0: 做什么工作的？
2: 事业单位办公室科级，
0: 嗯，
2: 嗯，就这样情况吧。
0: 文化程度咋样？
2: 1000多吧，啊？
0: 文化程度啊？
2: 文化是硕士
0: 啊，硕士学位呢？
2: 研究生
0: 啊，他是在沈阳有自己独立住房啊？
2: 在沈阳有两处房，反正都是父母的房呗，咱家父母有两处房啊。
0: 嗯，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住房。
0: 我问您呢。
2: 啊。
0: 你先别抢话，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啊，就这一个孩子。
0: 你姑娘48岁有过恋爱经历吗？
2: 在30来岁左右的时候处过一个岁数大的。
0: 完你们不同意吧。
2: 啊，家里岁数大比他大10岁8岁，你们还有孩子，咱就没同意。
0: 你们不同意的原因是啥呢？就是那个时候女儿跟他处对象，男方，你姑娘那时候30多岁呗？
2: 30左右，28、29岁。
0: 28、29岁，对方也就是说33、34岁。
2: 对方已经比他大10岁呢。
0: 啊，30、38、9岁，38、9岁，那对方经济条件咋样啊？那时候啊？
2: 对方就是。经济条件就是大学老师还行，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完他也挺抠。
0: 哦，反正就是说，
2: 抠就吃饭都挺抠。
0: 那你姑娘喜欢他啥呀？就喜欢他文化程度高啊？
2: 不是，我姑娘喜欢他性格呗，可能挺随和的。
0: 那有可能就是那个在一起过日子了，没准就不抠呢。咱也说
2: 不
0: 准的，是不是？
2: 跟我在一起，就我跟他一起出门，他都挺抠的。
0: 嗯，
2: 我觉得他是因为那儿子小吧，可能给儿子攒钱呗。
0: 反正就是说，咱那时候吧，您女儿这儿呢也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所以说你也是说为了孩子好，关键是说对方的那个生活理念呢，您不太赞赏。你觉得你姑娘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日久天长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
2: 长得个姑娘长得挺漂亮，她长得也不好看。完，然后呢？
0: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阿姨啊、哦，就是呢，男人呐，他的魅力呀、啊，还真不在五官棱角上。男的长得帅的都当模特了，对不对？就是男士长得一般就行，关键是说这小伙子，咱讲话了得有点小子骨头，能有一番作为和事业。但是阿姨，你要说这个男的吧，他贼抠，就是说他对自己抠吧，咱能理解。你对外人、朋友啥的也都贼抠，那我也受不了。我要是你家姑娘的这个亲弟弟，
2: 反正挺抠，反正
0: 我也不干，没啥意思。啊，那反正吃饭要真要便宜的吃吧，这也没毛病。那
2: 我跟你说他怎么回事呢？这3个人他要两碗饭，这玩意儿事儿，哎呀，我就觉得当时有点想不通。
0: 嗯，行，那个我个人建议大姨啊，这回姑娘要是再跟谁这个沟通交流啊，咱就不管了，抠不抠的话呢，她觉得开心就行啊、哦。哎，
2: 今后我不能管了，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管吗？
0: 嗯，
2: 就是姑娘嫁出去比啥都强啊。
0: 嗯。那我们关注一下刘姨家的这个小姐们儿，48岁，个头也行，身材也挺好，工作稳定，长相还漂亮，一直以来
2: 也挺好，
0: 也没遇到合适的人。 那男士这儿呢，56岁以内的，身高175以上，性格好，工作收入稳定的，

0: 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关注一下。那么他家姑娘呢，在沈阳皇姑区居住生活，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个自己也有房子，父母这都有两套房子呢，孩子这也有房子，男士这呢也是事业心稳定的。但是我跟您讲哈，56岁的有可能啥呢？离异的，也有可能是丧偶的，也有可能呢是短婚未育的。你要纯未婚的不多啊。哦，
1: 这三个都行，
0: 都行哈，孩子不在身边的
1: 就
0: 行。
1: 短婚未育的、丧偶的、离婚的、未婚的都行，主要人品好。
0: 嗯，
1: 人品好，性格好，这主要真正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这就行。
0: 反正你说咱们北方人吧，就是大家都喜欢男子汉大丈夫哈，尤其是呢社交场合，你大大方方的、敞敞亮亮的，咱就不喜欢那种呢抠抠搜搜的、紧紧绷绷的，咱受不了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咱这方面的喜好对不对呢？对，就觉得君子坦荡荡。但是有的时候吧，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吧，他也确实不一样，可能呢跟咱抠，没准跟媳妇就不抠呢，这也说不准，让他们自己处吧，这回咱也不干扰他们了。我们这位刘女士家姑娘这儿来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尾号呢是3525，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3525，3525啊。行，阿姨，您家姑娘各方面条件挺不错的，性格还随和，能好找。你等着，要是有相中您家女儿的，
1: 节目有一个53的，还有一个55的，
0: 那你都别想了，那都是去年的，他们可能都找着对象了啊。哦，哎，从现在开始，
1: 哦，
0: 我帮你发布了，再让别人跟您对接吧。谁相中您家孩子，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再见了，刘阿姨哦。
1: 啊啊，谢谢哦。
0: 哎，别客气，再见。哎，所以他的思想呢，并不是说陈旧保守的。那如果说男士朋友关注的话，咱沈阳呢，记住了3525，3525，3525。下一位朋友有请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2: 你好，你好。
0: 嗯，
2: 我想真找个伴儿。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2: 我75。
0: 啊，您是不是喜欢体重重一点的那先生？是您吗？
2: 不
0: 是啊，
2: 不是。
0: 75岁的李先生，身高163，体重呢？
2: 体重120多斤。
0: 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
2: 在农村的。
0: 哪撇子的农村？
2: 双城边子的。
0: 哦，双城这边的农村。
2: 我一月1700-800块钱。
0: 家有地吗？
2: 我有地，我有四亩地，我是低保。
0: 低保不一个月700多吗？
2: 700多，我就家里我是残疾，残疾。
0: 您是哪方面的肢体残疾吗？
2: 啊，
0: 怎么了？
2: 我是这腿有点点脚。
0: 那也不影响走路，生活当中自理能力不受影响吗？
2: 不受影响，不啥也不受影响。
0: 哦，反正你有这个，就是说咱们认证的残疾人的这个证书啥的，所以说加上低保，一个月能有1700，也丧失劳动能力了，是不是？
2: 对。
0: 那再加上你这个就是新农合退休，一个月200左右吧，178呀。
2: 对。
0: 所以说一个月能有1700多的收入。在农村1700多，就哪怕没有地，收那个消费水平不那么高，也够吃够喝够用了。
2: 我还有四亩地。
0: 你四亩地，你不可能你自己种，一亩地1000块钱，四亩地1000，4000呗，再加上点地补钱，能有6000-7000呗。
2: 对。充其2000来块钱
0: 呗。
2: 对，行。
0: 那我们李先生这儿呢，就是，在农村这自己一个人生活，你是什么婚姻状况呢？
2: 我是丧偶。
0: 几个子女啊？
2: 一个。
0: 儿子也在那个双城你们屯子住啊？
2: 他在外打工。
0: 你儿子没结婚吗？
2: 结婚了。
0: 哦，
2: 结婚了。闺女都20多了。
0: 哦，那你儿子也在你们那个屯子住是不是？
2: 不是，他在那哪儿，他在那叫什么地方，他两口子打工呢，在外边。
0: 那在哪儿住你不知道？
2: 在早前在屯子，现在是出但去在外地。
0: 那冬天不也得回来吗？
2: 不回来。
0: 啊，在外面打工，就在那边就住了，完了之后有房子啥的，是吗？
2: 对。
0: 那都不咋回来，你这一个人可得料理好自己的生活啊。
2: 哎呀，没事儿。
0: 李先生呢，这尾号呢1530，75岁了，听说话唠嗑也挺健康的。
2: 我干净利索。
0: 干净利索。那想沟通对接的朋友，记住了，他尾号1530。你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我对接一个2428。
0: 二

0: 四二八，
1: 嗯，
0: 二四二八，我看一眼啊，没有，
1: 嗯，
0: 嗯，查无此人，二四二八，
1: 没有吗？
0: 嗯，
1: 这个昨天我听说有一个对的，
0: 嗯，那没有，
1: 是吗？
0: 嗯，
1: 二四他是那哪儿？他是绥化是哪儿的？
0: 嗯，
1: 没有。
0: 那我还能逗你玩吗？你这大岁数了，我能跟你闹吗？以后就给你呗。嗯，没有，你记得不准。嗯，
1: 那不准，谢谢你了。
0: 没事儿，别客气，再见哦。
1: 啊，再见，
0: 哎，再见了啊。哎呀，这是我们李伯伯也不容易，各方面情况呢跟咱表述的非常诚恳。那如果说有想交流的哈，记住他尾号1530啊，1530。下面有请二路线的何女士，你好，何女士。
2: 魏东你好，
0: 哎，您多大年龄
2: 我跟
0: 啊？
2: 我女儿接对接一个，
0: 啊，给女儿对接，你女儿多大年龄啊？
2: 57，未婚，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64米，
0: 体重多少？
2: 110多斤，
0: 五
2: 有
0: 十
2: 双
0: 七
2: 保，
0: 岁，劳保工资多开多些呀？
2: 2000多。
0: 啊，一直未婚，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挑挑挑挑挑，后来呢干挑没挑着，给自己挑到57岁了，是吗？
2: 可不咋的，
0: 长得年轻不的，你家我姐，
2: 长得年轻漂亮，像40来岁的，
0: 那可不呗，她都没结婚，也不操心家
2: 很
0: 庭
2: 有
0: 的
2: 气质，
0: 压力。行，
2: 对，
0: 嗯，
2: 长得有气质，知书达理，文雅，爱
0: 文
2: 生
0: 雅，
2: 活，
0: 爱生活，
2: 形象好，
0: 形象好，气质佳。嗯，
2: 对，不赖
0: 现
2: 交
0: 在
2: 朋友。
0: 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还是自己独居呀？
2: 自己有独卧有房子。
0: 他在哪个区域啊？居住啊？
2: 在群里，
0: 那个大哥好像在哈西。嗯，行，你不是要对接3676吗？高先生，64岁，
2: 对，
0: 反比你姑娘大7岁啊。
2: 啊，没事儿，
0: 没事儿啊，行，
2: 对，我对接都60到65的，他没超过65呢，没事儿，
0: 没超过。我感觉听说话唠嗑，应该长相也挺年轻的，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那不挺好的呀？先说跟他在一起说话唠嗑不呛得慌啊。那我把这个三
2: 是。
0: 六七六给您，您记一下子，何阿姨哦。
2: 行，谢谢你，卫东啊。
0: 嗯，不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吧。嗯。离开你是不得已。其实56、7岁啊，找一个63、4岁的、64、5岁的，要是说这个男士哈还挺年轻的，身体素质呢还较为不错的，朋友们咱不吃亏。真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现在年轻的多多呀。所以说，大家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对待这个感情啊，你也是什么呢？一分两为二的看，也别说光得找同龄的或者找岁数贼大的，我不建议大家找大于自己10岁的，因为你就找大于自己10岁，你想吧，你如果说50多岁了，你比你大10岁的，他不一定是60后了，是不是啊？有可能是50后了。那么50后和60后，他差10年。他这个整个人的状态他就不一样了，哎，而你呢，可能是说，60后的尾巴或者70初，那这整个他就容易搭不上啊。来，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

0: 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边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6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1整箱子6大盒的康度羊奶粉啊，6大盒1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它这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哎，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一扫这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598块钱，6大盒1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哎，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界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朋友们，就咱这个羊奶粉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您就喝啊。你喝完之后你身体健康了，就整个的这个体验感，你会说，哎，卫东，咱这真是好东西啊。来吧，打电话预定吧，康度羊奶粉啊。也就这两天吧，我为啥赶紧倒动呢？过一段时间吧，我也不敢保证每次一团都能够保证40-50单、50-60单呢。昨天加今天现在已经120多单了。完了之后呢，前天和昨天订的已经给您发货了，放心啊，咱这是第二波了啊，朋友们，今天订的明天都给大家统一发货，咱这是从新疆给大家发过来的。下面我们有请的是23456李先生，来，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哎，对接谁？告诉我，
1: 24729，
0: 4729，我看一下啊。

0: 四七二九是徐女士，68岁，您多大岁数啊？
1: 我68，
0: 您身高多少吧？
1: 1.75米，
0: 她1.68米，您退休收入咋样？
1: 不到5000块钱，4000多块钱，
0: 什么婚姻
1: 将近
0: 状
1: 五
0: 况
1: 千。
0: 呢？
1: 丧偶，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1: 到底
0: 几个子女啊？
1: 一个儿子，
0: 那我把徐女士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看看合不
1: 好
0: 合
1: 吧，
0: 适
1: 谢谢，
0: 哈。63，你是68哈，对不对？那我这整清楚的呀。那行，咱给她对接过去吧。这个徐女士，4729。三路县的谷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我又
0: 请
1: 来
0: 讲。
1: 麻烦您了。
0: 说吧。
1: 这回是给那个一个邻居，然后他是那个男士，丧偶，属猪的55周岁，应该是哈，五
0: 上
1: 十五
0: 回你
1: 岁
0: 是给
1: 女
0: 你
1: 的。
0: 的一个姐们儿吧？
1: 啊，我同事，对，那小姑娘，
0: 咋样啊？那同事啊？
1: 那个没有太合适的，有三个来对接的，但是那个都不是特别合适，他们就没成。
0: 那
1: 也
0: 你
1: 没
0: 说说
1: 见面。
0: 你这是同事还是啥邻居啊？
1: 这个不是，这是我爱人的邻居，他们都知道我跟魏东老师熟悉。
0: 你爱人的邻居，你见过这人长啥样吗？
1: 我见过呀，挺瘦的，1.65米，然后他那个130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1: 离异。
0: 干啥工作的？
1: 他在那个国企现在是那个消防部门，然后55周岁就退休了，就是今年就退休。
0: 那他是离异的，有孩子吧？
1: 有女孩跟着母亲，
0: 他这个收入情况咋样啊？要是退休的话，
1: 退休5000多，5000几来着。那天跟我说，我没记
0: 那
1: 住。
0: 也不少啊。
1: 对对对，
0: 马上就
1: 条
0: 要
1: 件
0: 退
1: 还
0: 休了，
1: 挺
0: 条
1: 好
0: 件
1: 的，
0: 也行。家住哪个区域呀？
1: 有在道外区，有房有车。然后如果要是女方觉得这个车代步不太好的话，可以换一下，可以换
0: 来，朋
1: 车
0: 友们，
1: 哈。
0: 我
1: 然
0: 关
1: 后，
0: 注一下谷女士家的这个邻居哈，54岁的男士，身高165，体重130，然后长相看着也行，挺年轻的
1: 挺好
0: 哈，
1: 的，
0: 人性格方面也挺随和的，他这个是国企工作，马上要退休了，退休工资
1: 对，
0: 呢5000左右，他的尾号如果说想对接的话，记住了10931093，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那个就是差不多的都行，就是他没有那么太要求严格，然后那个他还有爱好，就是喜欢做饭，会吹萨克斯，挺好的，我觉得。
0: 还会吹萨克斯，那还挺厉
1: 对
0: 害
1: 对
0: 的呢。
1: 对。
0: 那他的孩子结婚了吗？
1: 没结婚，女孩在外
0: 你
1: 地。
0: 啊，在外地啊。女士这身高这是啥的呢？
1: 她个儿不高，她也不要
0: 女
1: 求
0: 士
1: 呀，
0: 的
1: 对
0: 收
1: 方。
0: 入啥的呢？有要求吗？
1: 好，那必须得有双，就是那种应该是有双保那种的
0: 有
1: 才
0: 份
1: 行，
0: 养
1: 对
0: 老
1: 吧？
0: 保险的那种有退休金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
0: 行。
1: 对对，
0: 那我们有
1: 别
0: 合
1: 的没有
0: 适的
1: 啥
0: 想
1: 要
0: 交
1: 求。
0: 流的朋友，关注一下54岁国企男士，身高165，体重130，想对接的记住尾号10931093109310931093。那您今天没有啥别的想给他来沟通的，是不是？
1: 我没认真听，
0: 那好嘞，再
1: 我就
0: 见了，谷女士
1: 行，谢谢魏当老师，再见。
0: 哎，再见。来，我们有请宋先生，1232线的宋先生，您好。
1: 你好，魏当老师，我
0: 哎。
1: 订了一下婚。
0: 好，介绍一下自己情况。
1: 我今年60，退休了，工资2700。
0: 你是66年的还是65年的？
1: 66，
0: 那你就60岁。我看有的时候还说
1: 对，
0: 61，那是虚岁61，那咱就按60算吧。
1: 对，
0: 60岁
1: 行，
0: 退
1: 那，
0: 休了身高多少？
1: 身高1.78米，体重160，无儿无女，就是现在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个另一半，在58到65之间都行，真心成家的。就是有个双保的，2-3千块钱就行。身体就是好一些的，富态一点的，就是说白了，别太瘦了。
0: 你挖
1: 高
0: 掘
1: 矮
0: 挖掘
1: 都无
0: 自己
1: 所
0: 的
1: 谓。
0: 优点，你说一说自己的个人的优秀品质有哪些？
1: 我个人优点，持家过日子，收拾卫生啥的都行，做饭啥都可以，没啥事溜溜弯儿，就
0: 长
1: 这个。
0: 相。

0: 方面看着咋样？年轻不得瞅着？
1: 长相必须年轻，走着绝对不像这个60岁。
0: 啊、嗯，那个就是发量啥的多不多？现在？
1: 饭量啊？
0: 我没说饭量啊，我说头发啥的多不多呀？
1: 头发还掉了点儿，
0: 但是看着啥的也不是说多苍老那种，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饭量咋样啊？但是你提到饭量了，吃饭啥的饭量咋样啊？
1: 整两碗吧。
0: 那你敢小伙子吃饭量。行，那个55、56岁的、7、8岁的，或者说到65之间的，关注一下我们宋先生哈。你看人宋先生有退休工资，完自己还有个二指，生活多充实啊，也没有什么琐碎的事儿，没有孩子子女的牵绊，就是谁嫁给他之后呢，就是与你一起牵手过幸福生活，俩人呢慢慢的处有一个稳定的家啊，要这种状态的，女士也有个养老保险，这样俩人生活呢没有啥压力，对不对？哎，他在到外区居住，是不是到外区？
1: 对对 对, 对，
0: 你家住高层还多层啊？
1: 多层，45米。
0: 嗯，
1: 一楼
0: 屋子收拾的咋样？干净不呢？
1: 哎，那必须干净。一个男人走上人家一看，下不去脚，那没个过日子。
0: 嗯，完了之后呢，还是一楼啊。尾号是多少呢？6626。有想对接的吗？对接谁？
1: 我没有。
0: 啊，那好，再见了，我们宋先生啊。
1: 那魏东老师有合适的你帮我推荐推荐。
0: 嗯，行，
1: 有时候我上班。
0: 嗯，好嘞，再见
1: 啊。
0: 嗯，
1: 好了，谢谢魏东老师。
0: 嗯呀哈，我还寻思上回我说完之后宋大哥生气不来了呢，回来了哟。反正大家跟我这儿吧，就有的时候吧，我说大家有的时候会生气，不过呢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一番好意，肯定没有恶意，所以说呢大家能够再次回归我挺高兴的啊。那就是婚姻爱情这点事儿，你看魏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大家去着想，为大家去考量，千万别这个跟自己生气，完了之后呢你记住了，忠言他肯定逆耳，对不对？哎，良药苦口他肯定利于病。热线号码开通着，想参加节目的朋友您打电话，22岁以上的伙伴们想找寻另外一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跟魏东说一说，聊一聊。热线号码我只说三遍，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来，我们再请下一个四路线的是孙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老师。
0: 嗯，
2: 我刚才我听那个尾号是1093的，是54吗？
0: 嗯，
2: 54。
0: 嗯，
2: 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0: 离异的呀。
2: 离异的，有孩子吗？
0: 有啊，一个姑娘。姑娘反正也快也工作了。
2: 也工作了。
0: 不在身边。
2: 哦。
0: 嗯。
2: 哦，明白了，这可能是啊、哦，就那个。行，我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2: 3676。
0: 你多大岁数来的？我记得你50多吧。
2: 我53。
0: 啊，367660岁，比你大11岁，可以吗？
2: 可以。
0: 嗯，孙女士身高多少？
2: 1.57米。
0: 体重？
2: 体重110。
0: 嗯，退休收入？
2: 2000+。
0: 嗯，那，婚姻状况是？
2: 短婚未育。
0: 短婚未育的啊。自己在哈尔滨有房子吗？
2: 有。
0: 嗯、啊、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南杠。
0: 嗯、啊、那个先生好像也住啊，他是南杠一套群力一套啊，南杠一套道理一套。嗯、啊、那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能不能合适。
2: 啊
0: 我把这个3676给你，来给他对接过去。要你好好爱。有请的是二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魏老师。
0: 哎，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那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
3: 对接7829尾号。
0: 7829啊。
3: 嗯呐。
0: 7829给你给谁对接？
3: 我给我儿子。
0: 你儿子多大？
3: 我儿子今年36周岁。
0: 行。干啥工作的？36岁的小伙子。
3: 他搁饭店那个当经理。
0: 哦，
3: 我家还啥活都能干，干什么活都行。
0: 37岁，身高多少？
3: 1.78米。

0: 体重多少？
1: 150。
0: 行，不胖不瘦的。什么婚姻状况？未婚吗？
1: 未婚。
0: 啊，在饭店，那个饭店规模大不大呀？
1: 大。
0: 一个月你儿子开多少工资啊？
1: 5000到5000多。
0: 他是当经理给管理呗？
1: 对，他就给饭店那个老板管理的。
0: 啊，那长白班啊，就是到晚上8-9点钟下班那种啊？
1: 对。
0: 上几天歇几天呢？还是说一个月固定哪天休息？
1: 好像一个月休息4天吧。
0: 嗯，反正上班，他们上班不用那么早吧？10点多到岗就行吧？
1: 好像8-9点钟就得上班，不弄什么完了。
0: 早上8-9点，晚上8-9点，一天上12个小时班。
1: 那可不咋的。
0: 那挺辛苦啊。
1: 嗯，我们家孩子干啥活都行。
0: 啊，那他当经理了，不可能说他夸夸的没啥事轮大勺，他就是管理呗。
1: 他就是给管理，给老板管事儿，反正管那个饭店那些事。
0: 那你儿子反正就是说，住房这有没有现在？
1: 有房子。
0: 在哪儿的区域的买的？
1: 嗯，江北。
0: 啊，他现在住自己房子呢？之前有过恋爱经历吗？
1: 没有，没结过婚，我家还是未婚。
0: 我说恋爱经历就没结婚，处没处过对象？
1: 处过。
0: 啊，行，那我看看啊。你对接这个7829呢，是王先生的外甥女儿，36岁，未婚，好像是在那个运动服饰商店卖服装那个吧，是不是？好像是。
1: 他说是搁商场上班
0: 啊，对对对，商场销售卖服装呗。那在商场销售不卖服装干啥的呀？是
1: 啊，我也不知道搁商场干什么活，就听说搁商场说是。
0: 行，那咱不也是在餐饮吗？
1: 嗯，
0: 都服务窗口行业。
1: 对，
0: 上次对接个公交车司机，不知道他俩成没成，你打电话问问呗。要没成的话，看看跟咱家孩子是能不能匹配啊。
1: 是问问行不行，不行拉倒呗，你咋整？
0: 你家几个孩子啊？
1: 我们家呀。
0: 嗯，
1: 我们家那个仨孩子，俩姑娘一个小子。
0: 那你儿子就是说那个工作老给人打工，一个月开5000-6000也不是那回事儿啊，将来也得有一个更多的更宽泛的出路啊，是不是啊？
1: 你问我吧，你还干啥活都行，搁哪儿都中。
0: 干啥活都行，搁哪儿都中。反正这个结婚了，到时候你家再给你要孙子啥的，那小孩子尿戒子呀，这个是尿不湿啊，完了之后奶粉呢，各方花钱抬着去了。所以说这个他也得筹划筹划，你光靠4-5000工资，到时候儿媳妇挣的少，不上班，怀孕在家，不能挣钱，全靠他，他得多挣点。
1: 反正也是那么回事，到时候再说，再找别的活吧，那咋整？挣的多一点的吧，哈。
0: 那可不呗，你这两年你就得这个运筹帷幄了，你不像说自己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一个月挣3500都够花，你到时候养一个家呢，你到时候那哇哇哇，那孩子一口一个奶奶奶奶奶奶，那一张嘴就得花钱呐，你儿子到时候不就得研究？行。我把那个7829给您沟通过去，你记一下子哦。
1: 好好好，谢谢魏老师。
0: 别客气，来把7829给这一对接过去。上一段时间，一个粉丝弟弟跟我说：“哥呀，我去年处对象了，现在又分手了。”小伙子呢也是做餐饮行业的，一个月一般来说啊，餐饮的管理岗位，朋友们您听好了，中小型的饭店给的工资呢基本上是5000到6500之间，他这个呢能开到8500左右高薪了，是不是啊？完了之后跟我说女朋友分手了，我说这不挺好，咋分手了呢？他说我女朋友呢嫌我这个收入不太稳定，收入低，就觉得生活压力大。我说有啥压力呀？他说这就给我算了一笔账，完了他就给我叨咕叨，反正你要是按照他女朋友说那个标准吧，俩人工资加到一块儿，再养个孩子啥的，稍稍吧，不能说养不起啊，那看你咋养，对不对？有一点点霸劲，就按照他那个规模来说，然后呢，俩人就分手了。说那个女朋友吧，他还挺喜欢的。完了，他说实在不行，我这个再干点啥别的。但是我说你干点啥别的呀？你干餐饮不像别的，那个早上上班挺早的，晚上下班基本上8-9点钟，有的挠一挠，有那些拉长谈的哈。这个喝的五马长枪的是吧，都得干到10点多钟才关店是吧，所以说呢也挺辛苦挺不容易。我说反正就是一个人吧，啥时候都好过，你要是做好了准备养家糊口了，生儿育女了，你这个责任感使然呢，那你就得想法发挥自己的潜能，对不对？ 或者是说呢这个有点啥意识，或者呢给自己在这个力所能及不损害健康的情况之下多收入点，是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康女士，您好。康女士。
2: 你好，魏总。
0: 哎，您请讲。
2: 我上礼拜争了一回，就是那个人嘛，就他们不说话，完了。
0: 他为什么不说话？你说你嗓子哑了，为啥不说话？
2: 他吧，就是，早上起来就说一句，吃饭了吗？晌午吃饭了吗？晚上吃饭了，就一天就说这么三句。
0: 那人问你吃饭了吗？你说啊，我吃了。那你得问一下呀。
2: 我给他回话了。
0: 你说你吃的啥呀，大哥呀？他说
2: 他
0: 吃啥？
2: 回话了，他就没回话。我给他回话，他就不吱声了。我寻我再争一下，他吧完了。
0: 那你跟他说没说明白？你说咱俩不合适啊？你一天就说三句话，
2: 我
0: 不行，我心里憋得慌。
2: 说了不合适了。
0: 你说不得劲儿，我不跟你处了啊！告诉那声。
2: 完微信都删了。
0: 完
2: 他说的，他要上外地了。完我说你上外地去几天呢？问一句说一句。他说晚上四五点钟老洗澡，洗完澡七点就躺下了，没。他说我都躺下了，别唠了。我说那你们睡觉也太早了，你老也不聊。我跟他说了，我说你也不说话。
0: 那你俩没见面啊？
2: 我没见面，都那个。
0: 那发没发照片？是没视频呢？
2: 五六天了都。
0: 视频没有啊？
2: 他也不张罗见面。我说了，你也不知道见面，也不唠嗑。
0: 我说你是没视频？
2: 视频了，我俩见面了。最后那天，昨天才视频。昨天呢，我给他跟他说的不处了。
0: 啊、哦。
2: 他要上长春了。上长春了，我说你走几天呢？你倒跟我说详细点啊！那你就等我回来吧。我说等你回来，你说你在家好几天，都五天了，你都不见面，完也不唠嗑，你这怎么处啊？我说你不着急吧？我说我等你回来，你万一两天回不来，你就等好几天。原先我处了一个，就是他上北京了，我等他五天了，回来了我俩见面。他说的，哎呀，我请你吃饭，一定请你吃饭。我说我不吃。我俩见了面，就因为让我上他家，我没去。他转身自己就走了。我说这回我说安慰不等你了。
0: 那吃没吃上饭呢？他转身走之后啊，
2: 没吃饭，没吃饭。我等
0: 你瞅瞅，你也是，那就吃完饭的呗。你还有啥可见外的呢？
2: 那都无所谓，去吃饭了得。
0: 那呛风冷肚子的，完了之后呢，连顿饭都没吃就回来了。你也是，
2: 他让我上他家去，他自个儿就走了。他
0: 不是，他说吃饭不下饭店，上他家做呀。
2: 没有，他说他呼的爆米，我为了爆米我就吃着。
0: 那不行，
2: 这个、
0: 那你要是说第一次见面之后呢，你那个你直接上他家的话，你万一他把门一挂给你霍霍了呢？你再说呀。
2: 我这好像有一年多没跟你说了，就是上次对接我那个人，就好长去年，他那个对接我没一次没见面，就让我给他交话费，我就用这个，我现在一年多都没找。
0: 那你咋不跟他说呢？你说你要再给我交话费的话，我就打电话，我就曝光你。
2: 我说
0: 我跟魏东晓，我跟魏东晓说有一个男的，他尾号谁谁谁，让我给他交话费。你说我就、
2: 啊、
0: 我就你说这是不是事实吧？我就跟魏东实话实说，让你以后在魏东那啥的都得笑说你抠，都得笑话你。
2: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一直没跟你说，我那个你，咱们2024年9月18号，咱们聚会的时候，咱们都已经见过面，你记得吧？还完了我寻思我先争一下吧，就因为他这影响我一年。
0: 哎，我感觉你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感觉你这个心挺急挺切呀，就是说你想脱单的心态挺急，你为啥这么着急呢？
2: 我不是着急。
0: 那你这没啥事啥的，你就是非得着急说见面见面，咱张罗那嘎不见拉倒呗，是不是？
2: 不是，
0: 该咋地咋地呗。
2: 我是这么说的，他不要走吗？我说你看你也不说话，完也不见面，还让我等他回来。我说我就没等他，因为等完了之后俩人见面，再不成，
0: 那不成，不是这么多年才等了。那你太，我发现这个康大姐哈，你这个人是个急性子，真的，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办事肯定不拖泥带水，对吧？能在这个礼拜天就完成的事儿，你不会拖到礼拜五去干的啊。就是啥事儿呢？快刀斩乱麻，合着行，合着不行，不行我好赶紧换下一个，行咱就好好住，是不是这样的状态？
2: 那个我等他五天不也是，等他回来不也是见完面了？
0: 不是，那你就是说等他几天，你还每天的就是撕那个阳历黄历那个牌，咔咔一片片判呢？你该干啥干啥，完了之后呢，该逛街逛街，该溜达溜达，对不对？咱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男人了，还差这几天了？再说了，你就我跟你说，对于男的这事吧，咱不能太上杆子。你越上赶子越问他吧，他好像觉得咋回事似的啊？
2: 对对对对，
0: 哎，
2: 你说
0: 他说见就见，不见面就拉倒， 咱真是有真有意思，百家女百家求的，还非得嫁给他。他家那井水咋那好喝

0: 呢？啊？
1: 那他还说他出去给我挣钱了，我说呢，
0: 你说你说我花着你啥了？你给我挣钱呢？
1: 我说你留自己花吧。
0: 行了，咱就翻篇了啊、哦！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我64。
0: 嗯。
1: 那个。
0: 我说一下你状况啊。康女士64岁了，1米57，120斤，退休工资2800。现在，哎，行，不用那么精确，谁拿秤给你腰啊？那个120多斤左右。然后呢，退休工资2800，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
1: 江房妻。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孩子。
0: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1: 离异的。
0: 想找一个老伴儿，多大岁数以下的？
1: 70以下的。
0: 工资收入啥要求？
1: 4000左右就行。
0: 然后呢，那个身高这有啥要求？
1: 165以上就行了。
0: 您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8分吧。
0: 反正看着也行，是不是啊？也是干净利索的啊。
1: 对。
0: 你长发短发呀？
1: 会关心人，完了爱家。
0: 你长发短发？
1: 长发
0: 啊。你这个关心人不关心人的，你听我讲，康大姐啊、你那个关心人各方面啥的吧，因为男士是啥类型的思维呢？这个果在那摆着呢，他自己能上那拿去，哎，他吃挺香，甚至说他踮起脚尖从树上薅下来，哎呀，他吃的甚至连苹果籽他都嚼他。你要直接往他手里塞的话，他不一定要，他说哎呀，我现在不吃。这是男人的一个恋爱思维。所以你跟谁交往的过程当中，咱有底气。他呢愿意跟咱处，想主动的交往交流，咱就处。如果说他干脆不提见面的话，咱心里有个预期啊，10天之后他还不联络你，那你就自动的跟对方呢取得联络，再换下一个就完事儿了。你不用那么上杆子，上杆子真的没有意义啊、男人是啥思维？他如果说得意你的话，哎呦我的天哪，还等3天等5天跟你见面，他不可能当天晚上12:40打车上你家来，上门口给你捧一捆捧玫瑰花摆你手里边。这是男人的喜欢一个女人的状态。他要不喜欢你的话呀，哎呀，你磨破嘴皮了他都不济于事啊，他想惦着更好的小妹妹呢，等待呢。那行，那你那个就是公布一下你尾号6462。我们康大姐吧是一心朴实的想好好过日子，对吧？然后呢，他对于男士也有要求，想找个实在的老实巴交的。我感觉谁要跟你过日子，你喜欢那种俩人哈，那个一起买菜，一起逛街啊，稍稍腻一点都不怕的，是不是？
1: 对，上海南，冬天上海南，那个
0: 天天张罗上海南，咱不知道那三亚那海浪海风那吹的，大家就这么心惊荡漾的。
1: 我不年年去。我就隔1年2年去一趟、
0: 隔1年2年能带你去趟海南，你就感觉可有幸福指数了，是不是？行，谁要是跟你处对象，我叮嘱啊，我说一定领我们康姐姐上上三亚，踩踩那个沙滩，那个喝点大椰子，完了之后呢，在海南好好溜达溜达，好不好？因为咱北方这边没有海，咱北方人可能很多朋友们周围的姐妹都上三亚，咱也想去度度假，是吧？行，
1: 现在有的男的吧，就跟你唠嗑唠3天就没音儿了，我就把他微信删了，唠3天不吱声我就删了。
0: 那你下次你一跟你聊天人说，你说那个能见面吗？要不能见面咱俩别唠了。
1: 那我没问，因为我们俩唠的可好了，人们唠的可好了，我寻思我没寻思他怎么第4天就不说话了，人跟我
0: 他是咋的呢？跟你连续唠3天，跟你唠的心花怒放的，捧着你说，情绪价值提供足足的了。第4天、第5天的时候，他就想给你邀到他家里边，把门一挂给你捂着了。完了第5天呢，啥事儿没有了，完他换下一个猎物，你懂我意思吗？一旦发现你不上钩不上套的话，他就不在你这浪费时间了。你以为是真爱呀？其实他定怀目的。
1: 这男的也说了，他说你上我家啥时候来，我说不可能，咱俩一面没见着，我不可能去。
0: 你说那个魏东教的说我们女人要自珍自爱，不能第一次上人家就怕 把门挂上，给再给我们就是霍霍溜啊、那行，
1: 我得尊重我自己，
0: 那可不呗。哎，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康大姐尾号呢6462啊，6462。朋友们，大姐说了，魏东孩子大姐呀就想去趟三亚呀。咱们男性朋友，如果说呢你不喜欢我们姐姐的话，不要玩弄感情，你给我们聊的小鹿乱撞的，心惊荡漾的，眉飞色舞的，完了之后你那边说凉就凉了，一下就停下了，玩呢？我们这边都上听了，完你那边直接不让搂板儿。

0: 你说是不是朋友们？你就是说做人得有情操，你要人就别撩我们，你要撩你就撩到底，完之后付出点时间和精力啊，你见个面，你大姐一天天一个人，是不是？也不是让你请吃那个什么大餐大喜大喜宴，你就在我们吃这那个，你就上那个什么喜家德吃点饺子，哎，是不是？或者说你上哪个哪块59块钱套餐，你吃点呗，你自己吃的花三十，差我们这口吃的，你吃准饭花点时间，在这是公园里边哈，浪漫的绿荫下，你走也溜达溜达，啊，唠三天就非得上你家，唠三天就非得上你家，你家门槛那高呢？不能去啊，咱朋友们，你去完之后三天之后吧，你去了，你就到他家之后吧，你说翻脸也不是，不翻脸也不是，对不对？完了之后呢，那五五渣渣的跟你各方面的一切发生了，完了他还说你这人随便，他还那个唠他一身好理儿，是吧？所以说呢，你就是能接受时间，咱考验考验彼此。你说咱们年轻人也不像你们这么奔放啊，对不对？哎，下一位有请的是12345234线的张女士，来，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终于到我了。
0: 哎，说说吧。
1: 给我弟弟征婚，57。
0: 啊，亲弟弟吗？咱娘家亲弟弟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57岁，什么婚姻状况？
1: 短婚未育。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75米，体重150斤。退休，不到3000块钱。完了，还干了一份就是零活吧，就算。
0: 啊，他家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1: 道里区。道里区，在那个，就是在群里附近吧。
0: 你弟弟是高层还是多层啊？住的房子
1: 有高层也有多层
0: 啊。你弟弟不止一套房子是吗？
1: 应该是吧。现在住的是多层，那个高层是他的，有高层。
0: 现在住的是多层，弟弟还有个高层是吗？你弟弟那个身高身材型，容貌方面长相看着咋样？
1: 长相一般嘛，就算。
0: 他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1: 哎呀，说谁道性格不合呀，还是有啥隐瞒呢？反正。
0: 那你就是说大荒上你弟弟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俩人不合适了就分手了，这不是你亲弟弟吗？
1: 对。
0: 嗯。
1: 俩人不合适，就说婚前有什么隐瞒呢，有啥的了，就吵起来了。
0: 他俩结婚的时候也是岁数都挺大了吧？
1: 这离婚得有20年了
0: 啊！离婚得有20年了，你弟弟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他57，年龄相仿就行。最好是有双宝，性格比较随和的了啥的。真正过日子的就行。
0: 你觉得你弟弟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1: 比较随和，那个善解人意。持家，会过日子，反正。
0: 随和、善解人意、会过日子。完之后退休工资3000，自己还额外再干点工作，是不是啊？也挺能抓钱的，还有独立住房，没有啥生活压力。那个张女士弟弟这儿大家关注一下啊，57，短婚未育，身高175，体重150，有两套住房，尾号呢85798579，是不是？哎，
1: 尾号再留一个行不行？
0: 什么？
1: 那个再留个电话，他的电话行吗？
0: 不行，要留他电话就得他打，谁打电话留谁的啊？
1: 那行，留
0: 没事儿。你这不是你娘的亲弟弟吗？
1: 对呀、
0: 啊。8579这么熟呢，这个号啊，你以前给他发布过吗？没有啊。
1: 没有，我头一次打。
0: 头一次打呀。那
1: 对接有一个。
0: 可以对接谁？告诉我尾号。
1: 一个群里的那个。就是一个女的也57，身高1.64米，然后体重110斤。
0: 是今天的吗？
1: 这刚刚接的，在群里，好像3676吧。
0: 3676。
1: 3616还是3676啊？
0: 多大岁数啊？

0: 看看他这个，那我给你发布过去，你了解了解吧。反正那个何阿姨吧，她家姑娘是未婚的啊，眼光也挺
1: 对。
0: 高。就是说，她为啥对接那个比她姑娘大岁数挺大的，她盯那个男士吧，人听出本
1: 我
0: 人
1: 给
0: 声音了，觉着挺沉
1: 啊。
0: 稳的。咱不知道你弟弟各方面也能不能说沉稳的，给人感觉呢有安全感、有依靠感。完了之后呢，还挺能抓钱那种类型的。啊，你弟弟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呀？会不会开车呀？
1: 会开车，
0: 长得啥的，各方面要是挺好的话，那就我就把那个6653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我现在给你，
1: 行，
0: 你记下号码，来，六六五三给他对接过去吧，6653，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你好，你好，魏东老
0: 哎，
2: 师，
0: 您请讲。
2: 是我吧？
0: 是您了，说吧。
2: 那个我在道里工农大街，我也是想那个征婚，
0: 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2: 第一次，
0: 我感觉
2: 因
0: 到了，
2: 为我也经常听，几乎天天听吧，
0: 是
2: 但
0: 吧？
2: 是呢，我就不知道电视台的电话号，所以今天呢，刚才我刚听到你说的这个87996984，完了我才挂了电话。
0: 是，那您这个多大年龄啊？
2: 我63周岁，
0: 那你这岁数也不大呀，这退休也没几年呢啊？
2: 对
0: 什么婚
2: 对，
0: 姻状况？
2: 我离婚19年，
0: 孩子现在几个呀？
2: 没儿没女，
0: 哦，那离婚19年了，63减19，40多岁的时候就离婚啦？
2: 对，
0: 啊，因为啥原因呢？
2: 前妻呢，怎么说呢？我也不想太说，
0: 我觉得
2: 他
0: 有婚
2: 一。
0: 姻过错吧？
2: 不是，那倒不是，就是说认钱不认人，不知道疼人。
0: 那你当时跟
2: 欠
0: 他过的时候，是哪个媒婆给推荐的吧？是没有啥感情
2: 这个
0: 基础
2: 吧，
0: 吧？
2: 这个是我单位的同事，
0: 同事给
2: 推
0: 介
2: 荐。
0: 绍的，就是他
2: 对，
0: 是说比较那种物质化的，也没有跟你也没有啥真感情，反正就是
2: 也
0: 你
2: 不，
0: 挣工资往他那放，然后呢，他也不知道心
2: 就
0: 疼照顾
2: 是
0: 你。
2: 你做生意挣了50001万的给他，完再要不出来。
0: 哎，有这样式的，你别说你们那个年代有，现在也有啊。我身边就有，小伙子和他媳妇俩人过日子哈。哎，你就说自己家生孩子了，小伙子这儿就是说妈那儿都没有钱了。完了之后呢，儿媳妇生孩子都不拿自己钱，朝老婆婆要，就是自己家正用钱都不完了，怕他把钱存到理财里边，一分不往出掏。小伙子有个毛病，有个灾，说啥呢？你找你妈要钱去。完了之后，男孩挣的钱都归女的，完女的那存起来，一分钱都不往出掏。有个人情世故啥的都不让，就是自己就是那个翻了一板子，是往自己这边进，一点都不往出吐。那你说这日子过着多憋挺啊！
2: 光行好不行赖，
0: 啊，对你有一点毛病之后，瞬间翻脸，离婚，夹包就走啊，就这样式
2: 不
0: 的。
2: 让苍蝇踢一脚。
0: 你说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他骨子里边是自卑的。就是
2: 哎
0: 说，
2: 呦我去！
0: 他那个没有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那种非常自信的状态，是不是啊？而且那个
2: 对，
0: 你这心地不善良啊，那两口子过日子是不是得互相支撑，对不对？
2: 就这个吧，我在这里啊，不想深说前妻，
0: 咱不说
2: 像，
0: 他，都过去十几
2: 对。
0: 二十年了，咱说那个干？咱就说现在有一种人，他的心态，我觉得这样吧，就是我说句话不应该说的话哈，你这样都属于干坏事儿了。你说你要是说给人家说俩人在两口子过日子，你要是不能够说像那个婚礼誓言那样，这个福祸相依，对不对？共富贵共患难，那你为啥在一起呀？你这不是属于压榨人吗？
2: 因为啥？因为啊，我真的不想在这里说他那样不道德，就是已经离了，都过去了，就
0: 对。
2: 翻过去
0: 就包
2: 了
0: 括我说
2: 啊。
0: 的也不是你的事儿啊，是我讲的别人的事儿。
2: 是，
0: 那
2: 我知道。
0: 个孙先生63岁了，退休工资咋样？
2: 3700，
0: 那你原来是属于工人退休的吗？
2: 我是下岗工人。
0: 那挺好的。你下岗工人那时候都一次性买断了吧，完后期自己补的是吗？那也3700也不少，他这个东西吧，年年涨，月月都往上涨。等你到67、8的时候就4000多了，没准儿，没准更高。没儿没女，没啥压力，自己还有房子，是不是？
2: 对，不是公租房，
0: 公租房，身体
2: 我
0: 素
2: 离
0: 质
2: 婚，
0: 咋样？
2: 身体呢，我就有个糖尿病，不严重，打胰岛素，就是吃完饭6圈，完了逛超市，锻炼身体，就天天就这样。

0: 哎，
1: 行。
0: 反正怎么说呢，真的也是因为这个前妻这些毛病啊，也伤心了，就是老了也指望不上他，就认钱不认人。你对他千好万好，一个不好就完。
1: 那我们就是你这十几年来过程当中，可能也有过短暂的爱情交集，不过呢，可能也都没长久，是吧？
0: 你说这些年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但是呢，因为这个社会太现实，我
1: 那
0: 的
1: 我还
0: 经
1: 以
0: 济
1: 为就
0: 条件。
1: 是通过广播节目认识这些大姐，要镯子、要项链啥的。现实社会上其实大家也都一样，是不是啊？
0: 哎呀，对，
1: 这个也可以理解。那我们就是说慢慢碰呗。那人家有的人现实是人家的价值观，人家没违法、没乱纪，我们也不能道德绑架，是吧？就是尊重每个人，合适呢就处，不合适咱就不处，咱也不抨击人家哦。
0: 因为咱也是通情达理的人，明白这个社会，
1: 那我们这个孙先生啊，第一次参加节目，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0: 就跟我相仿，大点也无所谓。就是身体好，退休工资呢2-3千块钱就行。哎，反正我呢是公租房，没房子。哎，就这么情况。哎，
1: 他的尾号呢？9407，9407啊，九四零七，行，有想对接的吗？
0: 我刚才听到一个，
1: 说吧，尾号是多少？
0: 6462。
1: 6462，我看看
0: 对。
1: 啊，
0: 就刚才的，
1: 康女士啊，她想去三
0: 什么？
1: 亚，你能带她去吗？
0: 去三亚？现在我经济条件不行啊，
1: 那你啥时候能攒够钱去三亚机票啥的，带她去一趟？
0: 对吧？就主要是先看看两个人有没有缘分。
1: 你跟他唠一唠吧。他要是要求这一两天见面，你能做到见面吗？
0: 可以，
1: 啊，那好的，
0: 可以，
1: 来把这
0: 这
1: 个
0: 个。
1: 6462对接过去，你跟他唠吧。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魏东哈，在节目当中的问候各位。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我们再接听下一个朋友的电话，三路线的听友甄先生要对接谁呀？
1: 69428，
0: 这不是这多了号，到底多少？
1: 94428，
0: 94428，94428，张女士，57岁，
1: 对，她是辽宁的吧？
0: 对，这儿呢，张女士57岁，老家是葫芦岛的，目前在沈阳工作。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57。
0: 身高多少？
1: 1.75米。
0: 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一个月6-7千块钱吧。
0: 嗯，目前呢是在哈尔滨自己独居有住房。
1: 对，有。
0: 嗯，那你如果说去那个沈阳的话，你能过去吗？
1: 可以。
0: 反正你就是说在沈阳还在哪生活，你这倒无所谓点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我把这个9428给您，来9428给对接一下啊。你稍等，我们一会儿呢让导播把号码给您。那以前在我节目里发布过信息呀、啊、工资还挺高的呢，6361啊。朋友们呐，那今天呢咱跟大家说哈，让您不踩雷，然后呢户外休闲的好搭子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太和园的健步鞋。哎，朋友们，这款健步鞋是今年的夏季的新款，就适合夏天的时候穿，春天的时候穿，末端的时候穿，再有秋季刚入秋的时候穿。伙伴们，那个健步鞋哈，我们选择的是太和园的。这款鞋呢，作为深耕业界多年的国货品牌，一直秉持着舒适实用亲民的制鞋理念，摒弃了那种华而不实的设计。我们太和园的这款鞋子是专注老百姓穿得起、穿得舒适的一款户外的休闲鞋。它是呢匠心之品质，全方位的贴合了中老年朋友

日常的走路啊，或者说夏季的时候怕穿鞋闷脚啊，咱这个属于呢时尚的那种呢零负担的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透气飞织的那种面料，你知道吗？而且呢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穿上这个鞋之后，哎，你就感觉你的小脚丫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一样的感觉啊，透气轻松拉满。咱们这个鞋呢，一双鞋啊，左脚加右脚加一起都不到半斤重，非常的轻便，才168克呀，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这个你穿上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说闷脚捂脚，因为鞋面呢是网状的，通透性拉满，哎，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鞋垫采用的是那种艾草型的养生的防臭鞋垫，又吸湿又排汗又抑菌，能够快速的吸收脚底的汗液，又能够呢舒缓足部的疲劳，呵护咱们双脚的健康，久穿了不闷臭不粘脚，日常出行一整天依旧鞋里边干干爽爽的，因为它是通透啊，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双鞋呢你穿上吧，这个鞋后跟上给您做了贴心的包裹设计，稳固脚踝，走路呢不崴脚，搭配呢更加便捷。你就是穿上它这个早晚上运动啊，走步啊，出去旅游玩啊，跟团啊，然后呢登山呢、啊、哎呀真好。咱们这个鞋呢核心亮点是啥呢？它采用了是 EVA 的防滑耐磨大底儿，纹路清晰，而且抓地超强。你哪怕湿滑路面走草地儿哈，下雨天它都能够非常的稳稳当当，防滑不打滑。老人孩子放心穿，鞋底的柔韧度拉满，360度的那种弯呢、啊、曲啊扭啊不变形不断底儿，而且减震缓冲这个成果非常好。你走路啊登山呢、啊、缓解脚部压力呀、啊、对不对？它对于那个膝盖那个脚踝的承托呀，长时间走路逛街呀，都不会让你的双脚觉得酸胀，甚至咱们有那个脚面哈宽的，哎，不管你多宽多厚不勒得慌，你就是哪怕那脚面低也没关系，牢牢的给你扒住咱们这个脚面。所以说这款鞋子哎，它就告别了市面当中那种运动鞋的笨重和生硬，非常的柔软。伙伴们听友们，这个鞋子啊你穿吧，我是在出去玩之前吧就预定了，但是呢他这个是太和园嘛，他是从湖南总店在湖南给我发货的时候呢，我就没等收到鞋我就出门了，回家我一穿上之后，哎呀伙伴们太轻松了。就别的我不敢说，这款鞋子啊，你那个收到货之后你150%你还得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还得再来一双，真的太舒适了。哎呀咋这么好呢，穿上咋这么得劲儿呢，就是比你那个几千的鞋哈，就是说那个贼贵的品牌啥的你都穿不出咱这种舒适感。真的朋友们，你那个买菜呀、遛弯啊、出门穿着呀，别提多得劲儿了。它是真正的百搭实惠，真正的国货量身打造的专业的这款健步鞋。哎，不累脚，不打滑，脚面宽的，足外翻啥的，或者说你就是穿普通鞋挤脚的，你就穿它，真好。那个男士呢，最大码能到44号，女士最大码呢能到40号啊。这个鞋子呢有几款颜色，男士啊，我个人觉得黑色是我的首选，然后有些朋友说我选卡其色也行啊。女性朋友们，一个是呢有点那个藕荷色的紫巴约的那个颜色啊，还有一个呢是米色，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米色。它这个鞋呢在那个门店当中还有在网上有卖的，一双鞋呢398，我们今天打对折还要优惠，多少钱呢？149块钱，给大家呢邮寄到家。就是他大家说这个鞋面不是网状的吗？会不会往里面吸灰呀？不会，一丁点都不藏灰不纳垢啊，朋友们。完了之后的通透性贼好，就你走的每一步小脚丫在呼吸，一点都不闷脚。完了之后呢，那个从脚跟到那个脚面到脚掌啊，你就感觉呢就像跟那踩在那个棉花上肉肉透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软软乎乎肉肉透透的，鞋垫还好，还有通透性，里边给你加艾草了。它是什么呢？边穿边走路边养生，它那个鞋底防滑锯齿，就像那个小坦克那个小履带子牢牢抓住小地面，舒适还不累还轻便，每针鞋才168克，你就说说多轻便吧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我们这个鞋吧那个给大家准备的不多啊，一共呢就200双，所以说呢昨天我团购一波，今天想团呢打电话预定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女士呢从35号到40码。如果说咱们有哪位姐姐大脚丫的，你说卫东啊老弟啊姐姐脚丫的42号脚，你选男款。
这鞋呢是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类型的都能穿，就是女士的颜色比较鲜亮，女士那个就是米色的。

0: 还有那个紫背约的那个颜色的，看着比较鲜亮。你要是说大脚丫，你选男款那个，男女鞋同款颜同款，所以说穿着特别舒适，真好。就是我穿这么多年鞋，朋友们，你是所有的运动品牌1000多块钱的那个高档运动鞋，我也穿过，没有这个舒适，太得劲了。所以说呢，我这个收到货之后哈，我再给我父母买一双啊，这个老人穿着你会觉得，哎呀，这走路不是压力和负担。哎，尤其是这个鞋面一脚蹬，你知道不用系鞋带多省事啊，秃噜一下就穿进去。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149块钱一双。你买贵了你找我退货啊，不会让你买贵的，我这个已经查了各个平台比价了，咱这个呢是非常实惠的，400-390-0139。多大号脚拍多大号鞋，这个不用说卡码拍，你正常穿运动鞋多大号你就拍它多大的啊，码非常标准，400-390-0139，400-390-0139。朋友们，就这双鞋哈，比那个成千的啊，几千块钱的，或者说是1000-2000的鞋穿着，你都要舒适的多。而且它那个鞋，就是整个的鞋面啊，那个弹性，哎，既不松垮，还不夹脚，哎，非常的舒适。你穿一双，多大号脚穿多大号鞋，你预定吧啊。黑色的是首选，女性朋友们，你可以穿那种就是。有点那个紫色藕荷色的那个颜色，那个也很好看。嗯，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约定吧。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对接谁呀？
1: 魏松老师你好。
0: 哎，
1: 我对接6462
0: 康女士。
1: 啊，
0: 能带我们去三亚不？
1: 可以啊。
0: 啊，那来吧。给这个给对接过去，6462。下一位有请的是二路线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到您讲话了。啊，您说。
2: 是我吗？
0: 是的。
2: 是我何先生吗？
0: 对呀。
2: 我接6462。
0: 嗯，您多大岁数来着？
2: 我64。
0: 劳保收入咋样啊？
2: 我劳保差5块钱，3500。
0: 那我把那个我们这位康大姐号码给你啊，你跟她唠一唠好不好？来吧，这个6462给她也对接过去吧。我就不相信这35个人康大姐还去不上三亚，可完了，咋说得有一个人带我们去一趟呢。
2: 你说。
0: 下一位，来二路线的给他对接过去吧。三路线的刘女士啊，你好，刘女士。
3: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啊，我给我们家亲戚完那个啥玩意征婚一下子。
0: 男士、女士，你家亲戚？
3: 女士，女士。
0: 嗯。
3: 他今年57。
0: 嗯。
3: 完是离异的。
0: 嗯。
3: 完一个孩子结婚了，一个男孩。
0: 嗯。
3: 完了，那个他那个也不麻也不舞，完了那个也不烟也不酒，他就找一个。找一个就是那个人品好的，就是少喝点酒行，完抽烟。
0: 你家亲戚57岁了，是一位女士，她有子女吗？
3: 她有一个儿子，结完婚了。
0: 哦，她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
3: 她现在在城市，在这个90大厦这边。
0: 那她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3: 她自己现在暂时，她儿子有房子，她住她儿子房子。
0: 那她户口是农村的吗？
3: 户口不是，是那啥的，
0: 也
3: 现在他也退休了，一个月开2000多块钱。
0: 反正他就是住儿子房子啊。
3: 嗯呐，他始终在外边打工，也不咋搁家待。
0: 在外面57岁，他干点啥？保洁啥的？
3: 啊，他就是护老。
0: 啊，护工。
3: 嗯呐。
0: 照顾老太太啥的，是不是？
3: 嗯呐，对。
0: 啊。
3: 照顾老人啥的。
0: 那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他找他那天护老说，好像是说的65。到那个58、59那两六，
0: 65以下的啊，
3: 对，
0: 不想找比自己小的，就是65岁以下的。
3: 他是七零年人。
0: 啊，他是70年的，完了之后呢，身高156，体重115斤，尾号0428，0428啊，这是我们刘大姐家的亲属。那个65岁以下的男士，关注一下。0428，57岁的女士当护工的，目前身高156，体重115斤。对于男士的身高啊，劳保收入有啥要求？
3: 啊，他那天说的就是3500到4000的。
0: 嗯，
3: 完身高1.7米那26就行。
0: 嗯，1.7米左右的就行。
3: 嗯。

0: 完了他也挺持家的，完了挺乐，就是收拾屋子了，做家常便饭啥的。
1: 嗯，行，这是我们刘女士家的亲属，0428，0428，会持家，会做家常便饭儿啊。那反正要是过日子了，她再总出去打工去，成年到背的不着家啊，这感情也持续不了。
0: 他那怎么个，
1: 要是
0: 他
1: 说
0: 怎
1: 有
0: 么
1: 老
0: 怎么，
1: 伴儿了，这就不能出去了。
0: 那有老伴儿了，你讲话还图啥？有相当跟前干点就得了，
1: 那
0: 干
1: 可
0: 点
1: 不
0: 白
1: 呗。
0: 班啥的。
1: 嗯，
0: 他那天给我俩捣鼓的，他说的，
1: 嗯。
0: 我说那个那啥，卫东那个电台，我说怎么有相当，你争一下。他说行，等他给
1: 嗯，
0: 我问一下。
1: 那行，那再见了，刘女士，有想对接的吗？
0: 哎，台刚有一个就
1: 嗯，
0: 是哪儿的呢？他说的无儿无女，不是台刚这个，就上一个那个上一个。
1: 有一位60岁的先生，啊，
0: 啊，他说
1: 身
0: 上
1: 高
0: 一
1: 呢
0: 个那
1: 是1米78，体重160斤，尾号呢6626，宋先生
0: 个。
1: 是不是？
0: 那好像是不是台刚这个，是上一个。
1: 就是最早的，没有子女
0: 对
1: 的那
0: 对，
1: 个啊，
0: 那对。
1: 宋先生。
0: 啊，
1: 退
0: 他
1: 休
0: 那个
1: 工
0: 电。
1: 资2700，完了之后当份保安啥的，2000多，一个月也四五千收入呢。嗯，没有子女，那我把宋先生号码给你，你跟你这姐们交流交流，行不行？
0: 行，谢谢你了，卫东
1: 来把宋先生号给他对接过去嘛。下面有请的是王先生啊，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卫东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征一下婚。
1: 嗯。王先生50岁了，是团结镇那个吗？
2: 对。
1: 嗯，你这个声音还是挺有辨识度的，能听出来。嗯，身体素质挺好的啊。
2: 挺好的。
1: 我看你现在120斤了，好像越来越有肉乎了哈，挺好的，长点
2: 对。
1: 肉了挺好，别老那么瘦啊。50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20，在团结镇那居住，是在什么水泥厂还压缩机厂上班来着？忘了。
2: 水泵厂。
1: 啊，水泵厂是有个水啊，有个泵啊，水泵厂上班，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2: 现在开2500多，
1: 啊，累不累？也不
2: 还
1: 清
2: 行。
1: 秀，嗯，一个月能休
2: 冬
1: 息
2: 天
1: 几
2: 不好
1: 天
2: 干，
1: 呢？
2: 冬天的一个礼拜休息2天。现在，
1: 哦，那还双休呢？冬天咋的呢？水泵厂冬天潮了吧唧的冷，是不是？
2: 不是冬天，我就在个冷棚子里头，
1: 哦，那可
2: 完
1: 不
2: 到
1: 呗。
2: 三伏天不好干，
1: 啊，烤疼啊，冷那个热棚子了
2: 三
1: 成。
2: 伏天热，完了就春秋好干。
1: 嗯，现在是正享福的时候啊，能享
2: 对
1: 福一
2: 对
1: 个半月吧，到6月中旬又开始热上了哟。那
2: 对，
1: 王先生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2: 照我大3岁就行。
1: 嗯，53岁以下的都行啊，短婚未育的
2: 对，
1: 呀，或者是有孩子，孩子不在身边的都可以，是不是？
2: 对，能够洗个衣、做个饭吧，照照
1: 你
2: 顾
1: 那个
2: 家
1: 在
2: 就
1: 团
2: 行。
1: 结镇是自己家盖房子了？
2: 没有，我在厂子住呢。
1: 那你这结婚了，你不能说领媳妇儿跟你一起上工厂去啊，厂子住去啊？
2: 是，那到时候得买房。我现在一个人，我没买，买
1: 嗯，
2: 房还得交这个物业费啥的，花不还得花钱吗？
1: 你那个亲人啥的呢？在这个那，你家这都有啥亲人呢？
2: 现在就有个老妈自己过呢，
1: 啊，那兄弟姐妹没有吗？
2: 有俩姐一个哥，三姐妹呢。
1: 那反正你要是结婚的话，他们也都不能看热闹，都得帮你张罗张罗，是不是？
2: 对，完到时。对，到时候反正要是我要成家，我爹老妈，反正我得接管他，我是这么想。
1: 我们这位王先生尾号呢9979啊，说实话也是朴实无华的劳动者啊，身高168，体重120，在团结镇这儿生活，上班在哪儿啊？
2: 就是在离东风近。
1: 啊，离东风近呢，啊，
2: 对。
1: 尾号9979。那你们这个厂子啥的，给你们交养老保险啥的吗？
2: 就
1: 嗯，行，这你年龄越来越大了，老了还有个依靠。那再见了，王
2: 我
1: 先
2: 还得，
1: 生。嗯，
2: 哎，好了，谢谢魏总，
1: 哎，再见啊，王先
2: 哎，
1: 生的尾
2: 好嘞。
1: 号呢是5579，5579啊。嗯，我看到微信平台说卫东啊，我订上咱家羊奶粉了呀，真不容易啊，打电话订上了。朋友们，咱家的羊奶粉你就吃吧，一吃你一个满意啊。这个羊粉是啥呢？这个是咱用心选择的。我这次呢，一开始跟第一波粉丝的时候，我寻我凑一组吧，啊，我也订一组。然后呢，第二波大家又订，我又凑一组，我订2箱子。我也怕以后下一波不能成团了。那你不够60箱子买，人家不卖给你啊，598呀。

所以这个羊奶粉呢，那个我定，我是咋的呢，每次吃羊奶粉的时候我吃两块我那个葛根酥啊。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没吃过我葛根酥的？你要是没吃过葛根酥啊，朋友们，你一定要订上一单。我这葛根酥可好吃了，是湖北钟祥的葛根酥，它是深山那个葛根给你挖出来之后呢，完了之后呢，给它那个精细的研磨，不放任何的防腐剂添加，整成那活成那个葛根，像那个小面团似的，一层铺一层，一层铺一层，低温烘焙而成的，越吃越香，零糖啊，完了之后呢，零防腐剂，零色素添加，特别有营养，哎，它也是老字号品牌了。朋友们，那今天跟大家推荐推荐咱葛根酥啊。那么湖北老字号的葛根酥啊，它是精选了钟祥的葛根粉，在湖北当地呢被称为是长寿之乡的葛根粉，然后呢进行低温烘焙，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层层酥脆，一口口美味，满足你的味蕾。它这种做出来之后哈，是通过烘焙的方式，没有油炸，没有油浸，而且呢它这个呢用的葛根呢，真的深山十年风霜啊才能孕育好一味好的葛根。这个葛根酥大家你吃一吃，它是来自20000亩的生态可追溯的葛根园林，然后呢来进行制作。阳光充足，日照率达到 44%， 温度达到 80%， 土壤优质，而且气温稳定，无霜，常年达到气温16度左右。我们这款葛根酥呢，它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不添加任何的对身体没有益的营养物质。朋友们，您吃一口，您感受一下满口酥香酥香的味道，老人孩子放心吃。其实说到有机的葛根粉呢，它呢在这个养生界呢把它称作是药食同源，食指珍宝，有机认证咱们这款葛根酥的葛根粉，而且呢来自湖北长寿之乡钟祥。朋友们，在那个湖北哈当地来说，它的位置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北京的稻香村，相当于咱们哈尔滨的老顶峰系列，就是耳熟能详的糕点品牌。那么这款葛根酥在这个门店当中一盒子就4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八大整盒，每盒里边有18条左右，18块左右，每次早餐的时候啊，或者是晚餐的时候，您吃这么2-3块，哎，就能吃得挺饱。广大的听友们，今天呢我们不要358，也不要258，15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8大盒，价格特别实惠。我今年呢就是过年期间吧，家里边就买了这个葛根酥，我一吃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有感触，真香啊。因为他选择的可以说是鲜活的食材，品质呢特别优良，他那个选择是那个葛根，它分为主根和侧根，又选择那个主根打成的粉，完了之后你一吃吧，哎，还有那种就是椰香的味道。朋友们，太好吃，太营养，太美味了，而且不用担心发胖。你不管是什么时候哈，作为一个补充的这个餐食啊，真好。它是那个湖北老字号的糕点，里边不放糖，任何一丁点糖都不放。你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不是有点寡淡的感觉呀？但是当你呢咀嚼，吞咽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真好吃，一块一块，吃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你会呢停不下来。朋友们，零人工添加剂，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它不仅是营养的美食，更加注重健康。所以说呢，爱吃点糕点的朋友，别捧着那个蛋糕啊，或者是桃酥啊，油腻的这个小作坊做出来的吃个够了，那对于身体来说呢，这个不有更好的营养补益。咱们这个呢是精选了小麦粉、葛根粉，再加上呢放点海藻糖、小鸡蛋、小麦胚芽，是不是？削温的里边呢，就是感觉呢有点微甜，但是感觉不到甜。说实话，我没吃出来甜，但是呢放一点点海藻糖，都是为了提升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酥脆可口啊，还不腻。大家呢就是吃个2-3块啥的，就感觉好饱好饱的啊，各位。1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8大盒，每盒呢是200克装的，很大实惠的一整箱子。想预定的朋友呢拨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呢是湖北的老字号了，我记得我在18年前哈，我第一次去这个武汉的时候，我就买这个葛根酥。哎呀，当时你说也没钱呢，就买了一盒回来给家里人带回来了。上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小爱商城把这葛根酥拿给我的时候，我吃一口，哎呀，还是当年的味道，我不由自主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朋友们。

就一款美食吧，它不仅是味蕾的刺激，它也是一段记忆的回忆啊。广大的听友们，如果说呢您想吃咱这款葛根酥的话，打电话吧，不会让您失望的。我没说嘛，第一块呢你没觉得咋地，当你吃第二块的时候真好吃。哎，400-390-0139 400-390-0139 159块钱，给大家呢8大盒，正好一箱子啊。400-390-0139 400-390-0139，既滋补又养生，完了之后呢配料表还干净，还好吃还美味，它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烘焙的，特别酥脆啊。400-390-0139，就是咱这个葛根酥哈，你配合着咱的羊奶粉一块吃，哇塞塞了，绝绝子无敌了，朋友们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湖北钟祥的这葛根之乡啊，这不是开玩笑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了，400-390-0139 400-390-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

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呢，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
约170度，就是。

0: 就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三分之一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曲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三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戴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 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肽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大家都知道提纯到肽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肽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哎，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电话给您送到家。八七九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来一组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丁组安堂，
0: 安堂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定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8: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8: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8: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8: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8: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三十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8: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要一组
0: 咱们的安堂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堂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安堂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叫钛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1: 喂，
0: 哎，
11: 一组
0: 安堂软骨素哈。好嘞，
11: 哎，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1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安堂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哎，我订
0: 安堂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1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5: 哎，
7: 喂，你好，海兰。
0: 哎，
7: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

0: 6984 8799 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定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
1: 哈，
0: 对对对，
1: 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1: 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1: 我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嗯，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2: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3: 啊，那好，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
3: 海兰，
2: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4: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2: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

0: 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就是氨糖，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3: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
0: 了，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5: 哎，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8: 啊，你好，
7: 哎，
8: 您好，
7: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8: 哎，
7: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谢谢，
7: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6984，
7: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9: 6984，
7: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10: 你好，帮我订一组、
7: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0: 谢谢，
7: 给您送到家、
10: 嗯，
7: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是安糖、
7: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1: 好嘞，
7: 好嘞，
11: 谢谢，
7: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12: 啊，是是。
7: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2: 能不能
7: 送呢？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12: 啊，那好了。
7: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13: 你好，我订氨糖。
7: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4: 您好，订一组软骨素。
7: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
14: 哎、
7: 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6: 你好，
7: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6: 对对对。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
7: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7: 哎，是。
7: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
0: 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要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六七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哇哇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起焖5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于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它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 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10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安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安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安糖软骨素的，现在呢安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安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安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安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安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安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候的18%呀。60岁以后安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安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安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2: 订一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安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安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3: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8: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8: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你好，
0: 要订安糖软骨素。
16: 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6: 啊！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17: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7: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安糖软骨素哈。
1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7: 啊！
0: 哎，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安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安糖软骨素，补充了安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我是你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嘞，
2: 好嘞，
0: 嗯，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3: 我订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十瓶啊，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87996984 87996984您抓紧拨通就行了。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 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八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七八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安堂。

0: 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六七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哎，海来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那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两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1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魏帝曹睿一见司马懿的告示，当时气得脸都白了。这小皇帝可以说是又气又恨又后悔。他生气，气什么呀？好你个司马懿啊，你居然敢反我！他恨呢，哈哈，我刚登大宝，你就给我上个表彰，说干什么？你自愿领兵镇守雍阳，为防西蜀，实际呢，你是要反我呀。更是自己后悔的是，我不应该偏信司马懿一面之词。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我不答应就对了。
14: 嗨，不答应哪行啊，只得就得答应，这也难怪。怎么呢？曹睿年纪不大，哎，他也很懦弱，现在啊光剩了生气着急了。
13: 今天呢，曹睿见了这个告示，气得直哆嗦，他立刻把亲信大臣全都找来了，干嘛呀？研究对策呀！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你们赶快看看，司马懿已经反了，这该当

0: 怎么办呢？
1: 意思呢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头一个呀，就是那华歆，华歆把这告示就接过去了。看完了之后啊，华歆脸也白了。怎么回事？司马懿这告示写的倒是够歹毒的。他这告示写了些什么呀？大意就是这个意思，说是太祖武皇帝呀，指的就是曹操创立的基业。现在他这个皇孙曹睿登基了，但是这个人德行很差，就人品不怎么样，他枉自居尊呐、啊。他怎么能够当皇帝的这资格呢？是有负太祖的遗志。我司马懿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了，我不能就看着太祖创立的这个基业白白的送与他人，所以怎么办？我要从雍凉这儿起兵了。我起兵兵伐曹睿，这是上应天意，是下合人心呢、啊。我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是归命新君。归命新君呢、啊，就是把曹睿推倒，再立别人。如果有不响应的，就祸灭九族。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尤其是曹睿本人呢。哎呀，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等这几位大臣把这告示全都看完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吧？嗨，这华歆呢，把桌子这么一拍，陛下，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不该放他到雍凉去呀。哎呀，曹睿一听把眉头一皱，可你这不是马后客吗？怎么寡人我也意识到了，我不应该让司马懿去那么远，他干嘛给我上表彰？他想到那儿去，离得远呢，我看不见管不着他呀。现在呀，真相大白了，你就别说这个了。哎，华歆叹了一口气，陛下，我有句话是总没好意思跟您说呀。
0: 怎么呢？
1: 这司马懿的为人呢，我非常清楚，因为太祖生前亲口跟我说过，说此人呢，应是狼顾，不可赋予兵权。应是狼顾啊，司马懿看东西就跟那药引看什么似的一样，他要往周围这么一撒嘛呀，就像饿了几天没吃东西那狼似的。你说这多瘆人呢、啊！您要把兵权交给他，这不麻烦了吗？现在您派他到雍凉去了，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我看久必为国家的大患，今日是反情一盟，望陛下可速诛之啊！别留着他了，您就把他杀了吧。呵，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可真够可以的呀。常言说得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的。说话就怕说的节骨眼上，司马懿也没在跟前，呵，他拿起这扇子这通扇，这曹睿才十几岁呀、啊。你想他听了华歆这番话，他心里会怎么想？嗯，曹睿点了点头，您说的对呀、啊。哎，曹睿这一夸这华歆呢、啊、旁边那王朗说话了，这王朗心里头就有点不太痛快。怎么？你看，本来啊我应该先说，没想到让华歆把这头给抢了去了。我着不几句吧。
2: 陛下，华歆说的对，司马懿这个人呐、啊，我也知道一些。此人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是素有大志啊。陛下若不早除此人，久必为祸。您还是应该啊，把他斩了。对，好嘛，那一华歆就够可以的了，旁边这还一帮腔的，这俩一说话，周围那几个一听啊，都跟着点头。嗯，华先生说的有理，王朗老先生也说的对，陛下您可不能耽搁了， 你一言我一语啊。

0: 当时这曹睿就有点晕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亲统御林军十万，御驾亲征，兵发云粮去捉拿司马懿，笔墨伺候。说着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曹睿提起笔来，他就要写纸了，要往下传这旨意。这笔还没等下去呢，腾腾腾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大将军曹真。哎呦，小皇帝一看曹真差点掉下眼泪来。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人呢，亲人啊。嗨，大将军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说着曹睿把那告示又给了曹真了。曹真接过来看了看，他把眉头一皱想了想，随后又看了一看画心王朗，不知道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您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曹睿把画心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呀陛下，使不得呀、啊！怎么您可千万不能发兵。司马懿这个人呢、啊，我知道一些，我看此人素无意志，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呢、啊，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呢、啊。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这样，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这人的功劳很大呀，尤其呀、啊，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文皇帝病重时候，我们到榻前去看望。文皇帝曾经在榻前赐座啊，给了司马懿一个座位，我们这几个人都在那儿站着，人家司马懿在那儿坐着。您想想，文皇帝若不把司马懿看作是个重臣，他能这么样待他吗？这个人我看他不会反吧。曹睿一听急了，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什么？大将军，他不会反，他不会反，这告示是谁写的？难道说，哼，话都到嘴边了，曹睿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没好意思说出口来，意思好像就是说，难道说是你写的吗？曹真就明白了，那你说说吧，大将军，假如司马懿要是真反了，那该怎么办呢？哎呀陛下，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陛下您这个着急这个也难怪，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您无端的兴兵问罪，这不反逼其反吗？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您把兵马发了去了，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但是有一样，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啊？假如说吧，陛下，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吴国的孙权，蜀国的刘禅，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实施的是反间计，离间我们君臣。陛下，您不可不查呀！哎呀，曹真这番话一说呀，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睿。他当时坐下了，半天没说话。曹真一瞧啊，行。怎么行呢？皇帝听进我的话去了，万望陛下还是派人先查一查，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使我君臣自乱，然后吴蜀乘虚而入，那可就
1: 与我大魏不利了。曹睿听着这会儿，看了一看王朗画心。开始王朗画心听曹真说的时候，呵，他们都撇着嘴，怎么回事？恐怕曹真这主意啊，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你看看，这明明司马懿有反应吗？万岁已经动怒了，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你这个大将军通通通来这么一通，这怎么能行呢？后来一看，皇帝呀，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有那么点意思了，不想传旨了。这俩呢，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陛下，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您瞧这都什么人性啊？看着那风啊，他就转那舵。曹睿挺机灵，挺聪明，但是华歆和王朗这个表现呢、他愣没看出来。大将军，以你之见，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这告示咱们只当没见着，外边传一些谣传，咱也不听。哎呀，曹真一听摇了摇头。怎么呢？曹真心想，我也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啊。我这番话呀，虽然皇帝动了心了，不传旨了，但是呢，他还没放心。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曹真想了想，陛下，要不这么办吧？您可以啊，到雍凉去看看，但是呢，可不能大张旗鼓的发动人马。您可以呢，效仿汉高美游云梦之计，您可以到那儿去啊，逛一逛。名义上您是去巡幸，哎，到那儿瞅瞅，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但是暗地里呢，您到那儿观察观察，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应，您当时将其捉住就问罪，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应呢，您可以再起驾回朝，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哎呀呀，曹睿一听拍手称快，嗨嗨，大将军，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呀、啊！对对对，我一定要效仿汉高祖伪游云梦。曹真说这个仿汉高伪游云梦是怎么回事啊？这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是汉高祖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啊，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当时势力最大的呢就是韩信。韩信拜为楚王，这刘邦啊总不放心这韩信，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他会不会烦我呀？刘邦曾经找着茬口啊，缴了两次韩信的兵符，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两回来。这次呢，是这汉刘邦啊，元旦大贺群臣，哎，祝贺完毕之后，他一个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哎，忽然间想起来了，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钟离昧，此人武艺超群呐、武功十分了得。哎呀，他跑哪儿去了呢？我不能斩草不除根呢、这人就死了我也得看看尸首。他派人寺外这么一访查，还真给查访着了，说钟离昧啊就在楚王韩信那儿呢。韩信怎么会把钟离昧给收下来？感觉他们是老乡老熟人。钟离昧没办法，就去投韩信。韩信呢、念其旧情，就把他给藏起来。哎呦，汉高祖这么一听，怎么着，钟离昧在韩信那儿呢，这俩人要连在一块儿，邦啷一下要是反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我赶快派人去要。派人一要没要来，韩信说呀，这人没在这儿，根本我就没看见，告诉皇帝我可以帮着他找。刘邦一听啊，这疑心更大了，这不得了啊，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 他派了个密使来了。可巧密使来那天呢，嘿，韩信在下邳正好出去出巡，和前呼后拥的兵马呀，那么威风就不用说了，被这密使吓得直哆嗦。他也没啊访查清楚到底是钟离昧和韩信怎么回事，他就跑回来了，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说万岁您加小心吧，我看韩信要反，怎么回事，他那气魄比您都大，就是您御驾出巡也没他威风。你瞧这家伙多会说话呀，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听他这一说，当时刘邦就急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说韩信反了，你们看怎么办？呵，这些大臣这么一听，一个个是擦拳抹掌啊，那真是擦拳有声，都火了啊！感觉韩信反了，那您就御驾亲征，派兵去征讨他吧，把他除了就算了。呵，当时乱成一锅粥了。韩刘邦这么一听啊，哎，这倒是个上策，对，我亲自统兵去伐韩信。还没等他传旨，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了，陈平一听，哎呀，万岁，这可使不得呀！啊，怎么了？刘邦当时问了，你怎么说使不得？我问问您陛下，您这个兵马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韩刘邦一听，摇摇头，我这兵马呀，哼，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哪能打得过他的兵啊？这不得了吗？你手下的这些大将能比得过韩信吗？刘邦一琢磨呀，不论文还是武都不是韩信的对手。陈平一听，这不得了吗？您兵不及楚，将不及信，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还不如不去，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您根本就讨伐不了。再说了，您听历史回来跟您说的，还有没有旁证人了？别人跟您说过吗？韩刘邦摇头说，别人没说过。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刘邦说，我什么也没发现。嗨，陈平一听，那您根本就不能动兵。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那我不能动兵，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陈平摇头，那倒不能。那就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瞅着他反呢。陈平啊，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呀、啊，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有个地方叫云梦泽，那是个风景区，此地是风景宜人呐、啊。您可以呢，到那儿去寻寻猎。就是连打猎啊，您再玩一玩。古代天子出游巡猎，哎，都要召集诸侯，所有各地诸侯都来，大会诸侯。就在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把他招来之后，如果您看韩信确实有反意，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何必大兴干戈呢？那时候您捉韩信，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哎，汉高祖啊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汉高祖伪游云梦，这也是个计策，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他告诉曹睿，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要不怎么曹睿听了之后他那么高兴呢？哎呀，大将军，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对，我就用这个计策。他当时传旨，曹睿要亲统御林军十万，干嘛呀？到雍凉等地寻衅，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看一看那地区，巡查一番。哎，先得给司马懿一个知会，传习到旨去，让司马懿是准备接驾。随着曹睿就做了一番安排，他也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呢、仅仅留下几个看家的呀，十万人马浩浩荡荡 本云良开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呀、啊，自从奉旨来到雍凉之后，他是日夜操练人马呀，一边啊积粮草，一边苦练兵，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司马懿用兵有法呀，哼，来的这儿不多日子，一瞧就被那人马给训练的哟，甭提多棒了。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概不知道。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告示也不贴在他这门口这儿。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呵，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呢。忽然间说旨意来了，司马懿赶忙接旨啊。焚香接旨之后，怕史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他纳闷啊，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衅来了呢？哦，司马懿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呀、啊，我给天子写过本章，是我自己讨的这苦差事，上雍凉这儿来练兵，大概万岁年轻不放心，哎，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那好啊，司马懿心想，万岁您来着了，怎么的，我得好好摆个样子让您看看，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呢、啊、哼，您看您这司马懿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甭说我的士卒啊，就是把我的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裁的一样一水齐。对，呵，司马懿啊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这司马懿感情熟读兵书啊，啊，熟读兵书，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司马懿祖居温县，这温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他的高祖父啊是汉征西大将军，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司马懿的祖父是颍川太守，他的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呐、啊，相当于一个郡守。司马懿啊，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曹操在世的时候，当了丞相，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簿，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而且他还是太子的中庶子，就是曹丕的老师啊。司马懿做过军司马，助曹操搞军事。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司马懿呢，给他发展了，说您光民屯不行，您还必须变成军屯，这叫且耕且守。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哎，司马懿还有一项大功呢、啊，就是在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解了樊城之围呀、啊。曹操死了之后，司马懿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有条不紊呐、啊。所以有人称司马懿是用兵如神，所向无前，就是这么个人物。这回曹睿要到这儿来寻衅，所以司马懿要卖卖力气。呵，他这一通折腾，日以继夜。哎呀，直到司马懿自己满意了，他这才叫士卒休息休息，等候御驾。他哪知道啊，他哪知道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司马懿根本也不知道西蜀马谡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谁到西蜀派人到处造谣，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还贴到曹睿的鼻子尖底下去了。那司马懿上哪知道去？他等了些日子，旨意到了，说是万岁御驾就要来了。司马懿是立刻整兵出营啊！你倒少带点儿，他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这司马懿啊倒是真忠诚，他全都带出来了。 哼，那真是冰层层，甲层层啊，冰山降

0: 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我亲自去看看。曹真催马来见司马懿，一见面曹真就来了个单刀直入。司马将军，你对得起太祖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你要造反吗？万岁已经见怪下来了，说着啪。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准了五线了，五线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3: 哎喂，你好，庆贺吗？
2: 嗯，您说。嗯，
3: 你好，父亲，我想父亲就以前吧，一年多了，就是上厕所就费劲，天天拉一便一点嘛。最近呢，就是最近四五天就是天天便血。
2: 下周上医大一看一下普外科知名专家，看咱们排便的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但是他这周休息，下周一吧。下周二，周二呢在医大一南杠出门诊。
3: 啊，下周二南杠是不是？
2: 你家离南杠近还是群力近？
3: 呼兰的。
2: 那都一样了，那您就自愿选择了。
3: 这是医大一的、啊。
2: 对，医大一周二在南杠，周三在群力。医大一两个院区。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3: 周二的话，这个两个院区，两个院区都可以。
2: 周二在南杠，周三在群力。哦，我说的时候您仔细听，您先选。如果是想上南杠，就星期二啊、哦，星期二医大一南杠挂一下普外科，或者是挂便秘科。刘天佑。嗯，好。
3: 行，谢谢你、啊
2: 嗯。再见，哎。刘老师呢是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外科专家了啊，他是在医大一普外科出门诊，但是这周休息了，下周就恢复出诊了。周二呢在医大一南杠出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你像前段时间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学术会议，那刘老师呢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啊，他上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像一些疑难的结直肠问题、结直肠肿瘤啊、结直肠癌他都能看，结肠直肠啊。做一些疑难手术啊，或者是新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啊，这些他都掌握的。除此之外呢，像便秘方面啊，或者是痔疮方面啊，他也很擅长的。所以听众朋友，您就挂医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啊，刘天佑老师就可以了。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挂一下刘天佑。周二在医大一南杠，周三在医大一群力，但得下周了，他这周休息了啊。见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专家，你都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说是庆贺啊，是电台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说庆贺的听众，都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走的听众朋友，边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陈老师。
2: 嗯，您说。
4: 啊，你好，我母亲这个腿膝盖总疼，我家是五常的，想去
2: 膝盖上医大一。您帮他查一查，上医大一挂一下骨科刘宁，专门看膝盖。嗯，
4: 刘宁是吧？
2: 对，刘宁，安宁的宁，刘宁啊。
4: 在网上查他哪天出诊呗。
2: 对，医大一骨科刘宁啊。好嘞，
4: 哎，
2: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比较多，大家需要耐心多尝试拨通。再来重复一下，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要聊呢，您就继续拨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另外，咱们最近的牛肉酱卖得非常非常火啊，咱们第二批也即将售空了。这牛肉酱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呢，我就害怕这个酱呢辣呀，或者是太咸啊，大家不喜欢。但这个酱真的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口味做了一个调整。首先呢，它做的不辣，不辣的话呢，就大人小孩都能吃，是种五香的。尤其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像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吃鸡蛋。我吃鸡蛋就是干吃，吃不下去，一般都会搭点酱啊，或者搭点什么那种辣海带吃啊。我就这是我个人习惯。所以呢，把这个牛肉酱呢，就放到那个鸡蛋黄上，把那鸡蛋掰开之后放到那个鸡蛋黄上，哎，它还有那个大颗粒的牛肉，就吃起来呢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感觉。就吃鸡蛋配这个牛肉酱，真的是一种享受。所以说这个牛肉酱它做的不辣，尤其早上起来你可能不想吃太辣的东西啊，刺激肠胃，所以呢想吃这种五香的，小孩都能吃，拌面条小孩很喜欢吃的。另外一个，这个牛肉酱做的不是那么的咸，它不是特别特别咸啊。

0: 它这个口呢适中，所以说呢，你想选择一款就是优质的、健康的、符合咱们现代人吃的牛肉酱，就是这个了。八点面条啊，蘸点馒头都很好吃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董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
0: 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百分之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10打10的肉酱，578-1984，578-1984，578-1984，578-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王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简直沁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 5879-1984 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2: 你好，您说，嗯。
3: 我想找一位给那个治那个肺结节的大夫。
2: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肺结节，您上，我看看啊。肺结节得上胸科医院，嗯。
3: 胸科医院。
2: 对，肺结节上胸科医院。
3: 嗯。
2: 我再给你看一看啊，稍等啊。
3: 嗯。
2: 稍等。稍等。嗯，是的。再给你查一查啊。
3: 好的。
2: 稍等我啊，查询当中啊，稍等我一下，我来看一下我手机，稍等啊。嗯，或者是上医大二院找徐广全老师，胸外科徐广全。
3: 医大二院徐广全呢？
2: 对，医大二院胸外科徐广全，然后胸科医院也可以，胸科医院咱没有登记医生，您就得自己去挂号啊。好不好？
3: 一到二，徐广全是吧？
2: 对，胸外科徐广全，
3: 哎、
2: 广大的广，
3: 哎、
2: 全都有的全啊、
3: 哎
2: 哦。好嘞，
3: 好，
2: 再见。嗯、
3: 哎、
2: 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

0: 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听说啊，
0: 哎，
1: 我
0: 您
1: 经
0: 说。
1: 常听你的节目，我这现在吧，求你一个求助，看我这个脑袋，这脑袋，有点就像吱吱叫唤，上两天抢坏一下，摔一下，
0: 哦，
1: 你看看，再给我找一个好
0: 有
1: 医
0: 外
1: 生，
0: 伤吗？当时做了一些检查没有？
1: 做了做检查，外伤。现在好了，已经现在都10天了。10天就是原先就没那什么，没卡坏脑袋那，没有外伤时候的脑袋也是滋滋叫唤。这你看看在什么科能看呢？
0: 行，我帮
1: 给我
0: 您
1: 推
0: 看一
1: 荐一
0: 下，
1: 下。
0: 稍等。您上医大二院找一下王小坤老师，神
1: 什
0: 经
1: 么
0: 内
1: 老
0: 科，
1: 师？
0: 神经内科王小坤。
1: 王小坤是
0: 对，
1: 吧？
0: 神经内
1: 神
0: 科
1: 经
0: 王
1: 内
0: 小
1: 科
0: 坤。
1: 王小坤，好嘞，
0: 您
1: 谢
0: 跟他
1: 谢，
0: 就
1: 谢谢
0: 说，就
1: 啊。
0: 说我之前呢，就是感觉脑袋在嗡嗡响，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摔到了，摔到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响得更严重了。好不好？你就这么跟他说就
1: 好，
0: 行，行吗？
1: 王小坤是吧？医大
0: 对，
1: 院，
0: 医大二院王小坤。好嘞，
1: 神经内科
0: 神
1: 是
0: 经内
1: 吧？
0: 科，对，神内，
1: 好嘞，谢
0: 好，
1: 谢。
0: 再见，别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呢是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拨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想要参与呢就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您可以继续拨。另外，昨天有位听众朋友，我记着你那个事儿啊，现在呢，因为你给的信息不是很全，医院这边呢说你得做一进一步的检查，因为你这个是胆汁淤积性的肝病。昨天呢，帮你联系了各家医院，就光通过这个去判断的话呢，医生说很难给你下最终的结论，这个恐怕得到感染科先查一查。所以昨天帮您打听了一圈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思路，因为看不到您的一些报告啊什么的，医生现在不敢去轻易下结论，好吗？帮您昨天的确是问了一圈啊，昨天有一位张先生，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我现在在节目当中回复您了啊。昨天是下了直播，我看您还在等，然后咱们两个人在导播间沟通了一会儿，我昨天呢也帮你打听了，得到的回复呢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好吗？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您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 打电话。

0: 按压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吴先，吴先生，沈女士，沈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嗯，您说，
2: 我是那个双城区的，现在在那个哈尔滨务，就是打工，完了吧，孩子到了是就是要上小学这个年龄，
1: 居住证明已经取得了吗？孩子就是孩子父母的居住证明，
2: 他们现在就这个居住证明他不给办的社区啊，
1: 你得到派出所办呢，
2: 派出所也不给，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双城现在不归哈尔滨管嘛，
1: 嗯，
2: 哈尔滨九区之内的，他说我去办了，他就说在九区之内不今天办，就是我们双城区到那个哈尔滨那块儿的，就是办暂住证也不给办，办那个证明也不给办，
1: 同一个城市呗，同一个城市就不涉及到暂住了，
2: 对，
1: 就这个意思，因为他统一管理嘛，九区是不是？因为双城已经升区了嘛，
2: 对，
1: 那人有这样的规定，那你就很难了，那你可能得在双城当地弄了呀。
2: 这不就是在这都打工吗？也住房子了，都干好几年了。完了吧，双城吧，因为啥，在双城是没有地，完了吧，工资也没有哈尔滨那高，就寻思在这块不也。
1: 是，但是因为双城它也归哈尔滨管嘛，它现在叫双城区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您现在到派出所是没有办法去开居住证明，因为派出所已经说了嘛，这个双城区就没有办法开了。就同样一个道理，你比如说就南岗区到厢房区居住，那他也不会给你去开居住证明，对不对？所以说你
2: 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没有居住证明，那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孩子在就是跨区入学的问题，这是很难的。因为入学的话孩子在本区入啊，你在双城区你就得在双城区去上这个小学，如果你跨区到南岗上，在咱们的南岗还没有什么房子，也没有什么居住证明，南岗这边很难接收的。
2: 对呀、啊，我就想问问那个咱们主播能不能想点事，那个
1: 他不是想办法的事，他必须他得按照原则呀，是不是？对吧？因为公办小学是按学区进行招生的，他不允许跨学区自主择校的。他需要户口在本区，或者是像房产呢，在本区的，他都有几个一致的，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这个
2: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对，我这看，按照政策，孩子应该在双城区的小学就读。
2: 是因为
1: 他因为没有南岗房产，也没有南岗户口啊。
2: 对。
1: 对不对？他又不属于外地随迁子女，因为外地随迁子女的话，他需要办理咱们其他区的居住证，对，所以无论是南岗厢房这些小学，大概率是不会接收的。对，跨区名额极少的，你可以呢跟教育局沟通一下，看看教育局能不能有一些名额满足这个要求，提前问一下吧。但原则上是不行的，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咱们没有依据，就是没有居住证明。户口本加房产证的依据，
2: 对，就要今天就要这个要得那什么，往常年能入，就是今天就不行了。
1: 政策都是一时一变的嘛，它是跟本区、它就是跟本区学位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学位要是紧张，那它就会很严格。它是优先保证什么呢？就是要优先保证本区生源的。对吧？尤其是如果您打工啊，或者是正在租住的这个小区附近学位非常紧张的话，他跨区名额就基本上就没有，就咱轮不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你得问一下咱们本区的教育局。
2: 去找教育局。
1: 对，就是有一些呢，再看一看，有一些啊少数的民办小学他有没有跨区报考的资格。对，再看看这个。除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特殊情况的这个就咱们就不在考量范围之内的。特殊情况呢，像什么拆迁啊、军属啊、高层的人才啊，这些申请统筹，那就是特殊人群了，咱都不在这里边嘛，对不对？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您可以。

0: 以呢，跟教育局沟通一下，就是说我们实在是不能回双城上了，就得在哈尔滨工作。那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就是本区哪个小学能接收我们，他也许那儿会有登记，因为名牌小学肯定是不行了，是吧？那就是看一些普通小学或者是民办小学，你就问他说有没有
1: 没
0: 普通。
1: 想上那个太好的学校，就是差
0: 对，
1: 不多的能
0: 我
1: 上
0: 知
1: 就
0: 道
1: 行。
0: 这意思，就是稍微远一点也行，能明白这意思吗？你就问一下区教育局就行，看看区教育局这边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因为的确，咱们目前呢是属于跨区入学，跨区入学难度极大。所以还是得跟教育局沟通，好不好？你要说
1: 行。
0: 问我说最后什么办法呢？咱们就教育局问一下，然后你可以临近的教育局都问一下。
1: 行，谢谢啊。
0: 也就意味着，比如说什么，我本身可能我住在厢房，比如说我打工在道里，那我就厢房道里两边教育局我都问问，看看有没有能够接收的，就接收跨区的双城区小孩的，问问他，好不好？
1: 好，谢
0: 实
1: 谢。
0: 在不行那就是得买房子了，
1: 是。
0: 是吧？那行，好
1: 哎，
0: 嘞，
1: 好嘞，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再见。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下一位四线，62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哎嘿，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家有个亲属吧，他现在看了确诊在外地，确诊是肠癌，我寻让你给找个，是医大二院，是医大医
0: 一
1: 院，
0: 大一肠癌的话，上一大
1: 啊，
0: 一，您就找对口专家，一大一专门治肠癌的专家刘天佑。
1: 啊，刘天佑，听你说过，
0: 对，普外科刘天佑，他专
1: 他
0: 门看，
1: 是普外的，普
0: 对，
1: 外哈，
0: 普外科，但是普外科现在很细，你比如说，不论是医大一还是医大二，他都是普外嘛，但普外有的科呢是做肝脏，有的科呢做乳腺，然后有的科做肠，那咱刘老师呢，他专门做的是肠，结肠肿瘤、
1: 肠
0: 直
1: 子，
0: 肠肿瘤，对，
1: 但是他出诊吗？现在？
0: 下周出诊了就，下周星期二在医大一南杠出门诊，
1: 星期
0: 你
1: 二
0: 就
1: 在
0: 对，
1: 医大一南杠，
0: 就等一周吧。周二在医大一南杠，好不好？好，再见。
1: 谢谢
0: 别
1: 啊。
0: 客气。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挂刘老师就直接去挂就行，好不好？另外呢，你像医大二院呢，咱们有一位专家是郭勉老师，他是看什么？他是看那个偏瘫看得非常好，因为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偏瘫怎么看，偏瘫怎么治啊？你就上医大二找这个郭勉老师。因为郭老师呢，他是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嘛，他是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他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他研究方向就是偏瘫的恢复。这个呢，之前很少有人去做这个事儿，现在呢，他这个研究出来这个治疗方法，回到了咱们医大二院出诊，他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一位技术很好的专家。那么他现在呢，在医大二出诊呢，他就出诊一天，周一上午在医大二出诊，所以您家的患者是啥呢？你像这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这个包括走道跨框啊，就这些都可以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挂神经外科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冕，怎么写这个勉字呢？你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你就写的时候这么写，但实际上偏旁部首人叫帽子头，但我在广播当中我说帽子头大家不好记，你就写日子的日，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啊，郭勉医生，医大二的知名的大主任啊，并且呢，他像那个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啊，就这些都能做微创啊，都能做微创，好不好？您就直接去面诊，但是否您家病患能不能适合做，我不敢说100%。因为这个得医生去衡量，我衡量不了，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别引起矛盾啊！就是您必须去面诊决定能不能做这个微创。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勉，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他也是提我就行啊。三线，三先生，陆先生，陆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清河，我一个事儿是关节置换呐，是不是上医大？你说上医大医院
0: 刘
2: 留什
0: 宁，
2: 么留宁啊？留宁，那好，我再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哈尔滨呢有一个卖上海，自动灌肠机的，现在我找不着那家了，现在看看有没有同志们买过的，
0: 但说听我说，这种呢
2: 我这
0: 是听。

0: 我说大叔，
1: 啊，
0: 这种我们节目当中提不了，
1: 哎哎哎，
0: 因为它是广告，广告我们就提不了，所以您只能呢是到哪儿去呢？
1: 哦，
0: 您到道外靖宇那边啊，它有医疗器械的那一片商店，挨家走一走。
1: 去了，去了，去了，挨家都没有。
0: 那
1: 没有，
0: 咱没有办法，
1: 都不是自动的。那
0: 您就上网上看看呢，淘宝啊、拼多多啥的，让孩子在网上给你看看，
1: 哦，
0: 应该就有
1: 网上。
0: 对
1: 呀，网上东西咱敢买吗？
0: 为啥不敢买呢？
1: 那有些东西买完了以后回来有毛病了，你找
0: 那有啥关？你找大品牌呀，买大品牌的，买旗舰店的呀，你别图便宜就行。那网上买东西，那对呀，不图便宜，你就在网上买就行。
1: 嗯，
0: 真的可以
1: 的，
0: 对吧？在网上看看，
1: 好的，
0: 行不行？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好吗？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电话87996984。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拨通咱们直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无线等候听众朋友，袁先生，袁先生您好。
2: 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找咱那个电台的那个律师，
0: 您先说一下事儿。我们再能跟您联系，
2: 就是家庭养老纠纷的事儿。
0: 您要讲事情的大概经过。
2: 大概经过就是这个，我父亲今年已经93了。他在我这块儿吧，待了3年半了。三年半了呢，因为我有个哥，有个弟弟。这个，我说上他们家去，他们谁不同意？不同意呢，完了呢，就是。完了呢，我说你不同意，那就按照咱这个社会养老啊，你这个保姆啊，或者是租房子呀，那你们这你就给我拿点钱呢，是不是？咱们这谁也不管，上他家去还不同意。
0: 那您父亲打算他90多岁了，我们要帮您判断一下，他神志清醒吗？
2: 不清醒，他不认识我。
0: 对呀，那所以，那您就得。代表他，这个就有难度。一会儿你要跟律师去讲，因为相当于说您父亲有多个孩子，但是他现在已经是神志不清了。
2: 对。
0: 然后您就得看看您是不是已经就取得了监护人的这个监护权，然后从这个角度呢，咱们一定要去思考啊，然后代替你的父亲，代表他去起诉其他子女。就这个是咱们诉讼的一个难点。
2: 那我起诉，我诉讼他们，
0: 不是你诉讼他们不成功，你们之间是没有诉讼，
2: 我诉讼他，
0: 你们之间是没有诉讼的，你们之间是没有诉讼的，
2: 不是我那么个意思，
0: 你们之间，
2: 就是，
0: 你的意思法律是不支持，我跟你讲啥呢？你们之间是兄弟姐妹，你诉讼啥呀？你照顾你的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能理解吧？人家不需要去给你拿钱补偿你什么。你照顾你的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照顾父亲也是天经地义的，只能是从，
2: 那他们不照顾呢？
0: 我不说吗？是从父亲和孩子的角度去诉讼，不是兄弟姐妹之间去诉讼，不是说你起诉他，你给我钱，人给你什么钱呢？是他们拿钱去赡养自己的父亲，这才是节点。
2: 这个钱吧，我父亲已经给他们了，一个人给我们8万块钱。
0: 这是你父亲给的，跟他们去拿赡养费是两回事儿。现在咱们讲的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2: 给钱的时候吧，就是给钱的时候，就说是留着以后。
0: 这是不同的，这是不同的事情，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听明白了吗？你给也没有什么协议，给了就是给了。你给这个，如果说是
2: 他承认，这他承认。
0: 他怎么可能会承认呢？打官司，如果你们讲了8万块钱的事儿，让8万块钱退回来，说当时这8万块钱就是看病的钱，他们如果真承认的话，那就简单了呀，那钱直接就回来了呀。这些人在法院怎么可能会承认这8万块钱是给父亲看病的钱呢？那不天方夜谭吗？
2: 承认，那他承认。
0: 打官司绝不会承认的，咱可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2: 啊！
0: 我经常拿举例子，你想那个事儿要能成功，早就成功了。我跟你说的，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成立。听明白？第一个，你说他们会承认8万块钱的事，我告诉你不会承认的。就是我想去吞这个钱，我也不会承认的。我要是承认这个钱，我早就拿了，对吧？我就是因为不承认，我拿了这8万块钱，我把父亲甩给你了，我还求之不得呢。所以，如果说他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在法院他肯定不会承认这8万块钱是父亲给他暂放在他这儿的，以后有事再拿出来，他是不会承认的，啊。所以 这个是不成立的。他会说这个钱是他爸爸给他的。第二个，你说那个说我让他给我钱，这也不成立。因为你去赡养老人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东西是不能量化，它不是一种工资。你不是说其他人给你钱然后雇你，不是这个逻辑。不是你刚才探讨的说，那我爸到住养老院住社会机构，雇人不都得花钱吗？他们居然给我钱给我报酬，这个法律不支持。
2: 还有个这么个问题，
0: 我说完话你再说行吗？我说完话你再说行吗？你听明白再说行不行？
2: 嗯，
0: 啥都不听就在那自己说，你啥时候能捋明白呀？所以你得按照我跟你出的思路来，就是你要代表你的父亲去起诉他们。什么是百分之百能胜诉的呢？就是这些人不管父亲，这个是百分之百能赢的，而且不需要什么证据，对不对？你多大了，你去养你父亲都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应该是，要不就是量化一下，给父亲拿多少钱，这个钱给到他，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你要固定证据，包括你父亲现在的病历、诊断、用药记录、视频，代表什么？代表你的父亲他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然后向法院申请啊，他就现在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你为监护人，拿掉裁定之后呢，以父亲为原告，然后你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起诉其他的子女去拿赡养费，或者是你刚才说到一点，说80,000元财产返还，要求他们探视，是吧？就是如果你不取得监护人的身份，你说我仅从兄弟姐妹的角度去诉讼，就光从兄弟姐妹的角度去诉讼，就是我把父亲撇开，我照顾了父亲，然后他们要把钱给到我，说像什么工资啊、报酬啊，或者是我出辛苦了，他们得给我点辛苦费，这个法律都是很难支持的，因为您照顾父亲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东西很难量化，就是叫劳动所得。你想说按照说其他的兄弟姐妹就当雇你了，给你钱是非常难的。就我在跟你讲，我们打官司怎么打对您更有利，就我说这个话您自己去想。我经常说跟大家讲，我说这个话你要首先去明白，我说这个话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
2: 这我明白，
0: 对不对？但什么钱你是可以要的呢？比如我举例子，就是你的年龄要看，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啊，我正是能出去打工的年龄，哪怕就是我退休了，我这个年龄我出去工作我能证明，比如说我出去工作，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出去可以当保安，对不对？我之前有过这样的记录，那我就拿出我的务工证明、工资流水、请假记录、长期护理事实，我要求你们赔付我，这个也是能支持的，明白？再有就是你是否垫付了父亲的一些花销，比如说什么医药费呀、住院费呀，哪怕是你给你父亲买了一些东西，护理的一些东西，举例子，比如说瘫痪在床，他需要尿不湿，咱买了这个东西，那他们也需要把这个钱，去给到你。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任何的这个事情，我们都不要以什么呢？都不要以兄弟姐妹之间直接给你所谓的像你提及的像雇人一样的那种工资报酬，我们就不要从这个视角去做。想要这个钱，一个是取得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代表你父亲去起诉他们，这个最可行。再有就是什么，你垫付的钱，那咱就拿票子，这个钱应该给你，也必须给你。比如说你垫付了住院费、手术费、医疗费、生活日常的开销，这钱凭啥不给你啊？他就得给你。或者是你明明没有到退休年龄，或者已经退休年龄了，咱说年龄不大啊，我就刚退休不长时间，依然能够发挥余热，我能证明我能出去当保安，我并且有之前当保安的一些工资证明，那我要求你给我误工补偿，证据充足的情况下也会酌情给的，是不是？所以你千万不要以劳务费这个名义去起诉，不要以说你照顾父亲他们应该给你一些补偿，你这个就很难能理解了。嗯，那您听懂之后您还有什么疑问，接下来您可以讲一讲。
2: 那我就是得以我父亲的名义呗。
0: 对，以父亲的名义，最好是让法院去指定你为监护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这个是最好弄的，因为你有长期跟你父亲在一起生活的证据和事实啊。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啊， 你肯定会保留这个期间你对你父

0: 亲照顾的一些证据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呢，如果你想真正去起诉的话，咱们确定你为监护人，这是最好的。虽然说老人儿女很多呀，但是你现在是常年陪在他身边的人呢，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对不对？所以你保留这3年多一直照料他的一些证据和证明，然后争取让法院呢确立你为监护人，要设立一个监护权，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嗯，就算
1: 这个
0: 是
1: 怎么取
0: 嗯，
1: 得
0: 这个就得到法院去弄，好不好？
1: 我这是
0: 法院，对，
1: 具体，
0: 法院呢，他一般呢会，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3年贴身照顾的巨大优势，他特别看重的是生活的连续性，老人对你的依赖程度，啊，子女都有资格的。他一般是不分男女、不分大小的，所以说他往往是看以最有利于老人养老的这个思路，来确定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能不能够找到像社区啊，或者是左邻右居的，给你出一些证明啊，是不是？写明你长期，陪伴老人。如果说社区能够出这样的证明是最好的，但一般社区现在不愿意出证明啊。邻居有这种联系方式的，能证明你一直在照顾的。日常照顾，咱有陪护的照片啊、视频啊、聊天记录啊。在超市买东西都是，我买的全是老父亲用的东西，是不是？我陪他看病的这
1: 不
0: 些
1: 是，
0: 东西，
1: 我
0: 就医陪伴
1: 他
0: 记
1: 是
0: 录啊。
1: 90岁以上，每个月社区都有得拍照。
0: 拍照那不是拍他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拍他证明是我发的，
0: 对呀，
1: 那个。
0: 这就是证据呀！你说的太对了呀，这都是证据啊，这都是你长期陪伴老人的证据啊，对不对？所以说他得先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然后再指定监护人，他一定是优先指定长期照料最稳定、最有利于老人的子女的，对不对？你拿到监护人身份了，你当然就可以以父亲的名义去起诉他们了，是不是？这就是先去做这个事儿。你要是没有拿到监护人身份，就去起诉，这个难度它挺大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父亲，整体状态不太好嘛，是不
1: 一
0: 是？
1: 个辅
0: 你，
1: 助。
0: 对呀，你父亲没法作为直接原告，因为他神志不清啊，是不是？所以你先把这个弄了吧，哦，先
1: 就直
0: 去。
1: 接上法院就可以
0: 对，
1: 了。
0: 你跟法院去说说，你就带着你的一些，手续，带着你的什么户口本啊、身份证啊、照顾父亲的这些证明，你到法院说一下。你先别说这些其他的事儿，什么我们有纠纷啥，你就说我想先设立监护人，这样呢，以后处理一些我爸的事儿啊什么的，我能去处理，是不是？就法院就都懂了，法院就会跟你说了该怎么弄。不行，咱就排排队啥的，你先把监护人设立上，好吗？然后接下来你是想打官司啥的，对你来讲就更方便了嘛。咱们讲必须是让你做这个事儿，成功率更高啊。这么大的年龄了，折腾一次，是不是？那您就到法院去吧，到所在区的人民法院，你跟他说我想设立监护人就行，好吗？好，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上的事儿您都可以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 号

0: 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全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前两天还接到，应该是一个孩子的奶奶还是姥姥打来电话，说他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不咸，然后又不辣的，所以给小孩吃也放心，是不是？他说他家孩子每次吃点大米饭呢，就是吃点什么馒头啊，都会吵吵要吃这个牛肉酱。这牛肉酱你放心给他吃，因为牛肉含量也足，固形物含量60%。咱们听众朋友就形容他这个牛肉酱里边就很干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咱们说的市面上那种稀得溜的那种牛肉酱啊，那不是的啊。所以说想订这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买一袋普通的大酱，啥也没有，才多少钱呢？对吧？牛肉酱啊，9.99一瓶啊，5879-1984。四先生应该是老听众了吧？四先生，陶女士，陶阿姨，您好。
2: 你好，曲哥。
1: 嗯，您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那个就是头些日子是10几号啊，我是上你的求助，让你帮我找那个一大二的妇科的那个大夫。
1: 嗯。
2: 那个邱小红，后来我去了挂号，给我看见，他可认真，可负责，态度可好了。
1: 嗯。
2: 而且我在别的医院嘛，我都走过好几个地方了，到那块就说让我做手术，到那就说让我做手术。他这个人给我检查完了之后，他说的，你先给我就建议我用哪种提供方法，告诉我怎么整、怎么用啥的。他说你看一看，如果效果好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式保持了。我真的我可感激他。我头些日子挂一次电话没挂进去，后来我就撂了。今天一挂还真拨上去了。
1: 嗯，是。嗯、
2: 就这个事儿，我让你们谢谢他。其实我也谢谢你，真是就是说咱广大听众的知心人了，谁有啥事都得找你帮忙，还挺耐心的。
1: 嗯，
2: 你说以前有的是这老年人，说一遍也听不懂，说一遍也听不明白，
1: 嗯、
2: 我们听着都替着急。
1: 嗯嗯，
2: 就是这个要感谢一下子这个邱小红大夫。
1: 好的，
2: 完我还有一件事儿。
1: 嗯，
2: 就是那个我的一个那个亲戚，就是他那个家里头在那个外省，在吉林，他就是两家承诺，就是说商量好了，两家人口一般多。完说对方都互换，他要上他这儿来，他要上他那儿去，说让正好那就换一下，同意。同意之后说迁户籍，他家把户口迁走了，人家这家就不干了。都7个人的户口都起出去了，完人那家就不干了。不干了他这户口没地方整啊，后来这会儿他就落在一个别的，就是不是说他们两家答应的那个地方，落在人那块，人那块没有地。就一直这么多年他家这些人就没地。没地寻思就说年轻在外头能打工。也就那么地了，现在岁数大了，没有地，你在外边打不了工，还没有养老是那些个那啥玩意，就是想问问这个事。
1: 所以他得确定一下他户口迁出的年代，
2: 好像是能有30年左右那种的，30多年
1: 基本就不可能了，
2: 是吗？
1: 嗯，这个很重要的，
2: 是吗？
1: 你想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说他迁出的年份呢，因为咱们启动啊，你比如说我们启动一轮的时候呢，分地是8283左右。
2: 嗯。
1: 二轮呢咱们是9798。我们往往呢在咱们东北这边呢都叫831轮982轮。嗯。那么他迁户口的这个时间很重要。如果他是在98年之前把户就迁走了。98年他就没有分到地，二轮的土地台账上就没有他。那么你现在想去管村人要地也好，你怎么要呢？你像你的原村，我们先说原村，你原村土地台账没有， 对吧？土地台账上没有你，

0: 你户口又不在原村了，你也不是原来村集体的组织成员，所以你原来那个村儿，他基本上就不会给你分了。
1: 对，他原来那个村儿他进不去了，就是他后边这个村儿、
0: 啊，你后来这个
1: 后落的这个村儿，他说要是有集中地，他能不能分着？
0: 所以就得跟后落这个村儿打招呼，那么就得跟他说，你看我落过来说还是要看年代，这个比较重要的，对吧？你跟他讲，那你看我98年之前就落过来了，98年我就应该分地，我都本换房子，他那个房子还在不在呢？他俩不是换了一下了吗？是不是换了一下？比如说我在原村，我还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呢，就代表我在原村生活。但我迁户口时间呢，我是在98年之后才迁走的。那我98年的时候是应该分地的呀，你这地是不能给我回收的，你凭啥给我收了呀？其实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些细节。
1: 是吗？
0: 对。
1: 他家好像没有原房子了。
0: 所以我就想跟他确定一下他户口迁出的年代，再确定一下两边台账上到底有他没他。这个是我们要地的一些依据，好确定我们是管原村要还是管现在的这个村要。
1: 啊，
0: 嗯，这很重要。
1: 啊，
0: 嗯，我不知道我跟您说的您肯定是能听明白，但是我不知道你再转述给他能不能懂。
1: 行，大概的，反正
0: 大概就是得查第一个户口迁出年份、
1: 嗯、
0: 第二个查
1: 户口迁出年份，
0: 第二个去查两边土地台账底子。
1: 啊，
0: 这两个都是这对这两件事情是要必须做的事情。户口迁出年份和台账底子，这两对这两个让他必须做。做完之后，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指导他了，是不是？
1: 啊，
0: 嗯，你让他先查查这些，行吧？
1: 行，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再见。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的电话，下一位是五线邢先生，邢先生你好。
2: 哎，听说你好。
0: 你好，您说。
2: 哎，我想问个事儿啊，那个，
0: 嗯、
2: 我有一个美的的电饭锅，用了4-5年了，我那个内胆有点掉头层了，我想换个内胆，我想问一下哈尔滨那个美的的售后电话，专门卖电饭锅的那个售后电话是多少？
0: 我们只有全国售后，行吗？
2: 哈尔滨有没有美的的售后啊？
0: 肯定有，你就问全国售后，然后他让给你联系呗。
2: 哦，我问全国售后，他帮我联系哈尔滨的售后。
0: 对呀、啊，你就跟他说呗，他一般也会指派哈尔滨售后的。一样的
2: 是专门卖电饭锅的售后，不是别的家电，就电饭锅。
0: 美的全国售后，你有任何要求，你跟他提就行，他会分的，什么这个摁几，那个摁几的，啊、嗯。
2: 啊，那是分。
0: 你就打四，你就打400。
2: 400。
0: 8899。
2: 8899，说。
0: 315。
2: 315。
0: 您先别打，我先那个核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网上的吧，他那些电话他都不准。我先给你核证是不是美的啊？
2: 啊，好嘞，
0: 稍等，
2: 谢谢啊。
3: 尊敬的蓝卡美粉，欢迎致电美的。
0: 对的，是的，你看
2: 我打这个就行啊。
0: 对，你打这个，他如果是人工客服，他会请说出你的需求，你就说什么转人工服务之类的就行。然后你转到人工服务当中呢，你就跟他讲说，我想联系一下哈尔滨的美的售后，要买个内胆，嗯，就行了。
2: 啊，那行，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好，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他的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我看到平台上有人问那个王老师的出诊情况，稍后啊，稍后我再介绍王丽双老师的事儿。我们先把线上电话先接一接，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哎，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
4: 我现在是腰疼腿疼，没有力气，这个腿没有劲儿，我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神经内科的大夫。
0: 腰疼腿疼没有劲儿。
4: 对，这个吧，是前段日子我给你打电话，完了你向我到一大二的王新涛，
0: 嗯，
4: 我去找他了。这个大夫还特别感谢您呢，
0: 嗯，
4: 因为这个王新涛老师，因为我这个腰疼吧，
0: 嗯，
4: 我到哪儿去都检查，都说我是那个腰间盘，
0: 嗯，
4: 腰椎管狭窄，都建议我动手术，
0: 嗯，
4: 那、
0: 嗯、
4: 我这不心里没有底儿嘛，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嗯，嗯
4: 你像我这推荐的这个王新涛，我当时去看了，
0: 嗯，
4: 看了以后吧，他就像他倒说我都不至于动手术，
0: 嗯，
4: 我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0: 嗯，
4: 啊，他说不至于动手术，但是他说我现在腿没有力气，建议我挂一个神经内科。所以说吧，我现在就是说不能盲目的去看呢，所以我又来求助您了。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稍等，我帮你看啊。
4: 嗯，不着急。
0: 正在给你查啊，稍等，我看看有没有神经内科，因为王老师说神经内科嘛，咱们就往神经内科去帮你找啊。
4: 啊，对对对，所以特别感谢你。

0: 也感谢王老师。
1: 一般就是像他们这样的专家，就是能不让你们做手术，他就不让你做。他们
0: 是啊，
1: 可
0: 我在别的地方全让我动手术，这段日子我都上火了。后来也就是家里人就是说，朋友推荐说你给星哥打个电话，让他给你指个大夫看一看究竟怎么样。所以说也挺感谢您的。
1: 你去问问王小坤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王小坤教授。
0: 王小坤是不
1: 对，
0: 是
1: 拂晓的晓，乾坤的坤。
0: 王小坤，
1: 王小坤，你让王老师给判断判断呗。
0: 行，他这是那啥的神经内科六病房啊，病房好。那今儿还得麻烦你一下，这是一大二的，一大一的有没有？
1: 一大一，我再问一下，不确定。因为王老师王小坤看的比较细，我跟您说实话吧，就您这个都不一定是神经内科的事儿。所以说，王新涛老师说下一步看神经内科，但他并没有说一定是神经内科能确诊。
0: 是，
1: 对，所以我给你推
0: 对。
1: 呢，就给你得给你推荐一些就看病比较细的这样的大夫，详细的给你看一看。然后王老师呢，就对于这种，因为他之前吧，比如说像一些肌无力什么的，他都能看，就是比你这个严重的多。我不是说你是肌无力啊，我就是说像什么没有劲儿了呀，或者是这些东西，他看的是比较好的。所以他
0: 对，
1: 看的
0: 因
1: 一
0: 为
1: 般都
0: 啥，我
1: 是
0: 就是，
1: 比你这只要患者还
0: 对，
1: 要重的，他都能看。像你这种情况吧，就得问问他神经内科，因为他见的病例多呀。好不好？
0: 好，
1: 就找他吧。
0: 好，谢谢您啊，
1: 行，
0: 哎，好，
1: 好，
0: 谢谢您，
1: 但是我还要说，不一定能在他那确诊啊，就跟王老师是一样的。这位两位老师，反正
0: 是，
1: 都姓王啊。好嘞，再
0: 好的，
1: 见。
0: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另外呢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呢，是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院的王丽双老师。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有空余啊，快去抢线！现在我清出来三个线，87996984，87996984。好，咱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是看女性的万一白斑，今天有听众朋友问的，那到医大四去挂王丽双的号，因为她是专看万一白斑的专家。你像很多女性患者呢，得了这个万一白斑是非常遭罪头疼的。有些人就是正好看反了，就觉得大医院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去。想到那种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你说你到不正规医疗机构去，落下病根不说，甚至有可能会延误病情、诱发癌变。所以一定还是不要讳疾忌医，就大大方方的到医大四。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对吧？在哈站对面的医大四，找王丽双，她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今天不有人问出诊时间吗？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她的看得好，主要是她。是在妇科领域专看万一白斑的，人家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您就找她看就行，好不好？见到王老师，你就跟她说是我听众就行。我印象当中好像咱们前一段时间吧，接到一个就是给亲家母找看万一白斑的医生啊，就是两位老人家都很感动，因为这个病好了之后吧，其实减轻了不少痛苦。这个就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呢，你也提我就行，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个真的帮您联系了一圈啊，今天又在帮您联系。我刚才节目那说呢，二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你
1: 张先
2: 好，
1: 生，那个
2: 庆
1: 昨
2: 贺。
1: 天咱俩我下直播之后吧，我在场外还特意跟您沟通了一会儿。然后从
2: 非常
1: 昨天到
2: 谢谢
1: 今
2: 你。
1: 天，到今天上午还在跟各个医院跟你沟通。就你单纯的
2: 啊。
1: 就是就这么一句话吧，现在医院不论是普外科专门看肝胆的，还是感染科看肝胆的，都很难给你下结论。然后现在我们呢想了半天，建议您呢到医大二院呢，你找一下感染科梁明老师啊，给你再做进一步的诊断，或者你有报告的话，你把你所有的报告拿给他看。意思是啥呢？意思是现在呀，我们没有拿到你的检查报告和检查结果，不能轻易的下结论怎么治。所以现在呢，您如果说想要去看的话呢，你拿着你所有过往的检查材料，你到医大二院，你找一下感染科梁明教授，梁就是栋梁的梁，明是明天的明。
2: 梁明教授，
1: 对，你让他给你判断判断，行不行？
2: 好，
1: 或者你问问
2: 非常
1: 他。
2: 感谢你。
1: 或者你再问问他，我需不需要再做哪些检查啊？能够下一步定啊，怎么地的？给你再出出主意吧， 只能是这样。
2: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2: 好，
1: 嗯，行，
2: 好，
1: 好。
2: 因为刚才节目一开始你就提了这个件事儿，但是我在外边吧不知道，我回来之后家人就说了，就是秦鹤老师说你这个事儿了，我非常感谢。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嗯，好，谢谢您。
0: 嗯，好，谢谢您。嗯，好，谢谢您。嗯，好，谢谢您。嗯，好，谢谢您。嗯，好，谢谢您。嗯，好，谢谢您。嗯，好，谢谢您。嗯，好，谢谢您。
1: 1985，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984，1
0: 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

0: 那边那个209车站呢，原来那个办公室在那儿呢，我到那去找去，完了就给我推这边来了。哎，咱就走了，我有个开会，等我就撵他呀。你一直撵到现在，今年一直到现在来说，从2000年进户以后就到现在呀，我就在外边租房租好几年了。我这去年我这8月13日我回来的，搬回来的，我不想在外边租房了，我想回我自己家得了。完就这样的话，我这房子还现在还漏的不像样。
1: 嗯，
0: 房子，
1: 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问问，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的呀？
0: 我自己的房子，我自己动迁的房子，就是水管子。
1: 动迁的房子什么时候进户的？进户什么时候进的？
0: 那具体的那数我记不太清了。2000年动的，2001年、2002年好像，2001年进的户吧，2002年，反正都有那什么那个那房照
1: 啊，那已经20多年了，是吧？
0: 那倒是，
1: 那行，那就这个事儿就得联系物业了。你把物业电话给我吧。
0: 我物业电话现在，哎呀，我立刻就是，哎呀，我那，
1: 嗯，
0: 那我是这找不着，我立刻就找。
1: 那您就，那你准备好给我打进来吧，好不好，阿姨？
0: 那行，谢谢
1: 你。
0: 你
1: 先准备一下，准备好联系我啊。
0: 我行，我再跟你打扰你两句啊。
1: 你准备好物业电话再联系我，要不讲也白讲啊。因为这个事儿毕竟不是我去给你修啊，是不是？嗯，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二线。二先生，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2: 你好，先生。
1: 嗯，您说。
2: 有这个事儿，那个我家孩子嘛，尿毒症透析10年了，脚麻，想给推荐个大夫。
1: 嗯，这个不好弄。就是我让你上郭老师那去看吧，他不一定能给做。就是现在就微创可以做这个脚麻。就
2: 郭老师，郭勉老师啊。
1: 对，郭勉老师，但是他会评估。他会评估，比如说达不到做微创，他就跟你说这个不适合做微创。但剩下的吧，剩下好像就不能，我就跟你说很直白，就是可能不一定能彻底根治。那明白吗？对，就说这个事儿吧，你想给他从根儿上治，那肯定是要做手术。做手术吧，他还不是谁都给做。就他必须要评估适合不适合。是不是？
2: 那行，那我知道了。这郭勉老师是哪个医院的？是一大二的。
1: 但是咱们要说明白，就是你去找他看了，你跟他说这个情况，说脚麻呀、脚疼啊，想去看一看。但人家要是真是说不适合做呢，咱也不能生气。
2: 对，那
1: 行不行？这个是上一大二挂神经外科郭勉，因为现在吧，就是对，因为他现在吧采取的是微创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好，
1: 适合做微创咱就做，要不适合咱就不做，行不行？然后我这边再帮你联系一下其他专家，看能不能再调一调的。
2: 行，好，那谢谢，
1: 一大二神经外科郭勉，他是周一出诊，下周一出诊。
2: 好的，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上李女士啊，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麻烦问一下，我是帮别人问的，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他是做直肠癌手术，完了在天津做的手术，他想在回咱哈市呢做化疗，我想问一问那个就是刘天佑大夫那块能不能给做。
1: 这个得见他才能，你们自己得问他，我没法评价呀。
3: 那他那个在群力医院周几出诊？
1: 群力的话是下周三出诊，这周三他休息了。
3: 下周三。
1: 对，下周三。我是这个想法，就是对，你可以让他去看看，包括做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毕竟，然后让他再给出出主意，他是没有问题的。
3: 可以，因为毕竟我们老家都是在哈尔滨。
1: 对，你让他回来，就哪怕他那儿不能给整，是吧？他说刘老师说，那我整不了，你就跟他说，你说你看我是亲个听众，刘老师，那你给我出出主意，像我们这个情况，我们到哪儿去化疗比较好？听您的，是不是？然后你让把他那个报告啊，手术的情况，你给他再看一眼，是不是恢复咋样了？你帮着瞅瞅呗，这他应该是没问题。虽然说咱不在他那儿再做手术了，是不是？
3: 对，
1: 你就跟他说呗，你说哎呀。那个我们听晚了，你这么讲，你就跟他说听节目听晚了，我们要是早听到就在您这就做了，然后对后来才知道才听青赫说的，你帮我们再看一看，然后再帮我们介绍到哪儿去化疗。我觉得因为他掌握的信息肯定在这方面比我要多， 哪儿更适合呀？什么？
3: 所以我天天听咱、
1: 刘老师吧，人非常好的。

0: 你就这么跟他讲，你就跟他说，然后让他给出出主意，我觉得肯定没问题的。哦，
1: 可以可
0: 行不
1: 以。
0: 行？那你就
1: 他叫刘天佑是哪个天？
0: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
1: 啊，那知道了。
0: 一大一是群力的话是下周三出诊，好吧？
1: 下周三
0: 对，下
1: 哈，
0: 周三哦，好，再见。
1: 哎，
0: 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他继续播。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上听众朋友，您好。五号线是邵阿姨，邵阿姨您好。
2: 啊，你好，
0: 哎，您好，阿姨。
2: 我这腿吧，我今年80多了，这腿哎呀疼都10年了，就最近几年那几年吧，就打针呢，抽
0: 上医大二找老年科范英，
2: 一大二到老年科反映啊，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然后我提醒您，老年科呢，他看病比较仔细，每一个人呢，在诊室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这么举例子，比如说您在其他科，比如说你排到6号，你可能半个小时就排到了，但在老年科呢，可能就得排1个多小时。所以说呢，他因为他每一个患者他都问的比较细，你老年他是综合的去判，他会看你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要挂范英老师的号呢，就是一个不能着急，诊室外等的时间要长一点，好不好？
2: 我那个在医大二院看过那个骨科，他不能干，他叫手术。我这么大
0: 是，
2: 岁做啥
0: 所
2: 手
0: 以就
2: 术
0: 是你不想手术，我才给你推老年科嘛，你不得综合去调调嘛，是不是？
2: 啊？叫范英啊，
0: 对，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啊。
2: 范英
0: 对，
2: 啊，
0: 好，再见。
2: 老年
0: 三线杨女士又打进来了，刚才断线了，是不是？
3: 啊，不是，刚才来个电话，这电话就断了，也不好
0: 是，
3: 意思
0: 没事没
3: 啊。
0: 事，您跟我说一下，这个人男性女性？
3: 男性，
0: 男，
3: 啊，
0: 三十几？
3: 30岁，
0: 30岁，身高？
3: 身高1.70米，
0: 170，体重？
3: 体重是110斤吧，一
0: 一百
3: 百
0: 一
3: 一
0: 十
3: 百，
0: 斤，那的确很瘦啊。
3: 我现在你给麻烦你给找一个什么，那个找一个，就是看消化科的什么
0: 是
3: 科。
0: 消化咱有，然后我再给你看看，就是他有专门看体重，就是偏瘦的这种，估计也有。
3: 哎呀，那太好了！
0: 然后我先
3: 谢
0: 跟你
3: 谢
0: 的
3: 你。
0: 我联系一圈看看，行不行？
3: 行。
0: 稍等啊，稍等，稍等，稍等啊，发过去了，有信儿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2613，等我电话就可以啊。好了，我已经发给各个医院了，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这消化不好，确实是。那有的人就是说自己是爱胖啊，但是喝点水都得长肉。那你看有的人他就是，就是干吃他也不胖啊，这不一定。每个人就是人和人真的是啊，这个都不一样。我发给医院吧，医院去看一看，有消息再跟您联系啊。另外咱们还有想补订这个牛肉酱也好啊，或者是想订山楂丸也好啊，都通过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可以订的啊。这个山楂丸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像我们胃肠不好的呀，可以吃一点这个山楂丸。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

0: 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一天吃到四丸啊，一天吃到四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各吃两丸，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我们继续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上来等候，直播电话能打通了，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打就行了啊，87996984，咱们还可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杨阿姨。杨阿姨您好，杨阿姨您好，电话接通了。
1: 您好，先生老师。
0: 哎，您说，您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每年我们都交72块钱，不是吗？
0: 嗯。
1: 现在听说在那个好像医保上直接扣，每年每个月扣6块钱，到底咋回事？现在不。
0: 您有买药钱吗？
1: 啊？
0: 您有买药钱吗？
1: 有。
0: 有买药钱可以在那扣啊。您看看你每月买药钱打了多少钱啊？
1: 每月啊。
0: 哦，你看你买药钱打的是不是84元？
1: 啊，那我没看。
0: 你每次要核查一下，如果你每月买药钱打84，就从你买药钱里就扣了。你那个职工买药钱每月不是打90吗？这个事儿知道吧？
1: 不知道，
0: 这个事儿也不知道。
1: 嗯。
0: 那你平时上药店不买药吗？
1: 买药都孩子买。
0: 你让孩子给你查一查，这个每月买药钱进账进84还进90。如果是进84的话，你那个钱72那个钱就不用往银行卡里存了。
1: 啊，
0: 好不好？
1: 直接那个就那医保上扣了。
0: 你得对，你得看一下你每月买药钱进80还进84还是进90。
1: 好。
0: 嗯，跟孩子说一下就行。啊，您说。
1: 啊，先生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就是老年人有25块钱那个。
0: 嗯。
1: 我一直没办。
0: 办呢？现在就让社区办呢。
1: 上社区办去哈。
0: 对呀、
1: 啊，这个我这，哎呀，我这一直没办，这能不能给补啊？
0: 你从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开始发的，得以办为准呢、
1: 啊。啊，那行、
0: 嗯、
1: 好
0: 啊、哦，再见。哎，下一位是三线上张阿姨，张阿姨好。
2: 你好，老师，我想请您给找一位牙拔牙大夫。我姐今年83岁了，她想拔牙。
0: 拔牙是12院口腔外科高丽。
2: 高丽。
0: 对，高低的高，美丽的丽，高丽。
2: 嗯
0: 嗯，12院口腔
2: 外科，
0: 对，口腔外科高丽专门拔牙。
2: 哎哎哎，
0: 啊好，哎再见，
2: 哎、谢谢、
0: 嗯。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年龄能不能拔啊，这个高老师评估啊。
2: 嗯，行，我们去看看。
0: 去看看、
2: 哎、
0: 啊，好，再见，
2: 哎哎、
0: 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高有空余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拨啊，87996984。我看到听众朋友娟子在说：“清河你好，家里边老人想写遗嘱，遗嘱的格式是什么？查半天没查明白。”行，我跟你说一下立遗嘱的格式，然后怎么弄更好，好不好？首先呢，就是立完遗嘱之后，你最好是让老人能够再补录个视频啊，自己读一下遗嘱，露出老人清晰的面目啊，你们保留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确认老人自身的状态，能理解吗？就是看老人现在他的意识是否清醒啊，语言表达是否清晰啊，这个都是一定要做的。对，就是本人比如说意志清醒，思维正常啊。那么立遗嘱的话呢，我们就是先在最开始这个纸上啊，自书遗嘱啊，从头到尾自己写遗嘱，然后写立遗嘱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就基础信息了。然后最好写上一句，就是本人目前意志清晰，思维正常，能够独立处分个人合法财产，啊，现自愿订立本遗嘱，对名下的财产做安排。你有啥写啥就行了，有房子就写房子啊，然后呢，有钱就写钱，是不是？然后呢， 这里边呢就写清楚

他们都给谁啊？你可以一项项写，比如说我的房子在哪哪哪哪，房子给谁谁谁谁谁，我的钱有什么，有什么股票啊，有什么的给谁啊，就这些。嗯，然后还可以写，就除了上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万有遗漏呢，是不是给谁谁谁，然后你就本人确认呢，订立遗嘱时呢没有受到胁迫欺诈，真实意愿表达。嗯，那么此前你可以补上一句，此前立的遗嘱均作废，以本遗嘱为主恩啊，然后写上立遗嘱人亲自恩手印，然后写上日期。嗯，这个基本上就是遗嘱就是这样了，是不是？大概就这么写吧。嗯，字迹清晰，最好不要涂改啊，有修改的时候要在修改处签字恩手印的啊，全程录像留存，这是最好的啊，人脸啊，环境啊，全过程啊，增加它的证明力，然后可以交给信赖的人去保管一下，这就是立遗嘱的一些方式，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啊。你就根据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估计那个网上都有很多，你可以在抖音上啊找一找，我估计肯定有一些律师去教怎么立定遗嘱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 87996984。另外想要订一单牛肉酱，牛肉酱呢咱们还有少量库存啊，是新一批的牛肉酱，第二批也快要售空了，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很好吃，而且它是五香牛肉酱，不辣，大人小孩都能吃，拌面条啥的都是很好的，尤其像天热起来的时候呢，拌点面条放点黄瓜丝就行了，是不是？固形物含量也多，牛肉含量也足。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咱们经常能接到大家这个反馈的电话呀、留言，是不是说这个酱很实用的？的确，其实夏天到了，吃这个凉拌菜。

0: 哎呀，蘸酱菜呀，拌面条的时候就是多。那这个时候又不想做饭啥的，就整点酱挺方便的，蘸点馒头啊，蘸点黄瓜呀，拌点面条啊，是不是？早上起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就做点面条，一拌酱啊，里边放点黄瓜丝儿，其实就很营养美味了。场外电话5879-1984，不辣，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啊。5879-1984，5879-1984，于先生
1: 喂，
0: 您
1: 你
0: 好，
1: 好，
0: 你好，
1: 你
0: 您说。
1: 好，那个我有一个就是这个账户，就是这他这个我的银行卡自动扣了，我都没整密码就给我扣了29.9块，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个账户的这顶上写的
0: 二十九
1: 是
0: 块
1: 网
0: 九
1: 银。
0: 跟银行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看一下最终扣款单位是哪里，就谁把这个钱给咱
1: 扣款
0: 扣
1: 单位
0: 掉了。
1: 这银行在线会员自动续费，
0: 是
1: 对
0: 得
1: 吧？
0: 看，
1: 账
0: 咱们
1: 户，
0: 得看一下谁的会员啊。
1: 我不是账户，要不说我就整明
0: 那
1: 白了，
0: 你
1: 我把这个
0: 去，
1: 抄下来了，
0: 你把那个详单打出来呀。
1: 整出来了，
0: 由谁
1: 我
0: 打？
1: 都抄下来了。
0: 那你说一
1: 对
0: 下。
1: 方，对方账户户名叫会员自动续费，对方账号是1102，完了叉叉叉叉6001，对方账户就是对方的这个账户就是网银在线备付金账户，
0: 那这明显感觉
1: 我的。
0: 像个个人呢。
1: 他不是个人呐，他这是个网银在线。
0: 不是的，你要是网银在线的话，是银行他自己的，他就会告诉你是他自己的了。你到银行
1: 他这
0: 打
1: 个
0: 的，
1: 对方，
0: 对呀，你到
1: 对
0: 银
1: 方
0: 行，
1: 账号是要啊，我去银行了，银行让我，哎呀，他银行给我查了半天，他说可能你捅过这，他不知道捅过哪个
0: 就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肯
1: 经
0: 这个肯定
1: 啊
0: 不是说银行把这个钱收走了，
1: 啊，
0: 你得确定这个事情。
1: 对银行就是他。银行给付出去了，把这钱
0: 银
1: 付
0: 行，
1: 到，
0: 你所有的钱都是银行付的呀，
1: 对啊，
0: 你买黄瓜也是银行付的，都一样。你买
1: 是
0: 黄
1: 我
0: 瓜、
1: 不
0: 买
1: 是，
0: 白菜都是从银行付款的，只要你
1: 那
0: 这个这个
1: 我就
0: 事儿，
1: 想
0: 首
1: 说
0: 先
1: 他
0: 跟银
1: 是
0: 行是没有关系的，能听明白了吗？你
1: 啊，
0: 找银行毛病是找不出来的，因为这个钱是你自己付出去的。我们现在得
1: 是，
0: 确定对方是谁。你现在整这个号，我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呀。
1: 我也忙了，所以我就想，我总听你的电台，我寻思
0: 你
1: 能不
0: 总
1: 能
0: 听我
1: 帮
0: 电
1: 助
0: 台，
1: 我
0: 我
1: 点。
0: 得知道对方是谁，我才能帮你把钱要回来呀。你
1: 那
0: 现
1: 对
0: 在
1: 方
0: 整
1: 是
0: 个
1: 谁，
0: 对，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整
0: 对
1: 我
0: 呀。
1: 都整不出来，我都是不知道。我这顶上就写个，就这么玩儿，就写个网银在线备付金账户，完了账号是1102-0001，完了就是这么。我就怕等这个月我扣了三，等到下回还给我扣，不就更那啥了
0: 没
1: 吗？
0: 准儿，你这个就得问银行，你我要向银行查一下对方扣款的名字和单位。
1: 上银行查，他能给你查吗？
0: 那为啥不给你查呀？凭啥不给查？我是储户本人呢，我是储户本人，我查自我账自己账户上，你不让我查，那谁把我这个钱扣走了？你凭啥不给我查？他肯定给你查的。你查完之后，你确定好对方到底是不是，比如说是一家公司还是某个软件给你扣的，只要你能确定这个，我就好操作了呀。你现在
1: 那
0: 你别
1: 我你
0: 对
1: 什
0: 呀、
1: 么？
0: 啊，
1: 对呀、啊，
0: 你现
1: 我
0: 在
1: 现在再给你，
0: 你。
1: 我只要查完了，我晚上我下午给你打电话，能
0: 你
1: 行
0: 明
1: 吗？
0: 天直播时间给我打，
1: 明天几点？几点？
0: 明天11点多打去，中午十一点多
1: 十一
0: 吧。
1: 点哈、啊，行
0: 行，
1: 行，
0: 你先去查一查，
1: 行，
0: 查完联系
1: 我
0: 我
1: 还打
0: 啊。
1: 这个电话号呗，
0: 行行，
1: 是不是
0: 没
1: 啊？
0: 问题，没问题啊。
1: 行，我就像我上银行去，实在银
0: 对
1: 行给我
0: 对
1: 出个主，
0: 对。
1: 银行给我出个主意啥主意？他让我换个卡号，把我这个是工商银行的，我
0: 也是一个思，也是一个思路，但很麻烦的，
1: 对，他说我这是工资账，工资，我这是工资卡，我这是工商银行工资卡，我这个工资，我可能是由于我误操作，
0: 反正
1: 我
0: 你
1: 整不
0: 上银
1: 成，
0: 行让他给查查，你说我想查一下对方扣款的名字和单位，
1: 账户
0: 对，
1: 啊，
0: 行，
1: 完了我看看能不能那啥，
0: 能不能要到
1: 完
0: 单
1: 了
0: 位
1: 到时
0: 名
1: 候
0: 来
1: 或者
0: 联
1: 我
0: 系
1: 就
0: 我啊？好，
1: 行，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讲孩子要离婚是吗？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您
2: 那
0: 说。
2: 个，我家孩子，离婚了，那个，我说外孙子吧，落到我们老人户口了，但是我们百年以后，那房子给姑娘，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没影响啊，跟户口没关系啊，你的姑娘她就在第一顺位上啊，
2: 我
0: 房子就由
2: 孙子
0: 她来继承了。
2: 外孙子完了判给男方了，
0: 那怎么了？
2: 我的意思，对姑娘有没有影响？就是有没有麻烦？
0: 什么影响？什么麻烦？ 您指哪些问题？您现在如

0: 果说只问我说你的房子，那就是没有影响的。房子不看这个呀。因为房子跟你的外孙女是没有关系的。就第一顺位在都轮不到别人。你的第一顺位就是你们两个人第一顺位是父母、配偶和子女。
1: 我这咨询这
0: 就是从继承顺位上来看就看这个。你看这里边就没有提及外孙女的事儿。就你外孙女她判给了谁，户在哪儿，她都没有办法去继承姥姥姥爷的财产，她继承不了。因为她压根就不在这个顺位里。第一顺位里边就是你的女儿。
1: 我们不懂。
0: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我在跟你讲这个逻辑嘛，就是
1: 麻烦，
0: 所以他不存在麻烦不麻烦的，根本都没有他的事儿啊。谈不到麻烦不麻烦，都是不是，
1: 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就这么个意思。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问我说，庆贺，我们中午吃一个上海小笼包麻烦不？谈不到这点，因为咱们人在哈尔滨，上海的事儿跟咱没有关系。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继承本来就是你女儿在第一顺位，什么事儿都是你女儿去办，谈不到你外孙女，她那户再轮不到她，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吗？行，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咱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四线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马律师。
0: 马律师他还没在线，您现在是跟我讲话，我是主持人庆贺。
2: 主持人庆贺你好。
0: 您说。
2: 我现在就是有个事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弟弟过世了，那他退回来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还有住房公积金，他的继承权都有谁？因为我弟弟是56周岁还没有退休。
0: 父母、配偶和子女啊？
2: 配偶、子女、父母都有。
0: 那就都有啊，都分呢。
2: 他这是怎么分呢？
0: 平分的。
2: 平分是吗？
0: 对呀。
2: 那他那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主要是问他的养老保险账户的个人余额，还有什么？公积金。
2: 住房公积金，还有一个抚恤金。
0: 抚恤金不是遗产啊，一会儿再跟你说抚恤金的事儿，好不好？
2: 好。
0: 咱们先讨论他的公积金。还有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的余额，我们让编辑问一下律师，看看这个是算他的个人财产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人已经走了嘛，是不是要涉及到这个钱的分割问题。稍等啊，我再跟你讲一下他那个抚恤金的事儿。抚恤金呢，它是啥呢？抚恤金它是不是遗产了？它是参照遗产。首先你要知道抚恤金这个肯定就不是夫妻财产，为什么？他连个人财产都算不上，他连个人财产都算不上，那肯定就算不上夫妻共同财产了。那抚恤金呢，一般是啥呢？它是给近亲属的一种抚慰。那么它的分配呢，是参照遗产来分配。所以丧葬费加抚恤金呢，就是专款专用，先把丧葬费那部分用来处理后事，然后抚恤金这里边呢，比如说有一些钱想要，咱们在这边支出买墓地什么，你可以用它来弄，剩下的钱呢，就是平分就可以了。那他会考虑到，比如说有一些抚恤金啊，特别的抚恤金，他会考虑到，在一起共同生活，比如说父母有没有养老金，有没有未成年子女啊，就是有未成年子女的或者父母没有养老金的，可能会适当多分。但如果说咱不考虑这个层面上的事儿，只考虑说抚恤金，那咱们就是参照遗产来平分就可以了，就是配偶加上孩子加上父母，父母不是分一份，是父亲一份，母亲一份。父母各自都有的，
2: 各自都有的，
0: 对，各自都有的啊，就参照遗产嘛。是不是？
2: 对，我弟弟这个还有一个事儿是，他是退休以后如果得的这个钱呢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他没有退休呢，这个之前的这个钱他也不属于夫妻共同。
0: 没太理解您啥意思，他是后老伴啊？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解哪方面的营养菜肴呢？第一道先跟大家说的是西芹杏鲍菇。为什么啊我要说到这个芹菜这道菜，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蔬菜啊都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但是每一样都含有多少，哪一种蔬菜含有哪一类的量高，咱们大家呢来学习一下，您也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含铁最高的蔬菜，铁冠军是什么？是茼蒿。含钙最高的蔬菜，钙冠军是什么？油菜。含叶酸最高的这个蔬菜啊，这个叶酸大家也别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在通过一些检测检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啊，某一些这个指标啊啊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都是因为叶酸缺乏所导致的，所以叶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叶酸的冠军是什么？是菠菜啊！如果你就说你缺叶酸了啊，大夫说你这个得补啊，你这个不补的话，这个指标这个太高了啊，你就补点叶酸片吧，怎么怎么样？那得遵医嘱啊，因为叶酸片啊，它也虽然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它有是药，它是药，这个得遵医嘱。那我们节目当中一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营养品，都是食品级的啊，这个就是按照日常补养就行了，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指标，就是每天需要啊合理的去补充的剂量去补充就行了。然后说蔬菜里边的蛋白质的冠军是什么？是莲藕。蔬菜里边的纤维素的冠军是什么？红薯，就地瓜。高纤维的冠军是什么？豌豆。豌豆就是咱们用那个炒扬州炒饭那个青豆，哎。然后维生素 C 的冠军是什么？番茄，对不对？微量元素的冠军是什么？芦笋。芦笋前两天我还教大家去做那个嫩牛肉炒芦笋呢，对不对呀？哎，这个芦笋现在这个季节不贵，然后呢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西餐的，煎个牛排给孩子什么的啊，放点芦笋，它是微量元素的冠军呢，对不对？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元素。胡萝卜素的冠军是什么？西兰花。就是你蔬菜，好多蔬菜里边都含有胡萝卜素，对不对？包括胡萝卜都含有胡萝卜素，但是它都没有西兰花里边含量高。维生素 B 族的冠军是什么？芹菜。哎，所以说呢，你要是想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的话，那就多吃点芹菜。这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两天我呢也去体检了，体检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夫说了，你这个指标有点高，那个指标有点高。我说那怎么办呢？需要用药吗？大夫说不用，你这么年轻啊，这个也是出现可能最近的这个饮食调整不好，突发性的一过性的啊这种检测指标突然这个增高的情况。然后说的那个你补点 B 族就行了啊。而且说你天天吃这个 B 族，你得认真吃一段时间，好好去补一段时间。当然有几项指标啊都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一些有我微信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经常跟我出去玩的，我还发微信朋友圈了呢，用了一句玩笑话去发了个朋友圈，但是真正的指标摆在那儿真是不好。就这个指标放在这儿的时候，大夫说你得吃 B 族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包括你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了。我说我比去年我还瘦了几斤呢，我现在这个1.62米的身高，110多斤儿啊，不胖啊，感觉自己不胖啊，为什么会出现啊血脂高的情况啊？人家大夫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没有吃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被你放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些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在无形当中累积了你血管当中脂肪的含量，所以血脂高高了，你就得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脂肪给它代谢掉。那你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能力不行了，那你就得吃点 B 族维生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道菜就跟芹菜有关，这道菜叫西芹杏鲍菇。西芹杏鲍菇，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想订 B 族维生素的今天有少量现货，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产品，大家可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了。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对，179十瓶，一瓶70粒，十瓶是700粒，它是 0.8 克的，一天就吃一片，不用多吃啊。
1: 好好好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个贼合适。哎呀，我就是不认真，如果我认真坚持吃了，可能也不会导致现在这种检测结果。所以说我得首先呢，别看天天在节目里边巴巴的跟大家去说，我得自我反省一下，得反省一下我自己。真的好像这个年龄段没有出现什么身体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忽视了，真得向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真的太注重养生了，是不是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啊，如果缺乏严重了，真的非常之大。原来我都不知道，现在呢，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啊，这个大夫说这样，那个大夫说那样，结果呢，我上网一查呀，啊，缺的大多数啊，你想缺叶酸，好多人都不了解叶酸缺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哈，说叶酸啊，这个不是小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要吃到的一些东西吗？对不对啊？正常的我们需要补叶酸吗？需要补。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当你的某一项检测结果不正常了的时候，这个检测结果给你带来了一些恐慌。说我有一项检测结果，这啥呀？这个检测结果叫什么？同型半胱氨酸。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大生化的时候有没有查到过同型半胱氨酸。这项检我的就是这项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范围了，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吃叶酸片儿。现身说法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儿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叶酸是啥呀？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就是维生素 B9。 这个叶酸要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的话，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贫血，就是乏力、头晕、心慌。你看看我的这个状况，最近的心脏也不咋舒服，结果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体检，一看又缺乏了维生素 B9， 就叶酸。大夫，我这个 B9 已经缺到一定的程度了，大夫直接就说你得吃叶酸片了，都不能单纯的，你这 B 族维生素是溜着吃的。你看看大夫这个给的这个答案， B9 就是这个叶酸片，你得连续认真的去吃，维生素 B 族你也得溜着去吃。所以你看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这里的这个脂肪代谢不出去，那里的脂肪代谢不出去，真的就是这样。代谢不好的，平时啊，就是总是有口腔溃疡啊，平时总是感觉到这个有这个脚气病、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平时有一些皮肤瘙痒、皮肤潮红，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像我刚才啊说的那种缺乏维生素 B9 啊，表现为乏力、头晕、心慌的这些症状的，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缺乏 B6 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代谢不好的，你都可以去补一补啊。来，这款西芹杏鲍。鲍菇维生素 B 族在蔬菜当中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那就是芹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多吃点芹菜。准备一根杏鲍菇，一根西芹，准备点半根胡萝卜就行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杏鲍菇洗干净了，切成粗条。芹菜呀，如果是西芹的话呢，你也切成粗条。但我建议大家要把那纤维切断一些，要不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啊，纤维过长容易咬不烂，对不对呀？胡萝卜切比杏鲍菇稍微细一点的条，大蒜切点末。然后呢，这个准备这个点水淀粉，蒯上一勺半的淀粉。然后加入点凉水啊，准备点水淀粉，就这么简单。先小火把这个锅里放上清水，然后呢把胡萝卜和西芹给它焯一下，焯熟了。因为啥呀，中老年朋友本来这个牙口就不咋好，有的时候呢消化功能也比较这个弱一点，如果你做那种半生不熟的，能不能吃？能吃，口感还挺脆的，但是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对不对呀？所以呢

0: 小火烧开了水，把这个芹菜和胡萝卜给它焯一下，然后平底锅烧油，放啥呢？放大蒜末，哎，这个蒜蓉给它炒香了，炒成金色的时候，把杏鲍菇放里边翻炒，然后再把咱焯好的西芹和胡萝卜放里边，放一勺盐啊，再加一勺蚝油，最后用水淀粉给它勾个芡。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呀，那色泽是相当的鲜艳了。胡萝卜红色的，芹菜绿色的，再加上啊这个白色的杏鲍菇放到一起，那是相当漂亮，特别的好吃。最重要一点啊、哦、啊，血脂有点偏钙，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的冠军的蔬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以适当的去多吃一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西芹，香芹、西芹，还有包括普通的那个小水芹菜都是可以的，包个芹菜馅的蒸饺、芹菜馅的包子，对不对啊？平时来个芹菜粉，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说这一道菜呀、啊、肯定不足以帮助你去补充身体上所缺乏的这些维生素，那你就吃一吃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啊这两天我是特别有感受啊，因为跑了几趟医院了，因为一个体检结果几项指标比较高，跑了几次医院，然后做了很多项的检查呀，最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真的是 B 族维生素严重缺乏， B9 尤其是 B9 叶酸严重缺乏所导致的一些结果。所以呢怎么办呢？补呗，对不对？所以说不光是老年人，亚健康状态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样啊家庭的中坚力量，平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非常的忙啊，也比较累，晚上呢可能陪孩子还要去熬夜，所以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那你怎么办呢？跟咱家老爸爸老妈妈一起，跟咱们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呵护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呗。 B 族维生素不能缺，缺了咱就一定得补啊、哦、要不然代谢障碍了，那个血管里边那个啊这个血脂脂肪都代谢不掉了，血脂一高有突发疾病的危险，真的是得吃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179块钱十瓶。咱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把它当成啥呢？当成一个礼物，说去看看老战友吧，看看老伙伴吧，老同志吧，兄弟姐妹互相走动走动，平时上谁家吃顿饭串个门吧，就都带上一组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中老年朋友心目当中特别时尚的一个选择，它不仅仅是时尚啊，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已经 B 族啊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不得而知，当到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去检测的时候，指标不一样了才体现出来，你自己才这个重视起来，这可真不行。咱们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不用多说了。静修堂是这个咱平时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厂家没有任何问题，大厂家。无糖型的就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放心的去补给了，对不对？它上面就写着无糖型的，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片，因为它是 0.8 克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对于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有要求的，不能给超量去吃，一天就吃一片，说我这 B 族缺的太严重，我多吃点吧，不行。那你得就是如果说你哪一方面缺的太严重，你得遵医嘱用药。咱们的这个呢是食品级的，每天一片就给它溜着吃，常年这么溜着吃你就不缺了，到时候指标没有什么变化，咱就不用去单独的去用药物去补给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务员营养师，我真的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本来就知道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这些营养的，但是因为减肥这不吃那不吃的，最终啊把身体一下子吃的营养不良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引以为戒吧。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十瓶吃700天呢，一个人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179块钱，还能吃1年的时间呢。说白了，天天补一片 B 族维生素还是无糖型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啊，才8块多钱，你自己就说合不合适吧，所以赶紧打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一瓶17.9块，吃2个多月7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让你天天去补，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均衡我们体内 B 族维生素的需求。

0: 求，不会导致你今天出现 B1 的缺乏啊，导致神经炎呐、啊、等等啊，四肢无力，也不会导致说的这个 B2 核黄素的缺乏，导致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啊。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说我是这是 B6 啊，还是 B9 啊，还是 B2 啊，不是，它都有，它是 B 族里边一共含有8种维生素 B， 它是 B 族一共含有8种，比如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这叫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上医院去就诊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高的话，是不是医生也给你看过叶酸片啊？叶酸是啥？维生素 B9。 如果说你起过带状疱疹或者舌盘疮的，上医院去开药的时候，除了用药之外，是不是医生也给你开过维生素 B6 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这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别等到你的指标体现出来症状了啊，你的指标这个箭头朝上那个箭头朝下了，你再想起来来进行补给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药了。你光补营养179块钱十瓶 B 族维生素，今天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等到我不说 B 族了，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其他的产品了，就说明 B 族没有了啊。你想这个是送个人呢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送人还是自己家里边全家都可以一起吃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哎，对，对的。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对，我还没挑好啊。就先定一组那个 B 族
0: 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我先给您报上名吧，你就老听众，咱就先不多说了啊，因为后边电话太热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定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电话啊。高女士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你给我订一组
0: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好，再见。六线的金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订一组那个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吃，因为它太合适了，179块钱，老两口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俩人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啊。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五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8: 哎、你好，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哎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哎，
10: 我要B 族维生素片。
0: 好啊，好嘞，我知道了，给您报上名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你看，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瘙痒的特别难受，都不敢洗澡，洗完澡啊又干又痒，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挠啊，那皮肤都挠破，溃面都就是挠破了啊，这个那你痒你不挠它就钻心的难受啊，闹心呐、啊、对不对？挠完了之后呢，挠破了又不爱恢复，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这段时间皮肤特别干不好的，赶紧补点 B 族吧啊，好好补一补。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1: 哎，你好，您给我订两组那个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
11: 那个毒吧，我原先吧订了一组吃的呢，感觉效果挺好的。
0: 你看，行，我给您订上，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再见。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
12: B 族
0: 哈。
12: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
12: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13: 哎来。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您也是要订B族是不是？
13: 哎，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二线的，是靳女士吗？您好。
14: 对，
0: 哎，要订 B 族哈，
14: 给我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4: B 族啊，对，
0: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张女士。

0: 尾号是9783，预定成功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79块钱，老两口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多合适啊！179块钱10瓶，等着这个赶紧打电话。B 族维生素缺乏首要症状就是血脂容易升高，皮肤不咋好，还有呢就是胆固醇也容易升高，就低密度脂蛋白，对不对呀？再有 B9 缺乏，就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容易高，所以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吧。如果你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做大生化的检查，你也发现这个箭头那个箭头的，你看看有没有我说的这些像的这个指标，包括啊一些肝功能不太好的，我都建议大家用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保养保养，对不对呀？经常抽烟喝酒的那 B 族必须得离不了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一组 B 组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别客气，再见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听 B 族的自己打电话啊，自己打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去报名。今天这款 B 族维生素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在吃着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但是有很多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你可以上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好信儿的咱们去看一看，对不对？都有各种品牌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有很多你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咱们今天团购这款 B 族维生素呢，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咱们感冒盛行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买板蓝根吧，你在药店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他们家的，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厂家，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非常大的厂家，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总比你花高价还买那些杂牌子的去强吧。179块钱10瓶啊，一瓶吃啊，70天才17.9块，真的太合适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682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我这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哈，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说 ，B 族维生素一天一粒可以含服吗？那玩意儿不用含服，要么就嚼服，要不就直接这个喝水吞下去就行了，要不就咽下去就行了啊。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说，海兰能不能多介绍几个芹菜的菜呀、啊？可以，没问题，都知道这芹菜好了哈。但是芹菜虽好，但也不能说这天天吃芹菜，它那里边的 B 族也不够你用啊。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82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吧。早上起来做个鲜虾芹菜粥，对于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非常非常不错呀。先把那芹菜焯好了，芹菜水呀、啊、把那芹菜洗干净了焯，芹菜水别扔，用那芹菜水去煮粥，把芹菜捞出来，芹菜水去煮大米粥，这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大米都开花了。把咱那个切好的大青虾仁啊，给它放到粥里，芹菜给它剁碎了啊，做成小块也行，放到粥里啊，来一点食盐，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白胡椒粉啊。我告诉大家，菜粥里边啥也不用放，就放盐和胡椒粉就行。鲜虾芹菜粥又补钙又补充 B 族维生素，早上起来吃呢还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你可以撒点小葱末调一调颜色，非常不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啊、哦，它又有营养又健康，中老年朋友消化不咋好牙口不咋好的非常非常适合啊、哦。鲜虾芹菜粥，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二线的周女士手机尾号320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啊，179块钱10瓶啊， 公众微信平台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哎呦我的天哪，好多跟海兰一样症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引起共鸣了，说医生说我也是同型半胱氨酸高，你们还能把这个数这个都能说明白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这词儿啊，我都记不太清楚，因为虽然说在营养学方面我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检测指标啊，还是医生的事儿。对于这些检测指标，我可能没有说的那么记得那么清楚。当然，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啊，就叫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指标比较高的话，那你要么就补单独的。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医生说你这太高了，你就得遵医嘱用药啊，吃点叶酸片啥的啊。但是自己不能那个乱吃啊，药自己不能乱吃。如果说不是特别高 ，B 族维生素天天吃，一天一片，别忘了认真去吃。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吗？
3: 是的。
0: 啊，
3: 我吗？
0: 啊，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好，谢谢。
0: 啊，
3: 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吃啊，糖尿病别的 B 族维生素我可不敢保证，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
3: 无糖型的。
0: 对。
3: 一天
0: 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儿，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儿啊。
3: 好，
0: 多了不用吃啊。
3: 多少能送货？
0: 这两天就送，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
3: 好，
0: 这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四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陆女士，手机尾号是29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呢，可以再打进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人说脾胃不太好，说饭后吃吧。这个 B 族维生素，我告诉大家啊，它叫随餐吃，随餐吃啊。不光是这个胃肠不好的人，什么样的人群吃 B 族吸收的最好的就是随餐吃，随餐吃跟饭一起吃啊，既缓解了你胃肠不好的这种情况，而且它的吸收还非常的，利用率还非常的高啊。黄豆芽炒芹菜也没问题。胡萝卜炒香芹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西芹百合炒这个腰果也可以呀，对不对？哎，这个芹菜炒藕片儿都没有任何问题。芹菜可以做的菜特别的多啊！来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1: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1: 谢谢。
0: 哎，别客气，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对，
0: 嗯，
2: 你是海兰吗？
0: 是我呀。
2: 啊，对，
0: 啊，
2: 这个意思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才呀说这个芹菜开会了，全是芹菜做的菜呀，因为芹菜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当然含有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很多，有人说了，哎，我常年就特别喜欢吃素啊，这些蔬菜水果我吃老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也缺 B 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维生素 B 它是B 族，是一个大家族，它不是 B1 也不是 B2 也不是单纯的 B6 B9 B12， 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有些维生素 B 是在蔬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在水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呢还在肉里边。所以你看啊，常年吃素的人，我觉得啊是最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吃肉，而常年吃肉的他多少吃点素，蔬菜和水果，对不对？是这样，就肉比较喜欢吃肉的人群，他蔬菜和水果多少会吃点，而常年吃素的有好多人，那真是啊，这个一口肉腥都不吃啊。那你想一想，你不能不缺吗？ B 族维生素不仅仅是在蔬菜水果里边啊，那你这肯定缺营养啊，是不是？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包括牛肉、鸡肉、羊肉、鸭肉里边都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啊，包括这个菠菜、生菜、苦瓜、芹菜、白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你像葡萄、梨、香蕉、猕猴桃、苹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呢，一些粗粮、糙米、高粱米、燕麦，哎，还有一些海产品，像海带、紫菜等等，一些坚果产品，像花生、瓜子仁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虽然说啊，这些食物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但需要注意的，单纯通过食物并不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B 族患有某类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它也是一种病，对不对呀？那你就不能说通过我这常年我吃蔬菜，我就把这口腔溃疡治好了，不太可能，而是需要严重的口腔溃疡到医院就诊，你得用药了，就连吃咱的 B 族可能都不会马上改善过来。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干啥的？你得慢慢的去溜着它，你别等到身体上出现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了，或者是说你到医院体检很多的指标都不正常了，你才想起来去补这个 B 族维生素。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啊！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去讲菜，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79十瓶多便宜啊，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一天就吃一片，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对不对？而且是静修堂的，就是你平时在药店买的板蓝根的那个厂家，一个药企做出来的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非常的安全，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对不对？就说中老年朋友代谢慢的，这 B 族一定要吃上，否则你血管里边的这个脂肪太难往外代谢了，你不像这个胃肠道里边的，你说肠道里边的一些东西，我吃点一些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平衡的这个益生菌呐，或者吃点药啊，就能代谢出去。 血管里边垃圾和毒素，包括过多多余的脂肪，太难往下代谢了。而有很多啊，说你平时不咋吃肥肉，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单纯存在于肥肉里边，经常吃牛油果和榴莲啊这一类水果的，你也可能血脂高啊。经常呢吃一些这个喝奶茶、吃小甜点、蛋糕、奶油的，我告诉大家也有可能血脂高，因为有很多是反式脂肪酸，你就有很。

0: 多菜里边，包括在饭店吃饭呢，经常点外卖的呀，一些这个油类反复使用的那个油类啊，就是你反复吃油炸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反复炸，炸完了这个油又用它来炒菜，这里边的反式脂肪酸也高，就很容易让你的血脂升高，所以能让咱这个血脂血液里边的脂肪啊稳稳当当的代谢掉体外，这才是我们的胜利，对不对啊？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1: 啊，你刚才是播的这个 B 族吧？
0: 对 ，B 族维生素，
1: 一天吃一粒啊，那玩意儿
0: 就吃一粒儿，对，多了不用吃啊。
1: 昨天一组啊，
0: 一组是179块钱十瓶，
1: 啊，这是我货到付款呢。
0: 对，
1: 嗯，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就是咱平时买板蓝根那个厂家啊。哎，
1: 啊，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水果里边像葡萄啊、梨呀，啊，香蕉啊、猕猴桃啊、苹果呀，啊，这里边含有维生素B 也比较高一些啊。来说到这个肉，哎呀，这类的这个肉，你比如说羊肉、鸭肉、牛肉、鸡肉都是含有的。你比如说鸡蛋、鸭蛋、牛奶里边也是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对不对呀？啊，但是呢，你像肉类呀，大家就说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能吃白肉不吃红肉，对不对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考虑到脂肪的话，那咱就吃的啊稍微营养一点，是不是啊？来说一个，给大家来教一个做这个牛肉的方式跟方法吧，对不对？牛肉这大家都这个平时经常买、经常做、经常吃，最近好多人说了，哎啊，适合多吃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哎，今天这道菜还跟芹菜有关，真芹菜开会了，芹菜牛肉末。知道牛肉非常有营养，哎，这道菜呢是下饭神器，而且呢也是特别有营养的，芹菜里边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挺高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B 族一定不能缺了，这个是我啊作为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一个真的是一个警醒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你别等到像我一样就是忽视了，其实 B 族我家就有，就是没有认真吃，我建议大家所有的啊，你别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您把这些这个 B 族啊这些产品都订回去了，您不吃，像我似的往家里一扔都忘了，天天吃，把手机订好闹表，订一个什么时间呢？你每天固定吃饭的那个时间，大概那个时间，不忙那个时间，哎，这个时间大概我就是坐在餐桌上的时间，你给他订了一个闹表，或者你就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这一瓶摆到你家的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吃它一片，真的得认真吃，你别光买回去你不吃，认真吃了和你不认真吃，或者今天想起来吃了，明天想不起来不吃，或者根本就不在意，还来说的那个啊，缺 B 族，我咋没有啥症状呢？等到你出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等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形成你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话，你单纯的吃 B 族那就不好使了，明白吧？就这类的一定的这样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得听劝呐。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听劝，不认真吃的是真不认真呐。所以给大家一个警告吧啊，身体的信号，就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出去玩的，在我那个微信朋友圈下面留言了，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你就得注意了，开始好好保养了啊。来，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净修堂品牌的咱们的维生素 B 族啊，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你上药店好信儿的，我不说了吗，你去对比一下，药店也有卖的，药店有各种品牌各种品种的这个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你去看看，贵的那个都100多块钱一瓶啊，一瓶就100多块钱呢，大家去看一下，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呢一瓶才合到17.9块，一个月的用量才合到8块多钱，179十瓶，一瓶里边是70粒，一瓶17.9块就能吃2个多月，这十瓶的话能吃700天，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老两口吃着，也给咱们姑娘儿子都买回去，让他们也吃上，对不对？啊，打电话订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保质期是2-4个月两年的时间呢啊、哦、179-10瓶。179-10瓶。比如说你平时啊有一些反复的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病啊，神经炎啊，四肢无力腿软啊，包括你代谢不好，包括你上医院去检查你血脂偏高胆固醇偏高的，哎，这 B 族维生素一定得吃上。你不是说的我控制我吃素我不吃肉我这血脂和胆固醇就降下来了，不是的。你得让你血液当中的这个血脂脂肪往下代谢，而促进你代谢的就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大家明白了吧？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吃上啊。二线的董先生您好，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3: 哎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5: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曹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
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谢谢，
0: 别客气，179-10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比如刚才我说那个脚气病、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神经炎，就这类的，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了。大家明白了吧？哎，你像 B 族维生素啊，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没有就不行，是不是？你像维生素 B2 缺乏了，你就没完没了的出现口腔溃疡。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嘴里啊就没有好的时候，这吃饭呢老沙挺慌了，老难受了。那你补点 B 族去改善改善呗，对不对？刚才打了半天的没打进来的，或者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的，你上网你可以呢去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个品牌的 B 族维生素价格都非常之高，咱们这价格太便宜了，179块钱十瓶，一瓶合17.9块，我给大家算这笔账啊，一瓶是不是合17.9块？17.9块你能吃70天，能吃2个多月，一瓶合17.9块能吃2个多月，你自己算算。而且它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就是咱平时买的板蓝根的那个企业，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对不对？长时间啊胃肠功能不好的，长时间紧张工作、高压力生活的，就平时啊，一些这个高中生，包括一些平时工作非常紧张的工薪族，压力大，长时间熬夜的，胃肠不好的，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的，烂嘴角、烂舌头的，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表现啊。皮肤粗糙的、瘙痒的啊，经常喝酒的，这类的人群你都把它吃上啊，消化不咋好的、代谢不咋好的啊，你都可以去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非常不错，补一补就知道了。179块钱十瓶，一瓶能吃2个月呢，一瓶能吃啊2个多月，70粒，一天就吃1粒。那你想17.9块一瓶呢，能吃2个多月，多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7: 多少钱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贾先生，您好。
8: 你好，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维生素什么钙片儿呢
0: ？B 族维生素、
8: 啊、
0: 是补充维生素的 B 族。嗯。
8: 哦。
0: 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行了啊、哦！再见。三线的姚女士，您好。姚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是4928，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或者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您来进行解答。五线宋女士您好，
9: 哎，电阻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欢迎五线的孔女士您好。孔女士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我也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1: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嗯，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好嘞，哎，
4: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尾号是229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5: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5: 哎，
0: 好，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订一组 B 组。
0: 一组 B 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1: 原来买过
0: 啊，那咱们的老听众了，行，那就不用多说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稍后给您送到家。 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这个 B 族维生素特别可以当成一个礼物，我就说这个 B 族好到哪儿，可以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十瓶才179块钱，对不对？能吃700天，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多合适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风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2: 我想订那个一组那个维生素 B 族。
0: 一组 B 族，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0: 到时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2: 哎
0: 哦。好嘞，
12: 哎，
0: 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海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对，我要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也是我们老听众，原来买过啊，哈，那就不用多说了，行，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你好，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5: 喂，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
15: 哎，主持人您好，请给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5: 谢谢，
0: 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
15: 嗯，
0: 别客气啊。
15: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张女士，
16: 我订那个 B 族。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6: 我搁咱们这儿节目订了不少东西，都有底
0: 啊。啊，那可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哈。谢谢，谢谢。
16: 都有底，一查我的电话号就知道，我姓张。
0: 好，知道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都是回头客，就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回来的团购推荐的这些产品也真的是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7: B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8: 好，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8: 哎，对，给我来一组啊。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18: 谢谢啊，
0: 别客气，等着接电话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包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要
19: 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哎，一天吃一片就行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哎，欢迎五线的袁先生您好。
20: 喂，
0: 哎，你好。
20: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20: 哎，
0: 四线的赵女，手机尾号274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我要订一个 B 族。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问地址，
21: 哎，
0: 然后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22: 我问你，
0: 哎，
22: 那个 B 族多少钱？吃多长时间？
0: 100。
22: 病能不能吃？
0: 啊啊，来一个一个回答，阿姨啊，这个 B 族是179块钱一组，十瓶，一瓶70粒，这十瓶一共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咱们这个 B 族是0.8克的，用不着多吃，一天就吃一片，那也就是说能吃将近2年，700天的时间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你等拿到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就知道了，上面写着啊 ，B 族维生素（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哎，好嘞，嗯，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23: 嗯，是，我现在我就订那个什么那个 B 族维生素。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
23: 嘞，
0: 感谢参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喽。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
23: 哎，
0: 啊，杨先生也要订 B 族维生素。
23: 哎，
0: 哈。
23: 对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3: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霍女士您好。
24: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4: 嗯，
0: 要订 B 族哈。
24: 对对对，订一份 B 族元素。
0: 好嘞。
24: 嗯，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
24: 嗯，
0: 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龚女士您好，龚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啊？龚女士，您是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给您回过去电话，完了问地址再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4: B 族呢？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多少送？
0: 明后天就送，咱 B 族是现货啊，不用等。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 B 族啊？
2: 啊，
0: 好。
2: 啊，好
0: 啊，179十瓶啊，十瓶一共是179，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哎，
2: 嗯，
0: 对，在家等着就行了，阿姨啊。好嘞，哎，嗯，别客气，再见。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3: 你好，我要订 B 族维生素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别客气，再见。五线的唐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哈，
4: 对对，来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要订 B 族哈。
5: 你好，你好，
0: 哎，
5: 我问一下子，一瓶是多少片？
0: 70片，十瓶是700片，一天就吃一片啊。
5: 我好好，谢谢。
0: 好，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6: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B 族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
6: 那是多少片的？
0: 179块钱，一瓶70片，十瓶一共700片。哎呀，700片吃700天，那就是快2年了。
6: 啊，嗯，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了。 B 族维生素给您订上了，五线刘先生 B 族订上了啊。
7: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8: 但是但是要我等了。
0: 吕先生是订你电话切到直播间了，你是要订一组 B 族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嘞，等哦。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高女士您好。
9: 喂，你好。
0: 哎，
9: 等我吗？
0: 啊，是您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10: 啊，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0: 好，
0: 再见。六线的关先生您好。
11: 哎，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179块钱十瓶。B 族维生素是十瓶，每瓶是70粒，十瓶一共700粒，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呢。来，大家抓紧打电话吧，
7: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仲先生你好。
12: 哎，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3: 哎，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
13: 订一份 B 族的白云山的 B 族。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13: 我的电话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等着接电话吧啊。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哎，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来，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
7: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马上就要没有了，179十瓶，它含有8种 B 族啊。这个 B 族维生素不是单纯的一种，它一共是一个大家族，含有8种 B。所以呢，你不管是平时经常吃素还是经常吃肉的，你可能都会略多略少的有一些缺乏。而咱们的这个十瓶才179块钱，一瓶是70粒，十瓶是700粒呀、啊。一天就吃一粒，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制定的营养学的标准啊。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不用超量去服用。并且人家包装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人家包装上就明确写着括号无糖型。好多的糖尿病患者还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我，海兰呐，糖尿病能吃吗？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吃，你还得认真吃，天天吃啊、哦，认真吃，一天一片都别落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啊，这个你要控糖，对不对？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所以缺乏维生素 B 族是非常重要的啊，很正常。所以有的人说，为啥说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血脂的，对不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糖尿病了，你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你就营养匮乏。 B 族一缺乏了，你血液里边的过多的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就代谢不出去，造

0: 成血液里边垃圾毒素过多，血脂升高了，胆固醇升高了，它代谢不掉，它可不就升高了呗，对不对？所以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息息相关的，都结着伴来的。所以呢，那你就既然已经是糖尿病了，咱就别让咱的血脂和胆固醇再高了。所以 B 族赶紧吃上啊！三线的韩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要定 B
1: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一组十瓶179块钱和一瓶17.9块，17.9块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就能吃2个多月呢啊，一瓶就能吃
2: 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宋女士，你好。
3: 哎，建议组 B 组卫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想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真的马上就没了。我下了节目，你要再想订的话，真的就订不上了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订上咱们的这个 B 组卫生素啊。等到节目结束想订的话就订不上了。想订大家打电话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3: 彻地鼠韩章遇上了花蝴蝶，当场就要办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花蝴蝶呀，不姓花。他是直隶大城县的人，姓江，叫江冲、江永志。你别看这个人不怎么样，他老师可挺了不起，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他还有个师叔是著了名的剑客，叫伸手得来乐天成，他是属于莲花门的。江永志这个小子自幼就不学好，就因为他有点福灵，跟他师父跟师叔学了一身武艺，结果他把这个武艺就作为犯罪的资本。由打16岁开始，他就开始偷盗摸取，18岁就采花盗柳，跟莲花门、下午门的采花阴贼勾搭连环，越陷越深。开始呢，他们有一个团伙联合作案，后来他觉着跟大伙在一起受限制，不如自己单干合适。这次赶奔信阳州，就是他一个人作案。要说这种人品质极端恶劣，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今天晚上他遇上彻地鼠韩章了，他一瞅这人这个头，这个气质就不是一般的人。花蝴蝶就问朋友，能不能道个腕儿，您是哪位，告诉我可以不？彻地鼠韩章，你韩二爷爷哟，吴蜀弟兄。花蝴蝶有点害怕，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花蝴蝶一笑，韩二爷，处处咱都得交朋友，只要二爷高抬贵手，闪开一面，我花蝴蝶二话不说，马上我就离开信阳州，今后不在贵宝地作案。二爷，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呸！你恶贯满盈，还往哪里走？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招刀！韩章搂头盖饼就是一刀。花蝴蝶一看说好的不行了，就得动武了。就这样在庄稼地二人站在一处，感情这伸伸手，韩章才发现花蝴蝶这小子有两下子，掌中这把刀折前挡后舞动了个风雨不透，抬胳膊抬腿 果然受过独到的传授。花蝴蝶也发现韩章不愧是大武艺，力猛刀沉，绝非一般可比。两个人打的三十几个照面没分输赢。花蝴蝶的能耐不次于韩章，就是体力不如韩二爷。另外呢，贼人胆虚，他怕五鼠弟兄都来，要那样就得吃大亏了。这小子一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他不敢硬碰硬。花蝴蝶过了道就钻进去了，韩章刚出来，没想到庄稼地旁边埋伏着俩人，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冷不丁的奔韩章就下了手了，可把韩二爷吓坏了，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腾空而起，把刀棍给躲开。这两个人不容分说，跟韩章站在一处，最后叫韩章全给打趴下了。结果一问呢，一场误会。使棒子那个，就是刺杀兵二爷那个大汉龙涛，现在是代理八班都头。另外使刀的那位呢，人送绰号夜行子，叫冯七，是信阳州八班副都头。这两个人晚上放觉不睡，也在抓花蝴蝶，可你们俩倒看准了，把真花蝴蝶给放走了，把韩章给拦住了。经过互相一报名，闹了半天是一场误会。韩章把他们埋怨一顿，说花蝴蝶刚才跑过去了，结果仨人再追踪迹不见。后来三个人约会好了，不管是谁遇上花蝴蝶，互相通信。韩章告诉他们，我就住到石阳镇大富居老张头家，有事儿你们就去找我。这两个人走了不说，单说韩章这天晚上一无所获。到了第二天晚上，韩章出来接茬访花蝴蝶，他正往前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俩人。韩章心说，夜半三更有人这么时候行动，恐怕没好事儿。二爷抖身上了一棵树，在树上偷着观察，闹了半天来的是一男一女，年纪都在四十岁挂零。这男的长得是黑墩墩的，女人也是个大胖子。他们两人一个拉着一个推着，推了一辆车，车上用绳子拴着两只大箱子，看这分量挺沉，就到了韩章这棵树下，车子停住了。男的回头看了看，哎，歇会儿歇会儿吧，正是上坡，可把我累坏了。这个女的从箱子里边用手一领，嘴里打着哨。韩章仔细一看呢，两只箱子里装的是四个小孩，小的也有十来岁，大的十二三，一共是三男一女。但这几个小孩从箱子里头出来，形同僵尸，面无表情，就往路边一站，垂手，昂头，跟假人相似。韩章就知道可能是给孩子灌了什么迷魂药了，要不这几个孩子不哭不叫怎么这么发傻呢？韩二爷就知道这一男一女肯定是拐卖人口的拍花婆。真叫韩章猜对了，在当时那个社会黑暗的不得了，360行干什么的都有，专门有一拨人拐卖儿童，这俩就是干这个的。韩二爷能不管吗？送到襄阳王府，哦，送到湖北，给你们多少好处？送一个小女孩给文银50两，送一个小男孩给文银30两。他们要童男童女干什么？ 听说

模样好的呢，就留下习歌练曲；模样差点的呢，可能掏出心肝呢，也不配什么药。哎呀，可够狠的！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眼里哪有点王法？你们哪有点人性？韩章就问：“这四个孩子是哪儿的？”就前面几个村的，我们也叫不准。为什么他们这般模样？因为他们脑袋上都贴着膏药呢，叫拍花药膏，贴上就发傻，能够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们走。韩章一检查，可不是吗？每个孩子的脑门都贴着一贴小膏药。这是拿一种特殊的药喂制的，只要贴上，这人就神志不清，也不吵吵也不喊。二爷等把这小膏药都接下来之后，四个孩子都坐在地上了，一会儿清醒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四个孩子都哭开了。韩章就哄他们别哭，我马上送你们回家。韩章说完了，让四个孩子上车，让这对狗男女一个拉着一个推着，他拎着刀在旁边押送。后来韩章才弄清楚，这个小女孩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在大富居遇上庄志和，韩章曾经问过，心说我可以把她送到庄家屯。书说简短，谁家的孩子丢了不着急，要叫人再给送回来，得多高兴啊！简直拿韩二爷就当天神了。后来韩章把这丫头送到庄志和家里头，庄志和一家是千恩万谢呀。老百姓听说，彻地数韩章把拍花婆夫妻抓住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他们胖揍一顿，扭送到官府治罪。庄志和无论如何也不能放韩章走，非留他在家住2天不可。韩二爷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他得着个消息，白宜安有一王室要落法为民，在本地传为新闻，老百姓都要看看热闹去。韩章一想，花蝴蝶这小子能不能去呢？我也到那块溜达溜达，最好能把这个阉贼抓，哪有出家人脸上擦粉的？一看两个人长得十分妖艳，在僧衣的里面还有粉红色的小袄，别人没看到，韩章看出来了。二爷心说可不好啊，这个王氏是好人，但是你落到火坑里了，你在这儿出家还能得好吗？不但这样，韩章在人宠之中突然发现花蝴蝶也来了，想要抓差办案，因为人太多，恐怕伤着别人。韩二爷多了个心眼儿，就没惊动他，暗中跟踪。就见花蝴蝶挤到庙门这儿，冲两个女尼姑挤了挤眼睛，三个人相视一笑，又指了指王氏。这时候，这个王氏被小轿抬进白衣庵。韩章就知道不好，说不定这白衣庵就是个贼窝子。韩章一想，晚上我再来。回到庄稼屯，他睡了一觉。到了晚上定更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着镖囊，背着刀，夜探白衣庵。捅开窗户纸往屋一看呢，那俩尼姑乐呵呵的，正好准备饭菜，要吃顿夜宵。那个要落法的王氏低着头在旁边坐着，这头实不相瞒，表面上看我们姐俩是佛门弟子，说良心话，我们才不乐意干这个呢，这也是为事所迫呀。妹子，来，咱们吃顿夜宵吧，啊！今后咱们姐仨住在一块儿，怎么高兴咱们怎么来。王氏一听这词儿有点不对劲儿，

师傅，你们怎么不给我剃发呀？哟，你看看你满头的青丝发，多讨人喜欢呢！剃成秃子，像我们似的，有多难看呢？先保留几天吧，啊，等过几天找个吉利的日子再给你落发，也不为迟晚。来，快吃吧。这王氏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什么都有。二位师傅，佛门之中不都吃素吗？怎么能开荤呢？要我们这出家人净吃荤的，吃素有什么滋味？这多香啊！表面上糊弄旁人呗，暗地之中我们什么都吃。来吧，妹子。韩章一听，这还得好吗？就在这时，听见窗户纸嘣嘣嘣嘣，有人敲。两个尼姑把门开开，外边闪身进来一人，正是花蝴蝶。闹了半天，白一庵这俩尼姑，一个叫月婵，一个叫月洁，不是好东西，跟这花蝴蝶竟在一块鬼混。为什么官府抓不着他呢？就因为他经常到白衣庵投宿，偷些东西都藏在这儿。实质上，这个佛门净地就成了贼窑了。王氏这一出家，花蝴蝶高了兴了，心说这回我来个夜战三昧。他跟月洁、月婵打好了招呼，晚上这才来。王氏一看佛门净地进来个男人，把他吓得就堆在椅子上了。花蝴蝶拉把椅子声享受不尽我说你们把屋子都给准备好了吗？月洁、月婵一笑，要今儿是你的喜日子，我们哪能不准备好呢？那套间儿都给收拾好了。那好，我们吃完饭咱就同床共枕。说话间，他奔王氏就来了，动手动脚就没安好心。韩章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蹬出一只镖来，隔着这窗户就打进去了。恶贼，招镖！啪！你想隔着窗户，那镖能那么准吗？离着花蝴蝶的头部相距1尺多远，正好钉在柱子上头。别看没打着他，把花蝴蝶吓得可不轻啊！哎呦，赶紧把屋里的灯光指灭了。他就问：“外边是谁？”彻地属韩章，我姓韩呐，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跟花大爷过不去呢？你累次三番逼我太甚，花大爷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跟你拼了！把这俩尼姑吓得也瘫软到地上了。要花大爷怎么办？别着急，我有办法救你们。花花爹嘴是这么说着，冷不丁把门开开，把月洁拎起来，啪就撇院去了。韩章也没看准，一看蹦出一个人来，过去就一刀，结果把月洁的脑袋给劈开。正在这时，啪又扔出了一个月蝉，韩章过去一刀扎个透心凉，一看也不是。尽管是误会，这俩人也该死啊。第三个花蝴蝶才窜出来，跟韩章在院里战斗一处。但是，花蝴蝶的能耐虽然不小，体力不如韩章，而且这小子贼人胆虚啊，打着打着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啊。韩章也顾不了那个王氏了，心说你也不傻，你亲眼目睹这场事情，往后你就死了这个出家的念头吧。你有嘴也会说，我就甭管了。捉拿花蝴蝶要紧，韩章是紧追不舍呀。两人停停打打，追追绵绵，就这样一城挨着一城，最后跑到一座庙，叫铁塔观。花蝴蝶跟铁塔观的观主

最好的朋友。这个观主姓吴，叫吴道成，人送绰号飞天蜈蚣，也是莲花门的采花贼。表面上穿着道装，实质上他跟花蝴蝶是一路货色呀。花蝴蝶呢，有时候到白衣庵投宿，有时候也住在铁塔观，把抢的那些好东西拿出一部分打点吴道成，所以吴道成对他还是蛮欢迎的。花蝴蝶等进了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把我吓死了。吴道成一乐，兄弟，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模样？哎呀，道兄，大事不好了，我叫彻地鼠韩章把我跟上了，这小子三番五次跟我围仇作对，这不，我正想到白衣庵夜战三美，哪知道他又跟着去了。我们俩这一交手，我不是他的对手，才跑到铁塔观来，道兄你可得给我帮帮忙啊。无量天尊，兄弟，那五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怕他们干什么呢？不就是个窜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窜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还有个白玉堂吗？他比咱们弟兄强不到哪儿去，你呀是觉着心虚，怎么办吧？你就放心大胆住的哥哥这儿，我看韩老二敢动你的，他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让他包赔一根金漆杆。话音未落，韩二爷就到了。韩章在院里听得真而切真，高声喊喝：呆花蝴蝶出来，恶道你戳旁边一闪。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蹭蹭飘落到天井当院。韩章一看，吴德成这个比自己不矮，长得也是宽宽的肩膀，挺长一张大驴领，能有40岁挂零吧，是相貌凶恶，一把剑一把刀把韩章给逼住。韩二爷久经大敌，能怕他们吗？当场爆通了名姓，三个人就站在一处。你想，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韩章能力虽然不错，一个人对付俩人，这玩意儿可怪吃力的。但是韩章呢，今天晚上有点豁出去了，一人舍命万将难敌，这俩人想把韩章给制服也不那么容易。三个人从前院打到后院，从后院打到跨院，这跨院有三座石塔，都是有些人花钱给修的，纪念过去的几位观主。这俩小子围着石塔来回转悠，韩章拎着刀在后头就追，三转两转有点转迷糊了。恶道吴德成利用这个机会，趁从怀里拽出三只毒药镖。你看这小子打这玩意儿挺内行啊，心说姓韩的，今天我就置你于死地。手手手手手手手，正转眼啪，他就扔出一只飞镖去。韩二爷一甩脸，这只镖打空了，紧跟着他一抖手，第二只毒药镖又到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这只镖也打空了，没想到还有第三只呢。耳轮中就听见扑一声，韩二爷是翻身摔倒。彻地鼠韩章大闹铁塔观，会斗吴道成和花蝴蝶，三个人展开一场殊死搏斗。吴道成善

毒药镖。韩二爷一个没留神，噗，这第三只镖正打到大腿根上。韩章就知道不好，因为这镖打上之后他不疼，觉着半身发麻。韩章也善打毒药镖，他就知道这镖上是带着毒呢，想要走，身子一摘呗，

身后刮起一阵冷风，从墙上跳下一个人来，是抡刀就剁。如果吴道成不躲开，一定得被劈为两半。把这恶道吓得脚尖点地，撑往前边一纵，这才把刀躲开。就在这一刹那，韩章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墙根了。他咬着牙从地上站起来，噌跳上墙头，韩章跑了。幸亏这个人给帮忙了，不然呢韩二爷就灭。什么人？什么人呢？肉人！好恶贼呀！你跟花蝴蝶狼狈为奸，今天我奉府台大人所差，要抓差办案，你们跟我打官司吧。花蝴蝶拎着刀在旁边一看，认识，这小子叫龙涛啊，现在是信阳州八班代理的都头。花蝴蝶就喊：“大哥，别让这小子跑了，他是官府的爪牙。”龙涛怎么来的呢？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是白天睡觉，晚上寻找花蝴蝶，是方才路过铁塔观，听见里边有交手的声音，就这么样，他登上大墙一看呢，认出韩章来了，一眼看见了花蝴蝶，他就知道这个老道也不是好人，因此下来帮兵助阵。但是龙涛啊没什么能耐，就是凭着有股猛劲儿，他想占这俩贼看透了，咱们一刀一刀的拉他，让他受够了罪，然后再叫他死。他们两个把大汉龙涛绑在院里的天灯杆子上，然后进了屋了。吴道成说：“这么办吧，一刀一刀剐他太耽误功夫，不如把他开膛摘心，哥哥给你做盘菜叫爆炒人心片，咱哥俩一边喝酒一边吃人心片，你觉着怎么样？”“嗯，挺好，我还没开过这口味，今儿叫你尝尝鲜吧。”两个人弄出油来，把火点着了，这就烧这油。吴德成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把匕首刀拿出来，磨了又磨，蹭了又蹭，要给大汉龙涛开膛摘心。龙涛啊，听得清清的，他可不干了，扯着大嗓子喊开了：“救人呐！救人呐！花蝴蝶在这儿呢，他们要给我开膛啊！救人！”吴德成乐了：“小贼，你喊吧，我这座庙在旷野荒郊，你就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得见，叫你吵吵够了我再收拾你。”龙涛正喊着呢，就觉着身后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嗯，谁？”龙涛也不喊了，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个小个，冲龙涛一摆手，意思是说你别吵吵了。龙涛一看这小个长得嘎嘎脑袋，两头尖，当间宽，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小黄眼珠子是叽里咕噜乱转，穿着一身夜行衣靠，手提一对分水峨眉刺。他不认的是谁？来者是谁呀？正是翻江鼠蒋平。前文书咱们说了，蒋平奉了皇上的圣旨，包的人的唐玉前来寻找韩章，打算把韩二爷请

那京城去，吴蜀一同当官。蒋平好不容易找到信阳州石阳镇，结果这么一打听，才知道韩章落到本地。当然了，韩章落到什么地方，住在哪儿，他不清楚。同时蒋平也知道本地正闹恶阴贼花蝴蝶。四爷心里盘算，这回我到信阳州没白来，总算打听到我二哥的消息了。我呀，一方面找我二哥，一方面捉拿花蝴蝶给本地出害。今儿晚上啊，他误走铁塔关，听见院里有人动手，翻江鼠蒋平抖身上墙，打凉棚往院中观看，正好龙涛将人抓住了。蒋四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龙涛这一叫唤，他更明白了，这才飘身跳到院里头，拍了拍龙涛，让他别吵吵，然后用峨眉刺的刃子一蹭，把绳索给划开，把龙涛给救了。哎呀，龙涛是千恩万谢呀！蒋平冲他一摆手，让他躲到一旁去。单说吴道成，把葱花切好了，小佐料准备齐了。油也快开了，他告诉花蝴蝶，你等着，我去给他开膛。拎着把匕首他出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院里发生的变化。当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蒋平的峨眉刺早就从后腰给他扎上了。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啊！蒋四爷一抬腿，把吴道成的尸体踢倒。花蝴蝶听见一声惨叫，就知道不好，哎呦！踢开后窗户，他跑了。蒋平晚到了一步，结果没抓着，嘿嘿嘿，又便宜这小子了。翻回头来看龙涛，一手龙涛啊，拎着这把刀。把吴道成已经剁了16刀了，一边剁一边哭，哥哥耶，我算给你报仇报了一半啊，这是花蝴蝶的同党，等我把花蝴蝶找着，就算给您彻底报了仇了。恶阴贼，恶阴贼，咔嚓咔嚓咔嚓。行了行了，行行行，别看了别看了，嗨，这有什么用啊。我说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龙涛。哎呦，我还没问您是哪位呢，恩公，尊姓大名？嘿，在下姓蒋，我叫蒋平，蒋泽长。蒋平，您是不是大武义的第四位翻江鼠蒋四爷？不错，正是我老人家。哎呦，四老爷，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不必客气。我说龙涛啊，你是干什么的？我现在是信阳州代理都头。太好了，你是官面的人就好办事儿。我说你说这个善后怎么处理吧。四老爷，这您交给我吧，我专管抓差办案，而且我又是个见证人。吴道成披着老道的外衣，实质是个江湖的恶阴贼，他死是罪有应得的，这座庙产自然就充公，容我禀明知府大人，行文下来马上照办，跟您毫无关系。好了，那我就省了不少的事儿。哎呀，龙涛啊，实不相瞒，我这次到信阳州来，主要是找我二哥彻地鼠韩章。我想向你打听打听，你听说过这个人没有？知道他在哪儿不？哎呦，四老爷，您问我算问对了，方才韩二爷还在这儿呢，一个人力战二寇，可能他受了伤了，我怕韩二爷不急，因此过来帮忙，结果韩二爷跑了，我叫他们抓住了，要不是您来，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是吗？我二哥走了有多长时间了？1个多时辰了吧，他能上哪儿去？

我瞎猜啊。当初韩二爷跟我交代过，他说呀，他住的石阳镇大富居，有一个老张头开饭馆的，他们俩住在一处。我想他一定回那儿去了。好，你能不能给我带路，咱们俩去一趟啊？当然可以，四老爷，您甭着急，等我到官府报了案，让他们收拾善后，然后我陪您就去。蒋平想好吧，书说简短，天亮以后报了案，官府来人验尸查封铁塔罐，咱不必细说。蒋平跟龙涛把手脸洗干净，血迹蹭净，起身赶奔石阳镇大富居。等一进院，蒋平一看，有个老头在院里正给熬药呢。蒋四爷提鼻子一闻，你就明白了，有一股生鲤鱼味儿。这种生鲤鱼熬了汤，专治毒药标的标伤。当年韩章曾经跟蒋平讲过，如果有药呢就使药，如果没有药怎么办呢，就买鲤鱼，最好是活的，用白水煮它几个坎儿，一直把这个鱼啊都煮得没眼儿了，刺搭出去喝这种鲤鱼汤，这也是一种药材，能往外表汗，把毒气给它扩散了，这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蒋平一想啊，肯定是这么回事，他昨天晚上受了伤了，可能也没有药了，用这种偏方治病。四爷跟龙涛一进这院，老张头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了，龙涛他认得，蒋平他不认识。哎呀，有事儿啊二位。龙涛一笑，我说老张头，你知道这位是谁吗？翻江鼠蒋四爷，是韩章韩二爷的磕头把兄弟啊。听说，蒋平说别吵吵，我二哥是不是在这儿呢？可不是吗，昨天晚上受了伤了，满身是血跑回来了，他叫我赶紧去学门鲤鱼，这不我给他熬汤呢，另外还按着他告诉我的抓了四位药材，在这躺着的时候老张头出来了。四老爷，药喝完了，您看什么时候我给您通报。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蒋平知道用完药之后得好好休息休息，叫这个药力行开了才有效呢。蒋平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后半晌了，他估摸着差不多了，二哥也缓过乏来了，才叫老头通报。老张头跟韩章这么一说，蒋平求见，韩二爷这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心说姓蒋的，我已经跟你隔袍断义，你来找我干什么？咱们现在大武艺已经散摊子了，不仁不义，你们想法逼着我捉拿白玉堂，拿白玉堂换官当，这安的是什么心呢？我韩章不答应，我一口气我这才出走，如今你有事又找我来了，我才不理你呢。韩章说，这样吧，你告诉他我不见。话音未落，蒋平自个儿溜达进来了。二哥耶，二哥，这一次奉大哥和各位弟兄所差，千里迢迢来找二哥。二哥呀，你一定是生我的气了，您认为当初我们做那种事儿不仁不义，实质上您不了解内情，那也是迫不得已呀。您想，老五闯了那么大的祸，捅了那么大的娄子，我们不抓他行不行？可不把您给气走了，您不明真相再给他帮忙，岂不越陷越深呢？因此小弟我这才出了个撤水拿鱼的办法，把您挤走好捉拿老五。看当时好像不讲什么情义，可是看现在我这么做就对了。二哥，我给您道喜呀，现在我们哥四个

0: 在京城当了官了，我大哥我三哥都被皇上加封六品带刀的校尉，老五白玉堂荣升三品御前护卫，您能不高兴吗？皇上有旨，包大人有唐谕，让我无论如何把二哥请回去，大武艺团聚在一起当官，现在就差您一个人了。二哥耶，您这还没听明白吗？小弟煞费苦心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大家好吗？二哥你原谅我吧。韩章不理他，蒋平怎么说韩章也不回头。后来蒋四爷没有办法站起来了，二哥我知道您这个人呢是个轴子，一条道跑得黑，怎么跟您讲啊也白讲，算我没说行不行？您要是不理我，我走了，我就如实的向包相爷回禀了，大伙怎么问我就怎么说了。韩章还不理他，蒋平走了两步又回来了，二哥我求求您了，您哪怕看我一眼，我也没算白来一趟啊。韩章还不理他，好吧，二哥呀，我要走了啊，临走之前呢，我向您交代清楚一件事儿。我知道昨天您晚上大闹铁塔观，会斗两个恶贼吴道成和花蝴蝶，实不相瞒，您受伤走了之后我就赶到了，我跟龙涛两个人致死吴道成，把花蝴蝶生擒活拿，这不我把花蝴蝶也拎来了吗？任凭哥哥您发落，您要不出气您就把他剐了，您要觉着行您就把他放了，我把花蝴蝶交给您了啊，我走了。蒋平说罢就走，韩章一听什么把花蝴蝶抓住了，我那阵发过誓不把这小子抓住我不离开信阳州。你还别说，蒋平还真办了件好事。韩章一翻身坐起来了，老四等等，花蝴蝶现在何处？蒋平这个乐呀，心说你不是不理我吗？到底你是说了话了啊，就在外边。韩章一瘸一点的跟到外头，
1: 花蝴蝶呀，我非扒了你的皮。
0: 结果到外头一看，没有。老四，花蝴蝶在哪儿呢？哎呀，把他抓住了，这小子太狡猾又跑了。嘿，把韩章给气的。老四，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句实话？二哥呀，我不这么说你不理我呀。哥哥呀，拉倒吧，小弟我给您磕头了，我帮着您抓花蝴蝶还不行吗？龙涛也跟着说好话，韩章这才没办法了。你说自己的弟兄你怎么办？蒋平这个人蒸不熟煮不烂。大家进屋归坐，蒋平先看了看韩章的伤，一瞅这伤啊不太重，皮里肉外，就凭韩章的体力在吃了药之后也就一两天就能康复啊。韩章这才问四弟啊，你净说瞎话，你就说真话我都不相信了，刚才你说你们都当了官了，国有此事吗？哎，二哥这是真的，我要说句瞎话让我临危不得善终。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自从您走了之后，老五一气之下指鹿盗三宝逃回卢家庄，我们大伙想办法前去抓他，结果独龙桥在水中我把他抓住，到了京城啊，老五也猜错了，认为非定罪，结果包大人也没怪，皇上也没怪，相反还加封了他的官职，比咱们哥几个官都大，就连兄弟我一个臭打鱼的现在也当了六品命官。哥哥您不高兴吗？您这一走还算走对了，连皇上都知道了，皇上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得把你请回去，包大人也再三叮咛小弟。

0: 无妨，这才四外找您。老天爷睁眼，在这遇上您了。二哥，跟我回去吧。韩章听完，心里也是高兴。
1: 老四啊，我跟你回去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得抓住花蝴蝶，给本地除害。另外呢，这一镖之仇我也得报，虽然不是花蝴蝶打的，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抓住他之后，咱们再走怎么样？
0: 二哥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龙涛啊，你去打探花蝴蝶的消息，不管这小子在哪儿，你别动，赶紧回来禀报我们两个，我们好动手拿他。
1: 哎，
0: 说到这儿，龙涛忽然想起件事来。
1: 四老爷，前些时候我夜访花蝴蝶，您猜我遇上谁了？
0: 谁呀？
1: 我遇上边北紫然伯老侠客欧阳春和墨花村的二侠客丁兆慧。
0: 是吗？嘿，你怎么没早说呀？这二位现在在哪儿？
1: 他们二位对我说了，暂时呢住到圆光寺，离这儿不到20里。两位侠客爷说得明白，让我访查花蝴蝶的下落，如果有信儿，就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协助本地的官府捉拿这个采花贼。
0: 嘿，真是天助我也！
1: 把蒋平乐得直蹦高啊！四爷心说，要光靠我跟我二哥的力量，拿这花蝴蝶还真困难。要有老哥哥紫然伯欧阳春，再加上我二弟丁兆慧帮忙，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看来这回该着这个花蝴蝶是法网难逃。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说到八王千岁派专人到东京汴梁，请来了当代名医任道安。任道安来到边关，给六郎这么一喊，八王说：“任先生，他这是什么病呢？”“
2: 这个病啊，是蒙药中毒，失寒归心呐，比较难治。我的老师曾经传授给我一个秘方，不过这个方子恐怕对他也未必能生效啊。”“
1: 任先生，那为什么呢？”“
2: 这个方子药剂倒好找，只是这个药引子不好寻呐。”“
1: 哦。”八王说：“任先生，你跟我说，只要这个药引子是天下存在，实际有的，孤王就能想办法把它找到。”“
2: 八王千岁，恐怕这个东西就是实际存在，你也寻它不来呀。”
1: 寇准在旁边说话了：“
3: 哦，任先生，八王千岁乃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什么东西找不来呀？你尽管说好了。”“
2: 好吧，既然这样，贫道我就说给你们。这个药引子叫慈龙发。”“
1: 什么？”八王一听，“什么叫慈龙发？”“
2: 慈龙发，慈乃是雌雄之雌，龙乃是龙虎之龙啊。所谓龙者，在当今世上恐怕不为常人所见啊。我们所见到的无非是一国的帝王，雌龙也就是说女皇。

0: 皇帝的头发，在当今世上堪称女皇帝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北国幽州的萧太后啊。宋辽连年开战，萧太后她能把她的头发给你做药引子吗？八王千岁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可也是啊，这可真是一个难题。任先生，如果要没有这个头发就不行吗？没有头发不行，用娘娘的头发代替可否？不行，非雌龙发不可。八千岁一看没辙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双天光寇准，从目光里边那个意思，寇准呢，你看这事怎么办？寇准瞅了瞅八王，王家千岁，你也不要为难捉宅，我看这个样子吧，人多主意多，明天把边关众将聚齐，我问问大伙，说不定哪一个有本事能到北国去把萧太后的这个头发给了弄了来。八千岁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就听寇准的吧。第二天就在边关帅府堂上，寇准跟八王聚齐了边关众将。寇准在上面一瞧啊，边关众将都来齐了，唯独还缺两个人，谁呀？孟良焦赞。寇准问手下人，孟良焦赞哪里去了？
1: 有人回禀寇天官，孟二爷焦三爷呀，二位这两天心情不好，在自己的大帐里边喝酒呢，
0: 快点叫他来，就说有要事在这里等候相商。
2: 是，
0: 差人去找孟良焦赞去。差人到这一找，孟良焦赞这二位正喝呢。
2: 这两天孟良心情非常的不愉快，为什么呀？六哥病到这个样子，人事不省，坎坷有生命之危。孟良老想这个事儿，六哥今天的病与我孟良当年怒杀谢金武结下杨王之仇有着直接关系呀，不然的话王强对六哥怎么能如此加害呢？
3: 哎，都怨我呀，
2: 如果六哥真要死了的话，我就得跟他一块儿去。孟良心里边这么一不高兴，就以酒浇愁，跟焦赞俩人正喝着呢，喝的这酒也到时候了，舌头有点发短，眼睛有点发离。正这功夫，这军兵进来了。
0: 孟二爷，焦三爷，天官大人有请您二位。
3: 怎么着，找我们干什么？
0: 哎，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呢边关众将大仓聚齐，说有要事相商，请您快去。
3: 知道了，前行一步，就说我随后就到。
0: 是，军兵走了。孟良伸手把这酒壶拿下来，嘴对嘴长流水的，吨吨吨吨吨吨吨，一壶都干进去了。
3: 哎，罗三妮，天官大人叫咱们呢，咱们得去。
0: 走，哥两个摇摇晃晃的奔这儿来了。焦赞比孟良还少喝了一点，焦赞搀着孟良，我说二哥，您可小心点啊，别来个酒醉闯帐，这可就不好了。
3: 哎，没事儿，没事儿。
0: 两个人来到了帅堂，一看大家伙全都聚齐了，寇准这阵已经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说明白了，杨六郎病重需要刺龙法，哪一个能自报奋勇到辽邦去把萧太后的刺龙法给盗了来？寇准连问三声，底下无人搭话。边关众将心里边都这么想啊，这个事儿还不同于两军阵前排兵布阵真杀实砍，到北国盗刺龙法能盗得来吗？盗不来，六哥这命就没了。可是盗怎么盗呢？谁也想不出主意来。正在大伙鸦雀无声的时候，这功夫孟良焦赞两位进来。孟良跟焦赞摇摇晃晃走进帅堂，在这一站，往周围一看，

0: 怎么回事？怎么都不言语了？侯天官，孟良在此。
1: 哦，孟良，你来了。
0: 哦，我来了。天官，不知把我孟良教兄弟叫到这里有什么吩咐呢？
2: 寇准把刚才这番话又跟他重述了一遍。
0: 哦，这么回事啊，六哥有病需要这慈龙法呀，小太后这头发，
1: 怎么大伙都不言语了？
0: 啊，
1: 谁也不能去啊，不都是六哥的朋友吗？平素讲的都挺好，过命的交情，怎么到了这时候谁也不说话了？交情呢，全他娘的没了啊？是朋友吗？狗屁！
0: 嘿，六哥这辈子没交几个真正朋友，真正朋友还得说我孟良，
1: 交代说还有我，
0: 对，还有你，到这时候谁也不说话了。
1: 天官，您放心，不是上北国到萧太后的慈龙法吗？别人谁也不敢去，老孟我去。
2: 说着话，孟良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就站在了寇准的面前。寇准一看孟良喝的眼睛都发了捏了，舌头也短了。
1: 孟良啊，你能去到慈龙法？
0: 那当然了。
1: 你说的不是醉话？
0: 没听说醉话，那酒喝到人肚子里去了啊，还能喝到狗肚子里去啊？孟良向来没醉过，
1: 跟你说吧，让我去不让我去？不让我去我也去，让我去我也去。孟良啊，我是这么想啊，你自己一个人去能把慈龙法到来，有这个本领吗？
0: 告你寇天官，没有打虎翼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有上下嘴唇不敢吹这沙。我说能去就能去，你以为我这吹牛腿？
1: 嘿嘿，
0: 告诉你寇天官，泰山不是堆的，大话不是吹的，老孟到的那会儿准能把慈龙法到来。
1: 孟良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样子到慈龙法呢？
0: 那还用说吗，我到那一见萧太后，我告诉他，我说六哥有病了，需要你这慈龙法做药引子，他要说愿意我就薅几根，他要不愿意我过去摁住脖子，我就薅一撮子就回来，这就得了。
2: 寇准一听这纯粹胡说八道，萧太后能那么老实让你随便就薅头发呀？
1: 孟良啊，你这个说法看来未必能行啊。
0: 哎，天官你就放心吧，你就让我去，准能到来，我自有办法。
2: 寇准一听心中暗想，孟良这个人根据他以往的行为粗中有细呀、啊。别看出身于绿林草莽英雄，在关键时刻往往还能急中生智。寇准前思后想，琢磨了半天，这位寇天官知人善任，心想他去还真能行。
1: 孟良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道法可非同儿戏，多这一个月少这15天，如果到不来头发，养龙狼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
0: 那当然，半个月指定回来。
1: 孟良啊，我们可是君无戏言，远离军令状宝。
0: 好，
2: 说着话扑过纸张，立下军令状宝，孟良亲自在上面是签字画押。这一立军令状宝，到不来慈龙法，回来就得杀脑袋。
1: 孟良，好吧，我等候你去保国到慈龙法，回去收拾安排。
0: 好了，
2: 孟良摇摇晃晃让焦赞搀着回到自己的寝室之内。到寝室之后往床上一躺，呼噜呼噜睡了一大觉，一觉醒来

0: 来之后，焦赞给他沏了碗茶水，孟良喝完茶水，坐那边眼睛一睁，揉了一揉，嗯，这阵焦着比刚才精神多了。焦赞说：“二哥，您什么时候走啊？啊，上哪儿去？”“
1: 哎，二哥，你不上辽邦吗？”“
0: 我上辽邦干嘛去？”“
1: 哎呦，我说二哥，你全都忘了。”“
0: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1: 刚才你上帅堂之上跟寇天官立下军令状保，要上北国到慈龙法，这些事您都不知道。”“
0: 嗯，有这事儿啊？”“
1: 嘿，腰赞一听这可要了命了，二哥呀，你那脑袋都压在人家那儿了。”“
0: 是吗？”
1: 焦赞把刚才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孟良一听，哎呦，
0: 哎呀，我模模糊糊的焦着好像有这么件事儿，我寻思这做梦呢，那真事儿啊？
1: 那可不真事儿，怎么的？二哥，你
0: 他娘的，这酒不是好东西，这以后得少喝。
1: 少喝也不敢烫了，你现在怎么办？
0: 现在那幽州能是咱们哥们随便去的吗？啊，到在那里之后，那萧太后的头发能让咱随便薅吗？
1: 那怎么能弄得来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那阵他不是没想起来吗？
1: 好了，二哥，干脆你跟着我，咱们上帅虎堂去见寇天官，好好的向天官解释解释，赔个礼，认个罪，就说您刚才说的全是醉话，去不了。
0: 得了，别，老焦爷，要那么一去，那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吗？啊，
1: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入国染奏，板上钉钉，话已经说出去了，就得办到了。二哥，那你能办得了吗？
0: 办不了啊。办不了就是死，也死在幽州。为六哥没关系，好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嘛。就这么的，我上幽州去一趟。
1: 二哥，那您怎么办呢？
0: 这个，那就走着看吧。听天由命，一个别人的罐子轮了，轮哪算哪。
1: 哎，
0: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什么时候动身？事不宜迟，六哥等着用药，我明儿就走，马上就收拾。孟良立即收拾了收拾，给自己换了一身装束，按着平民百姓的打扮，衣服都穿戴好了，第二天准备要动身了。孟良把自个儿这大火葫芦解下来交给焦赞。老焦爷，这葫芦啊交给你吧。这葫芦是老孟家的传家之宝啊，你二哥我临离家的时候，你嫂子那阵儿身怀鹿甲有孕了，要算计着这孩儿要生下来不死的话呀，现在也长大成人了，说不定哪天就行来找我来。这孩子要来找我的话，老焦啊，你就把这葫芦啊交给他，你就说他爹呀没给他留下别的，就留下这么个葫芦，让他背着这火葫芦为国尽忠，出力报效啊，也就是了。还要问他爹哪去了，你就说呀，你二哥，我为了朋友，为了国家，死到北国幽州了。焦赞一看，我二哥，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受不了，我也得哭。不行，干脆得了，我去给蒋清去。
1: 别，
0: 孟良说到这脸一绷，
1: 不能蒋清去。
0: 蒋清那就什么话，
1: 说什么我也得去。走。
0: 孟良把葫芦交给焦赞，焦赞把葫芦安排好了，孟良直接奔帅堂来了，来见寇天官。寇准一看孟良到了，
1: 孟良，今天你到此准备的如何了？
2: 哎，天官，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0: 我梦

0: 梁就要走了，没别的，孟良这回到幽州去造反，这是个大事儿。天官，咱们带大伙得往外送一送啊。
1: 哦，那是自然呐、啊，一定要送一送。来呀，摆队相送。
0: 说着话，边关众将敲锣打鼓，摆队相送，送到城门一里就不能出去了。为什么？怕折腾大了被北国人知道。
2: 孟良说：“行了，行了，行了，再别送了，就这么地了。天官，我可要告辞了。”
1: 孟良啊，我现在再问问你，你到北国去道法到底有没有把握呀？
0: 什么话？没有根能去吗？到那就能把头发倒来。
1: 好好好好好，
0: 孟良啊，咱们可是把话说清楚，你要琢磨着不行啊，你就早说话。
1: 反正军令状保已经立了，那些军令状保呢，你现在说不行呢，把你的脑袋杀了，那也就是在这里杀了，尸首留在中原。你如果要愣冲着能行到幽州，弄不好死在那里，你这个尸首可就回不来了。两头你合计合计，哪头合适啊？
0: 嗯，
1: 孟良一听，嘿，寇天官到这时候还激我。
0: 天官你放心，老孟也死不了，保证得活着回来，把头发拿回来给六哥治病，回见。
1: 说着话，孟良牵过一匹马来，班鞍任凳，乘化坐骑，手中一拿打马丝鞭，一罗丝缰，转身报万
0: 天官告辞了。呸！
1: 这匹马就奔着辽邦而来。孟良啊，在北口外放过野马，这个人生活经历比较复杂，辽邦宋朝这一带的地界他都比较熟悉，他选择小路就进入了辽邦地界。孟良马上加鞭往前走，这一天就走到了一个河岸。孟良一看，离着幽州不算太远了，过了这个河也就到了幽州了。书中暗表这条河叫清溪河。孟良在河边上甩灯立鞍，下了坐马，牵着丝缰在河岸上找船，心想得找一个摆渡，把我摆渡过去呀、啊。找了半天没有，嗯，忽然往旁边一瞧，在芦苇丛中有一只小船，船头上坐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手里边拿着个钓鱼竿，正在这钓鱼呢。孟良一看的功夫，这老头砰鱼竿往上一挑，钓上一条大鱼来，噼里啪噼里啪在船板上一扑噜，老头抓住这个鱼滋溜给放到鱼篓里去了，接着啪垂钩又扔下去了。
2: 孟良一看，就让他把我渡过去。哎，老人家，老人家，
0: 老头一回头，
2: 嗯，有什么事啊？老爷子，哎，您行个方便，把我摆到河那边去怎么样？
3: 哦，过河呀？过河别在这儿过，上面有摆渡口，上摆渡口过去。
2: 哦，摆渡口怎么走啊？
3: 顺这儿往上走。
2: 走多远？
3: 不算远，再走个四十来里地就到了。
1: 孟良一听，这是人说话吗？
2: 嗯，
1: 再走个四十来里地，这还不算远，
2: 那么老远呢？
3: 就那儿有摆渡口，别地方不准摆渡。
2: 你这儿不行摆渡吗？
3: 我这儿啊，我这是专门钓鱼的，任何船都不准在这儿走。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3: 嗯，怎么这块河面归你们家了？
2: 啊，
3: 归我们家倒是不归我们家呀，不过这块的鱼不准别人打，只准我钓。
2: 少废话吧，你要摆渡的话快往上走。
1: 孟良心想，这个老头啊太可气了，我要不是挂着到幽州去，我非把你扔到河里淹死不可，我把你扔河里之后我自个儿摆渡过去。
2: 要一琢磨，先别惹事。
4: 我老头，
1: 你这个鱼怎么那么金贵啊？
3: 那当然了，我这鱼你这是给谁吃的吗？啊，
1: 给谁吃的？你这鱼还给皇上吃的？
3: 你算猜对了，我这个鱼啊真就是给皇上吃的，我这鱼是专门进贡给萧太后的，这是御膳房的鱼，不能耽误，快走，这儿不能摆动。
1: 孟良一听，哦，这是给萧太后御膳房进贡的，
3: 好，这么说我就往上走。真他娘的丧气，
1: 孟良拿手一推头上这个捕头巾，他把这个捕头巾呢、本来是往下扎的，把营门上这个葫芦髻呀、给挡住了一多半，他就是无意中往上这么一推，把这葫芦髻露出多半块，牵着马就想走。孟良牵着马刚走没有两三步，就听着老头又说话了，
3: 哎，站住。
1: 孟良站住了，回头一看老头，老头上上下下把孟良打量了半天，
3: 你是解哪儿来呀？孟良说，我呀，我解那边来呀。
1: 哦，
3: 你要往哪儿去呀？孟良说，我要往那边去呀。你问我这干嘛？
1: 哦，
3: 你姓什么呀？孟良说，我姓什么你管得着吗？
1: 呵呵，你这个人说话真有意思。
3: 我说你是不是葫芦啊？
1: 啊，老头这一句话，孟良当时心中激灵一下子，怎么他管我叫葫芦？孟良暗想，管我叫葫芦的没有谁，边关就有个铁铲将杨兴，他看见我脑门子长了个葫芦，管我叫孟葫芦，别人再也没有管我叫葫芦的，老头儿这叫葫芦。孟良心里边动了，为什么？这葫芦是孟良的小名。哎呀，孟良说，这些年还没有人敢叫我小名的，这老头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呢？孟良赶紧把这马往树上一摔，就走到跟前来。
3: 哎，我老爷子，你怎么知道我叫葫芦呢？
1: 孟良心想，我问问他，如果真要认出我是孟良来，好，老小子，没办法，这怨你命短，我就当时把你得掐死这儿。老头看了看孟良，乐了，你是不是葫芦？
3: 我是。
1: 是，那就对了。
3: 说着话，老头把这鱼竿给收起来，往船上一放，站起来了。好小子，你还认识我吗？啊，不认识了吧？好好想想，咱们两家是邻居，我姓赵，老光我叫赵大伯，赵大伯的，知道吗？啊，哎呦，你是那位赵大伯？对喽。孟良想起来了，老头这几句话唤起了孟良童年的回忆。是，他在小的时候，他们的邻居有一个姓赵的老头，是专门钓鱼的。哎呦，赵大伯，您在这儿呢，可不是吗？
1: 哎呀，多少年了，这是啊！孟良赶紧拿头便拜，老人家，那我给您见礼了，快点起来，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那阵儿啊，你小子嘿才二十来长，现在好家伙，胡子拉碴的了啊。哎呀，也是个大汉子啦。
3: 老人家，您怎么到这儿了？哎，
1: 别提了，兵荒马乱的，这日子不好过呀。后来你们家也搬了，我们家也搬了，我一看呐，干脆吧，靠一面吧，这不嘛，我就到辽邦这边来了。本来到这边啊是想钓鱼为生，可没想到啊还有这么点福气，就在这清溪河钓鱼，钓的钓出名来了。 也不知怎么回事啊，这萧太后吃这河里的鱼吃对了口了，下了旨意了，把这河封了，别人不准在这钓鱼，就让我一人钓，按日子给御膳房送鱼，我就干这个事儿。这一来呀，哎，我倒挺好，哎，这不是吗？天天就在这钓鱼，没想到今天碰上你了。你，我听说你小子出息了，啊，你成了边关上将军了。嘘，别吵吵，老爷子，这是辽邦地界，您吵着我上将军，这还能行吗？啊，对对对对对，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老人家，我告诉你，上这儿来有要紧的事。什么事啊？孟良把他来的目的跟老头详细这么一说，老头一听，你要盗他的头发呀，跟你说吧，那比登天还难。上次说到孟良到幽州去盗发，路经清溪河，在河岸上碰上自己童年时的老邻居赵大伯，这个老头叫赵世芳啊，跟孟良分别多年了，没想到在此处相遇，谈吐之间，老头知道孟良已经成为了边关上将，孟良向老头讲述了自己到辽邦来的目的，老头一听说是盗发，当时跟孟良就说了，你要盗发呀，那可真比登天还难。孟良说，为什么呢？老头说，这个萧太后我听说过，爱发如命，她的头发非常的好，披散开之后能垂到磕膝盖以下，据说每天早晨有专人给她梳头，梳掉了一根头发打50板子，她对头发这么样的爱惜，你怎么能把他的头发给弄来呢？孟良听到这里，心中就叫着咯噔一声，他娘的，没想到这事儿这么难办呢、啊！哎，老人家，您不管怎么说，宋朝的人呢，对不对？那是啊，您现在还想不想咱们大宋国土？怎么不想呢？故土难离，乡亲为重啊。在那儿土生土长起来的，总难免要有思乡之意。
3: 老人家，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是从那边来的，您得帮帮我的忙啊。
1: 是啊，我如果能帮得了忙的话，我是尽量的给你帮忙，不过有一样啊，小子，这个忙我怎么能帮啊？我这个钓鱼的，你说能有多大能耐？
3: 哎，别小看您这钓鱼的，您可不是一般的钓鱼的，您这个钓的鱼是给萧太后进贡的，就冲这一点您就能帮我的忙。
1: 哦，小子，你有话就说，用着我的地方我是尽力而为。
3: 这么的吧，不管这个法能不能到来，我得到幽州里边转一圈，我得看看您能不能帮助我，让我到皇宫里走一趟。
1: 这倒能啊，我是每7天往皇宫里御膳房送一趟鱼，没人拦我，我有特别的执照，知道吗？你看。
0: 说着话，老头又打这船舱板里边拿出个东西来，腰牌，正面两个字是腰牌，翻过来是两条龙在上面刻印着，看这玩意儿没，这是他们发给我的，我就拿这个就能直接进到他的御膳房。你要

0: 天，你要是能见着这位，说不定可真能帮你个忙。可不知道这位他在哪儿呢？
1: 如果那真的话，那倒行啊。
0: 老头说的是哪位呢？咱们以后再说。老头跟孟良说了半天，最后说，得了，你不管怎么地到在我这儿了，咱们爷儿俩先喝点酒吃点菜，明天你再进幽州。
1: 孟良说，好吧，那就这么着了。
0: 于是孟良当天晚上就跟赵始方住宿在这个小船上，
1: 老头和孟良喝点酒，共同叙述着当年以往之事。哎呀，葫芦啊，你还记着吗？你小的时候啊，在我胳膊上还拉过一滩青屎呢。
2: 孟良说，那都记不得了。哎，老爷子，那都什么年头的事了，咱别提那个了。
0: 孟良住到这儿，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孟良这匹马呢就在岸边拴着，交给老头看管。跟老头说了，今儿个我就替您去送鱼去。
1: 老头说，对，今儿个是送鱼的日子，您去吧。
0: 不过有一样啊，你要替我送鱼去，人家要问你你是谁呀，那你怎么说呀？
2: 孟良说，那我怎么说呢？那就得说瞎话了。
1: 老爷子，这样吧，他们要问我的话，我就说是您儿子，行吗？
0: 哦，这倒是行啊。不过葫芦啊，你说是我儿子，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呀，起个名呗。
0: 您叫赵世芳，
1: 我呀就叫赵有德，
0: 行不行？行，这名还挺响亮的。
1: 不过可有一样，您可得记住了，万一他们要来人盘查您，您有没这么儿子，您得说有，叫什么名字您得说出来。
0: 啊，那我记住了，赵有德。
1: 好嘞。
0: 就这个样子，老头把孟良给摆渡到河那面去了，然后又打这船舱里边搬出两个浅木盆来，这里边都有水，这鱼都在这木盆里边那噼里扑棱来回之浮。每个木盆上面有四个环，环子上面拴着绳子，四根绳往起一拢，两头正好是一条。孟良把扁担往这一放，
2: 老人家，腰牌借我用了。
0: 老头把腰牌交给孟良，孟良把腰牌往后边一带，
2: 老人家，我那匹马就交给您看管了。
1: 好吧，葫芦啊，你这个去可得小心点啊，可不能莽撞啊。
0: 放心吧，万无一失啊。孟良把扁担两头一梳一猫腰，挺身形站起，这挑子就挑起来了。回头见，
1: 呼山，
0: 挑着这挑子鱼就直接够奔幽州。来到幽州城门这儿就往里走，一看幽州街里边做买的做卖的来来往往，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孟良心中暗想，没想到这么几天的功夫我就到了这儿了，怎么样子能够给六哥把这药引子逃回来呢？一边想着就直接够奔他的皇宫。到皇宫的宫门这儿有人给拦住了，
2: 站住，干什么呢？
0: 孟良把这挑子一放，扁担往上一撂，
2: 送鱼的。
0: 送鱼的？
2: 哪送鱼的？
0: 清溪河边送鱼的。清溪河边送鱼的不是那个老赵头吗？
2: 对了，
0: 那是我爹爹，我是他儿子。我叫赵有德。
2: 赵有德？
0: 没听说他有个儿子。这个跟那个说，孟良把话接过来了。
1: 嗨，我跟您说啊，门官老爷，这儿子不能冒充啊。
0: 啊，天底下有充儿子的吗？比如您二位说您是谁谁儿子，您能答应吗？
2: 去，别胡说。
0: 就说的，我这打比方，我呢老家是那边大宋朝的，从小跟我爹就分开了，这不嘛，长这么大了到这儿来看看老人家，偏赶上我爹爹有病身体不爽，今天呢又是给太

0: 后送鱼的日子，所以呢，我就替我爹爹来这么一趟。不信您看，这儿有腰牌。啪，说着话，孟良一撩衣服，把腰牌露出来了。两个门官一瞧，腰牌倒是真的。你叫什么名字呢？
1: 赵有德。
0: 哦，进去吧。
1: 好，您
0: 回见。孟良把这扁担抄起来，挑起挑子来，直接进了宫门。进宫门打听着，就来到御膳房。到御膳房里头了，这些个大师傅一听说是赵世芳的儿子来了，大家伙对他非常热情。来来来，快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没想到老赵头还有这么大个儿子啊，这些年代没跟咱们说过呀。就是呢，这老头真有意思。来来，快点把这鱼捞起来。这大师傅拿着刀子就夸鱼鳞，感情太后等着就在这吃鱼呢。孟良坐在这儿就瞅着，看这些位大师傅怎么做菜。这几位大师傅手刮着鱼鳞做着菜，这嘴还不闲着，互相在询问。哎，我说怎么样啊？昨儿我听说怎么又踢死一个啊？可不是呗，又踢死一个。嘿，真也是倒罢了，就凭我们这么大的幽州，我们这么大的辽邦，就找不出一个响马的人来。哎呀，这马也太厉害了，真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刀切菜。孟良在旁边一听，没头没尾的，这马也太厉害了，昨儿又踢死一个，什么呀？
1: 啊，师傅，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昨儿又踢死一个。
0: 啊，说的什么呀？是这么回事，黑水国呀，给我们辽邦进来一匹宝马，说是宝马，谁都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使臣呢还在这儿等着呢，说必须得让我们辽邦有人把这匹马能认出名字来，而且能够把这匹马降服，能够骑上，才能把这马给我们。你说这事儿也就真怪，这匹马打进到我们辽邦之后嘛，就没有一个人能骑上的，就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这不太后急了吗？贴着皇榜去了，说谁有能耐来认马，就封他御马官。这皇榜贴出多少日子去了，也没有一个能行的。头一天呢，咬伤了俩，第二天踢死一个，这不吗？昨儿又踢死一个，这才几天呢，踢死俩了。哎，真是啊，什么事儿都有。我合计啊，未必是宝马，还行是他妈的疯马呢。孟良一听，哦，有这个事儿。孟良暗想，我正想要见萧太后，不得其门而入。如果说降服了这匹宝马，那我一定能见着萧太后，说不定就能有机会盗取她的头发。对，机不可失。孟良想到这儿说了，
1: 师父，这宝马什么样？
0: 嗨，咱也没看着啊。那宝马呀，在这个教军场旁边那个马笼子里边拴着呢，一般人见不着。另外呀，降马的时候呢，都太后御驾亲临，像咱们这样的没资格进去，咱没见过，反正四条腿呗。
1: 哎，师父，这面不行吗？您
0: 给我推荐推荐啊。大师傅一听，什么？给你推荐推荐
1: 啊？
0: 我训过马呀，您别看我这样，我在北口外放过野马，我估计这匹马说不定我能把它驯服得了。
1: 我问你这个吧，你们哥几个吧？
0: 孟良说，我就哥一个。
1: 就哥一个？就哥一个你别去了。
0: 为什么呀？
1: 你要是让那马踢死，老赵家那不就绝了根了吗？啊，这事儿你别逞强，小伙子，逞强要吃大亏的。真要是我们把你给介绍那儿去了，你去降马去了，马没降了，把命搭上了，老赵头一来，我们跟人家说什么呀？啊，即使真去，你得回去跟你爹商量商量，看你爹乐意不乐意。
2: 您放心，
1: 这事儿甭跟我爹商量，跟我爹商量我爹也能乐意。您不知道，我真想过野马，什么样的马到我手底下，我三百了两百了就得服服帖帖的，全听我的。你这宫旁边另一个大师傅过来，哎，我说这边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别看人家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我瞅这小伙子这块挺大，长得挺彪悍，说不定能降马，给他推荐推荐。真要推荐推荐，他要是把这马降了的话，当了御马官，那老赵头不也阔了吗？一步登天了吗？省得老在那钓鱼。可以倒是，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唉，你告诉他小心点，别让踢他就行。
0: 嗯，
1: 我说赵一德呀，这样吧，我跟你推荐推荐，你降的时候你看着啊，招了就不行啊，你就往下跑，别让马把你踢死。
0: 好好好，那您就给推荐推荐吧。
1: 就这样，那个大师傅在这儿给孟良推荐了一番，推荐到哪儿去了？推荐到辽邦丞相宋金刚的跟前。这丞相一听说御膳房给推荐了一个驯马的，马上禀明萧太后。萧太后啊，感情心情很着急，决定第二天就在教军场要龙目预览这个人驯马。这个消息一得到之后，御膳房的大师傅告诉孟良了，行了，今儿个你也别回去了。太后说了，明天在教军场就要看你怎么样的驯马。孟良说，行了，就这么的，把孟良留在了幽州了。暂时在皇宫里边御膳房找了个地方安排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由这御膳房的大师傅把他领到了宋金刚的府里边，交给丞相手底下的差人。宋金刚让差人把他领着直接带到了幽州城里的教军场。到在教军场之后，孟良一看，呵，这教军场挺宽敞挺漂亮，教军场四面八方都有围墙，正当中有采膳殿，时间不大，一看萧太后带领着幽州城里的文武百官全都登上了采膳殿，威武非凡。孟良站在这就等候传唤。哎呀，心里边暗暗的嘱托自己，老孟啊，可别慌神儿，要是有福的话就把这匹马把它降了，但愿的我能认识这匹马。正在这想着，就听采膳殿下有人喊，太后旨下命赵有德觐见。
0: 是。
1: 孟良几步就走到了采膳殿下，咕噔往里一跪，
0: 小民赵有德给太后见礼。
1: 就听上面有人说话，你叫赵有德吗？
0: 正是小人。
1: 听说你是清溪和尚那个钓鱼老叟的儿子。
0: 对了。
1: 听说你擅降野马。
0: 是这么回事。
1: 抬起头来，
0: 小人长得面貌丑陋，不敢抬头，怕惊了圣驾。
1: 恕你无罪。
0: 是。
1: 孟良一抬头，这头啊没敢大抬，为什么呀？他怕的是这个葫芦记被这捕头精裹不严，被辽邦的人看出来，招惹来麻烦。头没有大抬，但是他眼睛往里一翻，看见上面端然稳坐的萧太后。哎呦，孟娘一看这萧太后，听说年纪不小了，长得可挺年轻。
0: 哦，
1: 珠翠满身，霞光万道，尤其是他就注意的那脑袋头发乌黑锃亮。孟娘心想，哎呀，这头发呀我怎么能到手呢？要不我这阵蹦起来跑到采膳殿上，摁住脑袋蹦蹦蹦往薅下几把的快跑。不行，两旁边这么多人保护着他，我一上去那是非完不可呀。孟良这心里边就好像有小手在这直抓挠一样，这头发怎么就弄不来？

0: 出萧太后说话：“
1: 赵有德，既然你能驯服此马，朕命你下场驯马，让我看来。”“
2: 是。”
0: 孟良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往教军场当中一走。这功夫有人过来了：“哎，您不要驯马吗？您跟我来，这马在这边呢。”“
2: 在哪儿呢？”“
0: 在那笼子里呢。”“
2: 牵出来。”“
0: 哎，这我们不能牵，一开门他自个儿就出来了，谁也不敢牵，谁牵他咬谁。”“
2: 哦，这么厉害呢，我瞧瞧。”
0: 孟良跟着这差人来到这个笼子跟前，笼子上面上着锁，一看这笼子里边果然有一匹马。差人过来把锁头打开，笼子门一开，就看那匹马由打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下子就窜出来。窜出来之后一声长嘶，在这教军场里边就转圈跑。孟良往旁边一躲，下了腰看了看，哎呦，一瞧这匹马蹄子背高八尺，头子尾长丈二，刀浪脖，小脑瓜，大蹄纹，小蹄穗，浑身上下半根杂毛微有，是月白色。好马呀，仔细瞧，这马的两个耳朵的后头有突出的两撮白毛，本来它是月白色的毛，这两撮毛是雪白色，比那月白色还白一色。孟良一看这两撮毛，心里边一想：“哎呀，这是宝马呀！”孟良认识，此马名叫日月萧双特，这匹马，这可真是千里的良驹，人世上很少见到，就是边关众将现在所有骑的马，还没有一匹能赶上这个的。孟良暗想，这匹马我要能把它驯服了的话，将来我到了发之后回转宋朝，连这马我一定把它也拐走。对，想到这儿，孟良瞅这马，这马还在转圈呢。孟良告诉差人把龙头缰绳拿来。
2: 是。
0: 我告诉您呐，这边可不好带，你拿来吧。
2: 哎，
0: 差人把龙头递过来，孟良把这龙头手里边一拿，裸着缰绳，倒把这手站着，他就瞅着这马。这马在这教军场已经跑了十几圈了，没看着人。这马心里边合计，这怎么回事呢？每天都有人过来，怎么今儿个把我放出来没人理我呀？哦，大概是没有人。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开始这马跑得快呀，后来他一看没有人，自个儿把速度就放慢了。孟良瞅着这马把速度放慢的时候，在马的后边紧跟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提着气，脚步很轻。他从冷的往前一纵身，噌，电不灵腰，砰，骑在马身上了。往马身这一坐，这匹马突然发现有人上来了，一声长嘶，前蹄站起来了。孟良一落马鬃，心想：“你背着我吧。”这马前蹄站起来，一看这个人没下去，前蹄一落，后蹄一抬，咣就是一撅子。孟良一落马鬃，身子往后一贴，也没给踢下去。紧接着，这匹马就围着教军场撒起欢来了。烫得烟尘四起，周围众人瞅着，哎呀，这回一会儿就得给甩下来呀，盯着吧，怎么样，这能不能踩死，够呛。看着，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后来这马一气儿跑了有二十多圈，教军场马道上全都是烟雾了，不仔细瞅啊都瞅不着人和马怎么回事呢。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萧太后在上面愣了，怎么呢，那马转过去之后，嗯，驯马的那个人怎么没了，怎么回事啊。孟良啊给来了手绝的，左手搂着马脖子，左腿在马的前腿当间伸过去勾住马肚子那边，右腿勾住马大梁骨，整个身子在马脖子上挂着。孟良在这么一挂呀，这匹马跑不起来了，脖子上压着人呢。这马心里边合计，这小子可够损的，骑马都往身上骑，有往脖子上挂的吗？这下子我多费劲。这匹马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越跑劲儿越不足了。孟良一看这马疲劳了，他瞅冷一翻身，

这马龙头往他那个嘴上一套，缰绳一扯，带上了。这匹马纵了两纵，窜了两窜，孟良没下去，这匹马服了，跑了几圈在那站住了，马打响鼻不动弹了，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大伙都说，谁说我们辽邦没有能人，你看看这个，想了没有？想了。孟良由打马上腾跳起来之后，一裸丝缰，带着马来到彩山殿前，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双膝跪倒。太后赵有德降马已毕，与太后见礼。萧太后在上面一看乐了，都说我辽邦没有能人，这不是能人就在眼前吗？赵有德，你这马降得不错呀。说着话回头看了看旁边黑水国的使臣，怎么样，把你的马降了吗？黑水国的使臣微微一笑，太后，马虽然降服了，但不知道这个马的名字他是否知道。哦，赵有德，这匹马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孟良一听，啊，回太后，这匹马乃是世上宝马良驹，此马名叫日月萧双特。听见没有？日月萧双特，此名可对吗？黑水国使臣一听，站起来，啊，名字倒是对，不知道此马因何得名呢？嗯，大有德，此马因何得名啊？太后，因为这马耳朵后边有两块白毛髻，一面是日，一面是月，由此而得名，对不对？黑水国使臣一听，深深一礼，太后，对，我告辞了。好吧，来呀，送他回国。是。萧太后心里边非常高兴，没让你黑水国把我难住。转过脸来看了看下边跪着的赵有德，赵有德，嗨，今天你降马任马有功，朕封你为御马官，即日起御界跨关三日。多谢太后。这御马官跨关呢，以往可没有，今天萧太后对他是格外器重，让他破例跨关。孟良听到这里，马上有手下人等过来把这匹御马就牵过来，这匹御马给配上了金鞍玉佩，铲镫鲜明。孟良呢，头插金花，狮子陪红。好家伙，这御马官像中了状元一样，骑在这匹马上，后边还带着十几名亲随，就在幽州的大街上走起来了，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孟良骑着马走着，心中暗想，我当上御马官了，当上御马官有什么用啊？我是来盗发来的，萧太后的头发拿不来，我六哥就活不了，这怎么办呢？走着走着心里边别扭了，咵，双腿一磕蹬，这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跑起来了，正往前面跑着，前面有一道道队迎面而来，后边跟着十几个亲随就喊上了，哎，我说赵老爷，您别往前走了，前面有道队。孟良说，什么道队？前面又过关。什么关？今天不是我夸关吗？我夸关这是奉旨，见官大三级，我管他娘什么官，撞他。孟良这马奔前面就来了，前面铜锣开到没注意，这个人马到跟前，铜锣往两旁边一闪，后边闪出一个人来，在马上端然稳坐。这个人还不知道这位骑马的来了，一愣神的功夫，孟良马到跟前，咣，把这位给撞下去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2: 肾结石的方法，肾结石的方法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招，就是名字叫做郁金啊，有一位叔叔推荐的郁金，每次用适量的郁金这一个小中药来煮水，然后呢可以热水冲泡代茶饮，就放在保温瓶里喝它一天，第二天换新的啊，那自己是喝了20几天，肾结石这情况就好转了。

0: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1: 很多很多注重养生保健的，懂得我们身体构造啊，身体机能衰退的这一个自然现象的很多中老年听众，吃海参来进补了。为什么选海参呢？海参可是个好东西。

不像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那些东西，容易虚不受补。就是如果咱条件好，咱家里边啊有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有人参、鹿茸，但不会用啊。这个东西一般来讲很难，我们说把它做成菜肴、做成汤、炒成羹，很难，因为不好掌握这个量，容易虚不受补。而我们面临着身体的衰退，是有很多很多情况，往往咱不知道该怎么调、该怎么补。你就比如说啊，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那有的人不明白啊，不知道咋回事儿。其实有一种情况是肾虚造成的，因为年龄大了，肾精虚弱，肾是人的先天之本，年龄大了衰老的一个表现就是肾虚。但这个肾虚跟我们西医所说的你那个肾脏，说肾脏出现了什么囊肿啊，肾脏的一个这个指标不好啊，不是那个事儿，它是我们机能的事儿，就是它代表着咱们身体当中各个零件。依然给你细说说，比如说啊，肾虚分为好几种情况，肾阳虚、肾阴虚、气阴两虚，大概其这么三种类型。其中一样啊，大部分人年龄大了都有，我都存在肾虚的情况。因为38、39的时候，我这两个鬓角啊没有白发，40出头了，哎呀，这白发这两年啊层出不穷的出现，鬓角可多可多了，头顶也开始多了啊。肾阳不足的人，手脚凉，畏寒怕冷，手脚开始冷了。就原来哪怕冬天穿的少，我也不冷啊。这个岁数摆在那儿了，肉还厚实，这几年不行了，虽然肉仍然厚实，但是怕冷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再跟您细说说。比如说腰膝酸软，就觉得这个腿啊腰啊使不上劲，走道走多了可累可累了，爬楼爬不动啊，对吧？有的人呢是半夜起床上厕所次数太多了，就是小便特别特别的频繁，整个人呢肾阳虚，精神萎靡，无精打采，这个脸色属于偏白，然后偏暗淡，你就看你那个嘴唇的颜色都是惨白惨白的。还有人呢总爱出汗，但是是容易这个潮红，这种属于肾阴虚。肾阴虚的人就是体内的热过多了，口干舌燥的，然后呢这个声音沙哑，有的大姐阿姨们说话呀，哎呀吵吵把火的，是不是？就那种感觉，半夜也容易出汗，要不就自汗，动不动就出汗，扫个地刷个碗这个后背都湿溜的。然后有人是睡醒了发现枕巾都湿了。再就是气阴两虚的人，手脚心儿有的人发热，有的人发凉，口干舌燥，然后呢小便频多，干活干啥都累啊，嘴也觉得有点咸味儿，有点那个干巴，口里边黏黏的，湿气还挺重，经常打哈欠，你经常睡你也睡不饱，半夜也睡不好，精气不足，人的动力也就不足了，出现很多疲劳。然后肾精不旺盛的人吧，阳气不足啊，他就受不了环境的变化，咳咔咳嗽的，气管不好的啊，然后生病感冒的。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蛋白质也缺，氨基酸也缺，微量元素也缺，精氨酸、赖氨酸也缺，钙呀、铁呀、锰啊、锌啊、磷呢，这个血红蛋白都少。大肘子、大排骨补血红蛋白、补铁、补镁、补蛋白质，咱也不能天天吃丁瓣吃啊，太多的胆固醇跟脂肪了。所以依然给你推荐一下非常适合广谱类人群来滋补的，算是我们肾虚的人可以补的养生食材的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用海参。这个海参是海参排骨汤，名字叫做十全温补海参排骨汤，样数用到的食材材料挺多的，依然给你念一念哈。有海参肯定是得有了，因为海参自古就是滋补的好东西，它比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那些东西温和多了，温和多了，温和多了，就是广谱类的人都能用。你想想啊，连孕妇都能用，就我闺蜜从怀孕一直到生产生育哺乳期都吃海参，她是蘸着那个蜂蜜来吃。你想想连孕妇都能吃，孕妇能随便吃人参吗？能随便吃冬虫夏草吗？不行，吓坏了，掌握不好量的不可能吃，上火。

容易影响这个胎儿的情况，对不对？但是海参孕妇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你看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他也是医生让他吃的，说这个海参补营养，就胎儿大脑发育四肢发育，最开始不是小心脏砰砰砰吗，长脊柱什么的，就是这个整个胎儿的发育过程当中也特别需要海参当中的精氨酸、赖氨酸、牛磺酸，老多老多营养了，它真是好东西。这道十全温补汤的首选材料就是海参，还有排骨补充蛋白质。剩下这几样，那叫十全嘛，给你念叨念叨啊：生姜、黄芪、枸杞子、桂圆、葱花、胡萝卜、红枣，一点盐，得有点盐呐。这个尤其是咸味入肾呐，调动肾气呀。这道汤非常适合我们寒冷的环境，早上起来你就开始喝，这一天都过得舒坦有精气神。黄芪我们都明白，补气的；生姜散寒的；枸杞子滋阴的；桂圆也是补气血的；这里边的胡萝卜补充维生素；红枣也是补气补血，里边含铁啊；葱花和盐就是为了调味的。那么这里边的排骨也是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一定选择净排瘦一点的。重要的还是海参，海参被叫做海味八珍之一，延缓衰老，增强身体免疫力，微量元素特别多，精氨酸、赖氨酸特别的丰富。尤其是你知道其中的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您别看它带糖这个字儿啊，越是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越得多吃。酸性粘多糖本身是修复自身身体里边那个胰岛细胞的能量的。血糖为啥高啊？因为你本身胰岛功能不行了，弱了，你才得借助于降糖药，借助于胰岛素帮你去代谢糖，对吧？但是你要补补精氨酸、赖氨酸，补补我们的这个酸性粘多糖呢，海参当中酸性粘多糖可丰富了，别的东西几乎就没有啊，所以得吃海参呢，你把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保护的挺好的，慢慢培养起来，养护好了，它就自己去代谢糖分嘛，你那个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就可以不用了，慢慢来，补补营养。再一个，这道汤当中啊有优质蛋白质，然后呢有多种维生素，有 B 族就胡萝卜当中提供的，还有桂圆和大枣提供的气血，所以还有海参重中之重的搭配一起炖汤，滋阴补阳，温阳减阳，就是阳气就足起来了，然后你阳气足了，由于阳气不足而造成的什么手脚凉啊、气血不足啊、半夜起来总上厕所啊，因为固摄不住嘛，年龄大了之后肾精亏虚的，然后手脚凉的，脑子也嗡嗡的，耳聋耳鸣什么的，也是跟这个肾虚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耳聋耳鸣有一种情况是你上火了，你可能得拜拜火，但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肾虚，你年龄大了肾虚了，肾精亏虚了，你就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所以你看这道汤又有黄芪，又有枸杞子，又有桂圆，又有那个胡萝卜，又有大枣，就相互配伍，真的是能够温阳补阳，让我们把这个海味的八珍之一这个海参好好的吃起来补起来。再早往前追溯，说这个海参当中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然后胶原蛋白也多，你看骨骼的健康，说我们这个骨骼有支撑力，你走到有劲儿，足下生辉，你这个骨骼的健康除了钙也得需要胶原蛋白的，有弹性啊，有支撑力啊，有延展度啊。然后再往前追溯，这个海参足底人参，古人就这么说的，陆有人参，还有海参，两参齐名，海参大补元气，扶正驱邪，海参性温，足底人参。你看看好几百年之前，现在算下来你巴拉巴拉手指头算算啊，明代啊，这个都400多年前了啊，食物本草就记载了海参主补元气，滋养五脏六腑。还有清代的啥书呢，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了补肾精、益精髓、生血温阳，然后有这样的记载啊。还有啊，清代的王梦英那个写的那个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记载说，这个海参滋阴补血、健阳润燥、调经养胎利产，产后衰弱的、年龄大了之后肾脏亏虚的，这个海参好好补一补。而海参从营养学的角度挺有特点的，排脏逃生，它需要夏眠，有分身术，有自我消融的能量，细胞再生能力一直是生物工程学研究的，所以手术康复阶段大病初愈久病体虚，你补补海参有好处。那从古至今，古代宫廷记载
它被叫做土妖。

然后呢像宫廷药膳啥的也经常有海参的参与。然后从现代营养学的分析跟了解，海参的研究的书里写了有59种营养，只不过现在市面上吧这海参挺杂的，好多牌子啊，尤其过年过节咱们说上那个商场超市，你看那个包装高端的，一根恨不得一个玻璃瓶包的那个海参，干的啊，可高端了，一斤好几千，然后即食的那种现在市面上也挺贵的，1000块钱左右。

0: 我们节目当中的玉成堂海参新老朋友们太值得关注了，太值得关注了，太值得关注了。如果是老朋友，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组个团报上名给您批发一下，市场指导价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980，像大连青岛威海那边的旗舰店过年过节都得1100多块钱了啊。我们这个这么多年团购十几二十年没有涨价，还是300块钱一斤。所以有需要海参一年四季都吃呢，反正它也不上火，太多营养价值了，省着咱们自己不是营养师不会搭配，你一天挂过了一条蔬菜，你吃的都是反自己体质的，就是跟自己的体质是相悖的，那越吃身体素质越差呀。而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它还不挑人，因为它本身是温和的，它本身是温和的，它是去贴合你自己的体质，把一大堆的营养带给到你的身体当中。我们的海参团购价格300一斤，没有涨价，老朋友们放心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300一斤，市场指导价980，团购价格300一斤。跟新朋友来介绍介绍啊，老朋友已经开始往里呼呼打电话了，你就冲冲咱们这个品质、口碑传承、听众信任，或者是走亲访友了、储备能量了，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开始补海参了。新朋友依然跟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呢是一袋一斤的重量，然后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它来自于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那种海参，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海参，没有任何人为干预啊。海蚌子传统捕捞方式捞上来，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瞬间给你冻上，就可快了啊！氮气冷冻那种方式吗？就是保留了海参大部分的营养价值。六斤一个组合，咱没有改变价格。曹先生，给您订上六斤海参，是不是？
1: 好了，对
0: 啊，曹叔叔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哈？
1: 我订过，这还现在没吃完呢。
0: 啊，好的，谢谢曹叔叔的信任，等着接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开始呼呼往里打电话了啊。新朋友对于这款海参有什么想问的，你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遇到一款性价比这么好的海参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寻思这个孝顺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呀，送给亲人朋友礼物的时候，咱就看那个高端的包装的那个海参，一根恨不得就100多块钱。那如果10根一袋，就一袋一斤，差不多就得1000块钱左右。确实，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对吧？那我们这个性价比之王，市面上700-800的、800-900的，跟我们的水准差不多。我们这个方方面面都没得挑。你想啊，自己是蜜水长大，他肯定不是在沙池里边喂饵料长大的。那种海参呢，不怎么雇佣，它也没什么空间雇佣啊，它哪像大海里的海参，海底下20-30米、50-60米的地方，礁石缝里去生存，附着在那个礁石缝里，海浪的打磨呀，天敌的侵害呀，自己去觅食啊。那种自然生的海参，我们团购的这种啊，底足可密实了，密密麻麻的，然后呢大肉刺坚挺笔直的，肥嘟嘟肉乎乎的4到6排，而且里边那个海参筋白条，那个附着在海参内壁里边的白条丰富啊，那个叫海参当中的大富翁，就海参的精华营养那里边可突出了，是不是？就这个好的海参，大家放心来订购。张先生你好，
2: 我订10斤。
0: 订十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有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沙池里边的那个按点喂饵料长大的那个，不怎么动它，也没有什么空间呢，所以它没有啥底足。你看那底足都瘪瘪瞎瞎的，看不着什么这个触足什么的、触须什么的没有，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大肉刺儿，它没有那个海浪的打磨和自然环境的一个磨嘛，就打磨什么的它没有，所以那样的海参基本上就是个海茄子，也没什么太好的营养。再者说，有的品牌的海参，为了让它更筋道，加了一些什么凝胶。然后呢卡拉

0: 辣椒各种椒，为了让它颜色更深啊，用一些这个色素，然后为它那个更筋豆啥的加什么二甲亚凡硫酸亚铁，一堆添加剂。我们这个配料表哪有配料啊，就是海参，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不加盐不加糖，什么调配料都不加，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中老年听众补营养就得选这种海参，性价比真的很好，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平均一袋10根或8根吧，因为个头大的它就8根9根，个头稍微小一点就10根11根，因为是自然生的，但是一袋一斤这个重量是饱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你好，要10斤海参。
0: 王女士吃过是不是？
1: 哎，
0: 很多老朋友跟您一样，给您订上老朋友啊，送货上门。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现在您打进电话来，因为有我们的节目在这陪伴，把电话打进来啊，然后就能享受团购价格，但是名额有限，就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能享受300一斤的团购价。张先生你好，
2: 我订10斤。
0: 订十斤。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桂姐你好，要几斤？
4: 你好，想要6斤海参。
0: 订上了啊。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吴女士要几斤？
6: 我要10斤。
0: 十斤，我想说您是用过吃过吗？
6: 挺好的。
0: 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有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7: 我6斤。我那个问了那个海参上有没有刺儿啊？
0: 当然有刺儿了，它的全名应该叫辽刺参，带刺儿的大肉刺儿可多了，4到6排。阿姨您挺会选哈。自然生长海底底波，一根海参，我看过一本书，这咱不能自己随便说哈，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这里边说了海参有59种营养。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9: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王先生你好。
10: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10: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林女士要几斤？
11: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你好，我要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你好，哎，我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玉兰。
0: 哎，
14: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祝您健康啊。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5: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6: 你好，
0: 哎，
16: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有请一先生，你好。
17: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17: 好，要6斤。
0: 啊，6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6: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8: 要6斤。
0: 化了解冻就能吃，蘸爆汁儿，蘸酱油，蘸蜂蜜，蒸鸡蛋糕或粥里边包包子包饺子都行。6斤安排送货，6斤安排送货，能吃好久好久。87996984，继续通过电波来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气血不足，然后手脚特别凉，或者您今年算下来已经感冒过3次4次了，可能啊忽略自己的保养了，保养就得选择温和补养的有营养的，海参真的是不错的首选，好好补营养。海参在海底下慢慢固营，慢慢蠕动，它可以排藏逃生，排出异味而逃生，自我重生。所以呀，现在哈，身体很虚，体质差，没精神头的老人家，用这种细胞再生能力如此强大的营养品补补身体，是岂不是很好？而且它很温和，一点不上火，加了孕产妇补充营养。因为我们都知道孕妇嘛，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咱们也担心胎儿过大不好生，又怕营养过剩啊，这个孕糖症之类的，所以吃海参是明智的选择。一根海参59种营养，啥都全面了，别的东西爱吃不吃，不吃啥也挺好的，省着占胃肠还得去消化。那中老年听众也是这个道理，吃海参一根半根的啊，我们补充足够全面的营养了，其他的食材吃与不吃都不重要了。那你吃水果不就是为了补充膳食纤维和这个维生素吗？这海参里边都有，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酸碱甜多糖、钙铁锌钾锰磷酮，好多的营养。即食呢，打开袋化了就能吃。现在补养海参特别明智，孝顺孩子，孝顺的孩子给爹爹妈妈也买点海参吃一吃。6斤以上安排送货，87996984，一袋一斤的重量，8根9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啊，送人自用都挺好。如果你也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咱们想。 受的是团购价格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海参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呢8根9根10根不等，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吴女士，你要几斤？吴女士，
2: 谢谢，
0: 好的，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斤？
6: 订6斤。
0: 六斤海参给你订上。顾先生，你好，要几斤？
8: 订6斤。
0: 有海参保养的日子和人生，体会体会不一样的感觉。吴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啊。送人自用也都是好的，它特别贴地气儿啊，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9: 你好，要6斤。
0: 六斤，好，给你送货到家。市面上7-800的、8-900的，跟我们的水准差不多。我们这个方方面面都没得挑。你想啊，自己是蜜水长大，它肯定不是在沙池里边喂饵料长大的那种海参呐、啊。不怎么雇佣，它也没什么空间雇佣啊，它哪像大海里的海参，海底下20-30米、50-60米的地方，礁石缝里去生存，附着在那个礁石缝里，海浪的打磨呀，天敌的侵害呀，自己去觅食啊，那种自然生的海参，我们团购的这种啊，底足可密实了，密密麻麻的，然后呢，大肉刺坚挺笔直的，肥嘟嘟肉乎乎的4到6排，而且里边那个海参筋白条，那个附着在海参内壁里边的白条丰富啊，那个叫海参当中的大富翁，就海参的精华营养那里边可突出了，是不是？就这个好的海参，大家放心来订购。张先生你好，
6: 我订10斤。
0: 订十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要6斤。
0: 啊，6斤给您订上。沙池里边的那个暗点喂饵料长大的那个，不怎么动它，也没有什么空间呢，所以它没有啥底足。你看那底座都瘪瘪瞎瞎的，看不着什么这个触足什么的触须什么的没有，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大肉刺儿，它没有那个海浪的打磨和自然环境的一个磨嘛，就打磨什么的它没有，所以那样的海参基本上就是个海茄子，也没什么太好的营养。再者说有的品牌的海参为了让它更筋道，加了一些什么凝胶，然后呢卡辣椒各种胶，为了让它颜色更深啊，用一些这个色素，然后为它那个更筋豆啥的加什么二甲亚凡硫酸亚铁，一堆添加剂。我们这个配料表哪有配料啊，就是海参，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不加盐不加糖，什么调配料都不加，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中老年听众补营养就得选这种海参，性价比真的很好，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平均一袋10根或8根吧，因为个头大的它就8根9根，个头稍微小一点就10根11根，因为是自然生的，但是一袋一斤这个重量是饱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你好，要10斤海参。
0: 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1: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也买过呀？
11: 第一次订、
0: 啊、
11: 听邻居说的、
0: 哎、
11: 咱家海参不错、
0: 哦、你看看尝试一下吧，我们这海参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你像您是听邻居说的，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节目，就给87996984打电话，导播老师都会解释一下，有团购活动你才能报名，你赶上了就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11: 那以后我也听一听。
0: 嗯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6斤是不是？嗯，好的，给你提前了。大伙了不了解啊，就是宫廷药膳，宫廷药膳这里边啊经常会有海参的身影，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像皇亲国戚一样吃当年皇帝吃的美食。那个有一案的记载，光绪6年养心殿进早膳，大炒肉炖海参一品，正月15养心殿进午膳，海参秘制酱肉，天安晚膳一桌，燕窝姜子海参炖鸭子一品。我有点像报菜名似的，就是我看那书籍上记载的，这个海参可真是好多好多，就是历史的记载，无论是学中医的人，老中医大夫，还是宫廷的皇帝啊妃子都吃海参。杨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5: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老朋友也是订过是不是？
15: 对，
0: 哎，感谢信任，杨女士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欢迎的是马先生，您好，要几斤海参？
17: 我要6斤。
0: 好的，马先生订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17: 嗯，订过挺多次了。
0: 挺多次，看来一直吃的挺满意的，是不是？嗯，好，我给您订上。我们的海参吃起来可方便了，你就化了就能吃。 一般来讲建议大家慢速解冻，就比如说你睡觉之前你给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放在保鲜槽里，第二天不就慢速解冻了吗？用水一冲就能吃，就可方便可方便了，肉头筋兜的，口感也挺好的，蘸爆汁蘸酱油蘸蜂蜜怎么吃都行。有请的是赵先生，要几斤海参？
2: 对，我要6斤海参。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0: 孙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你好，要六斤。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刘先生要订购几斤海参呢？
1: 给我订十斤海参。
0: 好的，订十斤，吃过吧，老朋友吧，对不对？
1: 对。
0: 我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哎，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玉兰。
0: 哎，
3: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你看，听众朋友，订八斤的，订十斤的，都是常年都在吃。新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的海参团购了十几二十年了。回溯过去，再早啊，我那是刚参加工作呢，08、09年的时候啊，一晃这是十好几年了，快二十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那个特别活动，就是带一小部分新闻听众，我们就到那个玉成堂品牌的海参，小长岛航海线啊，小长岛海底底波的自然生的海参嘛，这个就到那个海捕的现场，大海呀，海捕的现场去参观见证整个的海捕过程，然后呢带流水线嘛，给它开膛破肚，去去糟粕，留其精华，70度低温熟化，就是整个的流程我们都监督把关，一小部分幸运听众都看见了，对不对？就如果叔叔阿姨们是听我们幸福984节目已经三十年的听众，你一定会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那个时候咱们就特别惊讶，哎呀，真是开眼界，而且特别放心，咱们就在听众朋友们的心里扎根了，就居然电台给咱们找这个海参这么好，全程可追溯，每一个步骤都特别特别的完备专业，特别的放心，一点都不糊弄，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你说连盐和糖都不加，而且它是熟了的海参，吃起来还方便。赶快订购吧，这款海参就是全程可追溯，有历史有真相，大家放心，对不对？而且团购了这么多年，那么多老朋友，你看听订十斤的订八斤的大有人在。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 七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
0: 哎，
4: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于先生你好。
5: 啊，我想订五斤，那好，谢谢。
0: 哎，宋女士你好。
6: 你好，我要订六斤。
0: 订六斤，所以如果你是新朋友，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来订87996984，87996984。买这种即食的海参方便，因为海参呢、本身呢沙子多，气腥味多，然后呢这个刚捞出来的时候吧，可肥了，可壮了，因为大部分都是水分嘛。然后呢，你要是买那个干的吧，它是经过了一定的技术，让它脱水呀、干燥啊，有的是加盐淡干，有的是半干什么的哈，就是它会有一定的工序，会有一定的技术在，就是麻烦，对吧？而我们这个呢，就是去掉糟粕了，那个脏的东西不要了，因为它的五脏六腑没有用嘛，就去掉糟粕了。然后你给你70度马上就煮熟了，还不是高温煮，高温煮会破坏一些营养，就给你冻上了。其中有什么科技与狠活？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海参，纯纯粹粹的海参的肉体，对吧？咱们化了就能吃啊，是不是？有请赵女士，你好。
7: 我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8: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9: 哎，你好，我要十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10: 你好。
0: 你好。
10: 加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木耳包豆腐。海参呢，你可以拌洋葱，拌黄瓜。然后海参的烧香菇，葱烧红烧，海参捞饭，海参蒸鸡蛋羹，鸡蛋羹蒸好了，我们把海参切成片，摆个圈，摆几圈，还漂亮呢啊！你再撒点绿色的葱花哈，滴点小香油，哎，然后呢，焖个一分钟两分钟就行了，因为即食的海参属于它熟了的嘛，不用二次加工，再蒸煮过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海参脱颖而出，当仁不让哈，对吧？它真的是性价比很好很好的了。市面上你看啊，有些超市会有卖的，60块钱一根。80块钱一根，那也太贵了。好是好，那也太贵了。我是觉得不太适合老百姓来吃。老百姓，叔叔阿姨们，你信咱们的海参没问题。团购了将近20年了，87996984，它是属于 QQ 弹弹的，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一捏就碎，不是。但是它也咬得动。哎，哏哏啾啾的，哎，老爸爸老妈妈不用担心，有的海参它为啥咬不动？有的一个是没发好，那种干的；一个是它本身可能为了让它筋道，本身它自己不够筋道，加了一些那个凝胶啥的、卡拉胶之类的，让它变得筋道，所以咱有的时候觉得咬不动。真正鲜活的、及时的，像自然生的这种海参，没有科技与狠活的海参，是软软乎乎的，是可以嚼得动的。王女士，你要咋掉线了？给您订上，王女士啊，158尾号是4360的王女士，给您订好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了，87996984，87996984。像节目一开始就给您推荐的，十全温补海参排骨汤，那里边好多有。

0: 先生您好，要几斤海鲜？
1: 您好，给我订六斤的。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六斤一个组合，能平均60根海参。如果咱三天吃一根呢，你能吃180次的海参。三天吃一回啊，180次，你想想得多长时间？是不是好几个月呀？对吧？小半年都有了。但是如果真的，哎呀，特别的这个弱，怎么弱呢？弱不禁风的，总生病感冒。你掐指一算，你这一年呢？那个都感冒好几回了，然后呢手脚凉，阳气不足，夜尿频多，固摄不住，然后也是须发早白，掉头发，这个身体啊，胸部臀部都往下耷了下垂，没有精神头，确实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衰老了呢，是不是拎两兜子菜走两步喘的不行了，就是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点衰老了，或者你有实症。什么实症啊？就是肠胃不舒服，还有一些炎症，哎，胃黏膜都烂了什么的，你用海参熬小米粥，尤其是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和小米汤的米油，哎呀，对胃黏膜可好可好了，你就喝吧。越是胃不舒服的，有这种实症的，咱们有溃疡溃烂的，你就用小米粥、米油和海参，因为海参这个东西好消化，好吸收啊，空腹来喝，直接被肠黏膜吸收，直接被肠黏膜吸收。而且海参是现在来讲，科学已经验证了啊，是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你说大肘子大排骨当中也有血红蛋白，也有磷，也有胶原蛋白啊，是不是它也有营养的，也有钙质的，但是大肘子大排骨有胆固醇呢，有脂肪啊，不适合天天补养营养啊，谁养生用大肘子大排骨养生啊，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你用海参来养生没问题。这样好的海参是不加盐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加添加剂的，就是70度低温熟化，又没有高温破坏，保留十足的营养啊，肉刺真挺。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虚则补之。那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疲劳乏力，年老体弱，气血不足，手脚冰凉，脸色特别差啊？如果你有以上的这些情况的话，证明咱们的体质还是挺虚的。所以如果你也想尝试尝试海参到底像不像古代书籍记载的那么好呢，自己的体会才是最真实的。李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是不是？
4: 啊，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4: 啊，以前没吃过。
0: 啊，尝试一下，有人给您送货，货到满意付款，好吗？啊，谢谢您
4: 的
0: 信任，再见，李先生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是动物类的东西当中，就肉的东西当中，血肉有情之体啊，因为它很有灵气啊，它在海底是排藏逃生，排出异物而逃生啊。这个东西很有灵性的，自我消融术、分身术，你是说服不服？太真是不服不行哈。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越是手术康复阶段呢，久病体虚呀，对吧？破了个大口子，整了个小口子，大掀盖的手术等等，或者生产生育，是不是大夫都建议补海参呢？补海参是不是烤得快呀？常年吃海参的人都特别健康，都基本上不怎么生病。咱们身边有例子呀，你刚刚我提到的闺蜜，那怀孕从怀孕开始吃海参，一直到生产生育吃海参，丁爸吃，天天吃。然后呢，咱们幸福984的老朋友都知道，有一个韩阿姨啊，70多岁就总生病，72、3，就73、84，就是这个老年人都害怕，就是她就72、3，就特别爱生病，太爱感冒，一整就住院，劳民伤财。她就听节目，哎呀，海参这么好啊，那么多老朋友常年都吃，哎，我也试试吧，就开始吃海参。每天早上她也是听咱电台的节目，每天早上别人养生吃鹅蛋，对心脏好，她心脏也不好，她就吃鹅蛋吃海参，每天早上吃鹅蛋吃海参，吃鹅蛋吃海参。坚持吃，哎，这不72、3都胆儿秃的，就害怕那个数字嘛，什么73、84了总生病嘛，哎，就把那个73给过去了，心里就舒坦多了，然后就开始养生，自打73、4开始吃玉成堂的海参，一直吃一直吃，然后现在80多岁了，因为我们的幸福984这节目都30年了，现在阿姨都快90岁了，从74、5开始，一直到84、5这十几年啊，没有住过院。70多岁还住院呢，那你看看，这是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案例，老听众都知道，对不对？那你看，这是咱身边的呀，所以这类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效仿韩阿姨的经验，咱就把海参买来吃一吃，而且咱们节目靠谱，品质好，价格低，然后呢是非常非常适合老百姓来选择的。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我要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
0: 哎，
1: 你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

0: 好家，刚刚还有听众来问啊，那个说包装是什么样的呀？高不高端呐？有没有皮质的盒子呀？没有，我们这个如果听众朋友要找特别高端的包装的，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就适合老百姓，或者是送给你自己家的亲人朋友啊，德高望重的长辈啊，这个很漂亮，它呢已经够了，我是觉得已经够了，没有奢华的这个包装犯不上，因为咱吃的是海参的内里的营养，精氨酸、赖氨酸、蛋白质、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丰富。8799-6984 8799-6984。边先生你好。
1: 金鱼煮海参。
0: 前订过吧？
1: 订过。
0: 吃的挺好的哈。
1: 哎。
0: 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哎。要几斤呢？
2: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吴女士要几斤？
5: 我要十斤。
0: 十斤。我想说您是用过吃过吗？
5: 挺好的。
0: 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有六斤。
0: 啊，六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7: 哎，你好，
0: 你好，
7: 要八斤啊。送货
0: 啊。好的，送货给您订上。海参做法其实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葱烧、红烧，然后你也可以这个，如果嗓子干、眼睛干、皮肤也干，你还可以炖成甜品，如果不怕血糖高的话，比如说来一个海参润燥银耳羹。银耳准备好，那种买那种碎的免煮的很方便，免泡的很方便，免煮免泡的，用水这个一沏就能吃，用水一冲就能吃的那种。你先热水把那个银耳给冲了，焖一会儿，有的焖烧杯啥的，10分8分就焖好了银耳汤啊，就那个。然后你撒点枸杞子，你再搁点梨，搁点海参，放点冰糖，是不是？或者是不怕血糖高，你放点蜂蜜润燥通便，那蜂蜜多好啊，这个季节太适合了。整一个甜品，这里边也放海参啊。海参吃甜口的、咸口的、没有口的都行。还不得不提到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采访过一期长寿村，就是那个大连有一个长寿村，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大连的长寿村，村里啊老多老多的老人，90多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气宇轩昂，哎，走道大步流星。有一位90多岁的李登琴老人，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因为总干活啥的，身体也不太好，反反复复感冒，但是后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开始吃海参，靠海吃海嘛，他咋吃？裸吃海参，这个是有图有视频的那期节目，不知道您看没看啊？他就是坚持了十几年，特别健康。然后他身边好多老哥们老姐们都是这样的，每天裸吃海参，裸吃海参就是啥颜料也不沾，然后呢也不炖汤也不做菜，就直接缓化就能吃。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缓化就能吃啊。8799-6984。梅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8: 好，十斤。
0: 十斤。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9: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跟你订上。北京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在那期节目当中也提出了，长寿之人在于阴阳平衡，五脏六腑功能好，而海参就是对于五脏六腑的功能有帮助的一个营养补品。常吃海参确实身体健康啊，阴虚阳虚你都可以用海参补，而且《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了，味甘咸，性温和，对吧？然后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曰海参。本草食药、随机均匀食谱、滇南本草，好多好多的这个古书籍的记载。一会儿再给你介绍一个，就是中医古书籍，叫《中医原运动学》，其中记载了你要是肾虚、须发早白、腰膝酸软、夜尿频多、丁霸上厕所，你用海参搭配黑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快20年了，品质相当有保证，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每一根都是单根独立包装的。哎，老两口可以每天早上一起共同吃这一根，所以你看啊，多省啊，是不是？六斤海参，平均60根，老两口可以一起吃，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能吃4、5个月、5、6个月，小半年呢。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10: 6斤。
0: 要六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6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2: 10斤。
0: 哎，10斤。
12: 10斤。
0: 吴先生，你好，要几斤？
13: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8799-6984，常听幸福味道，研究怎么吃更美味儿，更有助于我们健康长寿。8799-6984，海参典型的低脂肪，它没有胆固醇，是各种肉类的东西当中唯一不含胆固醇的，你放心来吃，放心的来补。那你想想啊，如果我们血糖不平稳， 然后你指标高，你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医生告你的严格忌口啊，用油用薄溜的一小勺，一顿饭用薄溜的一点点，那正常来讲咱们炒个菜啥的那油不老少放，糊糊的，然后咱们出去这饭店吃饭都是重油重盐的，各种节日吃饺子的节日啊，团圆的节日啊，你说说咱们多多少少再加上咱们的生日纪念日肯定不老少出去吃饭，那么怎么办？偶尔解解馋，但如果要补营养，哎，我们元阳之气足了，你是怕冷吧，阳气虚吧，夜尿频多吧，这个须发早白吧，腰膝酸软吧，那你不能光靠肉类的东西去补，你得选择像海参这种既是血肉有情之体的肉，但它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是不是补起来没负担，而且它有大把大把的营养，钙呀、磷呐、铁呀、胶原蛋白呀、氨基酸呢、精氨酸、赖氨酸啊。哎，再插一句啊，收音机前有没有要小孩的年轻人啊？啊，二三十岁的，你要想准备要小孩，这个海参也得补，因为海参当中有精氨酸，精氨酸就是非常直接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的活跃的成分，非常有帮助的。哎，这个要小孩的年轻人，海参也要补，孕产妇海参要补，因为胎儿从母体当中就摄入你吃进肚里的海参的营养了，它不挑人，人人都能用。玉成堂即食海参，六斤一个组合1800，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海参补健康一年壮如虎，这是俚语俗科，但是从这个侧面也知道了，海参确实是很好的一种营养，一种摄入的来源。欢迎朱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玉兰。
0: 哎，
6: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当中还有很多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然后呢，还有那个胶原蛋白，有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咱骨骼当中大把大把的需要胶原蛋白和硫酸软骨素啊，骨骼的柔韧性，韧带滑囊的一个延展度支撑力，硬骨跟软骨中间的结缔组织，全都仰仗于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是一个网，把这些营养，对于骨关节好的营养都给你兜住的东西，它很重要的。里边还有酸性粘多糖，有软骨素，软骨素软骨素吗？硫酸软骨素吗？补的就是我们的软骨啊。所以年龄大了，如果觉得腿脚不利索的，走道没劲儿的，关节嘎嘣响的啊，就是延展度支撑力都不行了，对吧？咱跳个广场舞你都觉得费劲的，类似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我们这海参你补一补吧，它对于骨关节还好呢。87996984，87996984。另外，你要是长期吃的比较素，你天天吃土豆、茄子、白菜，你是指标平稳了，你也没劲儿，没精神头啊。类似这样的听众，补补海参，87996984。产后、术后，我们康复阶段啊，包括孕产妇胎儿需要大量的 DHA 呀、啊，那这个妈妈就吃这个海参，然后呢，身体当中、血液当中、血液循环当中就有 DHA， 一下子直接提供给胎儿，让胎儿的大脑啊、四肢啊各方面的发育都挺好的，是不是啊？这真是补脑子的很好的一个来源啊！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你好，给我订六斤吧。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这样好的海参是不加盐、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加添加剂的，就是70度低温石化，又没有高温破坏，保留十足的营养啊，肉刺坚挺。哎，味道比较棒，而且口感是很筋道的啊！现在来订购，仍然没涨价，300一斤的团购价，健康的高质量的早餐，一根海参就能够解决。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8: 6斤。
0: 好了，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9: 6斤。
0: 六斤好，给你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几组给送啊？
0: 6斤以上给送货到家。
10: 6组以上给送到家。
0: 哎。
10: 多少钱了？
0: 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咱参与团购300块钱一斤，能吃挺长时间呢啊！等电话等通知，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市场指导价980，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订购，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11: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7: 针对于改善头皮屑、止痒、生发的小偏方，您可以选择适合的洗发水准备一两，加上一两碘伏。洗发水和碘伏混合后涂抹在头发上，停留40分钟之后再清洗就可以了。
0: 来回顾一下提高免疫力的这几个穴位：合谷穴、鱼际穴、足三里穴，早晚各一次，按9的倍数。李玉霞阿姨经常按揉这些穴位，从来都不感冒。你看看人身体体格子多好，所以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案，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助力。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海参被叫做软黄金，孝顺的孩子都给爹妈买这个软黄金来吃。有新朋友来问，我们这个是哪儿产的？大连小长岛。长海县的啊，海底底波自然生的，大概在海底下30-40米、40-50米的地方，它自己生长在海底下雇佣，然后吃浮游生物盐藻环境的那个环境滋养它长大，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要不怎么说它有自我消融术呢？然后有排藏逃生的能力呀，这是它的细胞再生能力的一个特点，要不怎么说大家伙可得买那个自然生的海参，千万这个擦亮眼睛。你要是买那个沙池里边喂饵料长大的，一个是没啥底足，一个是不怎么吃不怎么动，它也没有大自然的环境，它没有这么高的营养价值的啊。有请汪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你好，我想要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你等着电话就行。而且我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你等电话等通知，挺快就联系送货。感谢信任，祝您健康啊！再见。87996984，何先生要几斤海参呢？
8: 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6斤。何先生也是老朋友吧？是不是？
8: 对对 对, 对。
0: 给您订上，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本档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你赶上了，咱报上名就享受团购价格。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9: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12: 你好。
0: 你好。
12: 大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3: 6斤。
0: 好，6斤海参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15: 你好，要6斤。
0: 要6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16: 哎。
0: 哎，你好，董女士。
16: 1斤是多少根啊？
0: 1斤8根、9根、10根不等。
16: 我订6斤。
0: 小长岛海底底波正宗3到5年壮年参。马女士你好。
15: 你好，要6斤。
0: 要6斤，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几斤海参？江女士给你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7: 哎，你好，要6斤。
0: 6斤给你送货到家。我们有请风女士，你好，要几斤？
18: 哎，要10斤。
0: 要10斤，好的，给您订上了，一准是吃过。好，要几斤？
19: 6斤。
0: 好的，给你订上。您听听，这订6斤的，订10斤的，肯定是吃过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再一个，常年吃，家里就剩1-2根了，你赶快续上。着急的听众赶快打电话订87996984。依然现在给您介绍的这一批就是现货，现在订很快就送货了。孙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20: 哎，你好，我要6斤，多少钱呢？怎么卖的？
0: 市场指导价，这样品相的，因为它一袋一斤的重量，这是保的。然后里边可能8根，可能10根，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这种海参，市面上都是700-800一斤。然后我们现在的市场标准定价980，您现在这不报上名享受团购价，300一斤，6斤1800，300块钱
20: 一斤，
0: 对，
20: 要吗？
8: 行，
20: 哎，那好嘞，你定吧。
0: 好的，感谢阿姨信任啊，尝试一下，性价比特别好。阿姨，我不知道你逛没逛过，市面上同类品质的都700-800、6-700，包装高端的1000多呢，在我们这买合适，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团购了小20年了，阿姨放心吃啊。哎，你等电话，
20: 哎，
0: 我给您盯上。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1: 要一组吧。
0: 好的，一组，陆阿姨给你盯好海参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 补营养，需要阳气充盈起来。但是说实在话，你要是有什么人参呐、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西洋参啊这些东西，如果你能在中医大夫的帮助下，你是做药膳呐、你是泡药酒啊，你普通人把握不了，容易虚不受补。但是海参不一样，海参是常识，广谱类的一个知识大家都了解，不挑人儿。海参又能做菜，又能当药膳，又能入药，又能空口吃，又能当健康的零食一个营养的补给，它不挑人儿啊，是不是？愿意做的葱烧海参、红烧海参、海参烙饭、海参小米粥、小米海参鸡蛋羹、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你要是丁爸上厕所肾阳不顾，你也可以试试，也是古书籍记载的，中医原运动学记载的。有这么个案例啊，夜尿频多的可以用海参和黑豆来一起来煮水，来吃海参吃豆喝汤，你也可以试试坚持三个月。而且还有对血管对大脑好的，对血液循环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现在团购300一斤，6斤一组，1800送货到家。最后这四组有需要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咱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1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好多听众都来问，怡然，那血脂又高了，血压又高了，肠胃又不好了，那像类似这样的人哈、要多吃鱼肉，又好消化又健康，而鱼肉的选择就选择深海鱼比较好，因为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哎呀，我这个血管啊，怕血脂高，血压高，吃点啥能软化血管呢？对血管好的饮食您了解多少？我们总以为软化血管的食物对血管好，首先要搞清楚，咱们总讲软化血管，到底软化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我们的血管要让把它变软吗？你看硬和软是一对应的嘛，作为这个硬的反义词，通俗意义上讲这软化血管，我们其实就是换个角度理解呗，就是消除硬化的斑块，血管壁像粥似的那个粘了固拽的大肥油似的那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硬化斑块就是在血管壁里边形成啊，啊胆固醇高就沉淀嘛，日子久了你咔嚓不下去，你血管不就淤堵，通道变窄，血液循环变慢，就麻木啊，淤堵啊，

然后迷糊啊，突突啊，不得劲儿啊，是不是？你就像冬天穿了三层衣服，血栓是和皮肤直接接触的那个算是保暖衣，而这个斑块呢，就是中间那个中层毛衣和内衣摩擦产生的那种算是小毛球，反而是过血不通畅的一些障碍物。哎，从这个概念上咱们就了解到了啊，你说这个斑块你想给它整软乎了怎么办，怎么软，咱拿出来揉一揉搓搓，像衣服硬了整点柔顺剂，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要想血管有通透性，血管所谓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软化，其实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不长斑块，不长斑块的就不硬啊，通道就永远通畅啊，这不就是软化血管吗？是不是？哎，平时您怎么软化血管的？有听众会喝红酒，有听众说喝醋，有听众说吃洋葱吃木耳，但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例子哈？天天吃洋葱的老人家是不是也有脑梗的情况，是吧？天天吃木耳的人也会血脂血压胆固醇控制不好，对不对？所以打根源上找，还是要吃的有对应性。咱们都了解一个常识，就是 DHA EPA 被叫做脑黄金，脑黄金 Omega 3 Omega 9 Omega 6，这是脑黄金。为啥把它叫脑黄金？这个东西就是让血管通透的脑黄金，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对吧？那我们就选呗，我们就找呗，啥样的东西当中有 EPA 和 DHA 呀？咱们认为的说洋葱通血管，说这个木耳通血管，这两样东西当中有 DHA 和 EPA 吗？没有，对吧？那 DHA EPA 就像血管系统的维修工程师， EPA 每天来清除甘油三酯，防止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跟堆积。 DHA 呢，它就像润滑油，哎，让我们血管啊流通血液更快更通畅，没淤堵，是不是咱们就身体健康，大脑也好使，眼睛也锃明瓦亮。那么一定记得从饮食上多吃带有 DHA 和 EPA 的。当然了，有的听众为了补那个 DHA EPA， 然后他就吃什么鱼油，哎，吃磷虾油，咱不拦着也行，但是我们得选真正纯度高的，再纯你那一粒一粒的也不可能都是 DHA EPA， 你知道吧？很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明胶啊，这个食用油啊，植物油啊，各种油脂成分所在。所以要吃就吃直接的，日常饮食还是要多买深海鱼吃。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啊，因为我们平时很难我们做到在海边咱们天天现捞现吃，现捞现做，现捞现炖，有点难，尤其是咱东北，是不是？咱一般来讲都上超市去买这个冷冻的，类似于像三文鱼、深海鳕鱼、比目鱼，类似这样的鱼可以的。但是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您买冷冻的三文鱼的时候，你看看那包装啊，一定得选 ASC 认证的。然后呢，建议大家给自己血管的养护提上议事日程，一定把它当做必须该办的事儿。不是说咱们今天听了节目啊，依然在节目里说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膳食养协会也认可的，就一个礼拜吃几回鱼嘛，一定选深海鱼嘛，咱不能说光把这知识了解到了，对吧？那你做不到生活实际也不行。所以建议大家这么办，您可以每个礼拜设置固定的日子，说我周二周四周六我这三天二四六我必须给自己安排一顿深海鱼，或者你给它起个名字叫护养血管深海鱼日，或者您自己愿意起的名字好听一些也都行，或者叫通血管日、保血管安康日都行。您给你自己设了一个纪念日，你得记着每个礼拜两次三次四次来吃这个深海鱼，把它写在日历上画上圈，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比如说啊，这个秋刀鱼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嘛啊，这里边每100克包含 EPA DHA 大概 3.3 克左右。然后生活当中啊，多吃点亚麻籽油，比如说亚麻籽油你拌点那个深海鳕鱼块，煎好的深海鳕鱼块，你用亚麻籽油搭配点洋葱啊、黄瓜这些东西拌一拌，也都挺好的。另外啊，养成吃鱼的习惯，只不过有的听众会觉得鱼它吃好是好，软化血管吗？对不对？但是它麻烦呢，杀鱼、洗鱼、做鱼真的太麻烦了啊。但是您别忘了，无论

我们吃什么样的鱼油啊，这个磷虾油啊，都不如直接吃食补的东西更好一些。因为你纵观历史到现在，纵观全球全世界，但凡是爱吃鱼的人，尤其是深海鱼，健康长寿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们都了解的爱斯基摩人，那么寒冷的环境啊，那但凡你血管有点堵什么的，那热胀冷缩呀，那血管通透性能好吗？是不是？那人家为什么血管通透性那么好啊？因为人家就守着深海呀，人就守着深海，吃深海里的东西呀，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爱斯基摩人，或者也是设立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日，咱每个礼拜二四六或者一三五，哪怕就两天，我们也把那个深海鱼给吃一吃。

我们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资源，给您推荐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这个呀就方便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搭配方案。因为平时咱们上商场超市吧，我们也想买好的深海鱼，只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依然给你提到的，我们要找那个认证嘛。那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找那个认证，或者你买到的不够这个纯粹，我们这个魏诺华的降筋鱼就是确保它是纯粹的来自于深海的海鱼，而且是太干净的海鱼环境了。老朋友自然都知道，我们这个海皇鱼是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以这个为原料，但是呢是在那个辽宁丹东加工生产制造成罐头的。这样一方面啊，成本相对就低一些了。如果你是整罐整罐的，连人家包装的罐都是纯进口的，那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但是它又在一定的高端的品质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的海域环境好，真正确保加拿大的海皇鱼相关都有一些相关的资质认证的啊，这点大家放心。不光是我们的节目组给大家把关，再一个您知道吗，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罐头啊，它呢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介绍给全球各地爱吃鱼的人，对吧？而且这个海皇鱼为原料，海皇鱼跟咱们的鱼的品种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据我观察，据我品鉴，因为我也经常吃啊，我家孩子也经常吃，老人也经常吃，因为我们总觉得啊，各种肉咱当然得吃肉了，肉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高，对不对？钙呀、磷的、铁呀、钾都挺丰富的，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补这些营养而大把大把的吃五花肉大肘子，是不是？所以多吃海鱼鱼肉对老人家的血管、眼睛、大脑、思路很好，多吃鱼肉对孩子的眼睛、大脑的聪明度也很好，是很多妈妈的健康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经常吃这款鱼罐头。自从团购了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罐头，因为这个是分两种口味嘛，一个是酱香味啊，酱进口味的，您就理解成酱香味的啊，稍微有点这个鲜咸味，但不齁啊，一点都不齁，比我做菜放的盐都少，就是特别的香，特别的鲜美。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像我家孩子爱吃番茄口味的啊，就看个人的喜好。哎，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我们逛商场超市都了解，但凡是进口的罐头啊，四五十块钱一罐，那就算不进口的罐头，四百克克重八两啊，都快一斤了，八两的克重的，普普通通的都二十多三十多吧。而我们这个您了解了解，248十二罐，老朋友们常吃鱼罐头的啊，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货了，可以订87996984。老朋友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进行报名。新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于我们这款鱼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分享美味食疗营养的搭配方案，也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可以参考的智慧的一个生活方式。你就像团购我们的降筋鱼罐头就是这样的，它很方便嘛，而且马口铁那种包装，那个拉环一拉，一秒钟你就能直接吃，因为它是鱼罐头，完全都不腻，你直接空嘴吃就很好吃，很好吃。当然了，你要是加热也行，不加热也没问题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罐头，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而且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不加什么豆啊、笋丁啊那些东西。

0: 什么都不加，不加啊。然后呢，配料特别的干净，主要就是不用挑刺儿，因为它是高温焖炖的那个独特的工艺，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的，滑滑的，然后滑嫩，但是一点都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打开罐，映入眼帘的，除了扑鼻的香味以外，还有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已经给你切成整大块的那种肉，肉感十足，吃一口大满足。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典型低脂肪的，对不对？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可多可多了。而且担心鱼刺卡喉的，放心了，鱼骨已经变酥了，属于那个骨酥肉嫩。骨酥肉嫩，好消化。脾胃不好的，哎，觉得这个阶段肠胃挺累的，我们呢就吃这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打开罐就能用，每一罐400克的克重，12罐一个组合。要么咱们就选择一组酱进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口味的啊。然后呢，248，哎，我们好顿给大家讲价，帮大家讲价。您知道他在上海进博会参展的时候，一罐就要40-50，可贵可贵了。世界各地全球都来这个进货呀，来商谈价格呀。海皇鱼为原料嘛，海皇鱼有听众这时候就问我，依然问问这海皇鱼到底是啥鱼，怎么给大家解读呢？就属于啊，在加拿大海鱼环境当中的比较稀缺又珍贵的高品质的海鱼，原来都不用这个做鱼罐头的啊。为啥现在用这么高端的好的这个海皇鱼为原料做鱼罐头呢？由于最近几年啊，确实哈，就是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鱼罐头追求量大，就大家都喜欢吃，又方便又卫生干净，然后马口铁包装隔绝氧气又很干净卫生，主要就是好吃。再一个，随着我们全球对于血管健康的认知度的提高吧，咱们也都了解啊，对吧？那我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对健康好嘛。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推举。所以现在这个海皇鱼也做鱼罐头了，咱高低得尝尝。一罐二百四十八啊，一罐400克的重量，12罐一个组合2488799-6984，要么选择酱香口味，要么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番茄口味，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吃过吧？是不是？
2: 对。
0: 啊，给您盯上。一般来讲，咱吃过的听众都会回购，都会回购，回购就两组，4组，6组那么的定啊。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嘞，给你盯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3: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啊。鱼罐头到货了，可以团购了。8799-6984，酱进口味，您就理解成酱香口味，挺鲜溜的啊。然后呢，打开罐这个香味扑鼻，浓郁的汤汁儿啊，然后呢，还包括我们大块朵颐，大块大块的已经切好的这个分好的这个肉啊，这一块一块肉质很这个软烂，然后呢，入口即化，相当的绵柔，但是一点都不碎碎糟糟的那种啊，能够吃得到也看得到，我们这个深海鱼典型的优质代表的海皇鱼的那个肉的肌理跟纹路清晰可见，但是你得把汤汁儿嗦了嗦了，可香可好吃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那个海皇鱼的品种哈。海皇鱼其实也叫黄鱼，您就把它理解成跟咱们海域环境的当中那个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黄花鱼大好几圈，肉质更有肉感，类似这样的这个理解，更反正我的理解了。您到时候吃着看，您自己也去理解理解，但是确保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深海的海鱼，这一点能够确保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咱们中国制造世界第一，对不对？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4: 嗯，
0: 哎，
4: 那个多少钱一份啊？
0: 248一组，一组包含12罐，您有两种口味可以选，要么选一个酱香的，要不就选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
4: 五香的呗，就是。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到时候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他给您送货，好吧？哎，感谢您的信任，谢谢张先生信任和喜欢，第一次订啊。8799-6984，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要一组酱香味的。
0: 哎，酱香味的给您订上，一听就是吃过呀，是不是？8799-6984，安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那个甜口的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我们要从吃开始。经常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念叨着，我要把血管的通透性搞好了。如果不吃肉，我完全吃素。好，我天天胡萝卜、大白菜、土豆、茄子，日子久了，你这肌肉可能都会萎缩，松松垮垮的，对不对？没有精力呀，没有精神头啊，没有劲儿啊，那生活质量也不行。我们就得吃点肉，那吃肉的选择都吃虾肉、鱼肉，深海对鱼肉就脱颖而出了。鱼肉嘛，对吧？尤其是深海鱼，比如说深海鱼类，至少每周吃2到3次，如果能吃4到5次就更好了。三文鱼呀、鲸鱼呀、鳕鱼呀，像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海皇鱼呀，都是属于有优质 Omega 3 DHA EPA 的优质的代表的，对吧？你多摄入 DHA EPA， 对于我们降低甘油三酯、减少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多好，同时又增强血管的弹性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7: 喂，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多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主要就是凸显在血管的问题上嘛，是不是？87996984。比如说我们喝奶，喝奶确实补钙质，对不对？但是它对血管是不是没有 DHA EPA 那么有价值？所以要从吃上入手，保护血管健康，我们就首先要多吃 DHA EPA 特别丰富的食材，深海鱼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我们首先要选择它，87996984，87996984，肉可嫩了，不用挑刺儿了，听众朋友们，不用挑刺儿了，不用挑刺儿了。高温慢炖的这个独特的工艺，让这个肉啊糯糯的、滑滑的，但是一点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把那个汤嗦了嗦了啊，然后能够看得到海皇鱼的那个肉质的肌理纹路，条形可清晰了，肉感很好。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我们这块海皇鱼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啊，那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它不会的啊。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1: 我也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刘先生等电话啊。
11: 那好，你先别撂。交款怎么交啊？
0: 到货了，给您送货上门嘛，满意付款嘛。
11: 哦。
0: 哎，你等电话啊，多久能送货？什么时候能到货？这个都有售货人员跟大家联系。首先，第一步要在节目当中订上我们的海皇鱼罐头，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啊！每次订到节目快结束，都很多听众抢不上槽，因为好多听众他不是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节目嘛，可能就随机听到的，随机听到了，可能咱节目还有5、6分钟就结束了，就往里打电话，就怎么打也打不进来。但是下一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被其他的热线内容占上了，你想订也订不了了。而且我们的合作形式就是在固定的节目时间段来进行团购报名，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赶快订购87996984，87996984。海皇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酱浸口味的一组12罐248，你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一组248都行，或者成年人咱不做选择啊，对自己特别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订两组，咱就订两组，两个口味我们都要，一组248，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0: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12: 以前家里老人订过，说挺好吃的。
0: 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放心，品质好，然后价格低，我们一定会为大家考虑。买到的东西特别喜欢，而人人羡慕，很放心。87996984，87996984。那平时日常饮食，吃鱼的方式有很多了，做法也有很多了，煎炒烹炸焖炖煮。但是选择海鱼呢，建议大家顶多煎一煎，你别炸，一炸有些 DHA EPA 的营养价值就被破坏了。鳐鱼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深海的鳐鱼是骨头特别软，它没有硬骨， 没有硬骨那个鳐鱼啊，所以你也可以平时给孩子啊给老人啊多做点鳐鱼。鳐鱼如果咱们喜欢吃里边的软

0: 盆骨啊，就直接吃嚼就没问题。要特别爱吃这种里边的软骨的，就也是不用挑刺儿，也省事儿的啊。那我们就得选那个鱼，不要太大哈，不要太大的那个鳐鱼，你给它清洗好，切成均匀的鱼片，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或者叫一块一块的，然后把鱼肉里边的那个脏的东西都清理干净。做法很简单的，你就热锅烧油，然后冒烟，刚冒烟咱们就可以把鱼块放进去，鱼片放进去啊，然后鱼放在锅里边，把生姜蒜都均匀的铺在鱼肉中间的缝隙当中，这时候就可以关比较小的火了，不要晃动，煎大概2到3分钟，然后我们再翻个面，另外一面再煎2到3分钟，就可以加适量的水，加些调味料，水和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量不用太大啊，因为它都煎熟了，煎到了8、9分钟熟了，对不对？然后放一点生抽，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老抽，放点味精，盖上火，咕嘟咕嘟。最后呢，你加点配菜，比如说青红椒，比如说胡萝卜条、胡萝卜块、胡萝卜片，加点木耳，这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加好的那个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收收汁儿，没问题。这道菜非常健康，荤素搭配。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你好，给我订2箱，一样一箱。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对，上次订过一箱，那个酱浸的特别好吃。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回咱两种口味都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刘
0: 女士，一组好，给您盯上啊！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我们正在聊的呀是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平时饮食，有的听众吃鱼油啊，吃什么磷虾油？你有觉得你那个血脂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那如果你觉得还差把劲儿，哎，你继续在饮食的这个调理方面也做出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民以食为天，你吃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就算一边我吃着磷虾油啊，国外进口的300多一瓶啊，然后你平时五花肉大肘子使劲吃，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就是从饮食上还是要别再用五花肉炒菜了，咱们该炒素菜你就炒素菜吃，你偶尔吃点那个酱牛肉，偶尔呢吃点那个水煮大虾，吃点那个鸡胸肉炒辣椒，然后你偶尔配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方便简单，营养美味，多省事儿啊，是不是？关键是平时买鱼洗鱼杀鱼太麻烦，整满手腥，然后高压锅炖，那鱼肉都飞了，鱼骨头你也咬不动，对不对？整点鱼汤泡泡饭得了，是不是？那有了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大快朵颐，把鱼肉吃过瘾了，而这个肉你咋吃你都没问题，没有上限，你都可以天天吃，顿顿吃，因为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钙呀、磷呐、镁呀，以及重要的 DHA、EPA 呀，这个不服不行啊！要想血管健康、大脑好，你在肉类的选择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深海鱼来的更有用。你说是不是？248一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血管清道夫，每周至少吃4、5次的深海鱼吧，对不对？然后平时多吃点大脑的，被叫做大脑的加油站，对吧？说这个东西呀，你看那个构造褶皱啊，跟人的大脑特别相近，就是核桃、杏仁儿，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哎，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哈。坚果类我们选核桃仁儿，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E 和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您可以问问小肚，问问豆包，脂肪酸是干啥的？坚果当中，比如说杏仁啊、核桃仁啊，因为里边有镁元素，镁就是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美丽的镁，它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越吃类似这样的坚果，当然了，这个一定记得控制好量，每天一小板儿，这一小板当中可能有一个杏仁，一个榛子，然后和两块核桃仁，差不多这就够了。哎，这就差不多够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深海鱼不容错过，天天吃非常麻烦。有了酱浸鱼，我们可以选择酱香口味，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口味，番茄口味。番茄口味啊，就像那个一罐满满登登的番茄酱，番茄酱你打开满满登登的15-16个番茄熬煮成的浓郁的汤汁，灌满屋子，灌满我们的口腔鼻腔，沁人心脾呀。尤其是爱吃番茄口味的听众就特别爱吃这一口，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像有的人呢就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像什么罐牛啊那西餐，对吧，有人就爱吃番茄炖牛腩，有人就爱吃番茄味的意面，番茄肉酱意面，对吧，就爱吃番茄口的一定对这款番茄口味的酱浸鱼爱不释手啊。它的配料也很干净了，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等等，很干净，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遮光就行。你看它多适合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又方便又简单又时尚，储存又省事儿。8799-6984，还不用占冰箱地方呢，是不是？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不多。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能享受到团购价格，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你看啊，怕胖的，中老年听众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你怕吃肉血管不通透的，吃五花肉大肘子，那肯定是一种负担，对不对？然后你同时又怕做鱼太麻烦的。而且有的听众啊跟我一样，在家里吃自己家的做的鱼怎么都觉得腥，但是但凡你吃饭店松鼠桂鱼不腥了。但是松鼠桂鱼这种做法在家里，一个是麻烦做不出来，再一个就算能做出来也不建议大家吃啊。松鼠桂鱼得裹多少淀粉，浇多少糖浆，是不是得炸酥透了那种啊，全是油，没有多少肉了，是不是，对吧。所以松鼠桂鱼固然好吃没有腥味，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没有好处，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吃我们类似这样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是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了啊，口味很好的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鲜咸口味的，叫酱香口味的也行，番茄口味的就是番茄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比较开胃，比较清爽，看个人喜好。根据我们这么多次的团购，因为咱们的海皇鱼罐头也不总团购，但每一次团购听众特别热情，特别喜欢，大伙儿都会过日子，都会进行对比。哎呀，咱这鱼罐头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口口相传，口碑特别好，很多听众吃了介绍给邻居，很多朋友吧都是到那个亲戚朋友家串门子，哎，吃到这款鱼罐头了，说，哎，你这哪儿买的呀，你给我发个链接呗。好多听众都说了，没有啥链接，就是电台来这个团购的，品质特好，那电台把关的东西没问题呀，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辱使命。要想订购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的听众，你抓紧报名，12罐一个组合，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没有什么笋丁啊、香菇丁啊、什么豆类，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400克的克重。然后呢，有酱浸口味，12罐一组248，也有番茄口味，12罐一组248。8799-6984，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马口铁包装就拉环嘛，一拉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大块大块的肉啊，鲜溜极了，好吃极了。哎，肉感十足，灌满全口，但是比较嫩。老爸爸老妈妈，你要是什么假牙呀，牙口不好啊，没问题，完全可以用。8799-6984，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2: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小孩就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口味的，一夹一嚼，哎呀，倍儿香，满口爆油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张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当然，如果咱们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然后回家看看，给爸妈做一顿光鱼也行。反正我这个亲戚啊是在青岛，他们就比较喜欢吃光鱼，光鱼。那学名叫做毛尾腹甲虎鱼，是青岛海域的特产之一，尤其是虾池当中养大的光鱼是很多人的喜欢了啊。光鱼的体型比较独特，头比较大，嘴巴宽阔，眼睛突出，而身体呢细又长又偏

0: 倍倍的肉感，挺像黄花鱼的，只不过是放大版本的我们的小黄花鱼啊。小黄花鱼肉质非常的鲜嫩，哎，一般来讲咱都炸着吃了，是不是？但是对于血管好来讲，建议大家不炸，但是炸着吃可真是好吃啊，对不对？哎，夹成那种蒜瓣肉，吃起来鲜甜美味的。你可以干炸小黄花，或者是酱炖小黄花，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平时你煎点三文鱼把它怼一怼，然后呢当成那个三明治的馅料，哈哈，也可以，是不是？我们和点那个沙拉酱啊，拌点洋葱啊，拌点黄瓜丁啊，也很好吃。8799-6984，陆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我听的是那谁的，他叫啥？
2: 依然。
0: 我是依然。
1: 这个节目。
0: 哎，陆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就是依然，咱俩正在通话呢，广播里大伙儿都能听到了啊。
1: 这海黄鱼吧？
0: 是，对。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陆先生是第一次订海黄鱼罐头吗？
1: 对。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负责人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
1: 啊，也是用这个电话吗？
0: 啊，他是用自己的工作电话，不是8799-6984啊。
1: 哦，嗯，好，
0: 哎，再见啊，陆先生，8799-6984，我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啊，好多叔叔阿姨就等着8799-6984给自己回话，其实不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全天多档节目都会占用，对吧？你看下档节目想定海黄鱼你都打不进来的电话，被直播热线占上了啊，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呢，送货负责人啊，是专门用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所以但凡是在咱们节目订购了海黄鱼的听众，您这两天就听着电话，有陌生电话进来您就正常接听，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怕吃鱼卡嗓子的，怕做鱼太麻烦的，怕洗鱼杀鱼满手腥的，怕平时吃肉多了堆积脂肪的，怕胖的，但是不吃肉你又没精神头，身体各个机能都下降的，都衰退的，是不是？因为肉才结实啊，吃肉人才结实，才有精神头啊。尤其是海鱼，或者平时吃点那个虾肉也可以啊，就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嘛，是不是？对吧？那而且像我们这种海黄鱼的罐头吧，软糯入味好消化。你想啊，深海鱼的鱼肉，我们的海黄鱼已经给你切成大块了啊，它会被那个这个秘制卤汁儿泡得透透的，口感相当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你能吃没问题，因为软乎啊，鱼骨都已经变酥了啊，老人孩子吃也不用带着老花镜挑鱼刺，你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消化功能弱的人也能吃，胃不好的吃点东西就胀的啊，吃点肉就油腻就难受的没问题，因为它好消化，它是鱼肉嘛，对不对？喜欢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们配点粥啊，对吧，配点小馒头啊什么的都挺适合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丰富的DHA EPA， 这点特别重要，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对皮肤都挺好的。平时润物细无声，在一日三餐中间，我们就吃丰富含量的 DHA EPA， 是不是日子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有感知的，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了。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了，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一定会人人喜欢，因为它是好吃的，对不对？不存在像用的东西人可能用不上，穿的可能大小码啊材质人都不合适，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5: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想啊，如果三个月你天天五花肉炒菜，中午炒一顿，晚上炒一顿，过年过节或周末儿女回来你再炖个大肘子吃点猪手，你就这么吃个三个月，你那血管通透性能有保证吗？但是如果你吃海黄鱼呢，平时煮点水煮大虾，平时过年过节了，纪念日了，孩子回来了，对吧？或者平时老两口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深海鱼保护血管日，一个礼拜就固定每周二周四咱都吃鱼，那你吃三个月会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吃海鱼罐头，方便简单时尚美味，关键是真的很健康，真的很健康。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我这一组多少钱一组啊？
0: 248一组，12罐，哎，每一罐400克啊，
1: 250得了，那行了，那多能给我邮回来呀？
0: 陈先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1: 那好，
0: 哎，
1: 谢
0: 谢啊，谢谢陈先生，哎呀，团购了不老少的优选好物，大伙儿就这么想，像陈叔。

0: 说买过东西觉得不好还会回购吗？啊，觉得一般还会回购吗？哎，觉得挺好的，这价也没比超市便宜啊，还会回购吗？对不对？一定是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又有保证。你就像我们温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相关的资质，因为它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品牌嘛，相关的资质啊、认证证书啊、认证编号啊、许可证明啊，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有所保证。所以您听到我们鱼罐头这么好吃、这么美味又这么便宜，保证纯进口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又是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248一组，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8799-6984。有请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了一组咸蛋的。
0: 啊，好的，于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曲女士。给您订上了，掉线了。137尾号是8042的曲女士，给您订好我们的鱼罐头了。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长寿，平时啊就多吃点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美誉的一些食材，给血管。我们举个例子吧，哈，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通通血管。软化一下血管，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说吃了我们血管就软了，而是我们规避让它硬。对不对？规避让它硬，就保护血管的通透性了。一定不能让血管堵，饮食上很重要的。天天大肘子、五花肉、猪手，是不是？你这些东西天天吃，顿顿吃，你血管没个不堵的呀。但是如果你顿顿吃、天天吃，吃的是血管清道夫呢？吃的是我们血管通透性很好的一些消溶剂呢？给血管洗洗澡啊？比如说啊，除了我们非常了解到的 DHA、EPA， 多吃深海鱼，多吃豆豉。豆豉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豆豉含盐量相对有点高，那么我们就可以炖菜，豆豉炖冬瓜，然后呢，或者平时啊，多吃点燕麦、芹菜、黑豆这样的东西。豆豉还可以熬点粥，对吧？就是天天吃，虽然量不大，但你天天吃啊。燕麦也是餐桌上的血管清道夫，被叫做血脂的调节剂，因为啥呢？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嘛，对于调节血脂有好处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刘女士，136。
2: 哎，你要一组就是那个咸味的吧？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一组咸味的啊。
2: 你几天？你哪天送啊？
0: 一两天就能送货，两三天之内肯定送达。
2: 248吗？
0: 248，对对对，是的，嗯。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啊，会有人提前联系您，放心。8799-6984，魏豆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啊，有两种口味，酱浸口味，你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另外一个呢是番茄的啊，浓郁的番茄汤汁的味儿啊，灌满全口，跑满全屋啊，整个咱们的这个爱吃番茄的这个细胞都被激活了，真的是很香，很好吃，很下饭。8799-6984，无污染的海域环境，魏诺华品牌的这个酱浸鱼，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3: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对吗？
6: 哎，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尝试尝试，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啊，咱只有最后25组了，只有最后25组了。节目呢也是时间有限，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既然您是老朋友，家里快吃完了，一对比，哎呦真好，真便宜，又是纯进口的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的啊，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秒钟享受美味。或者您没有吃过，您刚刚听到大伙一批又一批的订啊，订过了好多好多听众，原来订番茄口味的，这把呢就订了酱浸口味的了，上次订了酱香口味的了，这把就订番茄口味的了，还有就是上次吃一组吃好了，这把就两个口味都要的，大有人在，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海皇鱼罐头你抓紧报名，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每一罐是400克的克重。8799-6984，最后25个名额，你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7: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 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建议大家多吃点黑豆，黑豆也被叫做血液循环的催化剂。为什么呢？咱们的节目有个特点哈，就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咱就研究研究为啥吃黑豆好。黑豆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就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时间长了只要量够就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的循环，对不对？而为什么传统的你像小食帘儿、民间养身体的小酱菜什么的，哎，往往黑豆会泡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的条件下更稳定，所以我们经常会用醋泡，陈醋也行，米醋也行。泡这个黑豆，它的花青素更稳定，所以常吃黑豆有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在节目当中订购成功，导播老师会记清楚姓名电话，你就等着售后人员跟您联系。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高先生你等电话啊。
4: 哦，
0: 哎，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对于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对吧？一定要在23点之前入睡。另外啊，如果你吃油吃得多，那肯定会血管容易堵嘛，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每个人每天摄入油的量不超过25克，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那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梳理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这一天，我从早到晚，包括像水果啊、小饼干啊这种东西也得算进去。你这一天不超量，哎，不超量就比较好。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保持心情愉快。你知道不良的情绪会使血管内皮受损，引起血管的痉挛，保持心情愉悦多重要啊！所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能够帮助大家，多好啊！伴随性很强，又不伤害眼睛。哎，咱们平时听着点儿哈，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给大家多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我们的海黄鱼罐头。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看见进口�罐头，拿起来掂量掂量，30-40块钱一罐罐头，有的250克，有的380克，有的400克，拿叔叔阿姨掂量来掂量去，哎，买罐罐头这么贵，算下了放下了就走了，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对吧？那我们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好吃的高端的进口原料的罐头居然这么便宜，248一组12罐，你就放心好好吃。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啊，
0: 要几组鱼罐头啊？电话接进来了，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等电话。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哎，好
5: 的，
0: 没问题。好的，好的。87996984，喜欢番茄口味的，哎，平时你就爱吃番茄味的，那你抓紧拨通87996984。把那个番茄口味的订购回家，然后呢，也有人爱吃酱香口味的。反正根据咱们这几次的团购吧，好像哈，我自己摸出来的规律，男士大哥叔叔们配点小酒，配点小花生米儿，爱吃鲜咸口味的。但是有的老人家，有的女士，有的给孩子给孙子买的，都会选择番茄口味的，对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要一组，
0: 好的，
6: 番茄味儿。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还剩不到20组了，最后10了个名额，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DHEPA， 大伙儿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真的是很重要，被叫做护心脑黄金。 护心脑黄金，又护心又护脑 DHA EPA， 你要常吃，到了90岁仍然耳聪目明，身体灵活，因为血管健康嘛，是不是？那深海鱼堪称天然脑黄金，对吧？那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 EPA 含量也很高，所以对记忆力呀，到了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怕忘事儿啊，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咱血管也怕堵啊，哎，我们多吃点 Omega-3 含量高的， DHA EPA 含量高的，比如说清蒸鳕鱼，原汁原味，护心又护脑。而鳕鱼块你稍微煎一煎，搁点豆腐炖个汤，对骨骼还特别好呢，对吧？你也可以把那个鳕鱼鱼肉给剁成鱼泥，和点海苔什么的，然后煎一煎，和点面粉，和点海苔煎一煎，变成海苔鳕鱼饼也真挺好的。每周吃2到3次，4到5次就更好了，血管干净，头脑灵活，是不是？养成好习惯。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0个名额，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5: 别跟我说咱这东西不错，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黄女士，订几组？
8: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9: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9: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口铁包装，然后呢，那里上边有商标，硬纸壳的商标啊，认准了三片枫叶叠加的这个好品牌，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酱香口味的啊，酱浸口味的和番茄口味的，每一罐克重400克，配料表干净，保质期24个月，它可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啊，都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配料表也很干净，又没有配菜。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9: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8: 我要2组。
0: 要2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那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满口爆汁儿，你常温吃，你加热吃都是可以的啊，非常方便的啊，软糯入味，好消化。酱浸口味儿就是鲜咸味儿的啊，酱浸口味儿鲜咸味儿，一组248，买10罐多给2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DHA 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皇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皇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进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9: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 听众朋友们，海黄鱼罐头太受欢迎了，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只剩

五个名额了，87996984，最后五组啊，他本档节目限定团购的优惠数量的名额，抢不上，等下一波。哎，我们先抢到的听众先享受美味儿。87996984，当然下一波啥时候能团购是未知数，得看合作，也得看我们老朋友家里是不是快消耗完了，快消耗完了，呼声大了，打电话要求订的多了，我们可能还会组织团购，您近期多多关注。但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或者您上两次也听到过鱼罐头的团购，想订的时候没货了，你这一波千万别错过，只有最后五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此时此刻只在接听一个听众的电话，正在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证明还剩四组或者三组，对不对？哎，证明还有剩余，你现在赶快往里打，因为还有两条线路电话空余，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建议大家自己做鱼的时候啊，多选清蒸的方式，清蒸的方式更健康，比如说清蒸黄翅鱼呀，清蒸银鲳鱼呀，清蒸金丝鱼呀等等。那么如果不会蒸啊，不会煮，不会熬，又怕腥，又怕不烂熟，又怕鱼刺卡喉，我们就选择卫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啊。只有最后四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卫诺华品牌的酱鲸鱼，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纯净无染的海域环境的鱼，配料表很干净，水呀、白砂糖啊、豆油啊、酱油啊，如果是番茄口味的，里边肯定有是番茄酱的啊，盐、味精等等，保质期24个月，这个是马口铁包装，密封避光的那个啊，一罐一罐的，开开罐马上吃，没有防腐剂，开开罐马上吃，不用刻意的，你都不够分，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大快朵颐享受鱼肉，平时自己做完鱼都不舍得吃吧，都给孩子吃了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可以大快朵颐，它的肉的肉感啊非常的有肉感，非常的软糯，而且不用担心鱼刺卡喉，鱼骨已经酥烂，属于骨酥肉嫩的酱鲸鱼罐头，番茄口味一组24812罐，另外一个口味是酱鲸口味24812罐，87996984，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加拿大的深海海域，深海海域清洁卫生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 Omega 3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优质的 DHA EPA， 好吃营养，还不用吐刺了，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是不是？这样的高品质的生活很滋润呐。所以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分享的就是美味的营养菜谱的搭配，以及美味的营养摄入方案，以及幸福生活的味道。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了，黄金福根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248一组，最后一组啊，87996984，您赶快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最后一个名额。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0: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 98.4，幸福98.4，
10: 我们一起加油。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1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 98.4，幸福98.4，
10: 我们一起加油。
1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白天多云，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多云转小雨，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1度。未来这几天呢，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降雨，雨量小，范围也比较小，而且呢没有强对流，但是咱出门啊还是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平时得有准备，我们要了解环境，其实跟调理身体是一样的，我们要了解大环境，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秋收冬藏，是不是？那也要了解内心的身体的环境，自己身体体质到底咋回事，包括身心两个方面。我们的节目呀就是围绕着身心健康这两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咱们一起探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1: 夏季饮食保健，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为好，要补充维生素，新鲜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甜瓜、桃李等，多吃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瓜、苦瓜、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二，饮食宜清淡，少油腻，以温食为主，在早晚餐时喝点补肾消水肿的绿豆粥或健脾益气的莲子粥，可解暑热、清胃润肠等，都大有好处。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欢迎王淑玲，您好。
1: 啊，您好，依然。
0: 哎，欢迎您。
1: 啊，谢谢。我为我老姐们儿咨询一下，就是她那个肚脐眼儿，有时候就冒嘴儿，就冒的嘴儿还不是好味儿。完了，她上两天我听她捣鼓的，她以前她也没说过呀，我寻思咨询一下。问他这有没有啥好办法？
0: 阿姨，您真有爱心。这个吧，听众倒是推荐过可以参考的一些办法，但是没有听众跟咱讲过缘由，就是为啥会这样，没有听众讲过哈。就有一个呢是药方，这个药方呢名字叫做养服沙星凝胶。
1: 养服沙星凝胶啊，
0: 对，养服沙星凝胶。然后您记好了，转告您那个朋友哈，姐们儿，然后让他去看个说明书的介绍，再问问那个卖药的专业的人士哈，也可以参考了解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土方子了，说把那个棉花烧成灰儿，就这个棉花的灰儿，你给它敷在上面，一天1到2次，有人说呀，一周左右吧，3-5天可能就不往外冒水了。
1: 就是天天用吗？这个，天天用。
0: 您是说棉花这个吗？
1: 啊，对对对，棉花这个。
0: 一天1到2次。
1: 啊，1到2次。
0: 有的人呢，一个礼拜左右就会发现没有原来冒水冒的多了，慢慢就好了。有人3-5天就好了。但是像这种土方子吧，咱们没有一个医学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方案，因为有的时候吃药吧，你可以按疗程什么的，对不对？这个就得自己估摸。如果你用了10天、8天、一个礼拜，一点儿改善都没有，那就证明没有用。哎，咱听众体验是越来用着越好，越有好转，哎，咱就可以继续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吧，您再听听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提供更多的办法。好吗？
1: 那好，我还有个事儿
0: 啊，您讲。
1: 我那个什么，就是我去年我给你打过电话，你告诉我这个身上吧，就起那红点子，起红点子也就痒一挠吧，也先就痒完挠吧，完就起那小红点儿。你告诉我用那个蒲公英和那个马齿苋，说的那个喝也行，洗也行。后来完我觉得挺麻烦的，我就直接用马齿苋，搁那蒜缸子捣碎了，完了就抹。哎呀，抹能有4天呢，哎呦，这家是好了，到现在也始终也不痒了，也没犯。我想回馈一下这个方法。
0: 阿姨，您倒是挺有智慧的哈，你把某一些方法能够结合自己的习惯和条件去给它改良了。您就是痒痒，然后一挠就起红疙瘩。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你呢是把那个马齿苋鲜的马齿苋给捣碎了，
1: 对，洗一下捣碎了，搁蒜缸子捣碎了，
0: 捣碎了不是成那种就是碎碎糟糟的像泥似的那个状态了吗？
1: 对，就是黏的糊的那样式的了。
0: 那你就直接黏的糊的直接抹呀，还是用什么纱布给包一下啊？
1: 没有，我就直接抹。我一开始腿那个脚脖子，后来就是腿上都有。我那时候吧，完了我就那啥抹，我就直接抹。抹完了吧，完我就坐那个椅子上，把是就是晾干了，晾干了完了再把裤子穿上。我一天得抹，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就一天抹3-4遍，天天抹。完了抹4天，完了他那个。就是那什么，也有那个稍微像破点皮儿那个，完了它就沙挺泥的，坚持一下子呗。完了后来就是定嘎巴了，定嘎巴完了它就不再就不起了，不起那个小包了，也不痒了。
0: 那真挺好的。
1: 始终完了也再就没犯过。
0: 好的，谢谢王淑玲，感谢王阿姨的反馈。
1: 我还有一个事儿，
0: 您讲
1: 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狩猎，这还是我这都40多年前的了。我妈那时候活着，完了就听别人说的，就是把那个羊蜡完了你烧换开那豆油，到那羊蜡里，它不那羊蜡不就化了吗？完了你咯楞吧，完了那时候我家是农村的，因为我爸爸。这干农活手就经常裂，完了就抹那个，天天抹完了该干啥干啥，睡觉之前也抹完就好了。一直完我
0: 羊蜡就是那个蜡烛吗？
1: 对，就是点灯上的、
0: 哦、
1: 点那个蜡、
0: 啊，就是用那蜡烛啊啊，跟油混一起。
1: 对对对啊，对，
0: 哦、
1: 完了，一直这么多年，我现在都60岁了、
0: 嗯，
1: 我家老头也是，现在反正年年到春天吧，
0: 嗯、
1: 手就裂，
0: 嗯，
1: 秋天手也裂，
0: 嗯，
1: 完我也是年年就给他整，完了我以前我就想说过，完我没说，我就没好意思，就今天打电话问我。
0: 啊
1: 我就说了，
0: 奉献爱心嘛、嗯，没有啥不好意思的。
1: 嗯、
0: 希望你以后多多参与，好吗？
1: 啊、
0: 感
1: 谢
0: 王阿姨，
1: 谢谢
0: 哎，感谢您、
1: 啊谢谢，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也谢谢王淑玲的回馈。那她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那个马齿苋有一个方啊，是吃喝怎么吃都行，然后她想招给外抹了，哎，特别见效，抹了4天。好了，刘汉信你好。
2: 哎，玉儿你早上好。
0: 哎，你好。
2: 我那个说个事儿，就那个你说高那葡萄高那个醋啊泡酒、
0: 嗯、
2: 怎么整？
0: 如果是针对腿抽筋儿这个方哈，他就是先用葡萄抓个一两把就行。也不挑品种，啥样的葡萄都行。听众讲话了、啥便宜你买啥。然后呢就煮水，煮完水之后再加一两勺醋，主要是喝这个水、
2: 哦、
0: 葡萄乐吃也能吃，不吃也行，一天1到2次
2: 啊、
0: 有人3-5天就改善了
2: 啊。这葡萄给它整碎了，搞得煮，先煮水，
0: 嗯，
2: 完了再搞2勺醋，
0: 哎对
2: 啊，一天的

0: 喝2次
1: 啊，可以呀，早一次，晚一次，一次一碗。
0: 啊，一次一碗。
1: 嗯。
0: 那天你说了，我都忘了，不是怎么整了，不是我接着打电话问问你。
1: 啊，可以试试，这特别安全，就算没有坏处，咱就当喝点葡萄水了。但是有好多听众喝着有效，听众自己的体验更多倾向于着凉引起的抽筋儿，因为我们推荐方法的听众吧，他应该是在大街上卖货，然后就着凉嘛，就抽筋儿，经常用这个方挺好的，您试试吧，好吧？
0: 我这桌子干活啊，在家腿子抽筋儿啊，不敢动，一动一回弯儿，抽的受不了。
1: 嗯，看看
0: 我
1: 原
0: 们
1: 因
0: 家，
1: 吧。如果不对症，可能也没有用，但也没有坏处。小偏方食疗就是这个好处，是不是？
0: 先给这婆子整了高锅煮完了再高再素，是吧？
1: 对，是的，嗯。
0: 哎，好了，
1: 好，
0: 那
1: 祝
0: 谢
1: 您
0: 谢你
1: 健
0: 啊。
1: 康。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亲身体验过，或者眼睁睁地看着跟您一起生活的亲人朋友，哎，针对于抽筋儿啊，它是什么原因，然后是怎么改善的？把这个前因后果呀、类型情况啊、用的一些药物也好、食疗也好、用法用量啥的，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讲解讲解，也特别期待大家推荐好的经验。87996984。接下来欢迎吴淑英，你好，
2: 你好，于岩老师。
1: 欢迎吴阿姨。
2: 对，我已经啊，我就是我在你年你在那个未婚龄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啊。
1: 谢谢阿姨这么多年的支持。
2: 就是那个就是满洲里街833号那时候有那个。偏方汇总嘛，我在那时候看着你就认识你了，
1: 谢谢阿
2: 这
1: 姨。
2: 么多年一直认识，就是咋的？今天那个刚才不说那个肚脐儿流脓糖水
1: 哎
2: 吗？
1: 呀，吴阿姨，您是有经验呐！
2: 啊，
1: 哎
2: 这个
1: 呀，
2: 呀，
1: 太好了！
2: 我咋的呢？
1: 啊，
2: 我这个病啊，我那时候是20多岁吧，我母亲现在要活的话100多岁了，120多岁了。她就这个老太太呀，就我家老母亲呢，就告诉我这个方，就是把那个旧棉花呀，就烧成灰儿啊，就捻到肚脐眼儿里头，
1: 撵进去，
2: 啊，把它那个烧成灰儿以后，把它摁到肚脐眼儿里，就是一试啊就能好啊，别说多少次啊，
1: 一次就能好啊，这么灵
2: 哎，一试就好了，
1: 啊！
2: 而且就是流脓糖水啊，就冒，就是有点臭味啥的，没事儿，一试基本就好了，好利利索索的，就不再淌水了。
1: 好的，太好了，谢谢吴淑英阿姨的推荐，感谢您，也谢谢阿姨这么多年的关注，这一晃儿快20年了哈。
2: 不是呗，那时候你在那个那啥，那时候你还未姑娘呢，33那时候就是满洲里33号
1: 可
2: 出
1: 不，那
2: 现
1: 时候
2: 的，
1: 您刚60岁左右哈，是不是？
2: 对呀，
1: 好的，阿姨，我们珍惜彼此，好吧？祝
2: 哎
1: 您健
2: 好，
1: 康，哎，再见，感谢阿姨的推荐。对，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方啊，就是棉花烧成灰儿，阿姨这里边强调了是要旧棉花，旧棉花。那咱就按这个83岁的吴淑英阿姨推荐的经验，这个方法，如果吴淑英阿姨老妈活着120岁了哈，就是从老妈那一辈儿传下来的方法，肚脐眼流脓糖水儿，您就用旧棉花烧成灰儿，那个灰儿啊，你就碾进去，塞进去肚脐眼里，也许一次就能好，没有坏处啊，这样的方，对不对？尝试一下。有请一下李桂文，你好。
3: 你好，易安老师。
1: 哎，欢迎您。
3: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我儿子是那个肾结石，问一下那鸡内金粉那个方子。
1: 其中有一个呀，是鸡内金2两，金钱草2两，加水。
3: 金钱草2两。
1: 对，鸡内金2两，金钱草2两。这是一个方，因为有的方吧挺像的啊。其中肾结石有这么一个方，然后加水熬3遍，3遍药液混合，就加完水浓缩一碗，你再加水再浓缩一碗，再加点水再浓缩一碗。找一个那个 瓶子、罐子、钢

0: 子啥的给它装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听众说这个方案是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一次一碗。
1: 哦哦，
0: 嗯，就是喝完了这些，你可以再熬新的。
1: 就用金内金粉和金蚕草粉呗。
0: 就是这两样，金钱草二两，金内金二两。然后吧，有另外的方法，跟这个挺像。嗯，那个方法是咋回事呢？就是你要熬这个鸡内金水，
1: 嗯，
0: 喝这个鸡内金水，然后每天早上空腹呢吃三四个四五个的那个核桃仁儿，就山核桃仁儿，不加盐不加糖的那种山核桃仁儿，然后喝这个鸡内金的水，同时进行，挺像的，您看看用哪一个都行。
1: 好，好，谢谢老师，
0: 祝您健康。7996984，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有听众来问啊，这几天没有听节目，针灸的大夫还出诊吗？出诊啊，但是针灸医生嘛，他叫张树林，同样啊也是义务给大家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但是张树林针灸专家，好多人都找他呀，口口相传，口碑传承。然后呢约他吧。你得打电话约，因为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在啊，他可能8点钟到10点钟这咕噜阶段他在，也可能10点钟到12点这咕噜阶段在，你得提前约一下。8464-813，要找针灸大夫张树林，你打这个电话约。那你有什么问题呀，疑难的困扰啊，像昨天有听众不是这个排尿疼痛痒痒吗，对吧？然后有听众微信嘛，有快下节目了微信我说呀，这个针灸也能帮忙，让我在节目当中转告大家。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好多问题并不是说我脖子歪了，我走道跨框了，我流口水了，我走道费劲了，或者说我腰疼站不起来了，走不了道了，我腿疼什么的，或者半拉脑袋疼，这些情况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这些能针灸。其实针灸管的范围可广泛了，肚子特胀的，胃可鼓了，好几天不往外排，对吧，肠子梗在那儿，阻在那儿了，其实这也能针灸。妇科的一些问题，炎症啥的，排尿灼痛啊，痒痒啥的也能针灸，这个咱忽略了啊。所以当我们用了一些这个所谓吃的药啥的没有这个用，你莫不如换一个思路，就是中医讲究内服加外用，没准就比较理想，就咱就能拿到结果了哈，对吧？但或者是你就是传统概念上的特别对症，找针灸大夫就特别对症的传统的一些问题，你找张树林，他特别经验丰富，扎针啊，那穴位准不准啊，那哪些穴位相互联动啊，更加得靠经验啊。今天出诊，但是我也掌握不了具体的时间，大家打电话问一下，8464-813，找张树林，8464-813。王德颖，你好。
2: 啊，依然你好。
0: 哎，
2: 我那个腿右腿滑膜炎，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嗯，阿姨这么几个思路啊，就是如果不是很严重，咱就犯不上用很多药哈，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就是白芷，一味中药，就一味中药叫白芷，你可以多买点，因为买的太少吧，它也没法撑啊。但是咱用的时候有数，用的时候就用50克左右，50克左右啊。然后呢，
2: 喝啊，
0: 它是外用的，
2: 啊，
0: 哎，50克左右，用温乎的黄酒，适量的黄酒，啊。适量的黄酒啊，你给它和在一起，对，就比较黏糊嘛，用这个来敷，睡觉之前敷，第二天早上给它拿下来，你敷在那个膝盖上，然后你用保鲜膜缠好了，或纱布给它绑一圈，省着蹭到被褥上啊，哎，就敷这个，有听众啊，一个礼拜左右就明显缓解。但是啊，如果特别严重的那种，哎，说这滑膜炎都久治不愈了，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可能这个药方就不够了，它带单一了。另外一个复合型的，就是又有白芷，又有芒硝，又有冰片的那个方法，但这个可能药劲儿就比较大，有的人敷完了会在那个腘窝那个地方起泡，如果起泡了，你就把泡挑破了，养好了皮肤再整。

0: 所以我建议你，
1: 原来我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厉害。
0: 所以啊，就建议您先用那一个就行，简单嘛。只要是简单的方法有能有效，那咱就不整复杂的，是不是？这不是一个方吗？
1: 我也在那个咱们九八四听的是，就古月面配那个鸡蛋清，敷晚上也是睡觉敷，我敷了好几天不见效。
0: 那咱就换一换，是不是？啊，换一换、啊，换一换，换这个白纸这个。然后阿姨，我没说完哈、
1: 啊，
0: 就是别光敷啊，它得有几个思路。就是它除了能够活血化瘀、祛风散寒、打通经络以外、有的一部分情况是因为咱们年龄大了，这个骨膜骨油没营养了，补营养也很重要的。咱听众不就吃那个软骨素和氨糖片吗？对吧？你要补营养，
1: 你吃，
0: 你得吃啊，也哪能不吃？其实你看现在医疗啊，生物工程各方面发展的这么好，现在的老人家活一百岁完全不是神话，是可以实现的。这么多好的补品，咱吃吃啊，对吧？年龄大了就得补这些东西、啊。然后另外有听众吃的叫滑膜盐片，配合甲钴胺。啊，效果也都挺好的。一个方案，别的吃的是软骨素和氨糖配合着吃，另外一个听众吃的是滑膜盐片配合吃甲钴胺，都行。你看你，
1: 滑膜盐咱们这个台上有卖的有吗？
0: 滑膜盐片，听众这推荐这个叫药，它是药物，咱电台不卖药物 啊。这个滑膜盐片你就到药店问一问。听众讲话好像还不贵，配合甲钴胺，营养神经的。你看你用哪个方案，就是一个概念，以补营养也很重要的，好吧？啊，哎，祝阿姨健康啊！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仍然有空线，特别期待您把咱们的节目介绍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哎，咱听的人越来越多，咱节目也能帮助更多的人。在大家伙都是相互的嘛，对吧？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听的人越多了，然后给咱推荐方法的听众也就越来越多了，你说是不是？也许每一个听众背后都有很多祖传的偏方验方和调理身体的经验。有听众说啊，电话没有打通，昨天就想约许振山，没有打通，是不是电话记错了呀？你要是这个早上6:30左右打，有的时候真打不通，因为大家可能都往里约呢，赶巧了。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哈，如果你想约许振山老中医给您义务把脉，咱的这个老中医特别负责任、耐心细致，而且40多年、快50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了。口碑好，大家信任许振山老中医，特诊专家、主任医师，把脉仔细，而且他呢也参与研制了挺多老百姓正在用的一些中成药，他也带博士生，他是博士生导师，然后也讲课，给大家现在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而且服务特别周到，特别耐心。但是啊，你要是没打电话约好，你就换个时间打呀，对吧？这是很聪明的一种办法。你现在打可能也占线，因为现在大家都了解了，老朋友都知道6:30左右，因为6点多钟吧，有点太早了。你像冬天的时候吧，天还没亮呢，就是这个负责大家预约的接线的服务人员，6:30左右就给大家服务。就你现在打就能约8464-8133，但是你要是一打就占线，你就今天9:00打呀，或者下午2-3点打呀。不就妥了吗？那个时间段特别容易拨通，就给你记好了。当然这就打好提前量了。如果你说我今天就想来，那你就现在打电话。但你说我想下午打，我约到明天或后天，那不更方便更妥当。年龄大了不得不关注健康。像刚刚阿姨讲了，哎呀，我这家里有啊，我也没吃啊。是不是就是跟我班的班的30-40岁的，哎，咱们都有这体会啊，给老爹老妈买这买那。就是不吃啊，对吧？或者有的人呢坚持不住，吃吃就搁那儿了。因为有些补品它不像药，当我们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发烧感冒的时候啊，头疼的时候，再说赶快吃点什么芬必得呀、祛疼片，赶快让我不疼了，那个时候可真丁巴吃药，一顿也不落，对吧？但是有些补养品，当我们没有具体也难受的问题的时候，咱吃吃就搁那儿了。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也都理解大家。但是最好养成每天都补给的习惯。你像心脏不太好，补补辅酶Q10；睡眠不太好呢， 咱不是有那个就是补养睡眠方面的一些营养素嘛？有的人吃什么谷维素，有的人吃什么次五价的口服液，有人吃酸枣仁胶囊、酸枣仁颗粒都可以，就是一定要坚持住，对吧？你就像补膝盖的，这就是补软骨、硬骨、骨膜、骨油的，像氨糖片啊、软骨素啊，或者是胶原蛋白呀、啊，或者是钙片啊，就你要坚持吃。一直吃着一直吃着它就没啥问题困扰你，对吧？你要是一直搁那儿不吃，哪天问题来了你刚想起来吃就得日积月累慢慢来了，因为它也不是止疼药，是不是？所以有补品的听众咱一定要吃起来啊，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年龄大了不得不更加关注健康，因为现在哈包括心脑的问题、肝胆的问题、脾胃的问题、各种囊肿鼓包的问题，是困扰中老年听众很大的一些难题的这几个方向，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头晕头痛啊、手脚麻木、记性也不好、失眠多梦、半夜起夜特别的多啊，一摸脖子也鼓包、胸部也鼓包啊，然后心脏堵得慌，半夜憋醒了都得下去溜达溜达，或者反酸打嗝、上厕所费劲的，或者上厕所太频繁了，一天便好几回，是不是？你说这两种情况匀乎一会儿好了，是吧？对吧？但是大家只是了解不得劲的原因啊，只是了解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了解不得劲儿的原因。对，只是了解我怎么不得劲儿的，我什么时候更加不得劲儿，我早上晚上都哪些不得劲儿，但是咱们不太知道原因啊。有的时候必须找原因，找不到原因调理的思路都定不下来，找不到原因就无法对症下药，对吧？所以还得找经验丰富的老中医。那当然分情况了，你说我想看我这个结石到底多大，你当然得上西医那儿拍片做彩超啥的了，是不是？但如果你说哎，我不想沙发破坏，我不想开刀手术，对吧？我不想打针输液，我就想通过中医中药传统的方式调理健康，那你找咱许振山老中医没有任何问题啊。主任医师特诊专家，要想预约现在打电话8468888883，地址呢是在消防区五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打这个电话约，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找许振山，现在就约8464个8一个3。新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哈，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等于你先约了，找老中医给你把把脉，好好咨询咨询问题，探讨探讨你的问题和情况，让老中医帮你找找原因，明白明白自己身体的一些体质情况，是寒凉啊，还是上中下焦有什么问题呀、啊？是淤堵啊，还是其他的问题？咱先整明白自己的情况。下一个步骤，你说，哎呀，这徐老给我把脉，说的都是我的情况说的可准成了，我特别信任，我就想在许振山这儿老中医这儿喝中药调理身体，那也更放心，因为它包括药材的地道性、熬药、泡药、洗药各个流程都严格监督、嘱咐把关，特别让人放心。8464个8一个3，有请一下张淑英，你好，张淑英，张阿姨呀、啊，电话接通啦。好吧，咱换一位啊，8799-6984。有请一下王慧芳，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季姐姐，昨天我都没打听明白，那个她说什么？白什么吉呀、啊？是啥呀？
0: 白吉，
2: 白吉
0: 就是这一味中药。白吉是有这么个方法。张文超张叔叔是这么说的啊：亲属是肺结节，到医院吃药也没好使，没长大也没缩小，就等于吃的药没有干预的价值。有这么一个方啊，一勺白吉粉和点蜂蜜。然后呢，加点水，调和调和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是这么个方法，但是他的亲属呢可能怕糖吧，他也没加蜂蜜，然后一天就吃一遍儿也好使了，一天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冲一勺，还吃不到一勺呢，也就半勺啊，就每天早上都这么吃，都这么喝，然后加起来的量啊，用了一斤多一点的这个白吉粉这个量，再去检查，他就从8个单位降到了3个单位，就是8mm 降到了3mm， 这不就有效吗？对不对？一看有效就继续喝，然后呢下边新买这一斤没喝。

0: 谨慎用药，毕竟它是药方，好吗？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不接进直播间了，让说说葡萄抽筋那个招。这个是当年啊，听众他在大街上卖这个货，就是着凉嘛，他自己是这么描述自己判断的，就着凉抽筋儿，用这个方好使，抓一两把两三把的葡萄，因为这食疗嘛，你多点少点都没事儿啊，然后呢就加水煮，水多水少也都没事儿，水多了就多喝点汤呗，水少了就少喝点汤，葡萄吃不吃都行，然后呢就是加点醋，别忘了加一两勺两三勺的那个醋就可以，嗯，你就喝一天两次，或者有听众他只是一天喝一次，只是一天喝一次也有效果啊，有听众三天五天就不抽筋儿了，有听众喝这个就改善了，就一直一直也不抽筋儿了，就证明有帮助呗。
1: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有听众来问，刚刚提到的失眠是什么口服液？刚才其实咱说的是一个泛泛的介绍，因为就是如果你要是调理失眠，保护一下自己，最好别把那个安定捡起来吃，就一旦吃上了，你会发现就心情特别的焦虑了，因为你吃了就能睡，一旦不吃就不睡，然后时间长了吧，它还伤肝伤肾，所以要想调理失眠吧，最好也是找找原因，但是当你不知道原因的话，你补补肝肾，对吧，营养一下神经，这都没毛病，是不是？因为失眠嘛，从中医的分析七八种类型呢，比如说你心脏供血不好你也失眠，所以有听众用那个五红汤或者补点鸡心补点辅酶 Q 食，心脏供血好起来了，睡眠质量也好起来了，但有的人吧就是肠胃不好，胃不和卧不安，打嗝反酸，有那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胃胀啊，难受啊，你把胃肠这情况调理好了，诶也能睡得挺好的，对吧？那有人就是思虑过度，思虑过度打根上找也是肝气郁结，那你就得调肝儿。那从小食疗方面啊，有听众吃的是用的是刺五加口服液，刺五加不就是宁心安神的吗，对吧，刺五加口服液影响神经的，你可以参考了解了解，都是听众用过的经验，但是到您身上不一定好使，但是如果你找到的是那种补养营养的方式的话，人人都能用，就比如说你要是肝肾不足造成的睡不着觉，你滋补一下肝肾呢，用点那个海参啊黄精啊等等，那吃点没有坏处，从小偏方的角度来讲，梁振秋推荐的那个是干黄花菜30克煮水，然后浓缩成一碗，睡觉之前喝，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来喝啊。然后呢，有听众第一天就能睡得比较沉了，连续喝了5、6天，睡的时间越来越长。当然，因人而异嘛，有的人用这个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关键是可以尝试食疗，没有坏处，是不是？对吧？那还有呢啊，齐君华给我们推荐的是说，要吃适量的南瓜蒸熟了，吃饭的时候呢，吃一碗，加一勺猪油，再加一点点盐，然后他也觉得这样吃挺好的。还有人呢推荐过吃龟皮丸或人参龟皮丸，这个就是调理脾胃的这个角度了，对吧？那还有呢，挺多呢啊。这个于阿姨说过，你要晚餐要吃好消化的，因为胃不和卧不安嘛。还有人是这个搭配方案，酸枣仁15克，甘草3克，知母6克，茯苓6克，川芎6克，熬水来喝。哎呀，咱如果说回顾总结针对失眠的方子，那简直太多太多了。还有人是心烦，手脚心热，心神不宁，肝郁化火而失眠，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用的是百合鸡子黄汤，百合干的30克-20克左右，洗干净加水煮，然后呢中火煮沸，咕嘟咕嘟转成小火，百合烂乎了打入一枚笨鸡蛋蛋黄，搅和搅和，每天早上空腹吃当饭吃，也有。

0: 人通过这个方式而改善的。啊，然后有另外一个改善的一个方子，就是用酸枣仁搭配氨基丁酸。这个提到氨基丁酸，咱听众就想到了咱节目当中不是推荐过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片。这个呀是通过营养的角度以及中医的理论一个完美的契合，睡不着觉的心突突的，然后呢忘事儿的，睡不好觉你肯定黑眼圈晕得乎的，体虚又出很多的汗，这里边吧就有茯苓对脾胃好，还这个祛湿嘛，营养神经，然后有百合也是什么烦躁啊焦虑啊，你用百合宁心安神，更重要的是一种营养素氨基丁酸，这个氨基丁酸对我们神经特别的友好。静修堂药业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这里边除了有酸枣仁，还有茯苓，还有百合，而且还有一种东西叫氨基丁酸，这个专业方面的名字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这几年的一种新资源食品，是被这个卫生部批准的，它是一种新资源食品，主要就是营养咱们神经的一种食品级的东西。过于兴奋你也可以用伽马氨基丁酸，让你兴奋的神经变得平和起来啊！你生气了着急了，哎，上火了，肝火过旺了，你失眠睡不着觉，你也可以用氨基丁酸让你的神经啊平稳下来。它是从比如说泡菜呀、洋葱啊、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提纯出来的，它叫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就是营养神经的，平和神经的，让我们活跃的神经啊给你变得平稳平和安静，这不就睡得好了吗？血虚心悸、自汗盗汗、气血亏虚、肝肾不足、健忘啊、睡不着着觉啊，有的时候还出汗呢、盗汗呢，因为这里边是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又有酸枣仁，又有茯苓，又有百合。百合首先是宁心安神的，像过于燥热的体质啊、上火睡不着觉啊、肝火过旺啊，不都可以用百合来宁心安神吗？而茯苓啊是调补脾胃的，也是镇静安神的，因为你要是胃不和也卧不安，肠胃不舒服啊也会影响睡眠，所以我们用这个百合茯苓酸枣仁再加上氨基丁酸的配合，药食同源的滋补肝肾的角度，它不是像安定似的啊，哎，然后呢你睡吃完了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不吃就睡不着，而且长期吃肯定会伤肝伤肾的。而您换成咱们的酸枣仁片，不会伤肝伤肾，神经衰弱的、神经兴奋的啊、肝阳上亢的、肝肾不足的，都可以用用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养我们身体的角度，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能睡着，但是啊，哎呀，拳打脚踢说梦话，做梦比较多，说梦话比较多，睡不踏实。还有就是能睡着，但是三四点钟醒了，这叫早醒，再也睡不着了。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您都试试啊。睡不着觉太遭罪了，皮肤也不好，黑眼圈，记性也差，情绪也不稳定，心脏都不得劲儿了啊，是不是？肝肾也不得劲儿了，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试试咱们的酸枣仁片。咱们这一瓶是60粒儿啊，一天吃两次，早两粒儿晚两粒儿，饭后吃就行。早两粒儿晚两粒儿，饭后吃就行。一瓶60粒儿，每天4粒儿，每天4粒儿，一瓶吃半个月，两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吃5个月，市场指导价500到700不等，因为是大品牌的金秀堂的。现在团购价啊179一组。179一组10瓶吃5个月的用量，179一组10瓶吃5个月的用量，一瓶17块9，一瓶17块9啊，1795个月的用量，所以价格又给到大家这么合适，毕竟是宣传推广价，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价格。所以如果咱睡不踏实睡不好，从补营养的角度，咱试试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片，简称酸枣仁片，您就现在给导播老师打电话要订购酸枣仁片，179一组10瓶，一个人吃能用5个月，8799-6984。接下来咱们有请张良，你好。
1: 你好，依兰老师。
0: 哎，欢迎您。
1: 哎，我先说说那啥吧。
0: 啊，
1: 先说说那个，就是刚才那个说那个用那个，棉花烧成糊那个方。
0: 啊。
1: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是给孩子用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儿子现在33岁了。
0: 啊，儿子都33岁了
1: 啊！儿子小的时候，他不那个掉肚脐吗？
0: 啊啊！
1: 掉完以后，那个不也？不太好那个保养那个地方，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也是一个老人告诉方，他就说也是用这个棉花，
0: 也是
1: 他当时对，没说用什么旧棉花新棉花，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好，就随便找了一块旧棉花，我就给他烧，就给他烧成灰了，家人给他烧成灰了，然后就把那个灰直接给他敷到那肚脐眼，好像我记得就年头太多了，我觉得好像没用三次两次的，
0: 就是也是很好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效
1: 果特别
0: 好
1: 了，
0: 感谢您的介绍，
1: 三两次好像是，
0: 那太好了，那个这个听众赶快试试，对吧？反正也没有啥坏处，
1: 对对对对。然后我还想问问，刚才就是那个咱们片花里介绍那个，就是管胃胀那个，那个大枣五六枚，陈皮
0: 两三片，
1: 那个是陈姜啊，
0: 陈姜，对，
1: 就是那就是老姜呗，
0: 对，是的。
1: 用这个煮水哈。
0: 对对对，是的。
1: 好，谢谢。还有两个问题，主要是一个是，这是帮那个都是帮我那个发小问的。他今年58了。他有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在医院也看了，看完之后，用点药效果也不太明显。我想求助一下，他主要症状就是那个不敢多吃东西，大夫也告诉了不能多吃。吃饭也就吃个6分饱也那样，稍微多吃一点都不行，就往上反，反酸水。然后吃完饭之后不能那啥，不能坐着或者躺一会儿，坐一会儿都不行。就往上反，就得吃完饭就得溜达溜达，走一走。也很痛苦，人特别瘦。
0: 用药也不见效是吗？
1: 用药效果不太明显。
0: 哦，
1: 只是就是自己就不敢吃饱饭。
0: 哦，
1: 人是很瘦。
0: 有听众说过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哈，就是蒸那个大白馒头宣汤的，抹一层香油，撒那个这个蜂蜜和白糖混在一起，就是吃这个，以这个为主食，尽量不吃别的东西，就坚持时间久一些，能坚持20天坚持20天，能坚持1个月坚持1个月，说这么吃然后可能就好了。
1: 就是蒸，就是自己家蒸的馒头，
0: 对，蒸的大白馒头，
1: 蜂蜜
0: 抹上蜂蜜香油糖，
1: 糖，
0: 然后有另外一个版本不搁糖，就是蜂蜜跟香油，就是都挺相似的，就是你越坚持时间越久，你这个就是就吃这个，不吃别的啊。但是让你怕缺营养的话，就补点维生素什么的。有听众是这么养就能养好，但是说用过的药方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好像不太好治，听众也没有推荐过其他更多的可以参考的方案了。好吧，
1: 那就蘸着这个吃是吧？
0: 对，是的，
1: 就抹着蘸着吃呗，
0: 就抹着蘸着也行，都行，都可以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鸡眼，它这个脚上这个鸡眼，就走路很费劲。
0: 听众吧，就是有人用那个鸡眼膏，当然有了用又好使，有人用不好使哈。再就是土方法，那个大蒜、大葱。把那个脚都泡好了，然后你自己处理干净，用大葱的葱白呼着。每天睡觉之前敷一个大葱白糊上去，厚点的那种，有的捣碎了，有的没捣碎，你就是每天敷，每天敷。有听众讲，慢慢的，好的皮肤就长出来了，这是个土方子，你可以试试，好吧？
1: 好，谢谢，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有听众来问，咱这酸枣仁片儿加不加糖？不加糖，不加糖，您放心啊，血糖高的没有困扰，它没有负担，没有糖分的添加，完全可以尝试。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其实那个伽马那个字儿吧，写的有点像大写英文字母那个 Y， 就有听众把它叫 Y 氨基丁酸了，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是新资源食品。什么叫新资源食品？它跟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说酸枣仁儿。酸枣仁这个东西不是有那个以酸枣仁为主要原料的任何的好多好多的中成药吗？酸枣仁宁心安神，调补脾胃，滋补肝肾，然后呢针对滋寒盗汗啥的，就是酸枣仁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东西，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千百年的一个中医理论，酸枣仁对睡眠好，对吧？它不像这个，它是新的，几百年千年之前是没有的，是这几年研发出来的，是从哺乳动物神经元提纯出来的，有的可能在一些什么发酵类的东西当中有新资源食品，这个新资源食品就是可以用到食品里面，就添加到我们平时喝的一些什么饮料啊、牛奶啊、吃的面包啊、吃的饼干里边，是可以添加在这里边的一个新资源食品。但这个东西是对神经好的，就比如说你高兴了、你生气了，不都是神经的一种兴奋吗？这个从哺乳动物神经元提 提纯出来的氨基丁酸是可以让兴奋的这个神经平静、舒缓、安宁、沉静下来的，所以它没有副作用啊，又可以这个被卫生部界定为新资源食品，添加在食品当中的，所以就是它很安全。所以我们可以用酸籽儿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对睡眠好的营养咱补一补。179一组10瓶，一个人吃能用5个月，早两粒晚两粒，饭后吃就行。静修堂大品牌传承200多年，87996984 87996984。酸枣仁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咱们好多好多的小偏方当中吧也会用到这个酸枣仁派上用场，对我们的这个焦虑啊就是寻思事儿啊，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翻个都打把式什么的，有好多药方当中都有酸枣仁的一个身影，还包括茯苓呢，茯苓宁心安神的，然后对脾胃还好，还健脾祛湿的啊。百合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滋阴润燥，这几样东西搭配到一起，确实是对睡眠的一个很好的帮助，咱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尝试咱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因为它是养身体的角度嘛，补营养的角度嘛，所以一定要坚持，早两粒晚两粒，就像非常简单方便放在桌子上就想起来吃了。您坚持两三个月之后，我们身体会有感知和体会，对不对？它一个组合5个月的用量，这个就不建议大家分享了。你像那个什么 B 组啥的，买一组全家人都吃，但睡不好觉这个啊。建议大家一个人自己吃，这个就不要分享了，老老实实的坚持几个月来补一补营养。179，5个月，100多块钱吃五个月，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不含糖，没负担，87996984，87996984。有请石学影，您好。石学影，您好，电话接通了。好的，有请一下。田良，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那个有一个困扰，就是我这个有口气、口臭比较严重，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类的偏方？因为中医啥的、西医啥的我也都看了，
0: 都看过都没有效果吗？
2: 不是，就是西医没看，我可能感觉可能像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因为我母亲也有一些。我感觉我的口气和我母亲这个有点相似，我感觉可能是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没去查，然后就碰巧、这个今天听广播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然后我就想问问有没有这类的偏方，还是说我直接就去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0: 是这样哈、为了本着为自己负责的角度吧，建议去查一下，如果查完了超标咋地咱也得给它杀掉，是不是？不管你的口臭是不是它引起的，如果超标咱就杀掉，也很简单，你到药店买那个四联儿，或者让药店的人给你配一下、他会给你配，就比较有经验、这挺普遍的啊，会给你配什么奥美拉唑啊、BG 啊这种东西，他给你配好了，你就按他的指导来吃就行了。然后呢咱节目当中也有对应的方法、但是得看对不对症，因为咱没查嘛、有听众推荐胃火过大引起的口臭，吃的是牛黄清胃丸。
2: 牛黄清胃丸。
0: 对对，然后呢、中医分析会有详细的类型的区别嘛，有的听众看中医了啊，是肝火过旺引起的口臭，吃的是龙胆泻肝丸，平时 用菊花泡水喝。
2: 菊花泡水，
0: 对，有这么个方案，就是吃着龙胆泻肝丸，中医大夫指导的，也要用菊花平时泡水喝。你看这不是两个情况吗？对吧？
2: 是是是。
0: 当然了，
2: 对对，
0: 也有可能跟胃没关系，跟肝也没有关系，还有可能是牙齿的事儿，对吧？也有可能是牙齿的事儿。
2: 那行、
0: 您可以思考思考。
2: 谢谢谢谢
0: 祝您健康。再见啊！全方位多角度想一想。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查一查胃的健康状况很有必要，对不对？87996984，我们的酸枣仁片回头客还是挺多的，刚刚赵先生吕阿姨也都是吃过的哈。因为咱们这一组能吃五个月呢，179，不妨尝试一下，养一养我们的神经，养一养我们的脾胃，养一养我们的气血，就是它是通过补营养的角度，而且是中医补营养的角度，调我们肝肾的角度，还加上了营养学方面的一个新资源食品伽马氨基丁酸。 哎，伽马氨基丁酸是从哺乳动物神经元提纯的，但是你放心啊，它已经跟动物组织没啥关系了。有听众还问，那动物组织提纯的那是不是有脂肪啊？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这不是一个概念啊。提纯的它就没有了那些其他杂七杂八的成分，就是从神经元提纯出来的一种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搭配到一起，相得益彰，您可以试试。还剩10个名额，还剩10个名额。

十个名额，提醒大家要想订的别错过，因为咱好多听众啊就一直在听，可能也是想听其中的知识，听着听着吧，想打电话的时候就占线，打通了就订完了，是不是？所以剩十组，咱想订的抓紧报名，87996984，一边听着一边拨电话。这个全名叫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片，名挺长的，你就跟导播老师说我订酸枣仁片就行，179一组十瓶。有请一下王真，你好。王真电话接通了。王真啊，刚刚打电话问导播老师要参与的内容是毛蛋治什么。其实这个毛蛋啊，听众推荐的方法其中最典型的那个是针对晕，就是不明原因的晕。听众讲话了，我这个叫眩晕症，你就吃毛蛋。怎么吃呢？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上夜市了，夜市肯定有卖毛蛋的，对不对？我上夜市，我这顿晚上我没吃饭，我就吃毛蛋。你能吃三个，你吃三个，吃饱它；能吃五个，吃五个；饭量大的吃十个也没有问题，就给它吃到最高的那个数量。当然别撑坏了啊，咱听众讲话了，能多吃就多吃，也许吃这一回你以后再也不晕了。这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当然啦，也有听众吃这个毛蛋针对晕呐，不好使啊，所以要尝试嘛。但好就好在它是安全的，那吃点毛蛋也没啥坏处，只要别使劲硬撑自己，能吃几个吃几个，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听众啊，这个是石学影哈，问的是肝硬化。肝硬化呀，有一个算是养身体的角度，所有的肝脏的问题你都能用。肝炎呢，肝硬化呀，就是黑芝麻和冰糖混在一起，每顿饭你都吃，一比一的比例也行，黑芝麻多点，冰糖少点也可以。你就吃饭的时候馒头加一点啊，或粥里和一点，每顿饭都吃点，时间久了，说肝硬化、肝病的问题就能有所好转。然后明后天依然再多找几个针对肝硬化的小偏方、小食帘什么的，供大家来选择。

本周咱们都会特别关注肺结节的饮食起居搭配方案。昨天咱们介绍了体检应该去看哪些报告，以及注意哪些文字的提示。今天咱再补充一点啊，肺结节的人啊，要多吃三白。山药，古书籍叫蜀玉，它含有粘液蛋白，调补脾胃，润肺养肺。银耳，富含银耳多糖和丰富的膳食纤维，滋阴润燥。再吃莲藕，莲藕其实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的铁元素，能够清热凉血。所以这几样三白一定要多吃。肺结节平时也要注意营养的搭配嘛，你就用山药熬粥，银耳熬水，莲藕炒菜，对不对？这些搭配方案我们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都健康。遗留的问题呢，我们明天可以继续解答。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提供了很多的资源。感谢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依然，咱明儿见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

0: 掐灭的是隐患。
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9: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会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险种的范围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0: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了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件挂牌督办。
1: 最高人民法院26号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0: 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
1: 国家防总26号针对于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开始之后，要维持针对于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到了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0: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典型案例。
1: 连日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的面积进一步扩围，而目前已经超过了3000平方公里。
0: 截至到26号的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的破百万纪录。
1: 山东泰安26号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于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0: 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1: 26号，大连至中东的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了。
0: 浙江宁波的一名小女孩不慎落了水，路过的刘胜果是落入水中将孩子救起，目前呢已经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1: 近日，湖南石门县遭到了强降雨，龙池河村村支书像金元数日的扎在一线，却因为佩戴了一对几十元的装饰耳环而遭到了网暴。人民网锐评指出，说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绝不接受恶意的满满揣测和刻薄的网络攻击。这种不问实际情况，一味脑补并恶意揣测的畸形审视，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抗灾救险不仅需要沙袋和堤坝来抵御洪峰，也需要一个清朗理性的舆论环境来凝聚人心和力量。
0: 再来关注全国的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的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来关注一下，目前针对于北京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了、丢失了或损坏了、急需换证补领的情况，那么公安局已于今天开始呢，为考生开办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0: 再来关注广州方面啊，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到12月31号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的二手住宅。
1: 朋友们，今天早餐吃点啥呀？啊，每天呢一说到吃这个早餐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摇摇头说哎呦没吃啊。那你一定要把早餐吃好，因为呢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对健康的早餐撑起一天的元气。现代人的早餐呢很潦草，有的时候呢吃点这个精米白面，有的人呢随便的点点外卖，又是这个粉儿又是那个烫的，久而久之吧，身体当中营养不足，脾胃虚弱，然后呢腰膝酸软，四肢无力，亚健康。所以说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呢，您可以吃的少，但是一定要足够的有营养。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大家都说了哈，黄瓜籽粉早餐饼它里边有黄瓜籽粉，对呀，而且呢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里边的黄瓜籽粉呢要大于10%，这样呢咱们呢才能够把这个黄瓜籽方面的营养呢融入其中，但是呢还不能过多哈，如果说你过多的话呢，它这个口感呢还会比较差。那么我们说黄瓜籽粉呢，自古来就是民间的传世的养骨好物，药食同源，性平温和，不寒不燥，它是呢天然的植物钙的宝库。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黄瓜籽粉饼干呢，它是什么呢？把这高营养的黄瓜籽粉与优质的小麦精细的融合了，不添加蔗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配料表干净又纯粹。那么对于咱们说糖高的人，想要减脂的人，或者说孕妇宝妈，您都放心吃，因为咱们这个呢是匠心慢烘焙的工艺。那这个饼干呢整体上呢又酥又松又软，不干不柴，然后呢软糯且不粘牙，它带有那种

0: 天然谷味的清香，淡淡的黄瓜籽的醇香啊，不甜不腻不寡淡，老少皆宜，入口松软细腻，咀嚼香浓回甘。不管直接吃还是说咱们呢给它呢泡到牛奶里边吃，哎呀口感真好。就是难吃的粗粮点心哈，这个通过咱们这个制作加工之后变成了美味佳肴。那么黄瓜籽粉饼干和一般的哈纯面的饼干相比来说呢，它这里面有很高的钙质和膳食纤维，所以说呢在养护骨骼润肠的过程当中也促进咱胃肠的小蠕动了。尤其是长期的这个胃肠不走动的朋友们，您吃点这个粗纤维的食物，哎，很有营养，但是你单独让大家吃这个粗纤维的食物可能吃不下去了。好处啊真的让我们看得见，天然的高钙养护骨骼，对不对？而且它这里边呢就是那个早餐饼啊，味道口感还相当不错。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粉丝实惠价，平时呢你在商场当中呢99块钱你就能够买4盒，我们今天9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到位7大盒黄瓜籽粉饼干。我们这7大盒饼干哈加起来净含量也4斤多呢啊，朋友们，哎，99块钱7大盒的黄瓜籽粉饼干。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想预定的话，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390-0139，一整箱子7大盒黄瓜籽粉饼干。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让您的补充营养没有压力，日常的营养生活随身携带，更加的便利。咱们这饼干呢2块1个塑封袋，2块1个塑封袋，所以说你随身携带着3块2块的特别方便，对不对？老人呢孩子呢包括您自己都放心吃啊。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福利品啊99块钱7大盒，每盒呢是310克的啊，6-7420，对不对？哎，这个整个的7盒呢也将近4斤多呢。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咱俩开着这小车哈，溜达溜达逛一逛，心情多滋儿啊。
1: 还行吧。还说呀，家孩子这学习呀，这一天天呢让我操碎心了，就随你了。
0: 那你那个看看窗外的风景，咱这小小的眯一会儿，我开着车我给你放个歌啊。
1: 哎妈呀，老公啊。
0: 咋的了？
1: 刚才我看见旁边那个老太太躺车前面，就躺他那个小电动车下面了。
0: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阿姨可能是开车的突然的低血糖了吧。
1: 你把车停边咱看看去呗。
0: 看啥看呢？你知不知道万一人是碰瓷的，你一摸他讹你呢？
1: 妈，那万一人家真是突发疾病了呢？
0: 呀，你说的也对呀。那什么，
1: 是啊，
0: 咱俩我等会儿啊，噔噔噔噔噔，
1: 哎，旁边
0: 打开双闪，噔噔噔噔噔，打开双闪，好，开门呢，
1: 我先打120。
0: 别
1: 啊，
0: 打什么120，先把手机打开
1: 干啥呀？
0: 你不录啊？啊，你倒是能说得清啊。
1: 也是哈，
0: 你就是一天天长得这么漂亮，社会经验太平吧。
1: 哎，老公，你说你这一天情绪价值给的嘎嘎到位。那啥，这样式的，
0: 真美丽的笨女人。
1: 我吧，
0: 啊，
1: 把这视频开着
0: 啊，
1: 你往前走。
0: 行，我往前走。
1: 对对对对，
0: 我一步一步两步两回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我和我老头行经在案发桥这个附近啊。
0: 手机往那个往上抬一抬，有双下壳了我。
1: 啊，哎呀，这救人要紧，快点吧。
0: 好好，
1: 我们看到旁边有个老阿姨啊，就躺在她的这电动三轮车下面，
0: 可能是犯心脏病了，也可能低血糖了，
1: 对，
0: 或者说体力不支了，还有一种可能呢是要碰瓷的。
1: 跟我们啥关系都没有。
0: 啥关系没有啊？
1: 哎，我们没碰他，半道我是这个我老公开车，我在旁边就放风。
0: 不是，咱俩别说了
1: 啊，
0: 再说一小时的话阿姨都硬了。
1: 也是啊，快走走走走，
0: 捏手捏脚的啊。这儿呢，
1: 在这儿呢。阿姨，
0: 阿姨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你老学我说话干啥呀？
0: 不是，我也紧张啊。
1: 阿姨小小动了，阿姨小小动了，
0: 咋的了？
1: 你妈呀，
0: 妈这牙带，妈呀，啥事啊？
1: 阿姨你好了。
0: 好了，我也没闹啊。
1: 那你刚才干啥呢？刚才咋的了？
0: 我在车底下躺着来的。
1: 为啥呀？
0: 我那车掉链子了，我在底下给车安链子来的。
1: 啊，您老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0: 不是，你不是低血糖或者说是心脏病突发啥的搁那迷糊了？
1: 啥事儿没有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哎我蹬三轮车。

0: 吧，我这个骑着车电动车三轮车，我有点用力过猛了，咕隆下来给链子等的脱蛤了，脱轨了，我整链子整的。
1: 妈呀，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啥事儿没有？
0: 啥事儿没有？
1: 车子掉链子了，你按链子来
0: 的。哎呀，你看我这，哎，你手有没有纸儿
1: 啊？
0: 给他一块纸儿呗。我在这用手啊把车链子给拉上了。这回我得骑车，这回呀、
1: 啊、
0: 我不露35迈了
1: 啊，
0: 我露到80迈。哎呀，你说我们看一看啊，那本来呢以为这路上的这个朋友是突发疾病了或身体不舒适了就躺那儿了。
1: 对，
0: 走近一看呢，人大姨啥事没有，在那儿修车呢，挂车链子呢啊，嗯，
1: 虚惊一场了。
0: 嗯，
1: 还好啊。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
0: 我的双眼无法闭合，睡觉都是睁着的，泪腺被破坏了，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滴。苏州的女子啊，王丽近日呢收到了检察机关出具的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书。那么她针对此前生效的判决提出了监督申请，被依法驳回。她是5年前呢受到老乡的邀约，前往了整形机构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因为呢当时呢是孟某方主刀操作，术后呢他的双眼出现了闭不上、泪腺分泌异常等等问题。那么经过司法机关鉴定，构成了9级伤残。而经过调查呢，孟某方存在着非法行医的行为，被判拘役6个月，同时赔偿王丽36.2万元，并且退还了1.2万元的手术费。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在这个王丽也说到了，说自己这个情况呢很严峻，很后悔进行了这次医美事件。所以说朋友们啊，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千万别贪图说，哎呀他给我介绍的，贪图一时说变美漂漂亮的神话。那么针对于网上呢对于这辱骂行为，那么他说了这个已经由警方进行立案了。王丽说目前呢他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正在等待着立案。
1: 再来关注啊，25岁的白领凭借着自我感知不适的症状啊，借助着 AI 生成了中成药剂后，自行网购服用，却出现了严重的失眠、心慌、焦虑、气血紊乱等症状。近日呢，武汉市第6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中医专门纠正了 AI 开出的错误方剂。原来啊，25岁的小董呢是一名后期的剪辑师，长期的伏案工作，熬夜加班，作息颠倒，常年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他自判，我这是上火了，湿气重啊。通过手机 AI 输入症状，生成了中成药啊，网购药材自行的来煎煮服用。不料半个月之后啊，这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不仅疲惫感加重了，还出现了心慌、焦虑、浑身发沉、整夜无法入睡等问题。那医生呢接诊之后啊，望闻问切，明确诊断小董属于气虚、阴虚、心神失养的这样的一个虚症，本应采用的是益气补阴、养心安神的温和调理方法，而他呢自己根据 AI表面症状来判断，开出了清热祛湿、理气偏燥偏泻的方药，相当于虚症用泻药，与体质那是完全相反呢，直接耗伤了气血，扰动了心神，导致了脏腑的阴阳失衡、气血紊乱。找准病因之后呢，那医生呢立即停止了他的错误方剂，为他量身打造了这益气养阴、宁心安神、调理脾胃的个性化调理方案啊，并进行了情志疏导，缓解高压的焦虑状态。经过2个月的规范治疗，小董啊气血运行了，恢复平稳了，失眠呐、心慌啊、焦虑的症状也是完全的消失了。所以医生也是提醒啊，说这个中医啊强调的是辨证施症啊，虚实寒热一字之差，用药截然相反。 AI 没有办法完成面诊、脉诊，只能匹配的是表面症状，极易出现 错误的这样的匹配或者是物质，而亚健康的人群呢，也切勿自行用 AI 来配药，盲目进补，应当到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辩证之后进行调理。
2: 嗯，
1: 咱就是说，医学的老师们，人家一念五七八年的，是不是？人家学不百年。

0: 面呢，
1: 嗯，
0: 哪能说你自己个儿用的电脑，所谓的电脑就给自己个儿治了病了。
1: 就是你查个资料用 AI 行，你做个 PPT 啊，用 AI 行，但是呢关于身体的事儿啊，还得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解决病痛啊。
0: 嗯，别啥事想得太简单哈。
1: 兰州大学2026届的硕士毕业生叫冯子东，他在论文的致谢环节说，专门要感谢学校默许拾荒老人进校园一事引发了社会关注。冯子东说，想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默地允许拾荒老人进校，让他们获得了谋生的空间。那么冯子东说，25岁的他呢，本科就读于南京林业大学，在兰州大学硕士生研究生，即将奔赴复旦大学读博士。他从研一就注意到学校实行了预约制的制度，但是保卫处呢总是默默地放行一位弓背行走的老奶奶，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拉着小车进校园，翻垃圾桶，找塑料壳，再加上呢找塑料瓶，找纸壳，翻完之后呢，他会用保洁员留下的扫帚把垃圾桶周围扫得干干净净，再把垃圾归位。那么冯子东说，兰州大学不仅给我提供了学习环境和做科研的条件，这件事儿呢也教会我对价值观的一次塑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把它写下来，
0: 也是一种温暖的照亮啊。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啥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110岁的老奶奶啊，硬核长寿的代表啊，人生赢家就再说100多岁了，身体指标全都正常，日常自己能做饭，还能遛弯，一说话中气十足啊，你看看生活基本都能自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每天规律近乎朴素，早上7点钟起床，晚上8点钟上床，
1: 嗯，
0: 就这一觉得羡慕好多少人啊，是不是？
1: 睡眠好，
0: 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呢，每天上午都会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家常。走路的时候呢，不爱让人扶，喜欢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呢，还喜欢躺在家门口的这个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人家不挑嘴，但也不吃特别油腻的啊东西。平时呢就喜欢吃那种稀饭呐、面条啊、馒头啊为主，有啥吃啥，从来不浪费粮食。他呢子女有的时候出门工作了，他就自己手动的拿那个柴火煮上一碗小米粥，哎，这个就特别的舒适。而且平时吧性格特别耿直，坚持劳作，跟这个身边的人呢不吵架，哎，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搁，从来不生闷气。所以呢根据他的这个长寿秘诀，大家也总结了，习惯一，爱晒太阳，免费维生素 D， 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而且呢是有效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早睡早起，帮助身体来进行恢复，从不挑食，保证饮食均衡，少吃油腻，帮助血管来减负，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
1: 嗯，所以说希望这位老年人的生活案例哈，也给我们提出了相关的样板警示。
0: 对，最好的养生啊，其实啊也是
1: 有没有家里人
0: 很简单，
1: 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
2: 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六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一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你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边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六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是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一整箱子六大盒的康度羊奶粉。六大盒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它这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哎，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一扫这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哈。康度羊奶粉正规品质，朋友们，就是呢您在喝的时候您就完全感觉到了。昨天前天订的我们已经优先给您发货了，从新疆伊犁给您发货了啊，朋友们。然后呢今天预定你也放心，今天早上订的早，下午就给大家发货，3-4天左右咱们就能够收到了。所以说呢我这波吧组织也是人员数量有限，完了之后呢名额也有限，大家那个家里边以前羊奶粉还剩个一盒半盒的，您这把赶紧参与上，因为现在吧不像以前了，咱们想要拿这个特价的必须得买的多 啊，以前呢你一组两组五组八组的我这也能给你药定上来，现在不行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那配方的老羊奶粉这一盒各方面的这个各方面价格还挺高呢，7-28的，是不是？咱这纯正的全脂100%有机羊乳粉，你看配料表，咱别的废话不多说哦。哎，400-390-0139 400-390-0139，大家呢打电话来进行预定，400-390-0139 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两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看一下哈，媒体报道说5月24号啊，河南郑州的一名30岁的男子查出了甲状腺恶性结节之后拒绝手术，他说：“医生啊，我能用啊意念杀死癌细胞。”对此呢，河南省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副主任丁超表示：“结节长出来，你不管是吃药还是调整心态，它都不可能下去。但如果是囊肿，它可有可能随着生长发育会慢慢变没了啊。”那么有网友就关心啊，说这个甲状腺癌到底是怎么回事，能治愈吗？医生是这么说的，说目前大部分的甲状腺瘤呢都是通过手术基本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而甲状腺呢是人体最重要的内分泌的器官，它位于脖颈的前方正中部位，负责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被誉为人体的发动机。那甲状腺癌呢是一种起源于甲状腺泡的这种滤泡上皮细胞或者是这个旁泡细胞的恶性肿瘤，是头颈部最为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临床上啊，它也是十分隐秘，95%的甲状腺癌者的患者呢被发现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因此呢咱们要定期体检。此外，如果出现了声音沙哑、脖子疼或者是咳血、吞咽或呼吸困难、顽固性的腹泻、颈部下方有大的肿块等症状，需要立即到医院进行就医。
1: 陈女士啊，说她家近段时间呢，香烟呐、或者说零食啊，都丢了，不知道咋回事儿。于是呢，她在晚上发现监控显示，一名身穿睡衣、脚踩拖鞋的女子用钥匙轻松地打开了她家大门。进屋之后呢，把糖果、物品拿走了，淡定离开了。时隔4天，这女子又来了，再次用钥匙呢开门而入，在她的多个房间来回翻找，随后呢，把冰箱打开了，把各类的食物、饮料拿走了。那么这几天陈女士清点说，我家一共呢丢失有香烟呐、零食啊、生活用品呐、还有2件的金首饰。接到报警之后呢，这个派出所民警展开研判，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竟然是住在隔壁201的福女士。那么这个面对了民警啊，她如实交代说呢，5月份吧，她在2楼电梯口捡到了一串钥匙，因为自己没有工作，手头还有点拮据，她就动了歪心思了。试着能不能打开隔壁的门，哎，一打开开了，于是呢他就养成习惯了，拿着钥匙啊，趁隔壁人不在家的时候，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呢，哎，直接就到这里边来取东西了，吃的喝的，这隔壁邻居家的冰箱成了他的补给站了，缺零食了去拿，缺日用品了去翻，甚至人家金手链他也顺手牵羊，一直到陈女士调监控，这荒唐的入户盗窃才终于曝光了。这目前呢，福某因为呢入户盗窃，已经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总有美好在路上。希望这个早间您开心快乐。

0: 哎呀，小孙，我看你又找那个找名师给孩子补课呢。
1: 别提了，这一天天呢，
0: 花多少钱啊？
1: 别提钱，钱都是次要的，重要的就是怎么能在花钱的情况之下把学习成绩提上来。我跟你说真的，在学习面前，啥都不是事儿。
0: 那孩子那么大点儿，你就给他辅导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那能受得了那气吗？
0: 啥气呀？
1: 哎，咱就这么说啊，咱就说啊。咱拿昨晚辅导的英语来说啊，She is a cook，
0: 啊，
1: 对，她是一个厨师
0: 啊。
1: 我就跟她说 ，is 是咱们中文的是，
0: 嗯，
1: 哎，别否定，就是不是她不是厨师，对不对？这不在哪儿啊，在a后面，
0: 不库克吗？不得加a吗？
1: 它不是说a不a的问题，现在是说这个 be 动词 not 放哪儿的事儿，往哪儿挠的事儿。
0: 我告诉你哈。
1: 哎呀，整一晚上没整
0: 明白，这玩意儿我告诉你，你就多余那啥，你得调理心态。你在辅导孩子之前，你像我，我家孩子，我每天我辅导将近6个小时，
1: 啊、
0: 你知道不？
1: 你呀，
0: 我自己学的教育心理学，我跟孩子，我各方面我教育方式从来不鸡飞狗跳。我们家孩子现在跟我亲子关系可好了，说我一父一师一友，你知道不？
1: 哎呀，
0: 省钱呢。
1: 是啊，
0: 我媳妇说，你说雇一个人那一小时，你180能下来吗？啊，你300-200的一个月呢？你这玩意请老师哥帮咱家辅导上那个托管班，吃的好吃的呢，这都省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天天陪孩子工作，陪孩子工作啊，
1: 啥也不说了。
0: 咋的？
1: 人说呀，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0: 哎呀，
1: 我就没太惹你这样的好老爷们儿。
0: 我现在离咱俩肯定不赶趟了。
1: 你这谁能要你咋的？
0: 哎呀，
1: 我咱就是说你真行，你这个方面你真可以啊。
0: 哎呀，
1: 你这还管的，你这真行啊。要不说呢，你这好老爷们儿，你这，哎呀妈，都是不流通的。哎呀，我
0: 不是跟你唠会嗑吧，我点冒虚汗了。
1: 咋了？
0: 这两天吧，给孩子辅导作业吧，有点挠硬。我那我眯一会儿去啊。
1: 啊，你眯
0: 完了之后呢，你那个打电话啥的找老师啊，你小点声，那大嗓门子加挠挠的。
1: 啊，
0: 我眯一会儿。
1: 我知道了，指挥跟结底是在这儿，告诉我小点声。
0: 那倒不是。
1: 我知道了。
0: 哎，
1: 不是李哥这两天咋没来呢？我给李哥打个电话。
0: 哎
1: 哎，李哥，
0: 哎小吴啊，
1: 那个、我听咱人事赵姐说你请假了，
0: 哎呀，
1: 还请的是病假，
0: 别提了，
1: 你咋的了？我寻思去看看你去呢。
0: 这不嘛，这在医院呢，啊，这刚出院不久，现在
1: 你咋上医院了呢？因为啥呀？
0: 哎呀，是这心脏不咋地啊。
1: 呀，你这岁数咋心脏不咋地了呢？
0: 这一天天吧，也是睡眠不足6小时。我家这不孩子3年级吗？
1: 啊，
0: 我天天给孩子辅导作业
1: 啊。那咋的了？
0: 起早贪黑的辅导月，咱讲话了，可能我也是憋住了气住了。哎呀，孩子，这我这啥，我想跟你联系呢。
1: 咋的了？
0: 我现在这家是到

0: 医院都抢救了，差点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这回我不辅导了。
1: 哥你呀、
0: 啊，我呗，
1: 咋能那么严重呢？
0: 哎呀，累的。我跟你说，我心脏的回旋、支血管狭窄程度都达99%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血流几乎完全中断了。发展成100完全闭塞，我跟你说我都就是心梗啊。
1: 不是哥，那你家有这遗传病史啊、嗯、
0: 啥病没有？
1: 那咋这么年轻就心脏不好？让我嫂子给你气的。
0: 气啥气啊？
1: 那不能啊，
0: 天天哄孩子陪孩子家工作生活，我这个精力呀、啊、哎呀这都涣散呢、啊、精神都萎靡，我现在喝出去了、啊、花钱那个花钱不辅导那玩意了
1: 啊。不哥你，我如果没领会错的话，你是因为看孩子学习气的呀？
0: 不是说看孩子气的，是因为我太疲劳了，跟孩子没有关系。你不能把这个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
1: 啊！
0: 哎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哈，
1: 啊，
0: 有的时候真忍不住，我生闷气，我自己躲在走廊，我哭好几儿
1: 啊！
0: 真来气呀！
1: 啊，
0: 咱不能暴力，家庭暴力就是给孩子，是不是啊？
1: 啊，
0: 这儿子小的时候一天8小时课外兴趣班啊，你说他上兴趣班我陪着，完了回家呢，这女儿写作业了，周六钢琴舞蹈之外我还得陪着。我跟你说，我现在我一天天呢，我上顿陪，有下顿陪，我陪出了胃下垂。
1: 你这不是陪下了胃下垂，你这陪出了心肌梗死。
0: 哎呀，不说了，老妹子，有便宜的班
1: 啊，
0: 给哥哥想着啊。
1: 哥呀，
0: 啊，
1: 要不说呢，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0: 我回家了，
1: 你把这个事儿给你整了。但是像你儿子，这都是你从小贴身教育的，你这一般人你能看上眼儿吗？
0: 哎呀，啥也别说了，保命是真的。哎呀，平时生活压力大，完了之后呢还总辅导孩子，然后呢休息还不好。那么我们说这位爸爸呀，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突发胸闷进急诊，医生说那心血管都堵了90%多了啊，这马上呢都容易出现心梗了。
1: 哎呀，咱说跟自己家孩子生的那气干啥呀，
0: 劳逸结合呗，是不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妈说妈做的红烧肉咋不吃呢？
1: 妈，
0: 小鸡炖鹅它咋不吃呢？
1: 说了多少遍了？
0: 咋的了？
1: 我减肥减肥减肥，我瘦身瘦身瘦身。我呀
0: 啊，
1: 打现在开始，我只吃虾和黄瓜。这个呢不是我自己个定的，是我到医院
0: 啊，让
1: 大夫给我又抽血又化验又诊断。
0: 这孩子你说说，寻思一出是一出，那也不胖啊，1米55的身高，155斤还胖、
1: 啊？妈。你
0: 都没有妈胖，
1: 你别老透露人家的什么身高体重，都是隐私。
0: 那行，妈晚上给你做，吃水煮虾和黄瓜呀。
1: 就吃水煮虾和黄瓜，
0: 就吃水煮虾和黄瓜。
1: 那大夫是说了
0: 啊，
1: 吃虾蛋白质高，蛋白质
0: 行，
1: 吃黄瓜，黄瓜里面不含脂肪，
0: 行，
1: 多健康。你看荤素搭配，对不对？健康饮食，
0: 现在黄瓜便宜，
1: 咱又不是说不吃、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吃的健康。
0: 行，老姑娘。你只要说不吃这个天上的星星月亮，妈都能给你弄到手。
1: 妈，你看你老拿话点对我。
0: 想好吧，老姑娘。
1: 哎，
0: 吃饭了，
1: 吃饭了。行，
0: 我这不管你了啊。妈整的土豆炖茄子，我再吃个那个炖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啊。红焖肉我得造的，那盆是
1: 你
0: 的。
1: 妈，你下回你能不能吃的时候你注意点？
0: 行行行，那你吃你的吧。
1: 别老当着我面吃。
0: 那你吃的也不闹，我那桌摆的都是你的。
1: 我看看，我
0: 那两盆都是啊。
1: 哎呀妈呀，妈呀，
0: 哎，
1: 你这整了多少虾和黄瓜呀？
0: 6斤虾呀，
1: 给我吃的。
0: 黄瓜一盆啊，你不吃饭吗？
1: 我不吃饭。
0: 妈不了解我老姑娘的实力，那吃饭得杠尖杠尖的三碗大米饭。
1: 不是妈。
0: 那虾能吃饱吗？妈要给你整了一盆黄瓜，查的丝儿。
1: 不是，我要是吃6斤虾的话，我还减啥肥呀？
0: 不是，你不是说吃虾和黄瓜就能瘦吗？那不能说饿着呀，妈说呀。
1: 这数量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哎呀，能吃多少能吃多少，算多少。你要能吃3斤的话，剩3斤让你爸造。这当母亲的太了解女儿的实力了啊！有能吃6斤虾的饭量吗？这说的要减肥，妈妈给石灰的整了6斤捞汁水煮虾，完了整了一盆黄瓜丝子，造吧！哎呀，这妈妈不懂啊，你女儿要的是一种形式感哈。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跟大家呢了解非常播报。哎呀， 准备好没有啊？这刚运动完，那冲个澡，咱俩去看电影去。
1: 啊，看电影？
0: 不是，你这脸咋的了？
1: 咋的了？
0: 小翠啊，
1: 啥意思？
0: 哎，不是，我说你这脸这会儿咋整个包呢？你说你刚刚跳完健身操，脸，你上哪儿去了？上地下室了？让蚊子咬了？
1: 不是，我哥咋的了？你一惊一乍的，
0: 你看这脸上这包，
1: 哎呀妈呀！
0: 啊，
1: 妈，这哪是一个包啊？
0: 哎呀，
1: 我这仔细看，我这藏起来一片呢。
0: 不，一个包、俩包、仨包、四包、五包、六包、十个包、八十包，你过敏了吧？啊？
1: 那我干啥过敏了？
0: 不是，你运动咋还能过敏呢？
1: 就说是呢，我运动怎么能过敏呢？
0: 哎呀，你这家是毁容了，实在不行上医院吧。
1: 上医院看看去吧。
0: 啊、
1: 哎呀，那我运动之前我就吃了点虾呀。
0: 还吃啥了？吃口面条吧，
1: 这不是轻食吗？
0: 哎呀，
1: 轻食里面有点虾，有点面条子，放在一个盒里
0: 啊，
1: 没吃别。哎呀，我的天哪，
0: 是不是呢？
1: 那个王姐呀，我那个虾，刚才我扔的那个饭，你别给我扔了啊，放那儿。我这万一我中毒了，我得告诉他姐，是不是虾不新鲜呢？
0: 那谁知道了？那赶紧上医院瞅瞅吧。这家整的吓人劲儿的，这浑身长包。妈，一会儿再起泡流脓，是得性病了。
1: 哎呀，你说啥呢？
0: 啊，没啥事儿啊。这个运动吃虾会过敏啊。
1: 这
0: 那个稍稍缓一缓就好了，没啥事儿。这荨麻疹啊，
1: 这那不是那就怎么的？为啥得我怎么没整明白呢？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运动之前吧吃这个虾吧，它可能是说啥呢？这身体机能各个方面的引起过敏了啊！这过敏源你要想查的话，再做个检查，我给你开个单子，你查一查，看你是那个什么蛋白过敏呢，还是啥过敏？查一查完以后回避点就行了啊！
1: 是过敏了，
0: 过敏了，过敏了，
1: 不是中毒了哈？
0: 不是中毒了啊！
1: 你说我还把这个剩着。半碗的这个吃的拿来了，你这下，哎呀，
0: 啊，没事没事，这吃的没啥毛病。哎，就是有的人哈，在运动之前吃一些这个高蛋白的食物啊，他可能容易会过敏。这位女子就是，她吃了四只虾之后，跳了一个小时的健身舞，满脸浑身都长这个荨麻疹了。
1: 哎呀，就是真是欺骗呢。这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当中啊，这过敏症状说来可快呢哈。
0: 搜一下子啊。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新闻007。
0: 来关注一下，5月25号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么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保障，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卫生安全、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再来继续关注的是东北超速递啊，以球票为入口，靠体育赛事拉动本地效应，吸引异地客流的票根经济效应正在哈尔滨加速显现啊！你看啊，这首轮的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目前呢在哈尔滨、沈阳等4城打响了。而根据某团购的平台的数据显示，赛事的首周4城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同比增速最高达到了53%，其中哈尔滨景区运动量这个预订量同比增长119%，从跨城赶场、入住酒店到泡澡、逛景点、打卡旅拍，不少球迷啊，真是借着赛事开启了周末的跨城游。这逛景区、吃烧烤、洗大澡，球迷在咱哈尔滨玩的可挺嗨。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度的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呢是，5月26号到5月28号，考试时间是5月30号。那么，请考生及时的打印下载准考证。另外呢，就是2026年度的二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考试，打印准考证的时间也是26号到28号，考试时间5月30号、31号。那么也是考生啊，关注打印准考证啊。
1: 再来看一看咱们夏季的哈尔滨的音乐盛宴啊，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夏季 哈尔滨之夏音乐季的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芭蕾舞团、哈尔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演艺影视集团、哈尔滨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等多家文艺院团演出场馆现场发布了音乐季的演出及群众文化活动的整体安排。文艺界代表、市民观众等3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那本届音乐季呢，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指示要求，更续城市音乐文脉、擦亮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通过统筹，全力推动了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那本届的音乐季将会贯穿6月到9月，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深度融合古典与流行、专业与民间、本土与外部的艺术资源，通过夏都雅韵、专业艺术、万众异彩、群众文化、乐游一夏、一旅融合三大特色板块，全方位地构建了全域覆盖、贯穿整夏、适配全年的这种全年龄段的音乐文旅的全新业态，让冰城夏日处处回荡着优美的乐章。
0: 每到夏天的时候，不少人呢手上就会长那个小水泡，瘙痒难耐的，一捅破了里面还会有一些不明液体。那么这种困扰了很多人的透明的小水泡啊，大多数情况下呢，其实它是什么呢，叫做汗疱疹，是一种慢性反复复发的皮肤疾病。如何应对呢？那么汗疱疹呢，发于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皮肤，都围就像小米粒儿那么大小的，有的稍稍高于皮肤，有的呢隐藏在皮肤之下。其实汗疱疹呢也叫做出汗不良性湿疹，包括呢掌唾急性的湿疹，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呢，它这个颜色很清澈，水液很清澈，一般呢2到3周它会呢干涸脱皮儿，然后呢露出皮肤，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点疼了。反复发作可以在数月间呢频繁发作。那么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这个汗疱疹呢它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会导致皮肤破损，然后呢手经常接触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呢有遗传因素啊，还有那个手部的感染，还有呢接触性的刺激，另外呢就是说日光的照射，或者是夏季呢人出现汗太多了，皮脂分泌旺盛了，尤其是油性皮肤的人啊，手部多汗可能比普通人更容易患这个汗疱疹。还有呢就是心理因素方面呢，这个大家长期焦虑的、抑郁的、睡眠不足的，也会诱发汗疱疹。
1: 微信到账199395元。哎，您可能觉得说这买啥了，花真老些钱呢啊，原来啊是付的出租车的车费。妈呀，跑多远道啊
0: 是
1: 为啥呀，付错了呗。5月20号晚上10点50分左右啊，刘洪敏驾驶着鄂 CTH850 牌照的出租车行至了京东路的时候，接到了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他当时呢似乎处于醉酒的状态，刘洪敏将他送到目的地，车辆计费器显示9.9元。乘客通过微信扫码支付之后就下车离开了。结果呢，闲暇之余啊，这小刘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猛然发现有一笔19万多的巨额转账。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呀，这刘洪敏没有丝毫的心动，第一时间就想联系应该是上位乘客啊误付的钱款，所以呢他立即返回到了下车地点，周边反复寻找等候都没有见到他的身影。最终呢他前往到了派出所请求民警进行帮助。原来呀，确实是头一天晚上喝多了的那位乘客误付了自己的费用。那最后呢，乘客特别感动，为了表达诚意特意给刘洪敏发了66元钱的红包。那小刘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啊，这不是自己的钱咱一分都不能拿。
0: 26号啊，随着最后一批的花卉栽植收尾，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2026年度的绿化彩化工程宣告完工了。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施工，景区的花卉核心区、全岛的生态景观、五色草立体花坛以及大熊猫专属的绿化区四大板块同步换新，超过1.1万平方米沉浸式的花海与高5米的大熊猫造型立体花坛正式亮相了。那么冰城的初夏啊，最美拍照圣地啊，也已经就位了，就等待着大家来光临打卡呢。
1: 好的，北京时间7:57，我们在节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白天呢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柯妮，
0: 我是卫东，
1: 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